胖了就变慢了，所以伊今麦也速度有变较慢。所以呐，有那按照原来，好、哦、按照原来，可能有机会放着风台架呢，都要拜五啊。啊，但是伊今麦变慢，变慢有可能伊伫个拜五暗，哦，咱才会感受到这个风火就对啊。啊，拜六，伊这不风火会吸着咱台湾的陆地。啊、所以这回的雨一定要落足大个大，尤其咱北部乡亲，比如慎防淹水哦，哈，雨拢是百分之百啊啦。但我看伊只是讲，未来啊，就是讲明仔载，今仔日开始，明仔载开始哈，大概120个小时的暴风侵袭的几率，家人已经达到100%，台北、新北、桃园、宜兰拢达到着99%。咱新竹的新竹管区哦，花莲、莲江哦，嘛有97%，所以讲风雨拢足大，100%的大哈、哦，所以咱先做好着防台准备。嗯，今仔得好做啊，迄确定会入来风台，就紧紧冲冲的哈。有、哦、啊，像有当下做农的，讲啥物会可能爱采，赶快采收，也要赶快这几天就赶快弄一弄了。这回我来讲，风台做这个了，这风台是真正真大哦。这个做了啊，真正所有菜真正是贵到乎你叫阿娘，唔是叫唔敢呢？哎，问了到底，特别都是贵的。阿娘喂，哈、哦，就是遐问的介绍，你就对讲阿娘喂，那有遐贵的？盐水啦，盐水讲一斤250块啊。盐水哦，安尼一斤一平，一斤250块，你唔知呀？叶菜类的东西都很贵了啦，包括一杯西格杯啊，迄个含几个批发价就要50块了呢。恁即若去菜市买菜，问了到底叶菜类物件绝对拢贵价价啦，啊，贵价价。啊，到底偌济？这是拢怎看媒体报的吼？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我爷爷唔知呀。是啊，我现在开无电啦，我怎充电充无着？啊，所以讲问了到底吼，拢是会加人的。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所以真经介绍偌济，我唔知。我今日可能去菜市啊啦，我会看一寡物件等来煮啊。啊，但是叶菜类的东西我问看嘛，因为真系伤贵哦，我都唔爱买啊。所以你不好得准备吼，红台的我要食啥？肉粽啦，我无讲好天爱春雨来牛对无吼？嘿啦，规心吼，我还有一罐肉粽，摕出来找看有影。啊，你无去菜贵三三，凊彩买两行啊，拢几百块的呢。你买，若无去买一行啊吼，啊，若买几来行，就几啊百块。啊，所以风台天拢是食肉较会好啦，菜拢贵三三啦。啊，像迄个昨昏，咱住宜兰无，咱宜兰上有名是啥三星葱，啊，葱农讲安那讲，啊，无法度啊，风台要做嘛是只好，就是，也不是讲，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对不对？啊，对风台要做，毋是咧，当安怎以为啊？啊，所以讲。如果那是影响到因正常的这部分，伊讲阿妈无阿多，目屎嘛是得干的呀，对不对？伊讲辛苦了，那半年了哈，讲辛苦足久的呀，啊，这回人安尼扫掉去，心嘛是咧诋毁啊，啊，所以有人现在就是讲，有人爱去考虑到这种的因的辛苦啦哈，明一。菜呐，拄我伫风台咧起个时阵，嘛是同款来风起啦。最近家咧买较少，食较少个尔啦。哎呐，因为风台是一时也无可能讲一时啦，嘛一时也贵，伊个这菜价就会稳定下来了，好不好哈？好啊，啊，所以做好这防台准备很重要哦哈。咱南部这回，南部嘛有影响到啦，啊，只是甲看伊昨暴风雨个落雨记录哈，我看一下。伊要报气象，阁报分林吼，我讲伊咱较南部遮，哦，中华原来不离遐大85%，分林78%，嘉义66%，台南51%，高雄45%，恒春40%，因为所以伊即回啥呐，南部会较无报甲遐恐怖，是因为即回即个风台是走北部啦，所以说。北部这一次的乡亲真正卡不要刷好灾呀哈嘿啊没事就千万别出门了哦，一寡迄个地势较低淹水的拢防台准备拢赶紧做做呀哈哎呀嘿我来讲啦，其实风台天吼报这菜价爱无猛报尔啦，啊嘛早拢一定爱去的啦，啊我拢感觉讲贵也贵一时的啦，啊风台天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就好啦，钱是当性命的人的啦，对不对？嘿呀、啊。千金散去还复来，啊
要有这种霸气，对不对哈？好，千金散去还复还复来，得钱开一个赚就有啊啦。人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无事咯，钱要赚拢是有机会啦。所以讲贵的好贵啦，哎、不，迄、那个菜类的东西吼，那个都是真的。中菜的人无食嘛是袂使啊，贵嘛是好贵啦。啊，若无中菜的人无要紧啦，你得迄啥，咱的老哥老姐发展咯，咱得摕出来开迄、那个吹吹的吼，还是啥啥，啊，咱无个一顿。妈，你叫我食泡面，我真无爱。喂啊，我人去落啦，洪台弟得去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罐头，我看到有够扯。我就买这东西，我干嘛要撒巴掌来加嘴巴掌来加个胖哦？饿啦，所以洪台厅没事千万就别出门了啦，好不好哈？谢谢刚才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了，听歌了，哎、欸，恁的歌我都给你播完了，怎个人点什么歌？点什么有点吗？良心呢、哦？那个是比较，哎、欸，比较看邓丽君的，邓丽君较慢啦，节奏较慢啦，咱透早听节奏较紧的吼。好啦，较轻松，无来听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楚歌》。嘿，咻咻，嘿咻咻。I'm ready.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BS 超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呢。我曾经听一个朋友咧讲吼，人种无同，伊个身躯的味道也不一样，感情真是香的嘛，不一定。比如说好几个朋友也是原住民，他说我们原住民也有我们原住民的味道，什么味道的啦，我他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真的也说不出来啦，真的、啊、就是一个味，就是味道啊味道就很难讲很难形容啊，对不对？对啊，那个咱们看这篇是说台湾人也有台湾人的味道呢，啊，越南嘛，越南味道呢？哎，什么日本人跟我日本人味道哦？呵呵，这个你听听看啦哈、哦。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连标题是写的啦哈、哦。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连日本观光客都在网路发文分享啊。啊，是咧分享什么话题呢？讲台湾人身上拢有一种香味，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大家都很熟悉哈、哦。真的，大家的香味都一样嘛，每个人的体味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不能讲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呢？哈、哦，我告诉你们，那个香味不是你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是咱台湾人身上就爱用芳香剂，有类似像有一个这白型的、那個、我不说他的品名，他那种的洗衣服倒了、嗯、洗出来衣服真的香滚滚、啊、现在还有这种是个洗衣球弹下去洗也是香滚滚，我们的衣服都香滚滚，所以日本人说我们台湾人的身上都有这种香味，应该是这样来的啦，不是我们身体散发出来的香味啦，那 体味都也不好闻，有的是狐臭味，有的是臭汗酸味，有的是什么捧歌味啊，你身躯人味就捧歌味哦，啊这个人有糖尿病呢，啊若臭有破味的，这个人若身躯臭有破味，这就捧歌无力咯，嘿呀、啊，啊啊这老人心想讲啊、哦、老人现老人嘛有味。我也不要说老人那种是什么味，我叫嘉玲味啦，嘉玲味也算算叫嘉玲味，啊来老人现就对啦，啊你说啊外人也是外人身上也有这种香味，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比较甜，很浓郁，简单说那就是木香系，那个什么哇，因咧讲的香，迄个叫一个啥？木质香的啦，嘿啦，哎，木质系列都嘛一种香味，嘿啦，木质香的对啦。反正哦，哎，香味拢是类似人讲种香水味迄种的对哈。好，所以咱即马爱讲是，然后这种香味你也免欢喜啦哈。其实，那根据着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洪永祥近期的公开。公开事情含这临床的观察，伊咧讲日常生活中，真侪拢主打持久留香的系列生活用品呢，应该是点点啊，成为着危害健康的温情地雷，咱唔知啦。拢想讲有这香味介好啦，咱都是希望咱平常咱身躯味是香的，唔是臭的嘛，对不对哈？但是这种香味如果呐迟迟不散的话，你不要高兴。伊绝对的成分可能会较重，啊，你讲水无去，啊，佫还好，吼，啊，所以越是香就那个香，那个。

0: 就会增加着咱腰子的负担呐。这么严重，嘿，真正就是这么严重啊。所以咱通常对厨房吼，嘿，油烟避之唯恐不及，讲哦，油烟对咱身体无好，所有气味拢对咱身体唔是讲介好，除了伊是天然的，那么天然的吼，拢是化学的，哦，对我们身体都不是好处，包括你喷香水也是一样的。啊靠腰，啊，我阁有喷香水的习惯，那边安怎？啊不，喷香水的习惯，虽然是喷滴衫啦吼，啊嘛是喷滴咱的皮肤啊，有啊，咱的迄个喷的诶。所往这所在靠腰哎靠我凹紧啊不紧不紧啊过来你自我安慰现在不紧我跟你说其实我哪惊一直播一篇我怎看看我哪惊因为那当时是我的习惯嘛对不对哈我也是闻起来香香的啊啊不过问题是我那你旁边也接触到皮肤啊哦接触到了皮肤一定抹在我们的这个胸腔凹哦抹旁边都是在固定几个所在胸腔凹啦跟我们这所往这个地方嘛哈嗯啊这样子的话蛮皮肤嘛吸收去啊啊那对身体那么危害我在想象我几乎天天这样喷应该是有危害的咧应该是危害的咧啊为什么我刚才说没关系呢因为我就跟你说我在吃肝油啊这种的化学齁刚才说话是什么齁其实咱身体拢一定会去吸收到一寡咱看袂到的毒素，但是咱所接触的毒素，肝啦是好的，伊就甲咱分解掉。肝就是解毒的器官呐、啊，好、哦，所以这毒素咱肝啦顾好，伊是拢会甲咱解掉的。其实咱我咧讲是黄菊毒素这个物件吼，是较歹解安尼尔尔，黄菊毒素较恐怖呢，所以讲讲臭破物件。你像咱来食，咱食土豆，那是食着臭葡萄啊！你唔能硬吞吞来呸！还有黄菊毒素呢？啊，像迄种我们那上面人起罐油，我怕鬼，我平时什么油呆味，还有油呆味哈，油呆味，恁敢知什么叫油呆味？我嘛无多形容。反正迄油偏起来就是有种油呆味的，迄暗好用啊，迄就是拢有黄菊毒素啊！啊，是哦，嗯。这个咱光较歹解，黄菊毒素真正是较足歹解的哦吼。啊，那其他类似像这化学毒素，其实肝也过好，一段时间我来解掉去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我讲真正肝足重要。啊，咱那知影什么时阵来去接触到化学毒物件呢啊？简单讲，你敢那那本身有三个的人，你特工食遐西药，遐西药唔是毒，唔是啥啊？啥是？我讲那西药就三分毒啊，佫是西药化学的，对不对？所以遐药毒买。来残留伫咱个体内，啊，啥还无代志？感谢你迄粒肝，是你个肝给做掉去啦，吼、哦，是。所以其实，但是能够少用就少用啦，咱个肝负担嘛，较袂遐大啦，确实也是这样啦，吼、哦。好，所以讲，伊今仔日讲遮，就是讲，如果遮气味呐，经由咱个呼吸，或者是皮肤入去咱个身体，就会增加着腰子个负担哦，吼、哦，腰子个负担。所以咱通常伫厨房，唯恐避之不及的油烟。咱惊到要死，但是对客厅、衫啊、顶面这个疗愈香气，吼，咱拢总完全无戒心嘛。所以讲，事实上，大自然内底玫瑰啦，吼，或者是捧过的香气，通常拢会甲咱的这个，咱若有闻到这旁边，咱的鼻子都会凑前，都会凑向前嘛，哈。嗯，咱就去头，去捧过起来闻一下，不然我们就会凑到跟前去闻一闻。哎，捧过的旁边，啊，我讲，讲到这，慈禧太后。我跟你说如果你若习惯那个室内有香味你较睏的时候我嘛就重视那个香味我感觉若有香味我嘛给最好睏的呢哈。刚才我的那个卧室哈，我弄个熏花啦，因为我就爱种花的香味，黄芪啦，黄芝啦，啊，其实另外一种讲法就讲话叫做栀子花啦，啊，我早是。种一棵足大棵，我家己定啊种一棵足大棵，啊所以伊那咧花咧开的时阵，我拢甲夹，啊家插伫个杆仔内底，哦，一放伫室内真正够香，迄个真正是天然的上好，迄袂要紧的。啊，如果那是化学的香，类似这种制作出来栀子花味道，那个化学就不好了。是安尼，啊你讲，你古代讲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吼， 伊嘛是喜欢那种香味才睡得着的呢，吼、哦，迄个查某就好命。唔过伊的习惯是捧个，哇，啊好妖啊！较早伫古早时阵捧个算舶来品呢，嘿，连。迄连食都不一定食会到呢，啊，无多人个讨债啊，人个生活就是奢靡啊。听讲伊个房，伊个房间就是爱放苹果，伊有苹果，伊有酵素，苹果酵素，它散发出来那种苹果香气，把苹果香开，那是上天然、上自然的。所以他每天闻到那个苹果香味，他就睡着了，他就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伊苹果拢放伫个，放伫个房间吹香。是安尼来哦，偷济呢？我叫我小小说，食食苹果是贵三三呢，无法度啦。A 人 A 面讲迄个，这个换谈啦，说不能再跳过来过。我就说，你如果喜欢香味，最好都是自然的比较好。所以讲，傣族人呢，木鬼啦，苹果的苹果，啊，咱闻着真舒服，咱就想吼，鼻子凑凑钱，就会想要多闻一下，对不对？如果你若隔着三公尺，吼，隔一个三公尺。这片的着，这个身躯的味，迄种天然的花香，通常拢化学的。你讲哦，这种的香，都只讲玫瑰，这种天然的捧个香气，你一定爱靠近片，才会愈香，迄、那个味才会愈好，对不？啊，但是这得爱近啊。啊，你讲三公尺的片会着的，迄种的天然花香就不天然了啊，迄就是化学的啊。哦，而且伊讲。通常这类的物件就是有醚类啦，那种就化学物件啦，有机溶剂以及作为环境荷尔蒙的塑化剂在起作用的，所以你可以把定香剂想象成香味分子的化学锚啦，它就是把那个味要把它抓掉的，不要让它轻易就散发出来。所以为什么龙涎香会这么值钱？听说这香水就是需要这味龙涎香哦，龙涎香，您敢知影是啥物东东？金鱼，唔呀，咪咪吐出来，金鱼也，人讲龙涎香好像是金鱼的便便呐，哈，是哦，你个查看卖哎，那龙涎香是不是一个海岸的，嗯啊，有一个味哦，有一个味，我那是听人讲的，当然迄个物件，这价值咱也唔捌是真看过啦，哈。但是这盘水的定香剂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东西，定香剂啊，定香剂是什么？就是要把那个味抓掉的，不让它水没平衡就对了，不会就轻易就挥发掉了啦，哦，所以说在做这产品当中，那衣物柔软巾啊，就是最被容易疏忽的一个来源哦。当当你穿久那衫香开，一个规个拢，然后你闻到香公公的味哈，这个金，你别讲诶，阿哥有咧，伊讲啥？伊讲，当当你穿着蜜酒迷香，就是咱持久留香的衣服一整天。等于讲，伊就黄医师讲，等于就是还咱皮肤甲呼吸的进行长达十几点钟的化学微量铺路啊啦。如果这个喷开，如果被带入无对。就是咱的变数无外通的迄种瑕疵，也是讲瑕，咱的这个狭窄车厢、车厢内底，伊讲迄浓度个会直线上升呐，会个较强啊。除以外，就是真侪人认为纯天然的吼，咱像咱咧拜拜的迄个啥檀香啊，按哪里查出来了？是嘛哈？是不是定香剂啊？是不是那个啊？对不对？好像是哈。
1: 不是它的那个味。味的那个
0: 好味哦，对啊，啊对啊，它的味的东西嘛，啊包裹随着粪便排出体外，所以人讲嘛，讲是对啦哦。咱再讲海洋好，个话题个倒转来哈，好，所以讲，真侪人可能认为讲咱拜拜哈，咱咧烧香，迄香嘛是天然的哦，以为种香是化学的哈，化学的较卖烧的哦，真的。它就是真正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檀香的对，用经过高温燃烧，嘛三型 PM2.5 为微粒哦，吸入过量同样拢是咧科研咱身体的过滤系统啊哈，啊尤其就是咱身体过滤系统，所以一处理啦，徛伫个卖场迄货架顶面哦，无定你得当放下对持久留香的这执着。 哎，芳味，迄话讲水，我偏有芳，细细香香的，还是泡泡有芳味，啊，清了都无啊，嗯，安尼等得无要紧啦，等。你也讲啊，你都一直个规矩拢旁观讲，顶多是无啦吼。咱洗衫为着要甲一个衫的垃圾，就是污垢洗掉而已。哦，唔是为着要甲家己身体化学芳料来滴，这是一个观念啦，好不好？哦，所以愈芳愈唔好啦，嘿啦，愈芳对咱身体危害是愈大啦。哦，我那有一个概念啦，吼、哦，好啦 ，OK， 好，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谢呢。听歌，听歌，要听什么歌？娘心，你敢有吹到？有呢？你对啊，我还无看到。而且邓丽君唱的嘛，哈。好啦，这点心要点播歌起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讲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拢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变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诶，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嗯。
0: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北京啊。
1: 嗯。
0: 哦哟。
2: 我阿嬷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keep
0: 哎，哎呦，你这周孙开也搞啦。
2: 以前的想法是觉得电台都乱卖药嘛，
0: 嗯、
2: 啊，后来可是你们是有说药局都有，嗯、因为药局不可能乱卖
0: 啊。是啊，
2: 对啊，阿、嗯、妈、啊、我就想说好，那我带她去买，吃什么样她会跟我讲。她说，哎、欸，爬楼梯没有什么感觉。
0: 没错，卡在咧穿嘞穿平平啊。
2: 嘿、哦，
0: 嗯，啊，这个啦，富比啊，因后生伫美国咧做医师啦，叫妈妈爱食啦。食咱一摆的哦，伊有客户，因后生鉴定的哦，嗯，伫美国咧做医生啦。
3: 好，所以伊伫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也有买有美有效素 Q 天的那啦。说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 Q 天哦，下了以后，虽然人会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会拢会一直衰弱，一直卖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吃。
0: 有会啊咧，有会啊咧，俺碰不坏，等用到这个年纪来，那不充电发电一点伊咧，这不是咧搞你吓咧，不要开玩笑哈。啊，你了白的穿平平啦，了行穿平平，俺唔跟你讲你碰不坏，无够力来年啦。哎，不是咧跟你讲无够力来年啊，啊，你今麦是搁咧经啊哪样啊，还在经哦，啊，搁咧提气哦，唔能提气咧，明你个咧。你看我天气，我无食亏，我无食亏呢。你看家己天气，迄来休喘起来。你哪讲？你得年伊个年纪得哪样喘起来吼？到一个年纪啦，你讲八十岁、90岁、100岁，爱用用电器，迄古早人讲叫做寿终正寝啦。但你若30、40、50岁、40、50岁，你得按了电器的时阵来念念。母囝就嫁人妻吼，迄是做罪啦，真正迄个叫做做罪啦。爱食啦，20岁过吼，咱的碰波制作电的能力就愈来愈歹。40岁后年龄差，50岁后就月月差，愈来愈歹。制作电的这个能力愈来愈歹。啊，每十当流失10%。啊，咱来120岁，安尼10当60%，啊，你进几岁？你看你流失几趴，你应该是算得出来呀，算得出来。哦，不乖哦，啊，阮真正伫遐白喘啊呢，喘平平哦。嘿，啊，你讲就要去迄个跟人佚佗，婆婆拢爱拉车爱行。哦，伫遐行，我那喘平平呢，拢要点么对袂得定呢？怎变成咪脚头袂坐住，就是碰波袂坐住。拢同款啦，脚头袂坐住，你也是无在条行啦。碰波袂坐住，你也是同款无在条行啦，对不对？啊，好佳哉！我讲，咱即卖人该幸福，人许有头壳的人，自然就去变甲，互咱有在条加只贵重的代志，也是加只贵重的物件出来。所以讲，克雷恩博士落尾手去发现着辅酶辅效素，就是咱碰波的发电机啊啦。所以你若要爱你加串贵重啊吼，碰波顾好啦。啊，这有通食毋是无通食啦，古早人是无即个秘。所以帮我166去，真有这个蜜糖好吃，给咱充电充500，和咱就算落海死，结果对咱啪啪走也是无问题。结果你要帮我166去，我就没有办法啊！哈，所以 QMB 哦，大刚姐哦，笑眯眯哦，游山玩水出来拢会当笑眯眯哦。诶，啊 QMB 啊，滚一顿啊，吃几粒吧？啊，一顿都一粒吧？啊，叫三顿吃就一羹3粒吧？啊，你吸收那是无好的，当然咱本巴吃的较好吸收，都安尼念念。哦，阿得食食食，神清气爽，碰不啊有，那开开心心，唔通大家拢点心做做，阿无即欢喜的代志，对唔呢？哈，阿哥再来碰不啊， 那充电充好吧？你无感觉你做工课叫做咩样？啊，那新车开开动个引擎是新的，是不是？你有感觉咧车咧开做咩？用十档下 M A 迄个引擎老啊，是不是？但感觉咱的车咧开了还无力，还咪同款意思。所以你啊，碰不得个充电充好吧？咱咧做工课嘛，叫做咩样？你有感觉个啦，真正你有感觉。好啦，啊，咱的 Q M 一罐2800块，180礼拜一房甲买哈。抓开店面老得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乌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服务，想要这拢真哩免客气。讲第二卖，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朋友，下当到一个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洪荣宏跟张静云所演唱的歌曲《雨声绵绵》。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你若出国佚佗时，拢爱较自由行啊，对团呐，啊。那我哦，你问阿君哦，我爱对团，我不爱自由行。我若听着阮小弟吼，因去日本自由行，迄阵佫开一个囡仔咧，到阮杨进贤那个杨进坛那个细汉的时阵无，讲跟他要去记录城哦，讲都要坐车坐偌久，即摆伊咪佫唔是讲去到门口靠停。你得要去行，行一这行一块足足长的路，走好长一段路，可以当入去。我讲啊，你袂忝死哦？啊，他们觉得笑脸呐，可能会觉得那是乐趣啦，对不对？啊，那像阮有会啊，我感觉迄叫做夭寿，叫做罪啦。那我佚佗，我是爱对团啦，我较不爱自助的啦。自助的拢步步家己来哦。你要走什么路线？归什么路线？啊，怎样来？特别对坐车啊，然后呢，坐倒一班车。好妖，迄时少年啊，因足厉害，啊，恁拢要 Google 呢？遐像咱老的吼，敢那懵都懵无落来，看是要安怎，对不对？系啊，啊，用家己爱去找呢，啊，几点几倒一班，吼，啊，走到底，啊，落爱个安怎都安怎，迄拢，所以我拢讲这少年啊。因拢家己自助旅行很厉害，遐也要我无落来啦。好啊，包括着讲啊，去诶住顿饭店，啊是讲要去到这個民宿，遐嘛拢首先来预约呢，唔是讲你现要去现住的有啊呢，对不对？好啊，过来要食啥？啊嘛家己爱去规划呢，的食衣住行呐、啊、哈，大行拢家己规划。我拢想讲，恁看那规划遐路线是毋是首先踮台湾的功课还先做好？啊，若无恁去到遐，看咧规划路线的时阵呢？我讲等到恁真较好，看较好的时阵，迄若要阮自，阮若像阮这种的对旅行团的，阮已经在跑到对一家去了啦。哎呀、啊，车唔是想跑遐对一家，恁那个底下咧找行程啊？阮已经食饱底下咧拉凉啊，恁那个咧找这个，哈、啊，所以这有好有歹啦。有好有歹啦，但是吼、哦，迄、那个我感觉你如果那是有带四大人要出去的少年呢，自助较好啦，咩对团较好啦。啊，我内底迄个有无？我的迄个节目部的，就该头尾开始闲聊的时阵讲，我也出门，我吼无爱带阮老爸老母啊，因为伊，阮这个左囡仔伊吼，伊足习惯自助旅行，伊拢家己一个呢。好大，我拢想无呢。嘿啊，我家己一个人去佚佗，佮伫个他乡外里哦，我出去会撞到歹人呢。啊，佮来遐无当哦，佮讲个，你捌听过乌人无当？啊，你捌听过乌人无当呢？嘿啊，尤其一个女生吼、哦，人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很小心呐、啊。啊，得做好大哩，啊，拢家己一个安尼，啊。机票买，啊，就出国去佚佗啊！啊，一个啊，拢自助的哦，用自助的哦。啊，有一逝伊讲伊传老爸老母去哦，啊，老人，你去自助的，就是，迄、那个所有一切，你拢爱先做功课嘛。啊，老人有当时啊，可能也袂堪即件，你讲啊，自助的就是安尼啊，吼，那行那算安尼。哎喂，老人对你行遐久，人遐有车像阮。我小弟咧甲我形容记录成，我无咧啊！那阮对团吼，车是真正甲你开去甲定点遐个呢，所以我无行足远个路入去个呢。晓啊！哎，你老人你婆婆有脚头，迄有血脚头无遐好啊！你婆婆计一直行到怀疑人生，迄对人来讲，迄嘛是足做侪代志呢，美妙嘿！啊，更有老爸老母伫遐叫叫叫我啦，啥啦？伊都大家讲，等下闲聊讲，我下次我不要带我爸爸妈妈去的。哎呀，自助的团团啦，无下啦，对团好啦。啊，所以讲今天嘛是，主本拢是自助的，但是伊对一抓对团呢，伊就讲，较可能自助的感觉拢无相像。伊对团即抓伊学了干呢？嘿呀，啊我拢对团啦，我拢对团，我这种懒人吼。你的对团人就是你要对佚佗，人就该再较有缘。
好啊，你要吃啥，咱也改再到位啊。哦啊，你要带到一个所在，咱嘛改再到位啊。唔免哥哥你伫遐咧看手机啊，伫遐咧 Google 吼，伫遐咧找唔免呢。嘿啊，上车你爱困你就甲困呢，晓？啊，得个点么真真讲要找什么货找啥，唔免呢，都唔免呢。啊，我这种笨蛋人就少济啦。这个懒游懒人旅游法啦哈，其实这个我那是爱佚佗的呀哦，这老公这我那种玩咖啦哈，这位陈小姐玩咖哈，伊讲其实不管自助或是跟团呐，都各有所爱啦哈。你的适合家己的方式拢是好的，但是讲出有人讲出国哈，得爱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我。这我真嘛捌听过啦，像我小弟讲，啊，恁咧对团的无趣味，我小弟真阿因咧，恁对团的无趣味，阮这自助的哈，我若去到倒一家，人我要耍偌久，耍偌久，阮都要用白时间。我讲啊，无我请问你一个，你是会当耍偌久？对不对？伊嘛有当下看讲，这个所在可能看范围较大，伊嘛会乎你较久的呢，是不是呀、啊？啊，无我问你，你会当耍偌久？啊，记录程虽然较大，像我真正我去日本，我真正做学了一个所在啦吼。虽然伊足大啦，但是你我咧无介够行啦。啊，偌大较迄落差不多点半钟来说，就有够啊啦。你是偌敖？要伫遐你要伫遐吐几日？伫遐吐下来吐几日的呢？对不对？听到有够神的讲，嘿，恁咧拢耍，拢时间拢控制掉的，拢也袂当好好啊伫遐看有诶无？啊，好，刚才拄啊碰到我种急性，我这个人看看，该看我看，啊，如我熟过熟过，我人，你叫我斟酌斟酌底下进哦，我来讲，除了我有较斟酌进的所在啦，吼，无我咧看过，啊，脑海来记安尼尔，有一个所在互我较进的，就是会去留意的，做功课的就对啊啦，吼，多一个所在啦，就是迄个法国的罗浮宫啊。哦，迄个位你感觉真正拢爆呢，真的，你要好啊看一下平本的、高本的，那我熟过就好啊，嘿啊，罗浮宫就很值得再玩。如果那是讲要叫我去一撮，我要过去啦，哈哈，我就你讲我叫我去，过去的时候，我去过，过去我也是无啥兴趣。但罗浮宫我还是会想再去一次，安尼啦吼。是啊，啊所以我讲，啊你记录成偌大。差不多嘛，人导游嘛，该算差不多恁外久的时间算会起来。嘿呀、啊，无你往底下吐的，还吐几日哩？听我讲实嘞，啊，所以讲伊讲对谈无用白时间，对谈其实嘛无影讲白时间嘞。我拢感觉讲，人拢有一个固定时间，互你迄、那个底下佚佗啦。啊，但是你也要搁看到啥物啥物，搁底下得空时间嘞，较无够，都、就是安尼啦。哎、欸，后来无真正是要旅去踅迄个所在，人拢有时间互你踅。啊！你啊讲像阮去到迄、那、落、個，像我去迄个意大利迄个米兰大教堂哦吼，伊有一个卖物件的所在，我迄物件拢啊，伊迄当咧卖精品的物件就对啊。事实良心讲，我讲啦，真正要看这古迹，真正一个也得看起来。结局吼，就规群人拢是伫迄个精品店遐咧坐遐咧买。啊！伫遐看遐讨价还价，当然你时间就得过啊，该看你看无到啊，是不是啊？哎、欸，你家己的代志啊，跟人家有没有把那个时间留给你玩，没什么很大关系啊，对不对啊？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不要觉得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哈，其实。这个人有自由行惯习啊，但是他一撮对团的，伊讲，我现在才知道，自由行根本就是在修行。什么自由行？伊讲，你以为家己行程排行程很随性很放松，结果查资料查到崩溃，查到怀疑人生哦，找路找到差点要跟朋友毙命，这个经验嘛。因为最近有一网友吼去就是去了一趟那个跟团的旅行、啊、直接被震撼教育了。伊讲原来出国会当唔免扎头壳哦。伊讲啊，这唔只是真正帝王级享受。伊讲过去拢总甲地公对团受过失败呐，但这网友他就分享，较早看朋友出国，对查交通、排行程、到处突发状况，全部拢爱家己来，根本就是咧做苦力。结果伊讲这回跟团，啊，佮等到这领队啊，佮足好诶。
整趟旅行直接原地升级成无脑耍废旅游模式，也讲唔打全程拢帮忙拍美照，乔州的当然你到尾你富人，我讲哦，你唔通看导游咧甲你服务，你到尾你也是爱算服务费好人哦，看你算几工的几工服务费哦。但是你要想说，哎、欸，你在这当中你是不是人甲你看甲做熟悉，看甲做熟悉，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关键，使用者付费。人家你服务你免红服务费呀，是不是呀、啊？是，所以讲，伊讲这一趟旅程就是全程呐、啊。哦，咱若是要去一下上海，无卡手，来，领队讲去一个人，就甲你翕，甲人爱甲你翕的，足爱甲你翕的。因为因听讲因的服务品质，等下拢会分一张单，互你去，甲因迄个算讲打勾勾，伊拢讲伫个试下拢打勾勾。为什么因爱这张收等于就是公司会做一个类似人讲讲，全年度的审核啦，有可能。买算积分啦，绩效的款啦，吼，系啦。所以讲吼，即撮嘴足好诶，吼，全程拢人家拍美照、瞧座位，连要去倒一间买啥物物件上俗，人迄、那个，即个啥，即个导游拢甲你整理好势啊。恁白白坐，咱咧去说即撮几间咧卖啥物物件，拢卖同款，毋过倒一间咧卖较俗，人拢甲你讲较做势，人专门咧撮。哦，大家吼。大家迄个唔免讲做功课吼，就伫遐为着要精准扫货，就遐做功课做几波。所以就即个对台即回吼，伊感叹来讲，旅游的品质真正完全出乎你的领队，领队也要好，确实也是一样。啊，你有碰到歹的领队无？我讲嘛，那是有碰到歹的领队，碰到歹的领队就是一路，伊怎走甲无看的啊，然后呢？那讲到伫个车顶开始要卖你物件时阵咧，娘，吼，要卖你物件时阵，娘，伊就出现啦。啊，而且吼，哦，你若无加买，迄面碰卡像个饭卡遐大卡呢，嘿，碰卡像个饭卡大个呢，嘛有这种个，迄真正烂东西呀、啊。你我讲，嘿，你会当个，如果你若是无欢喜，你会当个旅行公因个旅行社欢迎哦，嘿，因个扣分的哦，是安尼无唔对啦，我哪有啦。我哪有登过啦，但是重点是较唔敢跟我革命抢啦，因为我那本身就爱买，啊不爱买，真正讲革命抢嘞吼。啊个遐紧啦，剩几秒钟啊，要讲上啊，好啊，无讲上就讲上啊，咱小等下回来再阁继续讲啦吼。好啦，爱佚佗，咱就听一寡佚佗的故事啦。好，来安排的是小林旭所演唱的歌曲，其实大意来台台台收听，等阵。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迄、那个无菜啦。
1: 啊，拄
0: 个拔起来，
1: 苦水
0: 个咪
1: 影
0: 响到。啊，袂。你家去问到这个问题，你有够瞎的嘞！我跟你讲，你真正问这个问题有够瞎的嘞！我讲无问题啦，嘿啦，迄袂去影响到你想的迄个问题啦。我解无你，你若要感觉讲你的钱就加加压，你就安尼加吃啊。咱。你欢喜就好啊。晓啦，对啦，嘿啦。啊，我跟你讲，你若。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迄、那个阿君哦，先来个进阶广告，小弟咱迄个佚佗的话题遐去讲，因为拄只在线口有一个阿姐吼，打电话伊来互我啦，伊咧讲来进广告哈，伊讲食迄个维他干，好维他干，伊讲迄个卡不细喏，伊想要改拔掉，好想要改拔掉。啊，问我安尼好唔好？其实我的建议是无好。好、哦，为什么？你敢若讲安尼，咱就是规心的做粉的就好啊？为什么得阁用迄个猪皮卡甲你甲割掉的呢？对不对？为什么遐麻烦？阁用猪皮卡甲割掉的呢？啊，不如规罐都粉的就好啊？哦，就是伊有伊的道理甲作用滴的，因为你用猪皮卡啊。好，除非卡卡，伊就是要让你的吸收更完整啦。因为咱你也剥开倒落吃吼，咱的吸收无遐那紧。啊，甚至伫个这个胃酸的破坏之下，影响到伊效能啊。啊，你即卖有些除非卡卡，伊是慢慢融化的，咱的这个身体的吸收就会在慢慢吸收当中，把全部所有的成分都吸收进去。啊！你常常安尼落去，伊不一定完全吸收去，是安尼哦。哦，所以它才能够顺利到我们的小肠去做一个完全的分解跟吸收啦，是安尼啦。哦，是安尼，冇唔对啊。所以会使你咧，冇拔开。啊，你讲阿君阿姨，你讲你有会抹伫嘴，那抹嘴也无要紧呐。哦，像咱有当时嘴破空对不对？吼、哦，你甲拔开，啊，用迄粉甲挤个挤个挤个。嘛好足紧啦，我原来捌用安尼过，啊，但是你若讲真正要食到腹内的时阵，它的效果你拔开食会堪，安尼挂嘴边靠效果，食会迄个吸收的效果是无相像的哦，是无相像的哦，所以建议你也是挂嘴边靠做伙食，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迄个啊，咱维他干一罐都2800啦，200粒啦。当然，咱老细罐的1500粒，但是一般伫我拢建议咱乡亲，比如买大罐的较俗嘛，因为大罐的是伊个这个2800粒，我继续200，当然嘛要买大罐的，对不对？哈、哦，啊好，迄、那个记药房吼，咱左脚对面有大老的老记飘头，这是阿君介绍这罐罐药哦。你唔通记药就开枪哦，就爱看有拉飘头无哦，无药房有当下是讲转会哦，吼、哦，你等下看飘头才袂买唔对哦，哈。啊，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业嘛，专车专人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拄只一首歌吼、哦，看花哦，啊，迄个客家歌啦，看花。
1: 看法。
0: 看法哟。
1: 看法。
0: 看法。看花呀，昆法，OK， 好，爱了，安排这首，诶，单女所以就歌曲《失落的梦》。

好听啦，是落个梦吼，等你先唱。咱继续来去讲迄落佚佗的话题哈。嗯，啊，咱的乡亲都比我最爱佚佗的啊，吼，对不对？要啊，都迄落吃吃喝喝啦，哈，啊，喜欢哪里玩就哪里玩啦，啊，人生就是安尼啦，那不是食就是耍嘛。啊，台湾人嘛是足兴这两、这两个，算讲足兴这味的对吼，哈，不是食就是耍，台湾人很懂得吃。也很敢吃哈，阿哥再来，台湾人佚佗的钱该敢该敢出的对了哈，该敢开啦，哎啦，啊其他可能就欠债轮清啦，存折甲算一条路通行呢，好啦，啊咱今天要来讲到这个哈，就是我算的这话题哈。其实，嗯，老的吼，若要佚佗，我是拢鼓励恁对团啦，较卖像因少年那里自助，哎，真正是吼足忝的忝啦。就忝的忝啦，所以一抓灯的拢会忝死的啦，行到脚真正，行到腰，行到歪腰，行到脚酸啦吼。好，啊你也想啊，像人拄只讲的，这个网友讲讲，嘿，神仙级的服务为什么不好？你也当着好的导游，哎，真正算迄个服务甲真正，你袂想像皇帝娘啊呢？伊讲这个是神仙级服务呢，伊讲像这个网友讲，伊对这抓，你看讲伫个沙滩上啦吼，为迄个网友嘛跳出来讲，哎、欸，真正对团真正吼，足迄、那个足享受的，嘿、欸，行伫沙滩上，嘿，夹脚拖是毋是好歹去？伊讲领队为像哆啦 A 梦呢，马上对个包包变出上新的来给你呢，真的哦、喔，真的哦、喔。当天若落大雨，形成泡汤哦、喔，迄、那个导游对马上去扶大家上车来切水果呢，讲切话，还是玩游戏呢？啊，发奖金呢？我是无发奖金，但是发糖啊，发糖果。哎，讲笑话你听啦。啊，我就是问你一寡问题，像我去泰国佚佗时阵，迄个导游阿旺伊就是问一寡问题，甲你考嘛。啊，你啊考，那迄、那个答对了，伊就互你一粒国王牛奶糖嘛。啊，我以前我也做一国王牛奶糖，等下我杨静涵借来啊，因为迄真正迄种牛奶糖啊，足好食呢。我就是有食，我讲迄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啊，嘿啊，国王牛奶糖嘛。啊，你啊，伊就。要去买药妆，买药妆，买在什什么化妆品啊？药啊，有诶无诶吼？啊，导游就甲伊讲，倒一间较俗啊。啊，因为这种药妆有的不一定是有给你打回扣啦。伊啊，带你去什么店，高官专门带你去诶，迄个对啊，迄可能因有赚啦。啊，若无你带你药妆都无看，迄其实就是无赚你回扣诶，无伊未去诶人无看，伊会伫个遐讲，哎，买啥买啥买啥诶，对啦吼。啊，所以惊你寒，惊你枵，惊你冷吼，连踅街吼，倒一间店诶菜地咧，伊拢会甲你讲，迄间毋通去吼。啊，然后若要拍照，伊阁甲你超角度，伊讲这个比外送还爽呢。较早自由行哦，咧做苦行僧嘛，对毋对吼？啊，逐工看 Google 地图吼，解锁任务。吼，啊，得个身兼导游，尤其你啊，像讲你个带恁厝内人啊，像妈妈，你变成你是导游呢，你变成是带团出去佚佗，无轻松呢，你毋是放松去佚佗，那不一样呢，哦，啊，所以呢，等着第二领队直接变成你是啥，你是出巡的迄个管老爷呢，你得负责享受就好呢。所以原来花钱买快乐这句话是真的啦。这网友讲，下次出国你想要继续呢当包干排队行程的苦行僧，还是要体验看这种比较更加无微不至的废人行程呢？当然这是人的自由啦，每一个人选择不同啦吼。好啦，所以讲吼，若佚佗抱着迄落这个心情轻松去佚佗，拢是好的啦。总比我伫个厝内吼做迄个啥，做迄个麻子，拢唔出门去行，佫较好。阿爸阿母啊吼，其实良心讲，你唔通当做讲对团都袂行啦。是自由行行较功夫啦，啊对团嘛是爱行啦。啊，唔过对团行的，都是无错，迄个自由行行功夫尔，嘛是爱行哦。所以你若是要爱对人佚佗，你身体够好，脚头够好哦，你的碰不坏够好哦，你的存款来够好哦，无惊到讲脚麻要安那走，你就无在条行去安尼。嘿，知影无？唔是讲对团就免行，对团嘛是爱行，是无行遐忝尔，嘛是步步得行哦哈。安尼知哈？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公播网条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搁要来个听歌咯，听什么歌？拄只一首失落的梦，安尼今嘛来听。嘿，要听倒一首的歌，是有够多呢。好，来听这首陈芬兰所演唱的歌曲《打拼的工人》。

0: 进广告啊哈。
1: 是你觉得那个症状你越来越不舒服，我建议你还是要去给医
2: 生。我
0: 请讲来，进广告。
2: 我朋友
0: 哦，
2: 他一直拢食好啊。
0: 恁朋友敢拢食好啊？你详细讲来听咧。
2: 阿姨就去病院检查，朋友报伊食维他干呐，啊，即摆食食好啊。我去病院检查，结果我指数较悬啦。我食食嘛好啊。
0: 你若纯粹是发炎吼，咱真正是会好。啊，但是如果你先检查，完全拢无啥物，无做红个，就是表示讲，伊遐病毒量已经减少啊，病毒量是减少了，现在目前就是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了。但是可以爱给学姐哦，病毒是因为没消息的哦。
2: 啊，我们现在都在吃，哎呀，嘿呀，谢谢。
0: 哇，不怪你讲，用点击来跟人做见证。
3: 维他干，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3: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
3: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唔知买糖价呢。唔知买糖价，咱就报人价。哦，所以讲这好的产品，咱就报人价，这是我是做工程呢。维生素B素一颗，咱有二号的肝炎，是来都不清不楚，有零产品，所以报人价是做民主的啦。因为咱国家挂保证的啦，国家B素的啦，唔免惊啦。啊，无你啊看肝炎在咱台湾的市场，敢无大，足大个呀。啊，唔是每一支肝炎，咱有当互咱的诶国家一个抖音啊，保证的呀，B素的呀，都差在遮呢呀。所以伊提炼的成分足油的呀。我讲油干吼，像我QQQ的纯金现在油，你知影无？对啊，你讲啊就外油外金，那QQQ的纯金有金无？对啊，所以它就是分子很小，吸收很好，所以对着咱修复的肝细胞、修复肝细胞也好灵好个是会足紧的紧啦，就是好好伫遮啦。所以讲你若是要过你心肝宝贝，吼，咱钱爱开的对的所在，花钱不是不好，如果这个花的钱是让咱身体顾起来的。这种钱开的是做成就感的，对不对？甚至你身躯边的人身体哪对欠点，吼啊，让你报这支产品吃得好起来，不是讲得无良尔呢？你地位无相像呢？人是该当作文青人来给你摆呢？哎，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来，迄、那个肝维他干啊，吃好用好，到时候报讲着，大家做伙做哦。还有50公斤的西里马哩，一日连连个存一公斤，所以比QQQ黄金较顺嘞。买咱就爱吃这种的，对不对哈？钱则袂乌白开啦。啊，不过咱维他干，你去到药房，各位你就是爱看来抓起点有带老爹老家的票头无？为什么我做金主会跟你交代一句话啦？产品好，人会模仿啦。今日讲红糖白鸡，红糖鸡白了，白白鸡头头啦，你爸去甲你话太猪安尼对啦吼，所以一定要看这票头，啊，所以变较袂变唔对。啊，若是讲需要甲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电伊把专车转了之后，不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这句话讲了真好啦，就是讲你若要照顾别人，你爱先家己先照顾好啦。你要爱别人嘛，爱先爱家己啦，哈、哦，这个都是一样的哈、哦。你说我要照顾别人，你也得有能力有照，你嘛爱你有迄个能力才会当照顾别人啊，干唔是安尼讲，对不对哈、哦？所以来，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哈、哦，其实也还不错哈、哦，咱来听看嘛耶，嗯，伊这是有一个。陈小姐哈，伊讲伊咧讲伊国中一个同学叫阿喜呀啦，阿喜呀，啊阿喜呀吼，嗯，算讲离了婚之后变成一个单亲妈妈啦，啊，因为家己阿无一技之长啦，啊，佮佮娶一个囡啦，啊，所以讲要安怎，最近家里想办法啦，佮既然佮离婚啦，吼囡仔娶咧，咱得佮巴结过好，互查甫人看。啊，若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忍嘞。我拢感觉离婚是安尼啦。你若家己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忍嘞。查甫人真正甲咱欺负，咱嘛是就较吞忍嘞。啊，你若唔互人行逆，你就切心要靠家己。啊，你就爱巴结啦。啊，无定会当行出一条家己的路啦，对不对？惊什么惊啊？阿伯这人无迄个鱼与熊掌都能兼得的慢工啊，所以离婚娶一个囡仔，嘛无一定讲就是日子不好过，日子袂过去，看你安怎过，较巴结嘞，嘛是咧较过啦，对不对啦吼？所以讲，这个陈小姐就讲啊，阿姨就是离婚那个娶一个囡仔，日子不好过嘛，啊，这同学咱是不是要甲斗三工？啊，也要包水饺，一包个水饺就好起来啦。啊，唔只讲吼，啊，无这嘛是剩一技之长啊，哎呀，丢啊！啊，所以阿婆你包水饺卖啦，啊，所以伊拢有树上遐捧场，不但这陈小姐不但甲这阿爷捧场吼，伊拢会招团呢，招足侪人去甲落单啊，互伊生意较好个，安尼就对啊，嘿啊！啊，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这陈小姐讲，啊，我都因为工课诶，这关系我拢爱伫这个偏乡啦，啊，甲都市之间哦，来来去去的对，因为伊感受着讲。偏乡的孩子吼，因伫教育的软硬体诶资源上，含都市的囡仔真正是差足侪的，有个落差。所以伊伫家己讲教育足重要诶，毋只拢有固定开始咧捐款吼，即偏乡儿童嘛，做即个教育基金的对啦。啊，伊就心内想讲，会当帮多少就帮多少呗，吼，就这样呢。至少如果你的帮忙，大家集资的对吼，能够翻转一个孩子的人生，这也是好事嘛。所以有一摆伊就是跟阿喜啊，伫遐咧开讲，讲，就讲伊咧做这代志的时阵，阿喜啊讲，啊我嘛有呢，我嘛是每一个月拢有固定捐款呢，捐这善款呢，安尼啦。啊，即马，迄个陈小姐讲，安尼，你像我这吼，你要做，你要加入无啊？吼，就是帮忙提升偏向儿童的这儿童教育吧，吼。啊，结果伊总甲提议安尼时阵，阿喜啊总点点啊。某某印象安尼啦吼，好啊！做过一站的时候，伊发现讲阿喜也敢那有心思。你开开讲了，才知影讲啊，原来阿喜啊，伊经济都不咧介好。这人嘛是安尼吼，伊家己都看一个囡仔在底下不多的吼，看囡多命嘞，在底下不多的。伊嘛是甲赚的钱，会关乎遮一寡慈善机构呢，比如讲老人基金会啦、儿童基金会啦，啊是流浪狗、流浪猫、流浪狗，嘿，就对了吼。伊拢固定伫信用卡，每一个月自动扣款嘞。啊，唔只讲，陈小姐讲，啊，你家己生活都过到这艰难啊，你管这侪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啊？吼，啊，即马阿爷讲是有淡薄仔影响啦，安尼啦，所以你这回去甲我结讲要偏乡的，我唔敢甲你应。哇，即马这陈小姐听到这都唔敢嘛，伊讲，阿喜啊，你做善事是好代志啦，但一定爱量力而为啦，爱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啦。你像我固定是甲每一档的这个收入年收固定一个比例起来做慈善呢。你袂当为着做慈善吼，搞得自己账单都缴不出来，但是搞到自己伊个生活过袂落去，要不倒吧？嘿呀、啊！阿公，我有甲伊话听入去啦。哦，后来真正甲一寡迄个算讲无必要的一寡慈善吼，该删的就删掉了。啊，所以渐渐。生活就算讲，无因为遮个每个月固定扣款的物件，让伊慢慢生活就回到正轨了。嘿啦，你搁一个囝爱饲个，对不对哈？嘿，所以这个陈小姐讲吼，
我后来发现讲哦，现实是啥啦？现实就是讲一个要堵水的人，要水淹死的人就对啦，伊是无办法去拯救另外一个原来要水淹死的人啦。一个溺水的人是没办法拯救另一个溺水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先爱家己，你才有法度去爱别人。好，你一定要把家己先过好，你才会当去照顾别人。我觉得也是这样，比如讲，我要养好我的老爸老母，哦，你嘛要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你有才调去赚钱，你唔只会当甲你赚钱，赚到钱，可以当养好你的老爸老母，是不是呢？你身体也帮忙啊，你得发达，哪来哪钱孝顺父母？因为老爱情，对啊，爱情也无过分啊，对不对？啊嘛，得你也去赚呐，是不是？你讲啊，我要搞我诶，这个囝。顾好，哦，你身为爸爸妈妈，我要把我的囝顾好，嘛得你身体健康，你才有法度跟阿呢。你若万不会带伊的时阵，变孤儿呢，要阿照顾伊，拢同款。所以要把自己先顾好，才能去照顾别人，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请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呢，过来给唐歌的呢。阿妹听什么歌？过来个听日本歌，你看好，好啦哈。好，好，咱来听这首呢。我那是邓丽君唱的，叫做《熟悉的玫瑰阿姨》，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英英，第二晚用个枕头头来遮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那足贵呢，就要去开要惊万块，一怪拢长下去，即马袂。
0: 精神也足好啊，吼。
2: 嘿。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2: 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咕噜爬起来，咕噜爬起来，袂腰晕，咕噜爬起来，唔知人讲你溜咧，啊我咕噜都爬袂起来呀，啊啦啊啦，那种恭喜呀，坐咧地动啊咧呀，迄血无够啦，血也无够吼，血压原来也无够啦，嘿啦，迄就亲像咱较早咱细汉时阵吼，咱无迄个厝，就是咱的这迄个。厝头前无路，迄水蟹啊！我讲较早水蟹都有啊。我小时候，我讲小时候，我拢对拢老爸老母安尼挖到遐睡到遐，我老爸较早都我那迄落太无家里嘞吼。啊，所以我个记我小时候，可能七岁时阵有搬去一个所在，伊迄门口靠多好一个水蟹啊！啊，但不是啊，要薪水拢爱去捡迄个水蟹啊！好，啊，落去在我那细个喊那里，啊，来咧捡迄个水蟹捡袂去吼，捡袂到，拢规人规个人拢跳起，你点知影？我规身躯站起来，来改迄个，改迄支翕，迄落翕落来就对啦吼，嘿啦。啊，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花无够，无够百，就参个水翕咧翕啊。啊，你翕，无迄个条件可能翕啊，无怪你就是会迄个爬起来，规个乌天暗地，三日直直戆安尼啊，品质无好啊。你花品质无好哦，啊嘛唔知，话足侪嘛唔知。咱早讲哦，这有贫血、欠血现象对啊，啊你就是真正有血力，忘记了，你让你用血的上紧的呀，啊因为这是二价铁呀，啊直接吸收，咱个是用水性用泡的呢，啊免经过消化，直接就吸收，很快呢，哎我讲食也袂习惯呢，迄用血的差足多啊呢。啊！你怎啊个有这个情形？唔赶紧去吃，吼、哦！啊！咱嘞血力旺内底个有一个蛋氨酸，迄个肌肉强化剂，哦，专门咧生肉的啦，啊来讲。你有这个物件，咱的肌肉诶，就是会借着这个蛋氨酸协调到咱的肌肉的生成啦。你若搁包括你有咧锻炼吼，简单讲就是讲你咧动就对啊啦吼，伊的肉就会足结实的啦。就是爱透过这物件，啊这物件搁无法度讲咱家己身体去生呢，啊这爱靠外面食呢，哎呀食入去，有一种物件，就是有一寡咱身体所需的物件，咱身体是无都去制造，啊所以爱用食入来，所以你加食一寡。给能蛋白质，好啊，不然你说我迄、那个可能吃的不够，或者是我很需要这些东西，尤其你个带两些出力的人哈，你肌肉要够强壮嘛哈，所以你得是爱配合这些蛋氨酸来加来生较紧啦，哦是安尼哈，对啊，所以咱内底有 TGA、CE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哦啊个这个。矿物质这种在咱食物当中是比较较少啊嘛，较难摄取掉的东西。啊，咱一次到位拢家你传便便啊，所以你一天所需要营养成分，血力旺你若会晓一个啉两杯啊，拢有够的，嘿，拢有够的。吼，啊去爱嗨，啊人爱动，唔通做满事拢困咧厝内，吼去迄个运动厅，啊是好好吼，迄个拢开放，像阮头前咧运动厅开放，你就是个。还一个手脚的，吼啊，有一个脚撑开啊嘞，啊，行一下路嘞，我讲过一阵嘛，人就用起来啊，做明显的哦，真正做明显的，雪莉旺雪莉旺，赶紧来买来吃啊！包括就讲你生产前开刀后啦，吼，大量流血，这咧给你做这个抗锤手术，也是足好的，也是讲咱大哥话，吼，迄个大姨妈来咧小锤时阵的俩，你来买哦，洗也清气，也是买轻松，哦，咱这雪莉旺。有完来加是足好个，对滴啊！好，啊，即雪莉旺雪莉旺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店去。当下乡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有蛋糕，即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368-3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2316023 以上讲个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这首正经一首演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3: 搭乘中华航空公司 A130 班机的旅客，请至7号登机门准备登机，并祝您旅途愉快。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的哦。阿君啊，你那个包的宝德旺何处啊？哎，宝德旺何处是去啊？是当买什么物件啦？嘿嘿，那阿母来问呢，晓？好啦。咱保德旺服务处吼，简单讲个是，我呐参照咱去卖场、大卖场那买物件同款啦，晓啦。我呐是咱的好处边啦，你买买啥吼？遐我呐拢该传啦。啊，比如讲你买买是生鲜呐，吼，啊是迄个零食啦、脆食物啊啦，吼，啊是保健食品啦，或者是新鲜的海产，哈啊有哦，晓啦。都该讲啊，嗯，来今就听嘞，保德旺会当买啥嘞？啊，就生鲜呐，蔬菜水果迄得去生鲜呐，哈。啊，有有脆食物啊，零食啦，有保健食品啦，哎，甲即个新鲜，海产啦，所以你唔免，安尼各国种啦，嘛种一堆买买啥买啥，好处边保德旺服务处便利店一次满足你，啊，而且吼，咱天天各有特价呢，啊，各有特价哦。哦，咱德利公司的熊爱小狐狸呢，应该小爱小，所以我们天天有特价哦，买得多省的就更多哦，哈、哦！啊，咱店内诶，这个商品哦，会当讲真正足少的啦，琳琅满目嘛，爱上有上哦，生鲜食品啦、啊、饼干零食啦、啊，各式的保健食品啦、啊，种类是很丰富啦。咱这个阿孙的出来，阿健也出来哈、哦，阿母也出来，咱来来啊，说满足全家的需求哈、哦。那保德旺。是秉持着咱的计小是实惠的，好啊，天天有优惠一个理念，提供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会当用上盖会合最划算的价格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那咱保德旺来给你购品就是好的，是赞的，去遐买物件绝对无问题哈。然后呢，所以你讲这用的哦，拢去遐会当个款，阿坤，啊那像你买嘞？消暑的饮料，它被也是有啦，阿廖凉哎哟，有啦，所以当好你吼清凉解渴都没有问题的啦。所以你那是要讨好货，唔通去淘宝咧，网络淘宝来这淘，来这边淘，欢迎咱大家吼来保德旺便利店个试试，淘好货就省更多，好你满载而归，大家拢欢欢喜喜，一当来这买物件，等于吼打开哦盲盒 ，surprise， 我一搞，阿公，阿恁保德旺服务处诶，主机伫底啊！我甲恁讲吼，因为我拢有当时会报，啊恁来听，啊若如果听无清楚、听无对，无要紧。阿公咧电话即支恁较要紧，记好清楚。咱迄个0800279279，你得甲记好起来。阿公即个电话记好起来。24点钟，你若对无清楚，想要问有诶无，敲即支电话，拢有人会甲你接听回答。知影吼，来0800279279，谢谢阿列德。好，阿兰今节目的进行到家，传播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德老健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雄心的收听，就阿兰雄心的未来新天永满输入一段叹息，明仔讲这期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意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说贵人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嘿，一开始吼，啊，我来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下咧乌下咧安尼吼，
1: 就怕呀。嘿，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嘿，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不要紧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
0: 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哈，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存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料美料，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啊，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都是拢会有职业病，像讲阮在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会讲，啊，伊那安尼讲，伊那会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那看，伊那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找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跟咱那欣赏这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对吧？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一个人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啊？哦，就靠唯一的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家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图。付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那那个听众朋友讲，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啊，的十个哈年轻的要诀。
1: 那掉。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十一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拄着日头光吼，皮肤原来小狗嘞吼，无阿底嘞，阿是防晒要擦着吼。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安尼吼。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爱进行2遍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你下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慢讲抗老，对抗这个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准病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讲这不是在轻松的路，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袂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啊靠靠恁出去，大家咧啊加两步啊，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
0: 对
1: 啊，重训不行啊，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哎呀，身体健康哈，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吼，为人无年纪的为了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最最最 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讲，孙淑妹嘛，孙淑妹一出道很早，就又 K 也是遵义的出道，所以干妈公一直刮动啊，底下演艺圈见很久，但是人讲，怎么孙淑妹，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她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讲，第一个哈，她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她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大家团，最后孙淑妹说啊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也让看起来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因为本来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听说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讲嘛，包括一种胸对啊的是讲伊个啥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伊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 哦，所以它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嗯，好，因为有很多人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媚，怎么是孙淑媚？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哈，其实人家了解耶，你讲医美他有没有做？
1: 有了，有了，有了。
0: 玻
1: 尿酸
0: 呐，
1: 有
0: 人说他的脸型也变了、啊，他一定去削骨啊，哈、嗯嗯！我甲听众朋友讲，都加一个不给我讲讲伊，这个牙齿矫正，其实哦，伊讲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哎呀、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讲哦，那个牙齿哦，真的是会改变脸型哦，所以伊本来面可能、嗯、啊，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伊是去削骨嘛，伊讲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伊讲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安尼啊。另外还有一点的是讲、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嗯哦、伪装啦，伪装吼，真的是化妆也有，然后伪装啊，你捌看，你捌看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安尼原地安尼啊，会当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我看迄种一点个一点一直搞一直搞吼。变这几个人，完全变这几个人，嗯嗯、所以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哈、嗯，然后就化妆，化妆的技术加强哈、嗯，加强哈、嗯，
1: 对，还有运动跟影控啊，所以他的、哦、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哦，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嗯，动医美能够。有人就是啊，面啊咧水水啊，但是啊，徛起来啊，人得啊咧吼，要吸动海，要吸动海，那就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啊，你没有元气，你就是要应用啊加运动。
0: 嗯哼、嗯，好，所以咱都只讲的吼，年轻呐吼，要年轻的吼，十个生活习惯吼。好，来，我那个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困哈。来，第二，每一天饮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哈走路最少20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好来，第七就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讲每天啊，你讲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好、哦，每天哈、哦，你从那靠日头哈、哦，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的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30分钟、啊，不要超过30分钟啊。得最要紧的，我每个礼拜你进行2-3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得重训呐、
1: 啊、嘿，
0: 以上就这样子哈、哦，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啦，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齁、哦嗯、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个我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啦。没有这类齁、哦、我跟你讲中年男子啊个九年纪啊底下油腻齁、哦嗯、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吼，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嗯，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你安怎拢敢拢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啊，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嗯，晚上哦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一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70-80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吗？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哦、那上了年纪，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它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哈、哦、这个体型哈、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哈、哦嗯。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最惊艳的哈？哦嗯哎、欸，伊是伊专业的摄影师，安尼咧看啦吼。所以讲到摄影师吼，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吼，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得去注重上面。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哈。嗯哦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今嘛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嗯、这很难回答。嗯、啊，你去世界上这侪所在，你干嘛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哈、哦？哪一个美女是让你最觉得、嗯哦、最惊艳的、最漂亮？那个摄影师跟他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嗯，怎么讲？
0: 他说哈、哦，其实哈、哦。你睡看个尾啊，你已经未感觉讲哦，对一个较睡，对一个较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哦。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哦，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以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齁，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齁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齁。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败。伊讲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嘿，就这两个哈。哎，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齁，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齁，哎，就是这样子齁，哎、嗯，绝对不是哦，对，这个人的面比较水，身材比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消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类消费通膨嘛，然后这类说 tips inflation， 消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这个州齁啊，他们有在考虑齁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齁，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啊齁，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就啊是付料不高齁啊，就是别让他付啊呢齁，都会变成你去外面齁消费吃一个饭还是啥的，干嘛说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好，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一共一去那个咖啡店哈，咖啡，去买一杯咖啡，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一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说20%的小费，
1: 没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
1: 吼，哎呀，讲
0: 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店里用，我这外。

0: 但是我看是很难吧，哦，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哈，哦，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哎，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起码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啊，服务业这类哈，哎，当薪水给钱是堆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安内哦，他们小费文化是这样，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 一天呐，啊，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哦，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都，就是去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减，你不要那减，减你的外者啊。
0: 所以啊，哦，好了，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啊，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得了，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吼，
1: 来，咱进广告，哲理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得力钙混钙优，苏鹏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吼，食够肝的吼，咱的肝，哎呦，一个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干子比较好啦，哈，粉肝我咱食地肝买地肝，讲哎，食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若唔粉干就较嫩，啊，有诶干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食迄嫩嫩诶粉粉的干吼，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诶粉干吼，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诶，有诶无诶吼，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吼，入去到咱诶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哦，伊咧负责的啦。哦，啊，你安怎？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食诶，个滴诶，迄落啥物化工厂、化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啊，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哦，累死那一颗肝哦，啊，这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你主人啊，你小较差不多咧哦，吼，你要我补习，我规工啊补甲无用气差，啊，你暗时个拢唔困，哦，对不？三更半夜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吼，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个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咧，要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吼，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吼，所以咱一定要好咧，要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工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吼！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休假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个人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作熬夜啊，是讲即马咧，特工啊，骑奥托拜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假的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了，
1: 没错，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对吧？
0: 肝终于有人来倒三缸啊，吼，我说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跟我倒三缸，啊不然我吼添死我都补不起，我都死给你看，我都破病给你看，吼，啊肝病了就是你病的一样啊，吼，所以维他肝，吼，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几点我们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为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
0: 第、哦、
1: 一，你袂当绝对袂当扎金呐、穿金呐去。第二，因来正装出席、
0: 哦，
1: 男的就要西装。
0: 嗯，
1: 来宾哦、喔，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还是讲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
0: 嗯，
1: 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哈、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哈、嗯，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哈，因、讲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哈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
1: 嗯。
0: 3万，
1: 对啊，那是一个
0: 普遍啊，
1: 公定价是公定价、哎哎。
0: 虽然过去哈，因日本冇传统上的你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 哦, 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吼、哦，哦，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吼，因为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哦，因此哈、哦，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啊，好卡数呀，哦，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诶，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跟人家多得变哦，对不？
1: 嗯，
0: 咱拢讲好数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诶，吼、哦，安尼较好吼、哦。啊，但是这几年来，吼、哦。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哦，现在 有些人会包20000日币，好、哦，因为因讲20000都是相相对对啦，二都是双双对对哈，好、哦哦，所以慢慢今嘛有的人讲包20000哈、哦，还可以省10000，好对哦，以前是包基数你要30000啊，啊20000不行啊，包1000好、哦、1万太少啊，对不对啊？20000公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都是30000啊，哦啊今嘛不是啊，今嘛讲20000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嗯，
1: 啊，就是比较没钱的啦，嗯、哎呀，
0: 好、啊、了，的确是、嗯，
1: 对啊，真的是真
0: 啊。不过，哥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玩那个晚婚，哈、嗯，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哈、嗯，对啊，对啊，
0: 还对，所以吼，有人40岁过了才来结婚，啊，你的基一个例讲，就是有一个人他42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20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慢，你加较慢嘛，你加较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甲20年前伊结婚诶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哦，20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20000，他现在也包20000，哈哈就不爽啦。伊讲安尼啦，吼、哦，哦，就是安尼。那过20年啊呢？我20年前包20000，你今嘛你也甲包20000，想跟你要遐晚结婚？呵呵
1: 嗯、
0: 哦，伊就讲，嗯，啊，你当年包安尼，我就包安尼。啊，咱家的习惯是安尼啦。咱若讲哦，咱较久，你若讲差一两年，就可能无差。你若咱较久，有的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是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节咱弄个安尼嘛吼。休听一下，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那个，啊，这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20年，你竟然跟我20年前包给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好、嗯，
1: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好、哦，但是足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嗯、对不对？哈、啊，
1: 计较都蛮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欸、这么是你拖只久啊，欸、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好，哦，可能你表面上也未给你安怎啦，啊，但是来讲，这个，哦，我给你点油做记号哈。嗯要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 不客出席啊呢齁。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膨。所以一个宾客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要2万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盘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迄个什么酒水上面呀，呀，餐厅呀，一共安尼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
0: 你包2万，啊，伊包2万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万。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相相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啦哈，然后基本是30000块啦，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五万，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去较大的7万块到10万块的是至亲呐。哦，啊，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
0: 好啦，吼，所以讲哦，即马真的啦，吼，伫咱台湾嘛，同款啊。你看即马喜宴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哦，这一桌菜哦，以前说几千块哦，大概就可以了。即马无几万块哦，你要安那办？我伫餐厅饭店要有好办婚宴，无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哦，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先婚办就管了呀。
0: 所以
1: 就即马就全部人不爱办啦，
0: 就侪人不爱，就干脆不要啦。
1: 掀起来啊！
0: 掀起来我。去蜜月旅
1: 行，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哦，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啊，宴客，今麦人哎、欸，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在寡顾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有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都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啊，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包钱，所以你干嘛讲啊？我包完你2、3档就讲离婚呐，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不不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个讲半天吧。
0: 无啦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候都会想讲啊，这唔在当动画故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哦、吼。

0: 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近日跟朋友吼，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吼，秘鲁单国秘鲁旅、这个旅行哈。因伫咧吼，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吼。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在那里说，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了，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也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哈。好来，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有点问我说，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齁，好来，我问说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齁，一个说彩虹山齁，好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两万，
0: 对哈，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新出来的景点、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在那个20应该是差不多2015年2015到2017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最近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有一个彩虹山 Rainbow Mountain、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它还蛮漂亮的、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的海拔5200公尺、
1: 很高呢、
0: 很高
1: 比咱玉山更加高
0: 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现在跟听众朋友说这样你自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它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下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就这样、它很多颜色变成彩、像彩虹的七彩颜色这样、就是它就像一种山、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被他说、就是
1: 有点像有颜色的台南的颜色
0: 丘陵这样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啊呢、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七彩颜色的对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到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走3-4点钟久好、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那裡真的会有高山症、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那通常啦齁你那车程齁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齁齁 Cusco 齁在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齁再前往这个彩虹山齁、然后你搭车齁他搭车他车程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车为库斯科坐车要坐3点多钟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啦、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这个彩虹山、好所以说、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齁。所以有人说啊给啊给时间啊给卡丁齁。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齁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齁。
1: 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想说会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那可能体力上啊，是讲身体这个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这倒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哦，还看应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哪？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个物件，你要想去看嘛，你搞清楚。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然后
1: 好像很累，
0: 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嘿，我不要呢，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哇，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好特别大哦，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夜世界，然后高雄诶，那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哦，土山土壁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啊租啦吼，请请好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吼，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吼，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吼。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去了安内吼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的。
0: 对啊，对啊，吼，也不舒服，
1: 开
0: 机
1: 啊那个，
0: 起的看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吼。

0: 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接下来混天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查囡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啦，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这副我带有看好用嘞，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1: 你爱继续吃，继续吃。你煮底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1: 啊，今麦改
3: 安眠
1: 药。啊，改掉哈。
3: 啊，今麦改了，改掉。哦，我吃这部啊，从我护理师开始吃，给他蛮好带。
4: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出水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个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吼，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吼，困醒吼，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压榨吼，
1: 伊讲更年期诶，
0: 压榨。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吼，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吼。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阿长很难想象
1: 的。你知咧阿长啥啦？问你，就问个你是阿长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长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让你阿长啊？讲未出来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就我就是阿杂啦，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这今年的总该啦，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素的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今天的晚会等会跟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哦，两、个地方哦，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丛林哈、这个船叠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有河哈、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叠掉叠丛林来对哈，安尼都几点嘛？跟他清去了，这啥？其实规模较大，就跟他像那台南那啥，台南那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那叫啥？台南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
1: 我们市草
0: 哦，对对，宿厕哦，吼，宿厕哦，爱上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坐搭船吼，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一个像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诶，食人鱼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说我怎样，那个印象很深刻。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哦，你老夹掉吼，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唔是讲伊甲你夹掉诶，甲你合死，但是你夹掉伊出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
1: 哈。
0: 因为那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超像那里肉质啊，那叫大只呢，
1: 哈。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钓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哦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哎、那肉是软叽叽呀，哎、你是吃一个怎样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些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哦。这个蛇类的啦齁，齁啊是鸟类的很多齁，各种都奇奇怪怪的齁。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齁。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就是人说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齁，对，在上关的海拔比较高齁，最高的高山湖齁。迪迪卡卡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伊也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
1: 拢金巴边，
0: 白白的捆，
1: 轻嘛哈，
0: 对，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的通勤就是在滴滴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做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爱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都是芦苇船哈。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哦、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哦、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哦、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是印第安人、哦、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咧，那哪一般讲啊，这厝起伫迄个水顶吼，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上水下面用那个上面砖啊，用砖哦，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吼，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吼、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哎，船的那几号几号安尼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干嘛就奇怪？而且人好好些，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大底些湖上面、嗯，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哈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嗯、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很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建窝、建球啊，啊个建菜啊，起地、起鸡、起鸭啊。啊，那的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嗯。
1: 对，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
0: 嗯，
1: 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嗯、所以咱很难想象说哇，哦、嗯，这湖上可以盖一座这个哈、嗯，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哈，
0: 嗯，
1: 所以世界真正哈，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哦、
0: 嗯。
1: 然后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嗯，跟自然景观通常哦 size 都比较小，
0: 嗯，
1: 而且还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嗯、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
0: 嗯、
1: 大湖、大。和哈，
0: 嗯，
1: 哦，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嗯，真的哈，来哈。

0: 等好，嗯嗯，这个外出旅行啊，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了哈。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哦、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哈、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
1: 哈，对啊，特殊景观呐、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啊，嗯。所以然后刚讲到，我刚刚我很像最近吼，然后有报道说吼，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出一个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鬼嘛。死海哦，然后是哈世界地球的斗宅，哦，以及这类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 minus 哦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加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哦、
0: 你把你噴到一滴，你就很艱苦很痛苦的，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这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说、现在的死海、每一年、都在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讲这真的哦，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今天我就对下盖铺啊，吼、对不？冇未用游泳啊，但是你冇跟你只个倒了，拢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水已经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就是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哈、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海水，来提炼哈，相关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干拢要去打起啊，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哈、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哦，因为水看起来安尼浅啊，你啊，
1: 所以咱人啊，看有亮亮。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阿伯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这部你有话要伫这部中讲诶，然后节目中发表的，啊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心得分享诶、注文诶，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但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讲到这个地方哈，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哈，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个人都知呀，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在做一挂迄、那个
1: 是咪啊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这样，比如说纪念品呐、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啊，比如那个摇头娃娃啦，还是讲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哦、
0: 嗯，
1: 还是讲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
0: 还是讲哦，人哦在选举的时阵啊，旗子啦、帽子啦、吼啊、海报啦，上面有个有诶无遐吼，诶、哦、就是足侪拢伫中国浙江的义乌，拢伫只做出来，吼、哦、义乌，
1: 哈、哦，
0: 哎、
1: 啊。
0: 欸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那个旗子哦、嗯嗯，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对啊，对啊，
0: 拢为着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
0: 嗯、
1: 快、
0: 嗯，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诶，譬如讲啊，今晚啊，美国的选举，还是今晚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吧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吼，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哦，的需求嘛，
0: 嘿，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嗯，
0: 对，就是讲啊，今嘛有对一个国家吼，啊、嗯，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挂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哈、嗯，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哦、这个量，嗯、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Hello。
1: 哎，你好，欢迎你。
2: 啊，不，
0: 好，刷卡哈。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
1: 对啊，
0: 真的是很感人的。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有女儿，等到你的女儿要出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哦，就不甘的，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女儿？因为嫁能够嫁就是嫁出去，出去通常娶新妇的时候还没那么那个，虽然可能都没 生活在一起，但是那种嫁跟娶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所以女儿嫁对爸爸来讲，能够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女儿出嫁的心情好，我们刚才说从中国浙江义乌他们最近在做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有一些这个台北南京工程选举的时候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现在在做这个东西你可能你来联想就说该不会，该不会，该不会怎样，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人有发现说 中国的义乌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啥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现在伊朗的国旗就是三色跟那个画一个三色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个就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子为什么现在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0: 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哦，你看伊朗的国旗哈，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讲公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这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走，一滴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好、哦，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就不知道了齁，这是所以不可能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嗯、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
2: 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呢，那顶礼拜小公家请假一讲哦，那我就分享讲，那199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了哦，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嗯，我就问听众朋友搞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有听众？民国47年啊，1958。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代志有印象的哈、可能现在拢爱80、90，
0: 八十、八十，
1: 哎、欸，咱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音机来讲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伊说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伊说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伊说那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伊说那我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摇旗
0: 呐喊，
1: 我那台就没有有人我印象，伊讲十几岁时，我讲哎呀阿你看到伊说那迄个国王个足引导诶，
0: 伊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啊躺下落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只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哎、欸，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还有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革命哈、啊这个
1: 啊、
0: 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拢是一挂遐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那经过已经47年了、他这搞得、真的是、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其实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哈，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啊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安尼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狼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啦，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把它打倒，能够改朝换代，就是这样子。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说，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可怜国家红炸，哦，啊，可竟然个开心庆祝，哈，哦，那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无拄着安像阮安尼生活，哈，哦，这句话，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哦，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哦，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哦。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吼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甲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我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我等下美国去死，怎么结果家规家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嘿，哈喽。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吼，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美美国，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啊，请谢文杰，
1: 嘿嘿，
2: 哎，月球干谁啊？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
1: 刚才
2: 转
1: 了，
2: 那小地球
1: 哎，会啊会啊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为什么？
1: 因为白天，因为白天，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扑街，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到十分
0: 呢？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嘞，吼，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现在
4: 牙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聚会出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气气的无好啊，嘿，讲过，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吃爱抹，好不，吼，哎，啊，无你出去就一直歹去啊。对对对，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哈，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哥。

0: Hello， 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嗯。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嗯嗯，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都无，
0: 是，
1: 不过大家

0: 做功课，
1: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0: 哎，你好，潘先生，我借问咧
1: 吼，
0: 我有下载你微微啊就公布网，啊，我若行去户外安尼爱情无？
1: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2: 哎，小公婆个，哎，你现在进入了，
1: 嗯，
2: 我拢会听啦，
1: 嗯嗯，
2: 尤其是我听了一首《Country Road》，
1: 切米红 ，Country Road，
2: 真系现在赞呐，
1: 赞吼！
2: 多谢咱台湾今日中国牌，
1: 嗯，
2: 咱台湾加油 ，OK，
1: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泡的灯青嗯灯裤，啊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啪哩啪哩哦，因诶穿差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你抗议，然后咱前几年都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 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找人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他们这样在通敌他们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的是 很没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他们女儿住在美国一天刚在铺那个、哦、IGFB、哦、都穿成这样很肉干的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个呢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能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哦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2: 嗯，咱台湾一挂。一挂人拢讲台湾个歹话，
1: 嗯，
2: 啊讲，个迄边话好，
1: 嗯，
2: 啊再大也伊咁讲，个咧讲，
1: 嗯，
2: 啊话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
1: 嗯
2: 啊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
1: 嗯，
2: 再过都无爱过，
1: 嗯
2: 啊，同款迄个，啊个个，中东个后生同款个，
1: 中
2: 东个人是安怎个想法？
1: 好来啊吼，所以就讲，你看哦，哎啊，所以你看，伊总统的查某囝啊，伫都去住伫美国啊，他安尼请假会当请假闹闲闹解啊，因家己伫个伊朗国内对因的妇女是安怎，所以吼、哦，哎人家就是把他抓出来呀、啊，就这样吼、哦，所以人就讲把他驱逐出境，好、哦、伊朗吼、哦、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就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啦，吼，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怕手安尼的对，因做怕手，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只讲。哎、欸，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哈，在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哈、哦，就不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等去哦，所以啊、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哦，这些哈、哦、在骂美国哈、哦、啊，结果呢都跑去哈、哦、这美。国生活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5-99 空白空空7755-99

0: Hello。
1: Hello。
0: 哎，你好。
1: 你知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哈？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我刚知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伊爱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因为今天刚一个环境啊。
0: 啊，谢谢啦哈。啊，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对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止，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齁，上网去搜寻齁，因为这么起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共诶公家有点复杂齁，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齁啊。但是咱地球电管永远齁，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齁，因为月牛齁在射速度齁，跟咱地球射速度是赶快，刚好他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好，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都讲一个听众英文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你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安尼的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人家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这听听众朋友们，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24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24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27.3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己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到月亮，就是港那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台湾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24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这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你好，
2: 洪天信，
0: 你好，你好，
2: 我家好有今年毕业不敢办。我家庭哈，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呢。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讲的是咱一个月时间呐，爱谁得给我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哎，
3: 我是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若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早时啊八点才天光啊。9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只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
0: QQ，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个永昼哈，这个南北极有的北极的永昼，然后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伊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颈在你头上一直绕一圈而已，刚好哈、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是讲，我给牛弟弟他给人家写几点的，
1: 所以、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啦，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是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你看它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出来呢。整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浊。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吼，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就是咱大概知影嘛，吼，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 素力也会健康。好，这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过来二，爱晒日头，较袂失智。这个医学研究吼，爱晒日头，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低视力，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当天用还是高用？高用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用是好所在。晒日头会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2: 当天去高用，我不觉当天白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用，拍三点钟就透过坐高铁。今天要不你呀？
0: 无，我相信啊，我冇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靠有信心没？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好来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低视力，促进钙质哈。阿哥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犹豫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 那个光线会让那的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嗯、所以五郎爹阴雨绵绵的日期哦，琼兰太岳大哥啊，欸、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也是尊，而且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哎、欸，人真正有准呢。我伫台北读过册，我嘛知影讲，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不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那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跟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拍、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3: 要跟你问些代志，
1: 直接讲的，
3: 查甫啊，放尿拢定定放，啊，算伊迄小块。
1: 尿泡山真大，
3: 嘿嘿，爱要食啥？哦，啊，伊迄个伊迄是招人诶啦吼。
1: 嗯，对，嘿。
3: 啊，我请甲你问迄间，是恁这间湾东六二路一间门
1: 口啊？好，上课，谢谢哈。要卡电话进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除了分泌激素之外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好你喝困的，
1: 对啊，
0: 所以你讲公公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让
1: 出来隆隆的啦，
0: 隆隆啊，白头，
1: 出来隆隆的就对了，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进门来咧。

0: 后来哈，秀君伯格你好，嘿 ，Hello，
1: 秀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啊，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

0: 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下半年度的对啦哈。但这大家在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那边喏，大概无提感官，你也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的，唔得。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对吧？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哦，啊，摩洛哥嘛，哈，啊，个一个是迄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唔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嗯，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法国南部那个叫做
1: 啊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的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啊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起码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啊一个讲要摩洛哥，啊四个要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大小也不太一样，大家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选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唔够你个人咧拣诶，所以我要怎么跟你讲？
1: 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欸，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
0: 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下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
1: 四个人出去，那
0: 是一个一起工。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
0: 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猛安尼啦，一个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哎啊，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你出国你哪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一个个人啊，总共百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点讲啊。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哎呦，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的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德西公，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公女领队，你跟领队，至少你是客户，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没熟识人去搞这会，你人嘛开钱，你个哎呀，咪开不了啊。
0: 所以哈，起码哈，其实哈，
1: 多花点钱自己住，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
1: 啊，
0: 哈，就是讲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省不省里边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在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是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都没那么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行社哦，今啊今嘛有今，
1: 我觉得建议真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你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你好，嘿，你好。
2: 我2023年哦，我跟一个甲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
0: 好
2: 吧，伊个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要困一暝啊咧，其他我拢改善。
1: 哎，未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的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好，
1: 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室有几下？你那个重新那个，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会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要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哈喽，
1: 你好。
2: 喂，叔君，我拢带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啊年啊，我拢带一个去，伊咧甲我配水哦，足好诶。
1: 哦，袂歹啊，你
0: 好去，你拢拄到足好诶
1: 啊。袂歹，袂歹。
2: 对啊，所以我拢带一个参加咧。
0: 哦，袂歹，袂歹，袂歹。
2: 伊拢甲我配足好诶。
0: 哦，真诶哦，配足好。
1: 啊，是你较歹。
0: 毋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袂歹，会参加即间咧。
2: 伊诶水平就
0: 足
2: 好。
0: 哦，对对。
2: 啊，因为我四月三十要去。要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嗯，食迄个啊，有迄个有薪水诶，
0: 对啦，哎呀，
2: 对啊，
0: 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2: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0: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2: 北京个减一半，
0: 哦，差遐济，
2: 13天13万，
0: 哦，13天13万，啊，
2: 一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哈，一个老师话卡。我
0: 唔少
2: 贵
0: 啊啦，安尼哦，安尼，好，谢吼。
2: 哎呀，我
0: 每
2: 个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足好诶。
0: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嗯，
2: 13天15万，15万，
1: 不是讲
0: 20万，20万，你没听人讲
1: 话，20万啊，你讲，哎呦，我没在
0: 听人家讲话，我白听听，而且在讲，差多少，
1: 不是，人家算
0: 是，一个13万，一个是25万，不是15，
1: 是大哥，你听错了，
0: 听错了，
1: 人家25，然后一半嘛，对吧，你讲要差一半，对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2: 现在不给呢，你今麦在讲佚佗哦。我感觉足奥妙呢。我那做事了无？我那暗时啊，我拢抬头看爱星啊。我不去日本佚佗啊。飞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星走倒去啊，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嗯，哇，咋星走倒去讲？系啊。好，听到好一点。
2: 哎、欸，
0: 我当时啊，
2: 那哎，奇怪，咱比头高，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哦，躲起来了。连续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为了跟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5,785.03点，上涨50.62点，成交量是7302.34亿元。电动市场是427.43点，上涨6.04点，成交量是1891.5亿元。受到美疫停火申辩，美股礼拜三涨跌互见。费半在科技股反弹之下，中场大涨2.23%，受此激励，雅股礼拜四全面大复活。台股指数开盘上涨71.21点，以45,805.62点开出。指数开高之后，一度来到45,850点。然而，在金元双雄金融股走跌拖累之下，指数是由红翻黑，在多头买盘点火，指数由黑翻红。那当然，现在目前呢是来到46,000多点。中联的致癌油品食安风暴延烧，继今年4月4号生产一批大豆沙拉油被验出有致癌的苯胺比超标4倍，1300公吨的问题油品是流入泰山、福寿、福茂等下游业者，其中彰化的泰山总共买进了291公吨。目前最新进展，彰化泰山传出中联油脂5月12号生产另外一批的大豆沙拉油，也验出了苯胺比2.5个 ppb， 高于法定上限2的 ppb， 但是中联出示了 SGS 的验证证明，显示这一批5月12号的沙拉油并没有超标。中联油品致癌超标引发关注，国教盟今天就说，校园食安登录平台虽然有用，但相关的制度也要完整，也呼吁立法院要加速学校的午餐专法，将校园午餐透明把关跟稳定裁员等一并入法。今年以来台股的涨势惊人，引发市场 FOMO， 也就是害怕错过的情绪。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在一场专题演讲中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的杠杆，有多少钱投资多少，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台风巴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380公里，是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圈半径最大的台风。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会接续发布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10号跟11号将会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而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消息，台湾各地没有来到120个小时的暴风圈侵袭的几率曝光，其中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花莲县都飙破90%。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的温度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来到36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接近，中央气象署呢预计会在下午的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影响最为剧烈，各地容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节目一开始安排这首由平冠孙演唱的《桃花》。好哦，大家这两天一定在想，台风到底是有来不来？呜，真假有来哈！中央气象署呢，真的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最近我看到一下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一次的台风，因为它的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在台风我们有修了一个它的一个上限嘛，那以台风新制它的强度新制上路以来，这个380公里的台风半径是最大的台风，所以目前的话，可能中央气象署在礼拜四就已经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陆陆续续可能就是陆上台风警报。那其中是以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清晨影响台湾是最剧烈的，所以包括呢像基隆、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花莲县，它的暴风半径都在120个小时，全部都会涵盖在里面。什么意思？真的会放台风假啦？对，好啦，如果真的有放的话，麦叫我告欧北走，好不好？都跟他讲吼，为人讲好，都要放假啊，不然都来安哪来安哪，你出来对吼，安那个豆豆。这一位是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他有特别提到说，台风外围的大环已经接近台湾的北部，那受到台湾地形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个护国神山啊，这是真的护国神山哦，中央山脉，但路径还是可能会出现变化，因为通常当台风呢，它一遇到陆地，尤其没有办法呢，爬升到3800公尺以上，哇，贵不起，哎，它那个台风眼就会被破坏嘛，哈。不过呢，有可能这一次台风，因为它的外围环流太大了，它会环绕着台湾，就绕过台湾的地形，那部分气流呢受到中央山脉阻挡之后，背风面的台东附近还是会形成低压啊。什么意思？就是会到时候下很大的雨啦。礼拜四大家会觉得天气怎么那么大手啊，都整个那种水气都被台风吸走了，对，所以呢就觉得很热，但是呢当一形成之后呢，开始旋转旋转再旋转啊，我跟你讲，就开始大风大浪来了。最近呢，在兰屿的朋友哦，他们呢就肉眼就可以看见呢，在菲律宾的巴丹群岛最北端的亚米岛跟北岛，这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你那个所有的水汽雾气都已经散开退散，这时候你肉眼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才发现啊，我们居然兰屿跟菲律宾这么近哦，因为大概是112公里吧。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它周遭水汽都已经被大量带走，所以空气变得很干净。那当地就在兰屿的居民就提到啊，这不是好事哦，就代表说呢，你看那个菲律宾的岛看得越清楚，通常台风的规模就会越强大，距离越近，就很像说宜兰苏澳如果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日本的那国岛是一样的道理哈，只不过那时候要用望远镜看，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这一次真的台风来势汹汹，也期望然后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对该采买的当然要采买，但是不要采买过度哈。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家心里一定忐忑哈，到底呢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呢？好，我跟你讲呢，各县市的首长哈，哎，陶卡玛利波我的修，真的，哎，不过有些县市首长有讲了哈，就是他们一定会在前一天晚上八点有一个共同讨论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会赶快宣布，因为很担心说有的太晚宣布凌晨12点你是要宣布给谁听呢？那这样子会让很多人，对啊，早就已经去睡啦，那怎么办？对啊，你隔天早上急急忙忙出门之后呢，才知道哈放假，整个都啊那火气都来了，你知道吗？那目前呢，哈，包括像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他们对于台风的规划呢，当然除了提醒民众要做好万全准备，不要掉以轻心以外呢，针对呢这种停班停课比较姿势体大，基本上以台北市来讲，他们有可能会在八点以前就来公布，因为基本上北北基桃都是共同的生活圈，所以对就是要这样子。不过在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呢，他们去做了一个相关的规范，通常各县市政府要不要放假，他们是依照天然灾害停班停课上课作业标准来去做。那通常比如说有的是风，平均风力达7级以上或阵风达10级以上，降雨量的话呢，它是参考未来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山区200毫米，平地350毫米，但是有些部分呢，县市是不分平地跟山区，就350到200，那这一些都有可能可以放假，所以就要看它有没有风强雨骤。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停班停课之后，反而是要考虑的是什么？交通以外，就水电的供应。你这个时候突然没有电，为什么会没有电？啊，就台风太大了啊，把那个电力给吹坏了。我跟你讲，现在台电公司他们也都严阵以待，因为我有加入那个台电的群组，然后他们就是在那边都通报说哪里哪里我们都已经准备完了，怕说熊熊没电，本来是天的事情变成台电的事，哦，这样拜哦。那目前呢，以各个航空公司他们有贴出公告哦，就是担心台风影响，所以像星宇、虎航或是华航，甚至于像长荣都有一些班机有异动。如果说你本身刚好就是在明天后天大后天要出国的话，又是自己买班机的话，你要特别小心，好不好？你要特别小心。那至于说昨天佩妮有跟大家讲到，在消防署有告诉大家什么东西该准备，什么东西该固定，对不对？那最近了哈，昨天晚上我还在给朋友的群组在看到说，哦，我们已经去采购了。我说你们买什么？泡面。我说你都不怕哦。好啦，这一位是营养师廖欣怡，他特别提到了，如果大家要大量囤菜的话，你要掌握耐放、好保存、营养均衡三大原则。所以比较要提醒可以准备的，像高丽菜、大白菜、根茎类、鸡蛋、冷冻的鱼片这些食材。我昨天那个朋友他还去买了什么？去买了，那个叫什么？麻辣锅。我看他说那么热你不会喷鼻

0: 没吃很饿哎、欸。你有没有觉得越放假越是那种台风天越想要吃东西？那你与其这样，你就在家自己煮哈。好，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准备好，但是呢，哈，不要保存一些不该保存的，这样子吃完之后反而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1: Life has become richer by the love that has been lost.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耀妆纳米微晶乳霜快闪最后一天，想让自己变年轻变美丽，把握机会了，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总监，我想请教一下哈，就是有听众朋友在讲说，哦，夏天这么热，他很会流汗呢。那我们这瓶金耀妆微晶乳霜适合用吗？
1: 当然适合用，因为其实这一瓶啊，它不是像一般以前外面的那一种乳霜，它覆盖在你皮肤上面给你作用。这一瓶是里面有含1350万个纳米除皱的一个微晶。那每一根的微晶，它会搭载着所有包含烟碱酰胺、牛磺酸、B 群在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它每一根针里面，它又搭载这些成分渗透到我们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其实你夏天很容易流汗的人，如果你怕说，诶，我流汗，我汗流掉就没有了，其实它已经渗透进去了。就算夏天很容易流汗的人，你都可以擦，没有问题。
0: 那如果像夏天使用完之后，它需要防晒吗？
1: 但是因为夏天，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不管你有没有擦我们的微晶乳霜，你都还是要防晒。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说防晒黑，我们有可能是防晒伤，因为现在紫外线都是破表的。所以其实今天不管你有没有擦我们的微晶霜，还是建议都要擦防晒是最好的。
0: OK， 有的听众朋友他有之前去做医美了，那他还适合用我们这个微晶乳霜吗？
1: 很适合我们，因为其实我们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啊，包含又可以帮你抗发炎，帮你做一个修护，帮你做一个保湿。很多如果做完术后医美的人，最主要就是术后保养要做得非常好。那与其你去乱擦一些你可能怕反黑的商品，那你倒不如用大家专家都帮你研发过所有的有效的成分都可以渗透进去来帮你作用，这一瓶非常适合术后保养来擦。
0: 长辈有在问，如果说他已经是梅花露了，因为吃老了熬齁难免呢，我们的新陈代谢没有这么好，所以他说以前都不长斑，现在就很容易长斑，甚至于呢他那个深层皱纹，你知道那个抬头纹会夹死蚊子那一种，他如果用我们的纳米微晶乳霜的话，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来熨平，让他不要看起来这么老？
1: 如果说你的皱纹很严重的人，斑点很大块的人，这个时候其实你要看一下你的自己的身体，这些人大概都不太爱喝水，所以你会发现哦，身体缺水，你皮肤一定是缺水。缺水的同时下，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保湿度够的时候，它是当然是很蓬润的，你就不会有皱纹。可是同一张皮，如果我们保湿度不够，它就开始裂裂吧，整张皮都是皱的。怎么样让它变蓬？就是灌很多水给它。第一个，身体多喝水。第二个，用我们这一瓶微晶，因为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成分包含高效的一个保湿的玻尿酸进去之后，它就可以帮你把皱皱的这张皮把它摊开来，你的纹路自然就变少了。另外呢，里面的烟碱酰胺，烟碱酰胺就是我们可能打美白针，你里面有 B 群，里面还有加烟碱酰胺，打美白针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把它拿来当做保养品擦上去，所以包含老人斑、色素斑、大块的斑斑点点，我们都可以逆转衰老。
0: 那有的长辈呢，因为他说我的皮肤很薄的啦，那这一种的话会不会让我的皮肤变得更薄或更敏感呢？
1: 不会哦，其实如果让皮肤变薄呢，它可能里面有加了一些酸类成分，水杨酸也好啦，或者是一些杏仁酸，那些酸也好，皮肤就会变薄。但是因为我们是用了一个纳米的技术，把所有的有效成分搭载在这个有专利的嘛，哈，它是1350万个纳米微晶，它搭载的微晶的技术到我们皮肤的底层去作用，所以它不是用酸类的东西来帮你擦、帮你代谢。所以其实敏感性的皮肤你可以来用看看，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尤其呢，你不用去做医美一样可以达到呢这种医美的境地。最主要它是用擦的微针雷肤霜帮大家好好来变美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礼拜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金耀妆的纳米微晶乳霜，每一瓶都有30泵，那我们是买二送一，总共3瓶，原价要4000多块，这个礼拜直接帮大家抽掉2张大钞，只要1880元。但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让你的皮肤春烘春烘。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
2: 谢谢，
0: 拜拜。
2: 哦，佩玲啊，
0: 哎，
2: 给我订一组，你看那个
0: 维金乳霜，
2: 哎，对，
0: 安尼我都穿好，给你寄过，
2: 好好
0: 好，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给我一组那个什么维金乳霜。
0: 你上次买过，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3: 还好哦。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谢谢。
3: 好，拜拜，谢谢你，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喽。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好，最近这个中联致癌油品的食安风暴继续延烧，4月4号生产一大批1300公吨的问题油呢，大家最近也很头大了。最近呢，彰化县政府呢，他也去查到说，在泰山买进的最新一批啦，就5月12号中联生产的另外一批大豆沙拉油也验出苯胺比超标，一般我们的法定是2个 ppb， 那他们是2.5个 ppb。 中联有出示哦 SGS 的验证证明，显示说我们这个没有超标哦。那为什么会超标？对啊，问题怪怪的哦。好，通常啦，我后来这样整个看下来之后，其中有一家最近也被罚钱了嘛，因为像中联跟其他三家大概被罚了 1.6 亿元，这个也是在食安法上路之后被罚最多钱的。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油品事件呢，其中就是因为南桥他们自主检验之后去验出来说，哦，你这个超标呢，超标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去制作其他的食品啦。不过啦，他们也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被那个主管机关说，哦，你们太慢通报了，四月份的事为什么到五月份才通报，这样不行哦，给你花300万。我相信很多人就在想啊，他不是吹哨者吗？为什么他也被罚？因为这个不是源头中联遭到重罚，连自主检验发现意料就是他的原料异常的这个吹哨者南桥也被罚了300万。所以有些民众就说，哦，这300万可能罚的不是只有南桥，可能也伤害了台湾食品业者多年来努力建立的自主检验制度。有些厂商一个丁金就是比较优良的厂商，通常民间卖几百了后，不是安内温都会当来行善，伊拿弯头有问题，就像这一次一样。那你说他们没有自主检验，哇，咱家公立业有问题啊，无问题对吧？所以他们有的会比较丁金，自己在花钱请第三方公证来去验，那你验有问题，有可能他都已经进入到那种制程里面。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头大呢，因为像这一次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有些民众在讲了，其实问题在于说食品安全的防线当然不是只有靠政府抽验，因为你保保每一批都要靠政府去抽验的话，你刚好叫贼狼不多啊，所以通常都是业者，就是企业本身，你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去进行自主检验，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一直到食品的加工原料的污染风险，第一道关卡其实都在企业的内控。那只有企业愿意去验，而且他要敢验，更重要的是你验出来之后你要诚实面对检验的结果，食品安全的管理才可以发挥真正的效用。那如果说呢，有很多业者是说，哎，像我这一次像南桥一样，我如果被验出来有问题可能被重罚的话，那边安怎？对啊，因为最安全的经营方式就是可能变成你就少验，不要验，甚至于你就算验出来它有问题，你也不要去网上通报。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是目前的食安制度，它有可能就是惩罚那种诚实的，你会奖励大家，大家都卖恭维哦。你这样子一讲出来啊，都是你啦，你这是那个什么，那一颗屎害了一锅粥，对啊，你这样就会变成人家很讨厌你，所以他就会鼓励所有的人闭上嘴。可是我觉得本身在食安的五环也好，管他几环都赶快，你都要去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这个中联的毒油风暴还没有查出问题所在，到底是原料大豆还是制作过程有问题，甚至于现在下架所有产品就够了吗？未来在仓库里面的原料，在工厂里面等待生产的油品就没有问题吗？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一起来正视了齁。那当然真正该检讨的其实不是说罚钱就了事，而是说，嘿，对你未来的食品安全，你真的应该要好好去思考。我是建议政府刚好利用这一次去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的验证制度，还有你要有吹哨者的保护机制。因为如果说吹哨者，不是说罚多罚少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那我干脆就不要讲啊，对啊，因为我这样给讲给害啊，对吧，那你这样会更清楚通报的标准，不是等到事件延烧之后你就想说你们都违规我就给你罚下去。因为今天被罚的是南桥，明天他有可能就消失，他消失的是什么？所有企业主动的去提出检验的勇气，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应该要去想的啦。有时候我讲事件本身它并不可怕，而是可怕的是说你事件发生之后你还不知检讨，继续让它再发生，这个才是大家要小心的。

好哦，世界杯呢进入到八强了，然后那他们进入八强的队伍也正式出炉。那你知道有个数据网站叫做 APTA， 他就利用超级电脑的模式去模拟战况。那模拟什么？模拟各队会夺冠军的几率。好哦，来猜猜看，谁会夺冠？滚铁金白拿下这一届呢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名呢？哎，他们那个大数据跑出来说，法国是27.62%第一，西班牙是21.54%第二，英格兰17.06%第三，卫冕队阿根廷是排在第四。那法国为什么这次会让他们大数据跑出来说哦他们会丢冠军 taking by 呢？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 leader 就是姆巴佩，他的阵容深度够，然后攻防表现稳定性很好，那目前五场比赛都夺胜，然后状态出色，而且大赛经验很够，那过去两届都有闯进决赛。所以呢，哎，你知道他用那大数据跑出来，最主要是各个国际的赌盘都看好，什么鬼啊？哎呦喂啊！好啦，那西班牙的话呢？不失球，五战不败，表现也不错哈。所以目前呢，哈，就是前面几名是这样子。那四到八名的话，依序就是阿根廷，然后第五名是挪威，第六名是摩洛哥，第七名是比利时，第八名是瑞士。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各队可以踢出他们最厉害的一个阵容。我那天看到吧，挪威的那个主将哈，一天要吃6000卡的热量，我们一般人的话大概2000到2500吧。哇，他是比我们多一倍呢，所以等于是一倍半哦。他说真的在那个场上跑来跑去很耗体力。好啦，我们也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咯。

0: 广告。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金耀庄奈米维巾乳霜，这金甲齁是医疗级耶，和大家不用动刀，不用动针，不用雷射，就可以变美美。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而且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哦，买一送一再加一，三瓶呢只要1880元。想要来抢优惠，赶快把握机会，职场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哎，我要爱一组的，你讲的奈米
0: 维巾乳霜。
1: 哎，对对对，
0: 好啊，
1: 三罐哦，
0: 三罐三罐。
1: 哎，我那较早那敢那八点过款哦。
0: 你用料干不干呐？
1: 有啦，有保湿啦。啊，日本原装的嘛。
0: 对，我们是日本原装的民进口。
1: 对对对，安尼去做对。哦，
0: 啊，你去料有感觉较保湿呀？
1: 嘿啦，感觉有啦，有保湿啊，皮肤会较干燥啊，所以你若加抹者，伊就是不是较会保湿？
0: 对。
1: 你家上次做来了，
0: 好，谢谢啦，
1: 好，谢谢，
0: 好
1: 好好，拜。
0: 你好，我佩玲，
2: 我想要订那个面霜，因为我眼袋，
0: 眼袋
2: 很严重，
0: 哦，眼袋很严重哟，有去给皮肤科做检查吗？
2: 没有。想说老了吗？
0: 你可以用我们这个奈米维巾乳霜，然后呢可以擦在呢我们那个泪沟的部分，然后刚开始用的话一天只要用一次就好，然后慢慢往上拉提，就是由下往上慢慢往上推，就眼袋或泪沟的部分就可以慢慢被填补。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OK， 谢谢你了，
2: 谢谢，
0: 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那个
0: 金耀庄的奈米维巾乳霜，
3: 那我想买一组啦。
0: OK，
3: 好好，
0: 谢谢你了，
3: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那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0: 金耀庄奈米维巾乳霜？
3: 我是说我有那个斑呐、啊，连那个手上也长斑。
0: 身体如果有长斑的话，通常都是我们身体发炎，所以它的循环代谢不好啊，染几怪哦，色素黑色素就会卡在那边，是这样子。我们这一瓶呢，它最主要里面呢，它有烟碱酰胺，它是维生素 B 群的一种。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讲说是欧斑的克星。
3: 买两组好了。
0: 好啊，你买两组嘛哈。好，谢谢你哦。
3: 好
0: 啦， OK， 好，拜拜，
3: 好，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4: 喂，我要订的什么快闪的那啊？
0: 维巾乳霜。
4: 我订两组。
0: 啊，你要改善带位嘞？
4: 哇，眼袋啊，
0: 眼袋很 OK 哦。
4: 两组多少？
0: 3760。那希望你擦完之后可以改善你眼袋的问题。谢谢你了，拜拜。
4: 好，拜拜。
0: 我在这几天接听有电话，我才发现齁，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很多呢，有的有那种斑，有的有那种摇魂，那甚至有些人眼袋也非常的困扰了齁。那甚至于说，如果你皮肤很干涩的话呢，因为人家老了，尤其女性朋友呢，她缺乏女性荷尔蒙之后，皮肤都会很干涩。好，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都可以用，尤其你皮肤越干的话呢，你老化的状况就会越严重。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用我们这一瓶呢，就是奈米的维巾乳霜的话，最好呢你在洗完脸之后可以先拍你的化妆水或是精华液，再把我们这一瓶大概是一粒珍珠的大小呢擦在手上，慢慢用你的手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这时候呢你会发现齁，不管是有那种凹陷啊凹魂啊齁，然后这些都可以让大家慢慢的抚平，刚才有道有鬼啊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哦，就是买一送一，订购完成再加一，总共三瓶只要1800元。播间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赶快帮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3: 哎，我可以订一组，
0: 可以啊。
3: 我皮肤是很干，可以擦吗？然后我鼻子一下跟秋花，我很几条肉瘤，安尼肉芽，安尼干没塞不？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大管不要那个顾，
0: 大概三个月吧。好，谢谢了，
3: 拜拜。
0: 你好，我佩琳。
5: 我要买那个快闪，今天那个快闪、那個。
0: 好啊，
5: 那个有淡斑效果吗？买一组好了。
0: 哎、啊，让永矿买嘞。谢谢你哦，
5: 好，好
0: okay,
5: 谢谢，
0: 好，拜拜，
5: 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琳。
6: 我买两组好啦，
0: 你买两组哈，安内我给你登记哦，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喽！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感谢听众朋友哈，每次呢，对，只要是我们快闪，大家都赶快给它订起来。对，有时候呢，像我们这个礼拜的吧，哎，一年才来一次哦，呵呵，所以呢，很多人哈，进前刚才被一周而已，就说啊，购物不？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要等到他快闪才会来哈，所以要订的话，要把握机会了哈。哎，最近放暑假哈，我相信有很多孩子他忙着上才艺班，或是出国旅游，可是呢，有没有想过，对于偏乡的孩子来讲，整个暑假他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没人陪，安亲班、才艺班没，那怎么办？常常你落手机啊！以前小朋友是这样啦，当当伊那放暑假以后呢，有可能一个也当去山林里面玩，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啊。现在有了手机，谁还想要去山林里面玩呐、啊？所以儿福联盟呢，他们在最近有公布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是偏乡的孩子不是只是面临生活跟陪伴的缺口，长时间使用这种手机跟社群，也让孩子陷入这种数位的风险。什么叫数位风险？都是有可能他可能在过度的使用手机之下呢，暴露他的个资，然后呢，也让他变成别人口中的肥羊。小朋友又没钱，要骗什么？哦，小朋友很多东西可以骗哦。最近不是有人吗，在卖那个战斗陀螺？哎，我后来才知道，小朋友做行的呢。只要看到有那个最新的，其实他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流行，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就是一阵一阵嘛，对不对？哦，可是当他们知道我的同学有在玩，我的朋友有在玩啊，我也想要啊，我要那个最厉害的啊，就跟他们打怪一样啊。当他们知道自己有武器之后啊，我就可以战胜别人了，懂吗？懂吗？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要那种稀有款或是那种绝版款、哦、那一旦这样的话呢，会让孩子陷入风险。那刚刚提到这种偏乡的孩子，他们比较要去注意到就是个资外泄，有时候呢真的有人要骗他的话，就想说哦，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好哦，那我可以给你一个什么东西，那你要贴你个人的照片，个资就外泄了，就这样子内、哦、所以基本上呢，儿福联盟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哦、小孩子现在呢，尤其在偏乡，因为现在很多偏乡他们都会去领那种食物餐券嘛，对不对？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要教孩子要均衡饮食，因为你一旦均衡饮食的话，不是只是吃你想吃的喜欢吃的，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喜欢吃不见得健康啊。就像很多人有时候拿着那个食物餐券，他去买什么，买泡面，对，然后或是买一些零食，对，不是说不能买，而不是天天买，餐餐买，这样就不好了。那所以当然很多在偏乡地方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陪伴孩子，时间到我如果没去做事，我就没汤吃，所以一定要去做事，啊，孩子什么人要顾、哦、你如果在市区，你还可以送到亲戚朋友的家啊，如果说你在山区没有亲戚朋友，你真的没汤上呢，所以佩琳也特别提醒说，有时候手机在现代社会，小孩子你不可能禁止他使用，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都让他使用。而且现在不是在国外他们有一个数位中毒吗？就是如果太小的孩子太早就黏上3C产品，手机啊，有可能他到青少年爸爸妈妈很难沟通。所以现在包括在澳洲或是一些欧洲的国家，他们都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来使用。最主要的原因16岁以前，事实上他们正在人格的塑造期，有很多可以发展的地方，一旦让他们一直使用的话，他们就黏住这个东西，或被这个东西黏住，他也不想对外探索。等到他长大之后，他才发现，诶，我很匮乏，那怎么办？我继续黏， 他真的没有发展的几率了。好啦，所以也利用暑假期间跟听众朋友讲，多陪陪孩子去看山看海看水，相信他们人生非常璀璨。想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好，这是由镇静一艘 NG 为 NG 被嘟丢关都牙。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给他抢抢抢，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的好商品，身体健康咯。苏瑶佩玲好不0800-603-603，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佩玲如果没有接到的话没关系，你就在白天的时间也可以打，我没接到你就留话，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因为有时候对节目内容比较多，没有办法马上回复大家，很抱歉。最近呢，因为大豆沙拉油传出一级致癌物苯偏比超标，影响到国内很知名的一些的油品大厂，很多人也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吃下肚。毒物专家目前也是长庚医院肾脏科主治医师严宗海就说呢，事实上这个苯偏比它是属于这种脂溶性的化合物，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就可以促进代谢。那因为呢，只要谈到这种致癌物质的话，大家都会怕，你知道吗？苯偏比事实上严宗海说它是一种环境的污染物，是属于 pH 多防欢芳香剂。目前呢 WHO 虽然把它公告为一级的致癌物，毒性很偏高，可是呢也不是只有在油，因为油它可能都经过精炼之后，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油就是像黄豆，它要做成沙拉油的话基本上它要经过那种正极丸，对，去把它脱臭脱色脱酸，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清清如水的油。所以有时候在那种高温加热的过程里面呢，对它的那个油就会劣化了，所以严宗海就特别提到说苯偏比就是一种环境污染物，可是也不是只有在油制作过程里面会产生，包括我们在平常的空气污染里面，对，或是大家抽烟都有可能会有那种苯偏比，那连炒菜你高温快炒那种都有可能。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是呼吸把这个苯偏比吸到身体里面会引发肺癌，如果是用吃的话就会引发胃部或大肠的癌症。那如果以食用油为例的话，生产时高温裂解可能会出现苯偏比，那这一次验出来它的油品一公克的苯偏比高它的含量是高达 8.1 微克，是超过标准值的2微克，我们现在是要在 2ppb、哦、所以为什么苯偏比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呢，它会被转化代谢为这种高活性的环氧化物。如果说它直接跟我们细胞里面 DNA 结合的话，比较担心就是引发我们基因的突变，就会诱发癌症。好，那当然目前呢，我们在国际上并没有定立出可以接受摄取量的数值，通常它只有给你那种负向表列，就是你不要超过2个 ppb 嘛，对不对？那一般研究啦会认为说你是长期吃才会有影响，所以如果你过去曾经吃下有问题的油品，有些人说NY地感冒啊，对，专家学者都说因为苯偏比本身它是脂溶性化合物，大概是 46.5 小时它就半衰期，所以它通常都是一次半衰之后下一次大概就是 23.25 小时，所以他会建议你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去把它代谢出去。不过这位营养师他叫张新芳，他就特别提到说这一次最主要是可能在制造油品的时候就已经污染了，家里呢如果没有这一个批次的产品，不用把所有的油品都丢掉，有一些的家庭主妇她比较有那种饮食洁癖，下面意思有问题都给蛋蛋丢、哦、除非你们家油真的放很久，要不然的话不用这样子好不好，你要去把它拿出来看你是不是买的真的是好油。那不过营养师有建议大家平常可以掌握5个原则来降低风险，尤其你在烹煮的时候油锅加热到冒烟才放食材，可能也会增加苯偏比暴露的风险。什么基本上了哈，营养师说苯偏比它是属于多
多环芳香烃嘛，就是 PAHS 的一种。那当然国际机构都说，你这个如果常常吃常常接触，不管你是吸入也好吃进去也好，它都可能会致癌。那不过不是表示你吃一次就会罹癌，不是这样子。它包括你是暴露的浓度、暴露的时间是不是长期累积。那当然苯平比不是只有在油里面才有哦，食物经过高温燃烧之后有可能会产生。举例好了，烧烤的肉、炭烤或是烧烤的食物、烟熏的食物反复高温油炸，或是油锅到冒烟才下锅炒菜。所以平常你如果经常吃烧烤、炸物、烟熏的食物，就算你没有使用这一次的问题油，你的苯平比长期暴露也有可能会慢慢累积啊。所以基本上营养师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降低事件风险暴露的话，你要怎么做？第一，先去看看自己的油有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办理退货嘛。现在在食药署的网站都有公告，各县市政府卫生局好像也有。然后第二个，就避免把油锅加热到冒白烟食物才下锅。之前佩妮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像那个谭敦慈老师他都是用油炒的方法。什么意思？就水炒啦，基本上就是他把锅加热再倒油，油一下锅之后菜就可以下去，这样子你的油才不会一直劣化。好，然后第三就是减少重复使用榨油。我相信在家里面应该家庭主妇比较不会这样做，比较容易看到的都是我们在外面吃，不管是吃还是说呢，一般的那种，对，店家啦，因为那样用一次就丢，很浪费啊。可是如果你去那边买东西，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油炸锅，他那个油已经弄黑噜噜啊，你都买呗，这批我们都买吃，好不好？然后第四就是少吃烤焦、烧焦、烟熏的食物。有些人非常偏好那种烟熏的味道，千万不汤哦，吼！我跟你讲，那吃久真假白害心地啦，吼！最后，每天都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跟豆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跟天然的抗氧化的植化素。所以有时候呢，看到这种第一级的致癌物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也不用太紧张，但是你更要注意的是平常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很多人说我这一次没有中标哦，可是我平常都乱吃，那不是给孩子吗？所以有时候是要建立整体的健康饮食跟烹调的习惯，才是长期保护自己身体最好的方法。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每次在经过这种食安事件之后，反而会更注意到说，诶，我平常用的油 O 不 OK？我这样吃的话，这样煮的话，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无百害？我是认为都可以慢慢检视。那你慢慢改正之后，树立起自己呢比较好的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相信了我们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0: 享服务时间。
1: 年纪大了，很多人发现哈，黑皮肤摇滚衣冠呢，阿个有黑斑，甚至有的人哈，那个松垂之后呢，对，觉得应该要去做一下医美。可是有时候呢，不但是花钱，有时候副作用也很大。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 go 网的快闪，就世界级的新科技擦的无针抗皱雷射，这是日本原装进口新药妆呢奈米抗皱微晶乳霜。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 go 网相当优惠，一组三瓶1880元，想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省钱的话赶快把握机会。喂，你好，我佩琳。
2: 我想要买一个现在快闪那个。
1: 你上次不是有买吗？用的状况怎么样？
2: 我是跟有一个老人斑的，之前擦了这个，哎，它好像有比较淡了，
1: 所以你的老人斑有比较淡一些。
2: 那额头呢？
1: 额头大部分都有抬头纹嘛，一样，你就点在上面之后，你就往上、往上、往上。
2: 好用啊，
1: 非常好用。
2: 帮我订一组，
1: 谢谢喽，
2: 拜拜，好，拜拜。
3: 佩琳你好，
1: 哎，
3: 我要买一组那个
1: 金耀妆微晶乳霜，近期有没用过吗？
3: 好像有吧。
1: 啊，你擦了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3: 加减啊。就是年纪有了会长斑，
1: 斑的话是有比较淡吗？
3: 会啊，
1: 慢慢擦之后它的斑就比较淡化了嘛。
3: 对，价钱呢？
1: 三瓶的话是1880。
3: 好，谢谢咯，
1: 谢谢你哦，
3: 拜拜，
1: 拜拜。
4: 佩琳啊，
1: 嘿、hey, 你好，
4: 你好，我想要买那个你在说的抹面的
1: 金耀妆奈米微晶乳霜，
4: 平常都没有在化妆，可以直接擦吗？
1: 可以，你用先用化妆水哈，把脸拍湿拍湿，这样子我们角质层比较软化。安内咱够个抹蕊，安内一盖加蕊。
4: 我要煮了嘿。
1: 好 ，OK， 谢谢，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5: 订一组
1: 奈米微晶乳霜。
5: 对对对。
1: 你要改善哪个部分？
5: 改善小黑斑。
1: 可以哦。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洗完脸之后先涂你的化妆水，然后你再用我们这个下去涂，这样就可以了。
5: 一般来说涂的时候要全脸涂吗？
1: 对，然后你如果要涂你都往上拉往上拉，最后你黑斑的地方你再用一点点大概绿豆大，你就涂抹在那个地方慢慢按摩一下，好不好？
5: 假如有过敏怎么办？
1: 有过敏的话我建议晚上先用，然后用完之后如果它已经可以适应之后你再整脸涂。谢谢你了，好，拜拜。
5: 好，
1: 拜拜。
5: 谢谢。
1: 想要变美是人的天性，但如果可以不要动针不要动刀的话呢，用这种自然的保养方法是不是很方便呢？好啦，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go网呢，就是我们的快闪金耀妆奈米微晶乳霜呢，真的是好用，有效加个大声。很多人为什么用起来有效呢？最主要呢，它这一瓶是由日本的京都医科大学的医药博士团队所组成的，他们有取得呢包括日本跟美国的专利，尤其它是用奈米微针渗透技术呢，所以会让大家用起来非常有感觉。那这个微针里面呢，它最主要是包覆了多种抗皱净斑的成分，总共有1350万个微针快速渗透直达我们肌肤细胞的底层，所以大家可以365度无死角标靶呢我们老化的部位。如果你以前不曾用过的话，刚好利用我们这次快闪给自己一个变美的机会，尤其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哦，一组三瓶只要1880元，我建议大家可以一次买两组，这样完成一个疗程之后，你真的会感觉自己不赶快。播间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佩琳主持，谢谢大家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琳。
6: 我要两组。
1: 你要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两组？
6: 哎，对。
1: 安内我传后鬼哦，谢谢。

0: 啊，你是要改善带咧？
1: 我唔老婆要用诶。
0: 好，你要买，你冇用诶，吓。
1: 好，
0: 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喽！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我是佩玲，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人如果呢，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很担心一件事哈，身体不好退化也就算，如果又失智的话呢，啊，我跟你讲，不是只有自己的困扰，更是家人的困扰。可是全世界哦，全球每三秒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那台湾则是推估每30分钟会增加一位失智症患者，所以也显见说呢，这个失智的问题哈，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文明病。那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失智的占比是 7.54%， 介在正常老化跟失智症之间的呢，有一种叫做轻微的认知功能障碍，比起失智哦，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比起正常的老化，诶，感觉干到有关系底的总控。那这样的比例呢，大概是 17.99%，相当于 25%， 就四分之一，就四个人里面有一个长辈有这种认知衰退的风险。其实怎么会感觉长辈有这种失智的状况呢？失智症是包括记忆、语言、知觉、思维这些认知功能，它都已经不如以往。那有一种病症叫阿兹海默症，或是像这种血管型的失智，路易氏体症，或是像这种额叶受损，它有不同的病因引发失智。但是不管啊齁，什么样的成因都赶快，几乎现在只要是医生判定哦，你小可有失智哦，我跟你讲，医疗团队都束手无策，没药啊糖哦医啊。不过呢，大家可以发现，在所有的先进国家，包括美国跟日本，甚至于欧洲、台湾都赶快，只要是先进国家，我们在慢慢步入这种高龄化社会之后呢，失智症的盛行率就非常高，尤其65岁以上。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把失智症列为全球第七大的死因，在美国呢，他们更是名列第六大，那台湾的话是列第13大死因。不过啦齁，有些专家是认为说，台湾的失智症的诊断率比较低，为什么？为人齁乃出来对有这种失智的情形，那我们都会认为说啊，这就正常老化嘛，啊都会这样子啊，不是已经失智啊。那国际间把这个失智症他们分为三类，来听听看齁，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占比最大就是这种退化性的失智，对说你若年岁大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记忆力就不如前，可能我觉得现在的人因为使用3C产品非常多，他不用等到老，他大概40岁以后可能就有这种退化型的失智。然后像这种阿兹海默症、路易氏体症，或是这种额颞叶的失智症，都是属于这种退化型的失智。那第二类是什么呢？血管型的失智。血管型失智大部分都是因为你中风、脑中风或是脑血管病变，导致呢我们的脑细胞因为血液循环不良而死亡，这是第二种，就血管型的失智。那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因为疾病所引起的失智，比如说你曾经因为车祸、脑创伤，或是因为跌倒，然后还有呢你的新陈代谢异常，都是裂损管脉。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甚至呢有的人吃到了后吃不下，营养不好，营养失调，都有可能会造成呢这种第三类齁，我们这种因为疾病所引起的失智。所以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想，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来预防失智。在美国有一群科学家齁，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呢吃这种橄榄油，然后来帮助呢这种有阿兹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患者，诶，可不可以来逆转一下。诶，结果他们经过了这个相关研究之后，发现死亡的风险降低 28%。 这是在哈佛大学，他们有个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个博士后的研究员，他在今年有举办一个美国营养学会上面来发表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他最主要呢就讲说，在美国啦，他们有570万名阿兹海默的患者。那在给龙在阿公，你如果曾经去过美国，我觉得不是只有美国，全世界有先进国家都赶快了，大家的饮食习惯越来越趋于一致，喜欢吃高油高糖，甚至于很喜欢吃那种反式脂肪。像以美国来讲，他们很喜欢吃那种人造奶油，有那个 butter 哈，就有那个 butter 很厚的那种，他们都很喜欢吃，甚至于很喜欢吃那种没奶汁的东西，有没有哈？那种就好吃嘛。可是你吃完之后，你的身体都动不掉。他们做实验嘛哈，所以他们有一个对照组，一组呢就是吃这种很不健康的食物，另外一组的话呢，他们是完全用这种天然的橄榄油，看是不是真的可以降低你失智跟死亡的风险。结果呢，哈佛大学这项研究很独特，研究人员呢，他们就调查饮食跟失智之间的风险，他们是把这过去30年超过9万名民众的饮食来去做一个相关的分析跟研究。那研究团队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什么样的发现呢？就让佩林给来讲。
2: 拿出广告，进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金耀庄的奈米维晶乳霜的话，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不管你多高保养都有腰魂，甚至于会松垂或黑斑，那有些人比较糟糕的话，可能会长一些这种肉芽啦，或是这种肉油等等。所以今天佩林特别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推荐这个世界级擦的无针抗皱雷射，我们不用动刀，不用雷射，不用让大家痛，一样可以让大家美美的。这是日本医学专用的奈米抗皱维晶的技术，它就是在这种维晶粒里面呢包覆了很多抗皱净斑的成分，其实里面总共有1300万个这种维晶粒。那个维晶粒有多小呢？它的粗度只有头发的1/6，尤其当我们年纪渐长之后，皮肤就有各种的皱纹，不管是抬头纹、鱼尾纹，或是呢眼皮下垂，或是像眼眶凹陷，甚至有些长辈呢年纪大了之后，他会有那种老人斑，他都可以借由我们这一瓶呢这种奈米的维晶乳霜慢慢的去淡化它。那我们这一瓶是日本原装进口哦，它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获得多项专利，甚至于在美国、韩国、欧盟、加拿大也拿到59项的海外专利。而且我们这瓶乳霜呢还获得日本厚生省它去做一个人体的检测，所以特别呢它有一个叫做医药部外用，就是说听众朋友平常是你使用真的是有效。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优惠，如果听众朋友你到日本去买的话呢，它到百货公司有专柜哦，一罐1480块代票。不过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1、2、3瓶的话呢，只要1880元，相当于打4折。有没有真的是打到骨折呢？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的话，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马上打0800-603-603，佩林跟大家一起变美丽，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讲到了熬吼，很多人除了担心身体各个的器官开始衰老退化以外呢，更担心的呢啊，脑筋不太，你脑筋不太好吼，有失智的状况了吼。其实我觉得失智的成因非常多，刚刚我提到说呢，国际把失智症分成三类，占比最大的是退化型的失智。65岁以后呢，如果你脑筋还很筋，恭喜我真的给你拍拍手放烟火，我觉得就是脑筋很清楚，然后呢有生活经验之后呢，他的论述都非常的直白而且有逻辑，你就没有这种退化失智的状况。所以目前在国内啦，就是30分钟就有一个失智症患者，像退化型失智包括阿兹海默、路易氏体症，还有呢像这种额颞叶的失智都是属于这一种。第二类就血管，就是你如果有被中风过，你曾经中风过，或是你脑血管有病变的话呢，你的脑细胞的血液循环就会不良， 慢慢它就会死亡。那第三种有可能是因为你有跌倒、车祸过或代谢异常，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引发你的失智。所以在美国哈佛大学呢，他们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因为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些比较先进国家，你会发现他们的饮食习惯高糖高油，然后呢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很好吃的食物，好吃不一定健康哦，那都会让我们在吃了了后慢慢啊就失智。所以哈佛大学他们就做一个研究，就是把这种非天然不健康的食物跟你每天都来饮用橄榄油，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结果呢，根据这个哈佛这个博士团队的研究，他们讲说每天哦吃超过半汤匙橄榄油的人，死于失智症的风险比从来不吃或是很少用橄榄油的人低 28%。 我觉得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超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怎样说，不管你是吃那种人造奶油，或是像美乃滋，或是说呢像我们很喜欢吃那种油炸物，都是用什么花生油、黄豆油或是像其他的一些油，其实那些油经过精炼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不见得比较好哦。但如果你用到好的橄榄油的话呢，黑得不赶快。为什么做这个实验呢？它叫做泰希尔这一位博士后的研究员，他说橄榄油里面最主要它有橄榄多酚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橄榄油里面呢，它有这种抗氧化物，它可以穿过我们血脑屏障。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它自己有一个封闭的回路，那我们就叫做血脑屏障。它这个屏障有什么好处？平常你不能让所有东西随便乱穿透，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穿透的话呢，你如果它是细菌怎么办啊？你整个真的不用乱吃，你都怕带起呀，对不对？所以它那个血脑屏障，它平常呢就是把我们的头脑保护得很好。所以以前医师都时常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让你里面那种贝塔类淀粉，就是我们讲说会造成失智的这些不好的脏东西，它可以流掉的话，你最好晚上11点就睡觉，利用睡眠的时间呢，把那个贝塔类淀粉慢慢排出，它自己就会透过那个血脑屏障把它排出来。那这一次的实验让大家觉得很兴奋，就是呢在我们橄榄油里面有一些抗氧化物，它可以透过这个血脑屏障直接对我们的脑部产生影响。那当然呢，在这个橄榄油尤其是那种顶级初榨的话，它本身的 Omega-3 含量非常的多，一旦呢这个 Omega-3 多的话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让我们的心血管处在健康的状况，间接的也可以提升我们脑部的健康。所以在他这个实验里面呢，他自己也发现说，如果说呢就是做实验的民众，他时常去采取那种地中海饮食，就比如说蔬菜很多，水果很多，甚至于说像鱼类很多，用橄榄油的话，它就可以来防止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我们也减低了我们失智的风险。所以家人如果已经有这种失智状况的话，听众朋友不要觉得哦心惊胆战，接下来换我了吗？齁，看没安呢，我跟你说不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饮食，我们讲说把它逆转过来，这样呢你吃了了后你就不会被这种失智的状况困扰。我觉得失智是这样子啦，有时候你如果忘掉那种不开心的也就算了，可是最糟糕的通常都是忘掉很多密码，或是呢时常被诈骗，这样家人就很困扰，对不对？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呢，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呢，他们有个公共卫生学院，有一个博士后的研究呢，他们就是用这种橄榄油能够帮助呢我们的大脑熊盖猪脚，它可以穿透呢我们那个大脑屏障，让里面的一些物质把它代谢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失智，甚至于呢也可以降低我们罹患心血管的风险。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平常我们要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然后不要吃那些加工类的，或是呢太多那种咸的甜的或是油的，吃了了后身体真的会给你很大的 punish， 很大的惩罚。现在吃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代谢很好，但吃了了后呢，代谢不好的时候总共都来呀。好，也把这个相关研究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0: 佩妮这礼拜要跟大家一起变年轻变美丽，我们的快闪就是来自日本原装的金耀妆奈米维金乳霜，它是无针渗透奈米，然后呢里面包覆了有将近1350万个微针，让大家可以利用这种奈米技术快速渗透直达我们肌肤的一个基底层，而且是360度无死角标靶老化的部位，然后一组三瓶1880元。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我和梁祖，你们今天的快闪。
0: 好，拜拜，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佩林小姐哦，你们的快闪是什么？
0: 日本原装进口的金耀妆奈米维金乳霜。
2: 我订一组，我另有那老人斑的。
0: 那个也是可以来拉提的，因为我们里面的成分吼有那个硫磺酸跟茶氨酸，它可以减少发炎。那刚刚提到那个烟碱酰胺就淡化黑色素，那至于里面的猴猴把油泼尿酸跟山梨醇是让我们亮白水嫩，而且我们是用那种奈米微针的方法把这些成分全部导入到我们肌肤的基底层，所以你一定要用这种慢慢按摩的方法，慢慢按慢慢按往上按哦，这样你的细胞跟皮肤就可以年轻活化。
2: 问一直啊，
0: 准备好送过去哈。好，拜拜，拜拜。
3: 喂，
0: 你
3: 好，
0: 我佩玲。
3: 哎，到底讲的是不是我顶个月去做，就是抹了眼袋会慢慢消失？
0: 哦，对，你上次有买过，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对，就是那一组，没有错，一模一样。
3: 那我再订一组。
0: 你说你擦完之后，明显感觉你哪个部分有改善？
3: 就是眼睛尾巴那个皱纹也消失了啊，那个眼袋啊有慢慢在抚平下去、
0: 哦、是哦，那样这样擦起来、哎、眼袋消失了，有没有看起来比较年轻？
3: 有了，那您再麻烦你给我用一组。
0: 好，没问题、哦、啊，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谢谢谢谢
0: 你，祝你青春美丽。
3: 好、OK、感恩你，感恩你，
0: 拜拜。
3: 谢谢。
2: 嘿，佩玲，嘿，我刚有打电话要订那个奈米
0: 维金乳霜，
2: 所以对那个眼袋也果效是不是
0: ？OK 啦，你可以试试看。
2: 那我再追加一组好了，总共两组哈。谢谢您
0: ，OK，
2: 拜拜。
0: 拜拜。现在人都盖灯箱，我们都很希望呢，我们不管活到60、70、80，看起来都像年轻时候这么样的青春美丽。尤其呢，我们的一些摇魂阿够呢，借着眼袋心肌斑能够减少的话呢，哦，真的令人开心。然后，所以这个礼拜呢，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金耀妆维金乳霜。尤其年纪长之后呢，很多人还会找一些老人斑，纵使你做了雷射也是要在术后做一些保养，那我们这瓶维金奈米的乳霜就非常适用，尤其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平常如果大家去买的话，一瓶30ml 的话，30公克要1480元。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是买一送一再加一，总共三瓶只要1880元。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闪过呢就恢复原价。条的不用奶昔杯顶杠，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2: 啊，你佩玲啊，
0: 嘿，
2: 嘿，我是跟你问看嘛，那个老人斑可以擦吗？
0: 可以，
2: 我本来是要去雷射啦。讲好啊，到尾听着你来讲，就不爱去啊。
0: 你那买雷射嘛是会使啦，但是你那买雷射了后哈，保养要特别小心。可是你以后都不能晒到太阳哦，一晒到太阳，你就会整个耶拢压起来哦。
2: 我听两周啦，不安尼嘛，废气继续播就看下较好。
0: 好啊，你都买两周嘛哈。
2: 是啊是啊。
0: 我们这个没有像雷射这么快哦。
2: 我知影是。
0: 雷射你上无嘛要拍两盖三盖啊。
2: 哦，不是哦，我即摆好嘛是哦，一心情个了，再拢一直夹起来。你正讲个了，我晚上啊白天比赛你播就。
0: 不是，我跟你说，你如果一个礼拜以后，你觉得你的皮肤都可以接受了，阿里玛我刚刚较紧滚，安尼吼，你就早晚各一次就好了。
2: 哦，好了，谢谢你。
0: 没啦，麦内讲，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欸，我要金 这礼拜快闪两组。
0: OK， 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奈米围巾的那个乳霜，那我订购一组吗？
0: 好，准备好送过去了，谢谢你。
5: 好，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那个围巾那个乳霜嘛，是日本的吧，原装的，我拿两组好了。
0: 两组哈。
6: OK， 好，麻烦你了。
0: OK，
6: 好
0: 好
6: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被杀妆嘞。
0: 哦，谢谢，好，拜拜，
7: 拜拜。
0: 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的热情了哈。对，我们今天快闪最后一天，大家加油哈！来，我接一下。喂，你好，我佩玲。
1: 啊，你好。
0: 哎、欸，是。
1: 哎、欸，我想啊，那订那个是
0: 金耀妆纳米微晶乳霜。
1: 它是货到付款吗？
0: 对，我们会请欧喵给你赏柜，货到付款就好了。嗯，好不好？
1: 好。
0: 你有以前有订过吗？
1: 没有，
0: 没关系，我等一下跟你联络，帮你留地址，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好，那我等一下打给你哦。哦，谢谢你哦。好，谢谢。OK， 好，听众朋友呢，我发现真的多多少少不是女生而已，男生一样哦，都有那种皮肤上的问题。刚刚听友问了一个，我稍微讲一下了哈，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了漂亮，所以都会去雷射。雷射完之后有三个步骤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就是保湿，第三个呢你要严防晒到。所以我们都讲说，你如果做完雷射之后，通常了哈，你都要包紧紧，很像去抢银行这样。好了，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对让自己眼，也不是说脸啦，应该是说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因为你既然都已经花钱去做了嘛。如果说你没有去做好那个防晒的话，一就进的欢欧奇啊，真的很快就黑了。原本我们是要让它漂亮，就越来越黑，那就糟糕了。那当然有些人他惊舔阿玛嘎给他开机，没关系，你就用我们这一瓶慢慢让它保养。不过平常我建议大家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胶原蛋白这三样也要多去吃，因为你青菜水果吃多的话，水喝多的话，你新陈代谢就好，这样呢你的黑斑就不容易累积啊。有的人齁真的不是黑白色，是黑雕，对，他本来就是肌肤比较黑的也没有关系，最起码你不要长一些有的没的，你就保持干净，这样就好了。好，所以也把这样的概念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最近也有来问说你们的橄榄油是不是要来了，是，我们下礼拜要快闪，如果有需要的话，等下佩玲下现场之后 0800-603-603-0800-603-603， 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好，祝福大家，拜拜。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英书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首诗句在提醒人，做人处事安心立命，心啊爱会安，人啊才会自在。你甲看春天花蕊开甲真水真漂亮，秋天的月亮非常的明亮，热天吹着清凉的风，冬天啊有真水的白色。用一个好心情来看这个世界，春夏秋冬啊拢有伊特别的所在。人的过程嘛同款，人伫一生当中生老病死，其实每一个过程拢有伊重要的意义。就那亲像咱的生活，有酸、甜、苦、咸，人生有变化，所以才会变作丰富自在。做人做事啊，不是单单追求着名利财富就好。如果心未快乐，人就未自在。咱来知影，真侪人啊，有权利，有地位，有金钱，有财富，这是满盘的计较、比较，心中啊忧心忡忡，放不下，甚至搞仇恨。生活当中，什么是因素呢？因素就是让自己会轻松、会自在、别挂心的代志。那呢，生活当中如果凡事拢挂伫心内，人就袂轻盈，人啊就袂自在。所以，一个人想要你的生活好，你就要为生活的环境来做起，让咱的环境大项看到拢真欢喜，让咱的亲戚朋友大家看到拢真趣味，让咱自己心的清净，人的自在，凡事往好的去想，这个世间一切都会变美好。佛家讲，事好、人好、话好，全部拢好。如此，就是人间的好时节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爽快。干一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啊，东北角啊，其实咧，热天当中不但风景真水真漂亮吼，而且咧，伫东北角的夏季，当当是即个食海胆上好的时机吼。真侪人讲哈，这要是啊，这海胆是虾米款的滋味吼？其实咧，有食过人吼，即、这个真侪人咧非常的介意吼，因为咧伊咧不但非常的清甜，而且佫真有营养价值吼。啊，其实伫咱台湾即个东北角，热天咧都是食海胆上好的时机。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常常听到海胆吼，有人食过，有人无食过吼。唔过咧，这个海胆其实咱常常听到就是马粪海胆，对不？吼，哎，规粒安尼，圆圆安尼吼。啊，伫咱台湾当中，其实较接看到的就是紫海胆吼。马粪海胆跟紫海胆拢是日本料理当中两个高级的食材，两个伫外观、口感、价格咧差真济哦，吼。马粪海胆吼，系啊，伊外形的那就半粒球，吼，伊个齿较短，所以咧看起来那马粪咧吼，啊，伊个海胆卵呐，吼，伊个海胆卵呐是干嘛色的，口感真绵密，味道咧真甘甜。啊，紫海胆咧，紫海胆伊个齿吼较长，啊是乌色的，紫乌色的，吼，紫乌色的。啊，伊海胆卵的颜色较淡，是浅黄色的，口感真清雅。真水嫩，甚至咧有淡淡的海水腥味跟甘甜。啊，其实台湾吼，伫咱台湾的夏季，伫东北角北海岸的所在，万里这一带，这个所在咧，其实咧，诶，当中的时阵咧，马粪海胆因为较少，所以咧，伊咧较贵。啊，紫海胆咧较济，颠倒咧，伊咧会俗真济吼。啊，想要食海胆，当然咱咧就来到东北角。食紫海胆就是上好的时机。简单来讲，如果找机会伫热天当中，你敢食海胆的人的话啊，来咱这个万里吼，咱来食这个紫海胆当中呢，就是上好上赞的时机哦。哦，陈老师，啊，这万里的紫海胆吼，是做什么款吼？来，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咱来了解一下吼。如果热天当中你来到东北角佚佗，吼，你不妨。大家渔村海产店来食看卖新鲜的紫海胆，吼、哦、紫海胆吼、哦，紫海胆对像阿多阿陈老师讲，马粪海胆伊个饲半粒球，吼、哦、啊伊饲迄个饲较短，吼、哦、啊紫海胆几粒球，几粒乌紫色的乌球，吼、哦、啊饲较长，吼、哦、啊这当中较水嫩。啊，大哥大姐，介绍确实差别一半的哦，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来到咱东北角吼，系啊，咱来食紫海胆的，不但的俗，啊，够好食吼。这当中的时阵呢，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拢会当试看卖吼。因为这个海胆其实咱食的是伊的生殖腺，生殖腺哦，就讲讲，内底海胆那是伊的卵呢，唔是伊的卵哦，是伊的生殖腺啊。每一粒海胆内底有五片的生殖腺，吼、哦、啊！热天当中，因为海胆伊会出来食物件，食足侪海中的藻类，所以夏天的海胆是上营养的，因为伊食足侪鲜甜的藻类啊。啊，且食了藻类了，伊生殖腺就会霸起来，因为伊就是要生殖嘛，生殖腺就会霸起来。所以咧，不但这个海胆，咱一般叫海胆糕，吼、哦。海胆糕真浓郁啊，甚至真鲜甜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个这个咱东北角吼，尤其贡寮这所在，贡寮这所在吼，伊咧饲了真侪紫海胆吼、哦，啊，这个、紫海胆当中哦，伊看到九孔包做回来饲，所以咧用着海水饲起来，不单单咧风味吼、哦、非常的鲜美，袂输野生的哦，而且咧料理方式真简单。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个贡寮这时阵吼，贡寮瑞芳万里龙舞吼，贡寮瑞芳万里龙舞吼，啊来个这个所在时阵，紫海胆的你有的人请吃，啊有的人会个紫海胆铺伫白饭店馆、寿司饭店馆，吼、哦、变成海胆盖饭，嘛有人会搭海胆兼鸡卵、腩腩的来煎卵、野瓜肠花。哦，这当中内容非常的好食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了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车低呢，每样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这个就是在地政府吼、哦，为着要维护着紫海胆资源永续，咱新北市已经伫贡寮瑞芳万里设置着水产动物保育区，甚至咧规范着禁止采捕吼、哦，这个就是不含刺壳。阿伯摸八公分的海胆，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伫每一年到月到隔年的六月，你是食袂到的啊？是安那？因为这时阵是禁止采捕的，吼、哦，到月到隔年的六月，吼、哦，所以如果你热天你想要食海胆，你得趁伫九月进前，
九月进行呢，这就是上好的时机哦，哈，最好的时机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东北角佚佗的时阵，感受到山海的风情，搁会当食到当季的海味，哈，甚至也当去马港的潮间带欣赏到退潮的时阵，一种海面倒映蓝天白云的自然美景，欸，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真正的呢，吼、哦，大哥大姐，咱先别讲了一个马岗潮间带有无？找机会去看卖，这是咱极东的秘境，吼、哦，极东的秘境吼，伊、哦、咧不单单的几百公尺的自然步道，而且咧有真侪海葵，包括着狮螺、棕螺、侏螺、海兔、螃蟹，足侪生态，小朋友去啊吼，生啊真欢喜，大人嘛真趣味哦吼，等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你输，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嗨嗨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会深深有一个感受，真多代志趁少年去做，趁少年的时阵去学，因为食老啊要来做要来学，恐惊呢会得真辛苦。啊，不过其实真个人愈来愈长岁数。在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人如果慢慢有悔了后，敢讲真多代志都未当做吗？今仔日哦，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91岁，而且非常厉害的阿嬷，叫做诺宫正子，这个。当中日本的诺宫正子哈，这个老阿嬷的话，伊咧，逐天咧，哦，真无闲咧。伊讲哦，我逐天哦都真趣味，逐天都真无闲，我无时间破病啦。食到91岁啊吼，不单单咧学足济物件，而且咧竟然和这个手机啊吼，苹果。执行长库克看了就真感动的一位老奶奶。啊，今天这个诺宫正子齁，老奶奶齁，是怎吃到91岁啊，会当我苹果手机的执行长库克也感觉到非常的钦佩。咱齁对陈药师来了解一下齁。之前齁，这个2017年的时阵，苹果公司举行的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这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呢，伊咧是一个软体开发的盛事哦。好，真侪专家专业的这个就是专家专业的人前往去这所在参加。啊，不过咧，伫这个软体开发者大会当中，有一位真受到注目的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哦，这身材吼，身上也无悬，规头髪拢是白头髪，甚至媒体吼全部拢甲微调诶。啊是安怎？伊受到媒体关注啊？原来伊是来自于日本的诺宫正子，伊是受到苹果执行长库克邀请来的软体开发者。啊是安怎？这个。就是苹果电脑，苹果这个，就是执行长哈，哎呀，当中库克啊，要邀请伊来的，什么原因？因为这位老奶奶只到80岁啊，才开始学写程式，结果短短一年的时间，81岁，伊就成功开发出了手机 APP。不但和真侪人拍破目镜，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一个80几岁的老奶奶，伊80岁啊，伊才开始学写程式，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当成功开发出手机 APP。所以受到这个苹果吼电脑这个执行长库克吼来个邀请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进一步对陈药师来了解吼。其实诺宫正子高中毕业了，伊是伫银行上班。好，阿姨吼，银行上班的过程，因为妈妈吼食老有悔啊，甚至失灵卧床，需要人照顾。迄时阵，伊为着妈妈爱照顾，伊怎啊甲银行的工课辞掉，等来甲。妈妈家吼，替妈妈咧，会来一个照顾妈妈，来替伊打理着生活的大小事。啊，不过时间一久吼，咱拢知影，真侪人会头路失掉，倒来照顾时大。时间一久，搁要倒去上班咧，哇，逐项拢毋捌啦。甚至时代咧进步真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咧。古早恁少年的时阵，什么电脑啦、手机啊啦，根本的，离着
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真遥远，啊，无想到咧，短短即个安尼哦，数十年的时间，手机啊、电脑四个满满是。所以，迄时阵落功正直吼，伊吼失职，倒来照顾妈妈了，照顾几啊年，时间一久吼，伊发现着伊跟外口的世界已经拢完全拢无法度接受啊，无法度接轨啊。没有办法接轨啊，让他心情有够歹。所以咧，想讲啊，大家拢在用电脑啊，电脑是啥物物件？啊，电脑是要安怎用？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知影讲有影哦。爱电脑吼，卖讲电脑啦，一个手机啊吼，大哥大姐有个人咧，单单操作手机啊内底的物件吼，都烦恼讲是不是会把手机啊用歹去。所以就以落功正直吼，伊有一次看到一个广告，伊讲拥有一台电脑就能与世界交流。哦，啊，这电脑这么厉害哦！啊，有一台电脑就会当跟世界交流哦。所以迄时阵，和落功正直引发着伊心中的好奇心。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恁知影嘛？较早早期。恁经过这年代嘛，恁上清楚。较早早期电脑足贵呢，迄时阵一台电脑几啊十万，伊个几啊万甚至几十万啊。迄对着较早几啊十年前来讲啊，真贵呢。古早几啊十年前，几啊万块的电脑是非常非常贵呢。啊，毋过咧，迄时阵落功正直咧，伊咧因为有欠寡钱，所以咧，伊咧。这个毅然决然吼，去买一台电脑，单单吼为着这台电脑，学这台电脑安那上网、安那操作，伊就学了三个月时间。不单单这三个月内底咧，伊为着未向用电脑的人，变成甲一天吼爱用电脑连续拍二拍四点钟。所以开足侪时间，我开很侪钱买这台电脑，我当然爱用心学咯。啊，伫这段时间当中咧，伊一天咧上无咧开几啊点钟，拢伫电脑桌顶管。好、哦，啊开始学拍字、学上网。简单来讲，伊不单单这个开钱去买电脑，而且咧伊用心来学电脑，所以伊甲伊交朋友伫。这个网络当中发现着有银发族的这个网站，伊咧才开始入去内底参与，甚至到尾啊，竟然变成着网站的执行长，甚至伫这个银发族网站内底鼓励大家爱哥学习电脑，因为这个世界你未向上网，未向上网，未向这个。你就无法度连接到全世界，所以伊伫厝内底吼，就开始来开班授课，教一寡时代用电脑。啊，这吼，真侪人看到这个安尼落功正直吼，哦，伊电脑这么厉害，啊，真正无简单。所以咧，真侪年长者吼。哎呀，时代吼，哦，纷纷的来到因家上课，人坐家吼，因家关门关未掉啊，关未入去啦，因为咧伤侪人去啊。啊，这当中哦，真特别的，就是伊发现到吼，哎呀，外口有真侪咧教银发族电脑的课程，真侪咧拢是教简单的，而且咧无介实用。啊！而且，或者年长者因生活当中对着电脑也要惊死，因为电脑无了解嘛，拢惊讲啊，我上网啊，啊，等者用电脑啊，甲电脑用歹去，啊，电脑一台贵贵啊，啊，等者用歹去看要安那，所以真侪时代咧拢足惊用电脑的，因为惊甲电脑用歹去。唔过，若讲政治无共，伊来教这时代讲，你唔免惊。这种物件咧，你就是爱练，啊，你就是爱用，用久你才会熟，
用久，你才会知影要安怎来应对，你才袂惊甲用歹去。所以咧，培养因的信心，让因袂惊电脑，袂惊上网，让因会向家己来处理着电脑各种的问题。进一步，罗公正直伊发现着真侪真趣味的代志，用电脑竟然呢用着 Excel， 就是一个表格吼，诶，软体，嘿，竟然呢会当来编织，利用调成表格颜色和框线，就会当画图。所以呢，伊呢将这个用着这个表格软体 Excel 吼，做真侪。真水真漂亮的图样，甚至的印伫皮包啦、书签啦、生活的器具啦，变成着真水真漂亮的装饰。若讲正直吼，伊个发现着吼，这时段吼，伊唔敢用电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安那，惊甲用歹去。啊时段，其实真侪人对手机啊吼。咧使用吼，嘛感觉真困扰。哎哟，啊是安那，这手机啊又搁未当用啊啦，啊又搁是安那搁宕机去啊啦，啊是安那搁饲未入去啊啦。好，做者时大时阵咧，对着用手机啊时阵咧，其实咧感觉着即个安尼真困扰，而且咧感觉即个当中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常常要叫少年咧当来家你即、這个处理手机啊的代志。倒不如咧，家己咧先学会享用。所以当中的时阵吼，伊发现着讲，啊，这手机啊吼，内底设定的模式啦，啊，包括着伊一寡相关的软体啦，有诶根本对着时代来讲无适合，因为有诶时代，目睭花花啊，看袂清楚，啊，有诶咧操作无方便，对因来讲伤麻烦，所以伊就向着即个手机啊开发者吼。甲因提醒啊！恁开发这软体吼，迄对阮食老来讲吼，伤困难呐。毋过无人要插伊，因为手机啊，大部分的设计咧是依照一般人来做使用的，较有可能特别来针对着老人做使用咧。所以若讲真实，感觉讲啊，广告也无效啊，无人要插我，归去我家己来写。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伊咧决心要创造一款会当予银发族好操作的手机 A P P， 甚至咧当中咧用微的开始，微的上基本的开始学，逐工咧想办法吼，即、這个安尼伫即个日以继夜吼，邀请着一寡会向写程式的朋友来教伊，吼啊甚至咧逐工阁骨来看册。啊，这开始的时阵吼，你敢知影？真正讲，哎，你无法度啦！你食到八十岁啊，你靠法度学这写这啦，这你无法度啦！真侪朋友也好，甚至少年朋友也好，拢家叫伊放弃。不过咧，伊咧并无放弃吼，所以日以继夜，逐工骨力看册，讲请教，拄着问题，得家己想办法，最后终于伫半年后成功。开发出着伊想要爱的 A P P， 这个 A P P 咧，伊咧不单单咧会依着日本传统女儿节做背景，而且咧伊咧会当讲是一种这个安尼，那就用游戏来互你这个安那，这个当中的时阵，互你对着手机来了解，互民众咧不单单咧这个是大人，伊会当了解着各种的民俗知识。甚至咧，哪生游戏哪学手机啊，训练中介的手脑反应。成功开发出着这个游戏了，若讲正直的知名度大开。哦，真侪人唔敢相信，一个八十岁的老大人，伊竟然会当咧开发出手机啊游戏，甚至受到邀请。到世界各地去分享着伊个传奇故事，上重要的是美国的电视台佮用着书面采访的方式，来咧当中咧来采访伊。今仔天说个，若讲真实的故事，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讲，
你甲想这个过程吼，谁那落空阵子，伊讲我无闲到，我无时间呢。因为伊想要学的物件足济，伊感觉真趣味，爱一直学。因为落空阵子，伊感觉讲真济人吼，食老了感觉讲物件一项一项失去。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工作、你的健康，足济人年岁有啊了，这物件一项一项无去。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工作、你的身体健康，所以真侪人食老了，感觉身躯边的物件一项一项变少去。啊，不过有一项是会当提升的，就是恶心的物件。要安那有咱食老有岁，咱恶心的物件，生活当中一项一项愈恶愈侪。这就是落空阵子伊的想法。伊感觉讲，食老我嘛是爱学啊，我赶快来对看到世界会当接轨啊，进世界咧流行 AI， 我嘛爱会向啊。所以伊不单单咧会当中学电脑，而且咧伊75岁阁学钢琴，伊感觉有兴趣的代志，伊就去学。伊讲吼，我逐工做无用哦，无用加无时间破病哦。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发现到啊，伊保持着好奇心，啊，伊咧保持着伊即个啦，伊对着事物的兴趣浓厚的兴趣，而且咧，伊咧伊想要做的代志，伊家己拢做明确。所以罗公正子伊感觉讲，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样的想法，看到每一样的方向，唔过上重要的就是食老有回的时阵。千千万万爱会记你，唔好和你的生活当中愈来愈空洞，愈来愈无聊，和你的生活当中一项一项物件愈来愈少，一项一项失去。你的亲情、你的朋友、你的健康、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你一项一项拢失去。所以保持着一个好奇心，你会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甚至你会维持着生活的乐趣，甚至咧你会当看到世界接轨，你会当看世界交流，你会当认识足济人。所以落空阵子，伊感觉讲，食老其实嘛会当开发出家己的一片天，一片春天。只要你去了解你心内的想法。只要你去了解你心内的想法，照你心内的想法去进行。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陈老师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英杰，有无？陈英杰伊阿袂失灵进前，吼、哦，伊咧就是下身吼、哦，下半身的话吼，即、哦这个瘫痪，所以行动不便。爱下半身瘫痪、行动不便的时阵啊，伊好朋友去。关心伊的时阵，伊讲着问着伊讲，陈姐啊，你有啥物梦想？伊讲啊，敢梦唔敢想，我进行都不便啊，我唔敢想。如果真正硬要想，我希望我会当去佚佗。啊，伊即个是不是行动不方便？啊，坐轮椅是不是？啊，迄时阵伊心心念念的想要佚佗，对无？啊，不过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其实咧，依据咧，但遐想，倒不如去做。敢讲坐轮椅都袂当佚佗吗？坐轮椅嘛当佚佗。这艺术，但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艺术来讲，其实生活当中，凡事拢会当想办法去解决。你像陈老师出国旅游的时阵，我发现着真侪游轮，游轮顶管有真侪可能行动不便的民众。行动不便的民众，因同款轮椅坐咧，嘛是出国去佚佗啊，同款四界去看风景啊，吼、哦！人生当中吼、哦，其实咧有真侪代志咧，只要你想要做，可能都有办法。当时是落空阵子，伊要开发着即、這个，就是针对着年长者吼、哦、老人的即、這个，就是适合来即个使用的即、這个。手机 APP 游戏，大家甲讲无可能啊！结果伊做到，甚至咧受到即个
苹果齁执行长库克齁的关注。所以丹尼斯干嘛讲人生当中就近若讲说只食到九十几岁啊精神体来讲真好呢。身体阁真健康呢。啊是安那因为医生我保持好奇心伊是用加法过日子和生活当中给做些趣味兴趣的代志。咱是不是讲生活当中爱减法过日子较轻较轻松较轻盈对无不过大哥大姐啊要安那减要安那加一个重点。减的就是咱的减的就是咱生活当中的烦恼俗事。加的呢就是加到咱想要做的兴趣欢喜做的代志。所以生活加减法咱就是加减爱加减的好。什么是咱不必要的咱来减掉。什么是咱需要的咱来加入。你说是不是齁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齁丹尼斯说过一下说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你若规工坐伫电脑桌顶悬啊吼，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脑，你也注意你的目睭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咱毋是少年的啊，咱的目睭吼、手机啊、电脑一直进，电视一直看，电话一直照，连工呢目睭就容易打酸涩，目睭就容易袂紧、袂清、袂明。真侪人伫生活当中为着一个目睭，真痛苦。真艰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迄目睭啊，一旦咱咧开始打酸涩的时阵，咱咧打打涩涩啊，足艰苦呢。规工一个目睭一直流目油，啊无就一直打涩，啊要艰苦死。啊，这先来安尼，因为咱目睭保养了无好嘛，所以过去较早少年啦，隐形眼镜一直挂啦。目睭一直点人工泪液、目药水啦，甚至咧食老了目睭白落白来，从手术啊，拢手术了咧，都加光、微光，目睭都点点擦擦啊。所以真侪人，真慢慢啊，五十岁过了，目睭就开始打涩、流目油，目睭都未紧、未清、未明，目睭都愈来愈雾。陈老师问你，像哈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若讲证实伊开发手机啊软体。伊想要学电脑，啊！你目睭都爱看有啊，啊！无免啊拍字，免啊写软体，都无方便啊。所以目睭重要无？食老对着大哥大姐，目睭是足重要的。一旦目睭看无去，你要看山、看海、看风景、要佚佗，减一份趣味；你要学物件、看册、耍电脑、看电视，你咧减一份方便。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如果一个目睭顾未好，其实会增加着咱足侪听众朋友五十岁了后生活当中的不方便。啊，毋过真侪人讲，陈老师，啊，目睭阮都咧看医生，西医针对你目睭的问题，甲你处理，不能灌目药水予你。毋过倒来厝，敢讲你毋免保养吗？陈老师拢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的时阵，足侪人咧，因为一个目睭无方便，目睭歹，所以吼，真侪大哥大姐心情咧，对咧受影响咧。一个老大姐曾经敲电话，陈老师伊讲着吼，伊讲，陈老师，我二十几年无去佚佗，即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吼。我甲大姐问讲，大姐啊，你现在无要去佚佗？大姐讲：“陈老师啊，我目睭看无，我要去对。”即句话时阵吼，陈老师心内吼，感觉足唔甘的。一个大姐二十几年无去佚佗，现在二十几年无去佚佗，因为伊目睭无方便。所以目睭咧歹吼，伊吼是一条不归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今仔日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咧是无法度恢复的，所以生活当中，你白内障，你青光眼，你黄斑部病变，医生会甲你讲袂好啊。不能灌麻药，最后你点点的，是毋是袂好啊？吼、哦，竞争呢来治疗来控制，防止伊恶化。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西医眼科看了后，你回来目睭要保养，你要食啥？真正讲，陈老师，我要来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你目睭有青光眼，有黄斑部病变，有白内障，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你打靠一个营养素有够？无够啦吼！你当然的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陈老师的狐狸金，咱的内底都十九个叶黄素、PPLS、维生素 A、玉米黄子，伫中药材内底。所以咱的枸杞啦，伊内底都叶黄素啦，菊花啊内底咧，伊咧都 PPLS， 迄个各种的营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发现着讲，哇，陈老师的狐狸金，伊内底都已经有叶黄素 PPLS 啊，我免阁加开钱。上重要是，阁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才会当做一伙来甲我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健康。简单讲，做侪老大哥、老大姐，食甲真好。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像你讲的，真正 迄食老有血啊吼，目睭无顾袂动，迄目睭啊看无吼，足无方便呢。大哥啊，大姐啊，啊目睭礼拜吼，先为打生涩开始，啊来咧，惊光畏光，啊来咧，目睭咧，擦擦疼疼，啊来咧，目睭咧，就开始雾雾袂清，啊愈来咧，就愈严重。所以当你目睭开始咧流目油啊，开始咧打生涩啊，你莫等，等到目睭歹去害去，但有事要甲你讲，要哭无目屎。人生当中哦，目睭真歹顾。一边咱西医兼咱检查，不能灌麻药水，互咱控制。哪里倒来，咱当然中药保养中西合璧。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你对陈药师来听看麦。老大姐讲，哎呦，陈药师真正呢，安尼哦，本来吼、哦，安尼目睭吼，安尼哦，未金未清未明，啊满天蚊啊飞。哦，食你好你金哦。不但呢，目睭大声写好伊啊，目睭加看作美容啊，目睭嘛加看作有啊，真正真好用。
1: 来，甲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安尼
2: 是，
1: 食你个，
2: 是，
1: 互你金吼。
2: 咱哩互你金，嘿是，嘿广告啦。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呦！
1: 啊，我想讲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1: 吓，就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差足济啊！大姐吼，笑眯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有影呢？啊，像吼，陈老师咧讲诶，啊，食老啊，目睭也未金，未清，未明，想要出门去佚佗吼，你都无方便哦。想要去看风景吼，你咧都减一份方便哦。想要食菜、硬菜，你咧都减一份方便哦。想要学物件、看册、学电脑，你都减一份方便哦。啊，人生目睭会开始歹，就是为打算摄开始，开始咧流目油啊，开始目睭咧打算摄啊，开始袂紧、袂清、袂明啊，视力就一直歹。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伫生活当中，想要伫咱即个食老会当较快乐、较自在的，你先爱甲家己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加足方便。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真好用。一位老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真赞呢！哦，食了然后加看足清呢，叫咱老大兄、老大姐吼，真正食老有会吼，目睭爱顾。”目睭也无顾吼，咱食老生活咧，当中的时阵咧，会节奏无方便。
2: 我等你好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1: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嘿，是是是。
1: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节奏清楚的啊吼。
1: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买来吃。
2: 感谢感谢。
0: 大姐吼，讲一句话，讲大兄大姐，恁来买来吃，是安那？啊，无目睭啊，歹去看无去。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你目睭开始咧打生涩流目油啊！最近已经开始打打涩涩啊，开始啊！你卖甲顾，连讲视力愈来愈歹，目睭愈来愈雾，连讲目睭害去歹去，痛苦的是咱家己。陈老师，给你金一罐1800块，伊不但是真正有效，而且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白白要食顾目睭的这个这个帮助，当然。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确实实惠。白白开钱，我要来食这罐陈药师介绍福利金，救着真济人。遮尔济大哥大姐因食好啊，陈药师做有信心甲你讲的，你嘛食会好。所以咧，互你的目睭咧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咧当加用较久。陈药师要甲你讲，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伊袂好啊，伊只会当维持。所以咱要来甲维持掉，莫恶化。这就是你重要的智慧，吃中药配合西医的检查，中西合璧，目睭用较久，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也感谢哈，目睭足重要，真正目睭你也开始咧打算些艰苦啊，你莫等，赶紧家治就好，吼、哦！来，刷卡后助理给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电话，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这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吼，唔免客气，电话靠通。啊，恁进前啊卡的，陈老师甲恁回答无对的，恁拢不要客气，继续卡，直接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会一定看到，我就一定赶紧甲恁回答，好不好？啊，暗时啊听重播的，咱绿色和平电台听重播的听众朋友，你赶快拢会当利用这时间吼，会赶紧这个卡电话甲咱的助理吼。这个因为绿色和平电台，咱听重播的听众朋友，恁在听这个时阵，咱助理拢赶快来给你接电话。所以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免烦恼，赶快有问题，你拢会当卡电话甲助理讲。啊，陈老师隔天，吼、哦，你听重播的时间嘛，所以隔天吼，陈老师嘛，赶快在节目当中给您回答，好不好？后来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来金门的胡大姐，欸，咱最近做一个金门的听众朋友呢，吼、哦，真好哦，吼、哦，后来哈，金门的胡大姐咧问吼、哦，白萝卜泡哦，进前胡大姐问诶，陈老师，这是你讲用迄、那个迄、那个老迄、那个什么货啊？迄、那个老菜头吼，系、哦、啊，老菜脯吼，嘿，你是咧问讲白萝卜泡蜂蜜滴加少做法，看时间。啊，问外久，啥物时阵食上好？确实，咱民间是，古早是有用，即、這个就是咱即、這个白萝卜有无？吼、哦，咱古早吼，咱就是有用白萝卜来泡泡面咯，啊，食地少有哦，嘿，这确实是有哦，伫古早当中吼、哦，啊，因为大姐咧问，所以陈老师赶紧的来甲即、這个胡大姐报告一下吼，伫、哦、咱老祖先过去用白菜头。泡伫旁边内底来滴扫，这是确实的代志吼。所以新鲜的白萝卜吼，皮下掉，吼皮下掉，吼爱用纯蜂蜜，吼阴柜，你就是下一个密封罐嘛，下一个玻璃罐嘛，对不？啊，所以新鲜的白菜头，咱去皮加去掉了后，啊切薄片，吼啊然后咧下伫这个玻璃罐内底，然后。甲旁边阴柜，甲旁边阴柜，吼啊，上好就是这个玻璃罐爱切落清气，切落大，吼、哦，卖有水，吼、哦，较袂起这个长细菌，吼、哦、啊，倒入旁边完全浸掉这个白菜头，吼、哦、啊，恁陈老师爱浸偌久？照理讲，吼、哦、是浸八点钟，照理讲是浸八点钟啊，吼、哦，差不多就是八点钟的时间，吼、哦、啊，如果你就是讲食无了，你用密封罐袋咧嘛，你得冰箱，了解意思吼？系啊，你会当冰箱，吼、哦，阿伯家军会当摕出来用，吼、哦，了解意思哦，就是这么简单。阿龙，陈老师，阿哪呢？我比如讲在扫的时阵，白菜头吼、哦，这个来大哥大姐啊，咱白萝卜对无？吼、哦，作者讲，陈老师，这个白萝卜吼，咱一般民间当中有无？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听到讲，这个白萝卜的话吼，来地扫是不是？啊，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姐吼，这个咱来研究一下来讲，其实生活当中吼，系啊，这个做者咱中医吼，咱中医会用到一挂生活食材，吼，生活食材来帮助咱身体健康。所以我感觉讲，这老祖先的智慧吼是真好的代志。大哥大姐吼，有当时啊吼，会当甲这个当中，甲咱老祖先的智慧吼，会当传承落去是真好。啊，白菜头伊伫中医当中本来就是润气化痰的物件，因为咧，伊有风，伊内底伊本身伫咱白菜头伫咱中医当中，伊个顺气化痰的作用，顺气化痰的作用，
齁、哦、所以白菜头当中伊足重要一名叫做芥子油。芥芥子油。啊芥芥子油基本上来讲的话齁、哦、有你的呼吸道啊呼吸道较袂哈林无爽快。基本上来讲你用这样是啊是怎白菜头有的古早地少来讲基本上足侪大个大只来讲第一较歹消化。啊来第二较好生痰。哪里用白菜头低烧的当，较歹消化，啊，气更较淡，较搞生痰，会咳嗽，容易有痰暖，这种用白菜头都有效。啊，唔过唔是每一种烧拢会当用白菜头温旁边哦，唔是每一种的烧拢会当用白菜头温旁边。什么意思？因为烧，人讲烧真歹医，就是因为你烧有几啊种，有的咧，你气更内底有痰啊，气更内底有痰，对不？我气管内底痰偌足济，我气管内底有痰，啊你气管内底有痰，你单单食白菜头要来治扫，伊就真困难，因为你已经感染啊，细菌感染啊，有无？咱内底我感冒，啊我细胞内底有痰，这时阵伊就无适合用白菜头来治扫，啊无一般白菜头来治扫是安那，就是气管较烂的，即比如讲气管啊容易生痰偌，啊胃肠消化较歹。这种用白菜头来滴，不是每一种的扫。比如讲，有的人感冒，啊内底细胞有痰，爱滴扫扫未好，那呢我食白菜头滴扫咧，效果就真有限。了解吼、哦，因为感冒内底你细胞内底有痰，吼、哦，即个痰伊爱扫出来较会好嘛。啊，你白菜头的化痰顺气无唔对，不过一般来讲，吼、哦，滴咱细胞的痰的话啊，可能伊是需要一挂水分。所以，比如讲感冒好去，啊，细胞个转痰的时阵，咱也可能爱输一挂水蒸气，啊，来帮助痰化开，啊，你痰口咳出来、扫出来，啊，抵抗力好，你就好去，吼、哦。啊，一般来讲，像胡大姐咧问的白菜头治扫这种的，本身消化较歹的，吼、哦。啊，这个食道吼，咱的食道，咱的气管食道较容易生痰落来。啊，这种的现象的话，来食我白菜头温旁边，吼、哦，洗旁边安的正好。啊，通常差不多八点钟，吼、哦，洗八点钟。你啊，白菜头，你的白菜头下下，啊，你得用一个玻璃罐啊、密封罐、还塑胶罐啊，吼、哦，玻璃罐啊上好吼。哎、哦，转个阴柜旁边，甲倒落阴柜，阴柜了要食的时候，你得一片一片的白菜头起起来食。啊，有的会拿这个冷滚水。啊，用超市啊，敢会当拿烧滚水温温啊就好，因为白菜头内底芥子油，如果你啊煮熟去，煮熟去，伊效果就较歹去。吼、哦，因为白菜头内底伊的芥子油，就讲袂当用烧水甲泡，袂当用烧水甲泡，一般都是用冷滚水来泡，拉拉会当。冷滚水泡泡拉拉会当，啊，不过袂当用烧滚水来泡。啊，一般来讲，就是白菜头去皮切切的，大约八点钟的时间。吼、哦，啊，你都甲浸的就对啊，你都来浸的，啊，你就下冰箱，啊，你也感觉扫扫，你甲切两片啊出来，一个直接甘伫嘴内薄薄的，吼、哦，会冻，直接甘伫嘴内啊薄薄的，吼、哦，薄薄会冻，那就咧食菜脯安尼有无？嘿，啊，你买冻甲拿冷滚水，拿冷滚水，拿拿的，吼、哦，啊，淋淋的啊白菜头食食，安尼买冻，看是要拿冷滚水，还是要直接起来薄拢会冻，吼、哦，安尼胡大姐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白菜头伊本身吼、哦，就是你一家食一片两片，慢慢食伤济，吼、哦。啊，基本上扫净有足济种，扫净有足济种，唔是每一种扫拢会当用白菜头温旁边来滴，唔是哦，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因为扫有足济种，比如有诶心脏会搞喘搞扫，有诶胃肠歹会扫，有诶感染感冒会扫，有诶包括细胞的问题会扫。吼、哦，有真侪原因，爱去找原因。吼、哦，啊，一般来讲，白菜头治扫，就是一般气管较烂的，吼、哦，胃肠较消化较歹的，较搞生痰烂的，这种来食白菜头温旁边，吼、哦，基本上的效果都会达。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来，请收个看者哈。好，来这嘉义鹿草的陈大哥咧问吼。伊讲药酸含磷酸的竞争是虾米？唔是安尼讲哦，来药酸，咱一般来讲，有的人得讲，咱药酸较悬，吼、哦，你抽血检查的时阵，尿酸较悬，是不是？啊，那呢，药酸较悬，就是因为你
这些药酸在咱体内当中排不出来，吼、哦。啊，来第二，磷酸阁无管啊，无同啊。磷酸较管的时阵，讲咱的食物当中，咱可能有一挂磷酸的物件，啊，这高磷酸的物件，导致着咱的钙质流失，也增加着药剂的负担。所以一般来讲，因为伊真复杂，但有时简单讲来讲，因为我伫想陈大哥咧问的意思来讲，药酸有人甲讲肉袂当食，唔是这个意思。药酸是安那袂当食肉，会当食肉是肉汤袂当食，唔是袂当食肉哦。药酸的人会当食肉、啊，你袂当无蛋白质啊，尿酸感官会当食肉，是肉汤，比如讲火锅肉汤，比如讲肉色有无？肉色，比如讲你食牛肉汤。吼、哦，肉汤伊就无适合，就是这个肉一直控过，比如讲卤肉有无？啊，迄、那个卤肉也是肉色，吼、哦，也是火锅肉汤，吼、哦，有生的人因为普林关，所以咧，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咧无适合食这种肉汤的物件，你啊食饭，你就卖搅肉汤，啊，你啊食火锅，吼、哦，你就尽量咧，你就卖啉汤。肉汤，安尼我讲了解吼，啊来秘鲁，吼秘鲁，嘿，一般来讲，肉汤秘鲁，啊一寡大壳的海产小心，对讲你夹药酸的时阵，尽量爱避免，吼，啊一般生活当中的肉汤秘鲁大壳的海产爱注意，啊其他菜拢会加进，安尼了解吼，嘿对，所以糖尿病的人，不是糖尿病药酸的人，药酸的人一般来讲。一般来讲，肉是拢会加一个，拢无问题，请你放心。啊，磷酸，磷酸阁无同款啊。磷酸就讲有诶物件是高磷诶，高磷食物啊。吼、哦，你讲啊，陈老师，啊，虾米是高磷食物？其实生活当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是讲，一般咱诶食物拢有磷有钾，是毋是？所以咧，物件咱所有诶食物内底都有磷哦，系啊，都有磷哦。啊，你讲啊，陈老师啊，哪呢？这个磷甘的价值，一般食物内底拢有磷。啊，高磷酸呢，就是讲，对一般来讲，就磷钢添加的。磷钢添加的，比如讲一挂这个，陈老师你这么讲过做些，比如讲泡面，伊个都是高磷酸的，伊个都成着高血磷，尤其尤其负担的多，所以大部分高磷的物件拢是加工的，伊叫做无机磷。无机磷来讲，加工的肉品。有无加工的肉品啦、啊，吼、哦，也是一挂加工的食品啦、啊，汽水啦、啊，泡面啦、啊，吼、哦，加工的物件，这物件伊就高磷酸，啊，高磷酸伊可能会造成着药剂的负担，所以咧，当中尤其咧，药剂功能歹，也是有糖尿病患者，慢性药剂病患者都要小心注意，吼、哦，都、就是加工的物件，所以简单陈大哥咧讲的时阵。因为这较复杂啊，但是说简单，甲你讲来讲，一般来讲，药酸吼，咱药酸对讲，生活当中可能咧有一挂即个普林类的物件，吼、哦，啊也容易增加着药酸的负担。啊，不过一般来讲，药酸的患者只要对加工的肉汤，唔是加工的肉汤啊，一般对肉汤，啊是秘鲁，啊是大开海产这三项小心注意。吼、哦，小心注意，你得卖食肉汤，吼、哦、啊，即、这个秘鲁，吼、哦、啊，哥，即个就是加迄、那个大块海产，这三项小心注意。其他的所有的菜、水果基本上拢会加食。如果急性引起着痛风的时阵，那呢有一挂高普林的，比如讲一挂豆啊类的物件啦，吼、哦、啊一挂即个就是芦笋啦，吼、哦、一挂即个高普林的物件都爱小心注意一下。啊，不过基本上药酸管的环境，所有的菜、水果拢会加进。较早吼，甚至甲你禁忌讲有诶，啥物菜袂加进，啥物菜袂加进。不过真，其实伊遐拢研究出来，主要都是含一些动物性的有关系。所以含着你肉汤，吼、哦、啊，比如吼、哦、啊，搁一个大块海产，吼、哦、啊，肉是会加进的，请你放心。啊，高磷酸咧，就是加工的肉品，因为伊。范围伤跨去啊，超市只是五厘讲未了，唔过咧高磷酸的物件，对加工的肉品啊，加工的食物啊，吼、哦、了解意思哦，对减少食加工的物件。唔过一般来讲，尿酸高、够糖尿病，咱就是注意肉汤的物件，吼、哦、啊个即个秘鲁
啊，搁大卡海山爱小心注意就好。啊，如果只要一般药生管医生会叫你多喝水，是不是？啊，但有时候感觉平常时会当食瓜菜瓜，菜瓜菜瓜有无？菜瓜帮助咱即个就是药生较好代谢，吼、哦，帮助咱药生较好代谢。啊，一般来讲，吼、哦，一般来讲，药生就是多喝水，吼、哦，多喝水，吼、哦。啊，即、这个注意着，注意着讲咱身躯。有当时啊，一寡食物吼、哦，咱肉汤，比如吼、哦，啊个大块海产，即、这个爱小心注意，安尼基本上都无啥大问题啊，好不好？爱简单个，即、这个陈大哥报告一下，我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哈。吕大姐，台中潭子区的吕大姐在问吼，杨、哦、陈老师。是不是喝煮过的自来水会容易便秘？如果喝矿泉水就不便秘，没这种任何的医学证据哦。来，李大姐，等你说来报告一下吼、哦。你便秘绝对不因为讲喝煮过的自来水，吼、哦，自来水内底伊有一挂矿物质，其实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我安尼讲，李大姐了解吼、哦，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咱的自来水在山顶流落来呀，所以真侪人吼，真侪讲陈老师自来水不好呢。咱的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咱的自来水不是山顶流落来水库的吗？对啊，所以咱的自来水其实就是矿泉水呢。但有说讲真的呢，简单来讲，自来水跟矿泉水伊的泉质基本上来讲是差不多的。吼、哦，自来水跟矿泉水泉质是差不多的。啊，你矿泉水啊，自来水拢爱煮啊。自来水加差别是伫咱自来水内加氯，氯就是讲帮助咱的自来水，吼、哦，以水温定，

膜来肠啊，诶，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基本上便秘就会好。生活当中食一寡水溶性纤维物件，如果你大便的量较细条，比如讲有的人一两天较大便一道，啊，大便拢少少啊，就是你的水溶性纤维无够，吼、哦。大便拢少少啊，啊，这个当中一两天啊，大便一道，甚至大便拢哒哒哒哒，袂骨流袂骨伤，吼、哦。你会当陈老师来讲，煮寡白木耳来吃袂歹，白木耳有水溶性纤维，吼、哦。安尼听众朋友，李大姐的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如果会便秘，就肠啊伤大啦，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啦，啊，包括着食饭了，咱的这个食较慢的啦，啊，食饭了爱去散步行路，吼、哦，尽量莫坐条的。吼、哦，啊，腹肚爱按摩，吼、哦，为肠仔的健康过去。啊，基本上来讲，无人因为啉煮过自来水便秘的没有，吼、哦，袂安尼，吼、哦，嘛无任何医学证据，啊嘛袂因为讲你啉矿泉水就较袂便秘，吼、哦，那呢，大家啉矿泉水就好啊，嘛无，吼、哦，也没有。而且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自来水只是处理的时阵加氯尔。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自来水嘛是矿泉水啊无问题请大姐放心齁、哦。来请老师再看一下等我一下来。有听众朋友在问齁定情这暗时要吃半粒半暝要起来又吃半粒无起来就无吃安尼敢会当安尼是足痛苦的代志。齁、哦、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下齁。哦哎呀，药啊药效吼，我工作趣味哦，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哎呀，比如讲，拄好有听众朋友咧问到这定情剂，我是要食，我是食半粒好，还是食一粒好？吼、哦，因为咱有当时啊，定情的安眠的，真侪人讲，到底只要是我食半粒好，还是食一粒好？医生。拢会先叫你食半粒，因为卖食伤重嘛，食半粒嘛，对不？啊，半粒食落了，伊个药效，伊个药效开始作用。所以要困进前，真侪人啊，面料啊，定情要食落，我食半粒，结果诶，食落我就好困啊，吼、哦，我食落我就好困啊，嘿，对。好啊，因为啊，面料啊，伊就是发挥着伊药效啊嘛，你困呢，啊，不过伊咧一段时间。药效一过了，伊就会醒起来，对不？药效一过就搁会醒起来。啊，醒起来的时阵，真正讲哇，较早吼，食半粒的时阵，我会当困；食半粒的时阵，我会当困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啊，真食半粒吼，有当时会当困四五点钟，唔过有当时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所以咧，一两点钟醒起来，有的人讲啊，无我搁起来食半粒啊，无。打困一两点钟也无够啊！啊，我得过来食半粒嘛，对不？啊，这种的食药的方式，伊就会造成着你愈容易产生依赖性。什么意思？第一就是，第一你半粒愈食会愈无效，这种的状况就乎你常常半粒食了就容易醒，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嘛。所以你食这种用这种食药的方式，对半粒我食了，伊就真容易醒起来。以后可能有当时啊困较久，困三五点钟，有当时啊一两点钟就醒起来。唔过一两点钟醒起来的几率就会愈来愈频繁，因为醒起来你得阁爱食半粒嘛，是不是？啊，半粒药效阁作用，你阁困一两点钟啊。啊，这种的模式其实会让你的身体对着药啊以产生的依赖性会愈来愈严重。啊，来第二。会乎你药啊愈食愈无效，这种是上歹的食药啊方式，上歹的。吼、哦，阿林超市阿无阿面料啊要安那食？阿面料如果我安面的定情的，照你讲的，你要评估你身躯需要的程度，就讲我是半粒还是一粒？吼、哦，好，我食半粒。啊，万一我半粒了，我醒起来咧，我无应该阁食半粒啊？是安那？我醒起来，我就是。比如讲，好，今仔日我食半粒，啊，结果我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我就醒起来了。嘿，那呢嘞，我做做运动啊，身躯按摩啊，吼、哦、啊，赶快倒咧休息啊。我袂当因为安尼，我搁食半粒，是安那？因为变作你身躯
你身躯已经去习惯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所以你得爱食半粒甲困下去。你身躯已经去习惯这个模式去，以后到尾啊，你就会变作食半粒真紧就醒，食半粒真紧就醒，啊，你得爱食起来补，对无？啊，食落愈食就愈无效，啊，来第二愈来就愈紧醒，吼、哦。啊，其实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镇静剂的镇静咱的中枢神经。电警咱的中枢神经，用药啊来电警咱的中枢神经，第一身躯会愈来愈依赖，啊第二会愈来愈无效，啊来第三会对着这粒药啊的话吼，生活当中会产生真侪困扰。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民众如果对着这种电警药啊，长期做侪人食久啊、食习惯啊，就算讲食落困袂去啊，嘛赶快来食，变成着。生活一个负担嘛，我拢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尽量爱甲改掉。啊，你讲电竞这个物件吼，电竞这个物件后面就做两难的。我无吃，我袂电竞呢，我会因为紧张生气呢。所以要安那来转移注意力，要安那有家己的稳定安定，互你较袂搞操烦，互你袂紧张。这应该用生活调节的模式啊。唔过咧。真侪人诶，无迄个耐心，嘛无迄个耐性，因为大家感觉讲，我药啊食落，我先定静较好。药啊是暂时诶，定静药啊是暂时诶。你诶人生开始永远诶。如果你生活当中对这粒药啊愈来愈依赖，药啊愈食愈重，而且愈来愈无效，你会真痛苦。到底是要愈食愈侪粒，还是无爱食，对无？像啊，今仔面上问个呀，只要是啊，我食半粒，阿姨真紧就醒啊。安尼我感觉爱食半粒，你个半粒去食落，你可能会当个困一两点钟。唔过你个身体就会愈来，就会针对着这种药啊吼，愈来愈依赖。啊来第二，你就变成这粒药啊，甲你控制掉，你会足艰苦。啊，其实，但有时候感觉安眠药啊，无食袂安怎。只是你歹困尔，你就倒咧困。像我讲的，不管你暗暝了无食，再时也赶快六点起床。你讲前我昨暝拢无困，佮叫我六点起床，你就六点起床。然后咧，暗时啊十点去困。啊，六点起床，你就叮当活动去散步，叫照日。吼、哦，暗时啊准时十点去困。但就是相信一段时间，你暗暝了就改掉。真侪人暗暝了改掉啊啦。这个人已经知影安眠药这个物件，其实长期对着身体来讲，其实嘞，等到造成着困难困扰。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真侪人拢改掉。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比如讲有一个大姐，伊讲用超市我拢食一粒，我拢无加。伊讲伊食二十年啊，拢食一粒，啊拢无加啊，好一粒无加。啊我大姐啊，啊你真食了哪？伊讲拢无效啊，拢困未起啊。哦，你现在困未起，阿无食怪怪，伊讲无食怪怪，阿拢无困，爱嘛无加。我是感觉讲，大姐也无造成你的生活困扰，阿、啊、你都食惯习啊，阿食依赖，阿食落较定情，阿、啊、你嘛无愈食愈少量，阿都安尼维持就好啊。阿如果你感觉真困扰，食落无效，阿、啊、你逐工个作烦的，感觉作压榨的，甚至已经产生着药物副作用啊，互你即个安尼愈来愈烦躁。愈来愈袂定静啊！你爱学着用其他方式来舒压，来缓解咱的情绪。因为定静，那就是一个囡仔，你定定干咩？每到尾啊，伊就反抗。啊，药啊嘛同款，身躯咱袂定静啊，我甲定静，我甲安眠，用药啊甲滴落来，一两工伊就愈来愈严重。所以陈老师听到的，足侪人失眠呢。食药啊，食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尔。我无听过愈食愈好诶，没有，大家拢是愈食愈严重，愈来愈歹困，好不好？哦，爱跟咱个听众朋友讲诶。台中丰原诶刘大姐咧问：永超是胆固醇260啊？吼、哦，安尼要安怎？胆固醇260啊？吼、哦，来，超市甲即个刘大姐报告一下哈。260啊，陈老师感觉讲，你已经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哎呀，讲一句实在话，超过掉这个就是咱的安全环境，所以可能呢，爱配合掉就是医生用药啊来控制，
吼、哦，啊，冷笑是，我食一寡保健品的蛋白，因为咱大哥大姐胆固醇代谢结束歹啊，吼、哦，代谢结束歹意思哦，我甲大姐报告一下来讲，我大哥大姐，咱进五岁啊了后，你的胆固醇代谢无像少年的遮尼好，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先用药啊，甲降落来，配合医生先用药啊，甲降落来，啊，药啊降啊，你一边食。帮助你血路循环来通，清血油、通血路的保养，啊，一边配合医生的药啊，先甲降落来，好了解意思吼。啊，药啊慢慢降落来了后，药啊慢慢降落来了后，因为你无食药啊，佫关起来嘛。啊，因为你有咧食帮助咱清血油、通血路的，你伊就较袂有连讲标准啊，你的胆固醇标准啊，吼啊，基本上来讲，咱就较袂佫继续佫关起来。啊，胆固醇标准啊，你药啊免药啊，当慢慢啊停起来的时阵，较袂过胆固醇个重新个管起来。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双管齐下，吼、哦，双管齐下，因为医学上来讲啦，吼、哦，医学上来讲啊，就讲基本上咱希望胆固醇控制伫200至240左右。啊，大姐，你260有加一数啦，有加一数啦。如果你也感觉讲，只要是我先饮食控制啊，我食我帮助我这个通血路、清血油的保养、营养，你会当当然得让你的胆固醇会较稳定，啊，让你血较清，吼、哦，啊，你得三个月定期检查一道，啊，如果你的体质胆固醇一直降袂落来，但你说干嘛讲会当配合西医的药啊，吃一个，先改降落来标准，因为减少着血管的危害，啊，然后一边。医生的药在对，啊，一边保养品在对，双管齐下，啊，等到稳定了，慢慢啊，药啊已经标准了，药也当脱离啊，啊，你的身体、你的血、你的胆固醇嘛，较袂管起来，啊，呢双管齐下的时阵，对你来讲是就是靠有一个呐健康的帮助，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刘大姐吼，真、哦、的是双管齐下，如果医生那边有开药啊，配合医生吃药啊，吃一针嘛，可以。降落来较标准，啊！你这边前会有通血路，当然对得真好，所以以后较袂阁复发，较袂阁压起来，吼、哦！啊，等下你标准药啊，就当停起来，啊！伊你有咧保养，伊就袂阁复发啦，爱得照你讲来讲的话吼、哦，你就当即个安那用健康的方式来保养，好不好、哦？来，我看一下，这吴大哥哈。哦嘉义西区的吴大哥在问，用车是目睭拢睁袂开，讲话拢无力，吼、哦、啊有看神经内科，医生讲会当练习发声含点麦药水已经2个月啊，吼、哦，好了解，好，讲话拢无力，吼、哦、啊目睭睁袂开，吼、哦、啊所以有看过神经内科啊，看过神经内科啊，医生叫你练习发声含点麦药水。因为你可能，来，陈律师，甲这个嘉义西区的吴大哥报告一下吼。第一，目睭睁无啥会开吼，有的是目睭皮吼，目睭皮已经硬去啊。我记一个例啦吼，吴大哥你来思考，目睭皮有已经硬去啊，硬去啊，就是咱慢慢啊有血啊了后，咱的目睭皮伊怎？变冷气，冷气了已经堆落来啊，所以里边啊揉揉袂开，可能就爱小天一下，小看天哦，较悬小看，因为食老了目睭皮较冷，目睭皮较冷的时阵，有的大哥大姐目睭皮就堆，爱盖着目睭仁，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可能爱找这个就是这个整形整形内科。整形内科小块甲目睭皮，小块甲填较关一束啦，填较关一束啦，就是你目睭皮卖去盖着目睭，吼、哦，卖去盖着目睭，后、哦、你看物件较好看。啊，另一条是啊，我先爱填，因为咱目睭皮会怎凉去，食老了目睭皮凉去，所以有足侪大哥大姐目睭皮堆落来盖着目睭会看无。啊，这就是目睭皮凉去啊嘛，啊，你要搁甲体育馆体袂开嘛，所以就造成着你困扰。啊，这可能都要整形内科来填一下，填一下目睭皮，小块甲填用较悬的，吼、哦。啊，侬只要是爱，怎目睭看袂落来呗？整形内科、整形外科，伊就是咧甲你填用拄啊好，
哦，你目睭皮看袂到，暗哥哥袂相关。哦，整形内科、整形外科伊就是甲你做处理的。哦，啊，所以整形科啊先看者。啊，第二，讲话无力，讲话无力哦，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陈老师甲你报告者，有大哥陈老师来报告者吼。那了解着是安怎有的人讲话吼拢无元气、无体力，这是当中呢，伫咱中医当中讲的就是气无足。啊，是那无元气、气无足，要出来讲无，要出来讲无力，要讲话讲袂出来，这种现象吼，基本上来讲，就是咱的肌肉嘛是老化去，所以医生会叫你练习发音练习，这就是讲要训练你这个讲话肌肉，和你讲话肌肉较好出力。啊，但有时感觉讲，如果会动哦，训练上紧的就是唱歌，系对。所以吴大哥如果会动的话，要训练着你讲话有力，你就练唱歌，好、哦，也是练吼。连咱生活当中有无？系啊，生活当中，咱要出来的时阵，咱训练咱喉部的肌肉。来，吴大哥，带你说教你吼，因为咱要讲话发声的肌肉无啥烂嘛，所以咱就是喉部的肌肉爱出力嘛。咱来双手吐伫下海，大骨膜吐伫下海。来，吴大哥，你对带你说去看麦，嘿，两个大拇指吐伫下海，阿妈棍就会出力，有无？吐嘞，嘿，吐三分钟、五分钟，练习咱的脖子出力。啊，像咱咧练习咱的脖子出力，就是咱的大哥大姐肌肉拢老化去。啊，陈老师讲啊，这时阵我感觉讲吴大哥你就是身躯，咱的身躯吼，咱的应该是讲咱身躯老化。咱的肌肉老化较严重，啊，肌力较无够，啊，龙超是啊，这边啊，但你说干嘛？加业务大哥会当食寡强筋健骨、固筋脉的中药，啊，龙超是啊，我目睭睇袂开，啊，我讲话无力，我是爱食强筋健骨、固筋脉的中药，什么意思？固筋骨的中药就会乎你筋脉骨较有力，较好出力，吼、哦，所以吴大哥的身体较虚弱。啊，筋肉骨衰退较紧，啊，这种现象目睭睇袂开，啊，讲话无元气，啊，你如果食过固筋骨的中药时阵，伊会甲你强筋健骨、调元气、补肝心，大哥大姐，你会感觉筋肉较袂一直软去，较袂无力去，较袂衰退去，所以我感觉嘉义西区的吴大哥会当食过固筋骨的中药，互你双脚呐、双肩健步如飞，啊，第一对你筋骨也好，啊，对你筋肉嘛好，筋肉好就讲话较好出力。啊，来第二，行路嘛较有力。啊，第三，目睭咧剃目睭咧较好剃，咧目睭咧剃的时候嘛较好剃。啊，如果目睭皮落对甲足严重，落对甲足严重，可能都爱看一下整形外科，小看甲填一下目睭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来啊，这样说个看一下来，等我一下，时间哦无啥够。来等我一下。后来陈老师跟我肯定会打不掉的。陈老师肯定会打不掉，您该搁个助理讲好不好？好，先安尼，好，先安尼哈。大哥大姐啊，肯定会打不掉，该搁个助理讲。我看一下。啊，搁一个，对。阿嬷吼，新北陈阿嬷咧问。打肾足侪年啊，打肾足歹治的吼，所以陈阿妈应该是真麻烦吼。陈阿妈来，陈老师来讲，打肾上惊打，愈打的愈严重，伊的愈发炎。所以陈阿妈，陈老师跟你报告好不好？我教你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足好用，啊，你只要你过来用，打肾较袂硬，啊，而且打肾较袂恶化，吼、哦，打肾这物件惊打，愈打伊的愈痛苦。愈打就愈痛苦，所以打肾要安怎做？打肾咧，上个时阵就呛水，呛水，吼、哦，伊是免疫的疾病嘛，自体免疫的疾病嘛，所以也呛水呛我袂上，呛我软，因为打肾的皮愈来愈厚，爱愈来愈打，会愈来愈痛苦，所以当你皮咧上，
配咧搞的时阵，咧上的时阵，打的时阵，请你一定会记哩，就是呛水呛我袂上，呛我软。好、哦，打算当咧上的时阵，当咧搞的时阵，呛水浸水嘛会当，浸水嘛会当。好、哦，打算当咧上，当咧无爽快的时阵，你就浸水浸咧，嘿，啊袂上啊，切切咧，报警啊，切切咧，然后咧，抹凡士林。好、哦，阿龙只要是按你对档啊你，阿妈你放心。但你说来讲，这做有效，是安怎讲？因为打肾这物件吼，就是咱的皮，咱的皮长期一直发炎，爱滴发炎，伊的发炎，伊的变高，变高啊，变大啊，变闭啊，足严重，互你足痛苦。啊，现在你的皮肤一直发炎，打肾的人拢伴随着胃肠脉，肠啊无好。等下无好的时候，咱的免疫也失调，啊皮肤做够痒、做够大、做够发炎，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打算两个方面：对第一，你痒的时阵，你得用水加强，用水加强，还是浸水，浸无袂痒了，切切的，咱抹一层凡士林。啊，要让咱的体质的调整回来，就是胃肠、肠啊。你讲只要是肠啊，跟我打算有啥物关系？肠啊主宰咱皮肤的免疫力。所以真侪肠啊顾无好诶人，皮肤搞打搞痒，皮肤白湿疹、起疹毛、皮肤疹、打疹、富贵手、香港卡，足侪你皮肤打、皮肤痒诶问题，遮诶人纷纷胃肠拢歹，肠啊拢无好。所以陈老师感觉陈阿妈你爱甲你诶肠啊顾好，因为你有打疹诶问题，你诶胃肠一定歹，肠啊消化歹，肠啊容易堵、容易胀，甚至大便未顺，啊，遮相关诶问题。如果一边要甲你的打算顾用顾好，顾你卖严重，因为常常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意思来讲，有当时啊配合医生治疗较好啊，还是生活调理较好啊，唔过常常压起来，就是因为你的胃肠拢一直顾无好，啊，只要你的胃肠顾好，打算就较袂压，啊，就较袂严重。所以肠啊，用只要是啊肠啊要哪顾，要调节咱肠啊的免疫力，就是爱。肠爱益生菌酵素爱有够，益生菌酵素够的时阵，第一大哥大姐，你皮肤就较袂干、较袂痒、较袂痒，啊人就较轻松、较健康，好不好？爱简单甲陈阿妈讲者。后来，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皮肤大、皮肤皱、皮肤痒、拍卡上脑皮水、过敏足严重。杨超市最近吼、一直拍卡上脑皮水，啊无最近皮肤大、皮肤皱、皮肤痒，因为天气咧变化，身躯咱的免疫力失调去，免疫力失调去。生活当中吼，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其实皮肤痒、皮肤大、皮肤痒。这嘛是过敏的一种，包括着你拍卡上流鼻水，包括着你下骨喘，伊咧拢是咱身躯过敏的一种。啊，像咱身躯过敏，过敏这两字叫做过头敏感。啊，过头敏感的，咱身躯过头敏感。啊，身躯现在过头敏感，就是对着环境的刺激，对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咱过头敏感，比如讲，我拄着冷空气，也是拄着一挂尘螨细菌。正常人爱无代志，不过我身躯着敏感起来，着过敏着发炎嘛。啊，比如讲天气咧变化，我的皮肤会流汗、白汗。不过你的皮肤呗，你的皮肤咧，水分含着油脂，伊失调去，皮肤怎干性去，皮肤怎反痒去，皮肤怎起疹毛去。皮肤咧，甚至咧，富贵手香港卡去，你的皮肤伊自我调节的能力歹去，所以天气小变化，你就一直拍卡就流鼻水，鼻水一直流，现在你也一直流鼻水，就是你的鼻黏膜针对着环境的变化，比如讲尘螨细菌，比如讲气温，伊敏感，伊就一直分泌鼻水，咱的鼻黏膜细胞一直分泌鼻水，所以你鼻水就足多。你就一直拍卡上，啊无就一直流鼻水，啊无就一直皮肤痒，一直皮肤痒。啊，种超市啊，那呢过敏的问题，爱为肠啊调气咯。你真内行，肠啊住在咱身躯的免疫力。经常讲，哎哟有影呢，超市自从吼，听你的话，甲肠啊顾好了，皮肤较袂干、较袂痒、较袂痒呢。啊，甚至呢，较袂拍卡上流鼻水呢。啊，暗时啊嘛较好困，较袂咣咣叫呢。啊，甚至咧，胃肠咧消化嘛，继续好，胃较袂堵、较袂胀、较袂噎酸，人继续轻松咧，有影吼。啊，你讲啥事？那咧肠啊要安怎调？要调节咱的免疫力，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恢复着你肠啊的健康。所以，陈律师感觉胃消化过去，咱如果肠啊消化袂好，要帮助消化，就是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含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不单单伊会当帮助你调整体质，帮助消化，佮补充好菌，互你身体健康。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注重食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了。真正呢，大姐讲超市，你敢知影？较早呢，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大便未顺，甚至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体质拢未健康。结果呢，用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拢调整好啊！真正有够赞。大姐本来做少年哦。伊体质就真歹啊，真注重用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咧规个体质拢好啊。啊是安那，大姐体质会当调整好啊。因为陈律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长期以来帮助你这个身体体质的调养，补充好菌、补充酵素，伊真专业、真厉害。你来听看麦，大姐自少年到老，腹肚肚、腹肚胀、消化歹、大便袂顺。皮肤打皮肤痒，体质拢常常安尼敏感，袂舒适，结果体质拢调整好啊！你听看麦。
1: 对啊，像少年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天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2: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日本的啦，那都要啦，韩国的啦，
2: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讲。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迄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2: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2: 坚持食咱的善利德酵素，
1: 对对对，
2: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2: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吼，
2: 对，我讲爱坚持，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
1: 啊，我得个只，
2: 是是
1: ，OK 啊咧，善利德酵素，
2: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2: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2: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 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2: 系啊系啊。
1: 哎呀，安尼一扑一扑一扑。
2: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2: 是是是。
1: 个我系卡档，你知无？
2: 嘿嘿嘿。
1: 咁啊，咧换季的时阵吼。
2: 哦。哦。发炎吗？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2: 嘿。
1: 啊，日节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啦。
2: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2: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2: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
0: 大师讲，陈老师，真正呢，较早呢，自少年到老，安尼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足艰苦，常常过敏，腹肚安尼胃肠消化歹，体质袂健康。啊，是安那，你胃肠甲调理好了，身体就好起来。其实大哥大姐啊，身体咱足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尤其台湾人的饮食当中，益生菌酵素对着咱身体健康是真重要。你爱思考一个问题吼。台湾的饮食里面咱吃不到这些益生菌酵素，所以你会发现到台湾人很多人胃都很好堵，很好胀，很好酸，常常在吃胃油，胃食道逆流，甚至胃溃疡，甚至胃炎，因为你胃肠消化不改善，很多人大便排放一直吃两边这些油，结果吃到肠打击没打击，大便越来越排放，肚子常常在碰碰巴掌艰苦，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帮忙。真侪人体质歹，常常皮肤打皮肤痒，拍卡痒，脑皮水敏感。结果咧，自从你体质调整好了，身体就好起来。所以，戴老师有一个真切的感觉，一个老大姐，杨老师，你的三里豆酵素我吃了做好。像你讲的，吃了有会啊吼，咱吃了好消化，啊大便顺失，啊体质健康。结果孙啊吼做到过敏的，特别是吼过年吼，回来找阿妈，啊伫阿妈家困。啊吼，换一个环境吼，回来阿嬷家睏了，伊得阁过敏，得阁睏较咕咕叫，吼啊，甚至咧，哎，得阁过敏严重，结果食咱的三立德酵素哦，哦，阿嬷给我食呢啊，规暝足好睏。
3: 我买那个三立德酵素，
2: 是是，
3: 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就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2: 嘿嘿，
3: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2: hey,
3: 哦，很好睡哦，
2: 比较不会打呼， hey, 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哦，
3: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
2: 哦， oh, 真的，
3: 哎、hey, 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 hey, 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2: 谢谢肖大姐，
0: 有够好哈、哦，大哥啊，大姐啊，啊，就是这样熟悉呢，所以你也想看卖讲。真侪大哥大姐，你逐天为着皮肤干、皮肤痒、一个皮肤病，一直咧看皮肤科。你有想过讲你的体质调无好无？你甲胃肠调好，你的皮肤病就较袂常常咧发作，常常起疹毛、皮肤干、皮肤痒、头壳痒，甚至目睭痒，甚至皮肤痒，特别痛苦。因为你够想讲，我常常皮肤痒、皮肤无爽快，我的胃肠真正就像陈老师讲的，胃肠顾无好。是不是真正一直拍卡枪，做到拍卡枪，囡仔做到拍卡枪？你够想讲你体质无甲调整好？是不是真正大哥大姐胃拢常常做常常疼，碰碰巴掌，越酸越胃酸，胃拢未消化？你够想讲你的消化调整无好？是不是？啊，今仔日如果有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甲你调用，互你身体好，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真健康，大哥啊大姐也免开大钱。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一罐。以2200块就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呢？我一天食开几十块啊，连加加钱，我就当帮助家己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做会好。白白开钱，当然要食上好的。如果伫市面上，你要找一罐像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佮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陈老师要甲你讲，真正无简单。咱这罐三立德酵素是专业企业，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唯一专线要甲你的囡仔、大人调整体质、消化好、排便顺。如果老大哥、老大姐吃了胃啊、条条胃肚肚、胃溢酸、胃未消化，甚至大便未顺，甚至皮肤打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赶紧的身体调好，少年的嘛同款，好不好？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助理甲你服务，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好做你家己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这嘛，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哈。若这波咱的服务不停止，身体健康靠你自己。你常常像邓律师今天跟你讲的，你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拍卡上流鼻水，也要痛苦死；，也是常常胃肚肚、胃胀胀、一生一家也要艰苦死，甚至连大便做歹放，规个巴肚砰砰巴掉，唔好搁忍耐。身体健康调好，人家快乐自在，好不？落节目找助理哈，今天咱的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七号，过日的五月二五哈，跟他拜师哇，真热哈，真热热噶，无对比哈，但是迄做工课哈，赶快照常呢，迄日头噶，规工的日时头哈，我严爸爸哈，像迄做顶下卡啦哈，做了，阮这规条哈，你做了迄顶下卡哈，一定爱日日头噶哈，那么是安尼做呢？有话讲你唔知哦，戆样啊！你当作像你只咪阿咪伫伊个房间吹冷气，干那讲两句话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哦，实在也爱笑服啦吼。这个风台明仔暗时啊啦，哦，明暗时开始吼。那按照目前气象专家来讲吼，到明暗时开始吼，当然小可拢有一挂较歹天啦、有风啦、什么话所在拢爱注意吼。即马开始吼，已经发布一个海上风台警报呢，海上风台警报已经发布吼，明仔载会发布陆上的吼。啊，海上风台警报什么意思呢？就是唔当去海边啊，即叫发咯啊。已经发布一个海上警报吼，你都袂当去海边啊吼啊。当然是顾你性命啦，但是我来讲发啦吼，你要注意哈。好，保重。上明仔载暗时啊吼，愈暗过来到拜六，其实上严重就拜六归工啦吼，保重。有要跟咱宽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有一间在做帮务，假讲做不遮大呢吼，啊帮务真正换了足侪所在啦，需要用器具吼，有诶无诶，一寡做水沟啊啦，帮务吼，人落去甲检举，结果开始调查，就真正欠税金，有诶讲吼，即个人检举啦，人检举吼，啊人迄个国税局就开始调查，伊诶头家是一个查某头家啦。一个查某头家吼，姓占吼，伊甲公司差不多要到6000万的资产吼，应该是钱啦、现金吼，啊甲啥物事吼，好，安尼差不多6000万吼，伊藏去别位，即叫做叫做财产吼，你甲刷位吼好，人嘛是查到啊，国税局咧查这吼，哇，有够厉害吼，好，我咧真正无钱啊。啊，毋是讲无爱欠，无欠税金无爱用吼，啊，无趁较济钱吼，甲我讲趁较济吼，根本都无啥物咧，无交税金500万啊，好。人咧调查，你有一条6000万，共刷去别位，互人查袂着，等于秘书敢若毋是公司的钱吼，无大劲，都定定出国出去耍，定定出国吼，啊，拢高级的迄个旅行团吼，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差不多一礼拜前吧，要讨钱，这个高分署高雄这边的分署吼，伊这叫做行政执行啦，执行执行组吼，用法院行政才使来关啦，关修关修，其实那犯罪叫做修啊，吼，啊那欠钱叫做关修吼，意思同款啦，都要使来关吼，好，真正都转过啊，啊不丢不提转过吼，都袂护照咧，准真正抓到。啊！直接甲接入去看守所，啊！这查某头家吼，惊一个亲戚朋友管总先总100万啦。我若无介好总啦吼，平常做生意趁钱啥，但是现金无遐现啦吼。啊，总100万现金吼，到看守所吼，甲法官救人吼。那么当然，迄个行政执行署都爱伫现场配合办一个分期付款啦吼，先摕100万。后壁变400万分期付款啦，啊，这做生意欠税吼，这个的行政执行嘛吼，的各样的这间帮务公司啦，帮务公司吼，人落去甲调查，总共2年时间，你的业税无照报啦，啊，甲算算咧，你做生意的部分，甲你应该的税金吼，都要差500万嘛，开始调查属实。各落一条查，有钱也无钱，伊到底是毋是有法度？然后，纳这条500万，这个税金吼，才发现讲吼，这个公司一年吼，营业额超过5000万啦，一年吼会当做超过5000几万吼，啊，连续几哪年咧？去过你个看咧，几亿啊咧，几亿个这个营业额吼好，啊，生意真好啊。姓占这个查某头家，伫2年来出国，而且是高级的种旅行团，总共7遍啦，7遍吼、哦。你干那这些钱吼、哦，你高级的旅行团7遍吼、哦，哦，我那几啊百万啦。你要来交税金就会使，你不要交税金，甲你讲你欠500万的税金，你安尼，出去佚佗吼，根本唔交吼。你想讲无道理，到顶礼拜五，人家讲上尾一遍。是不是要摕钱吼？当然，伊讲我都无钱，无钱吼，直接转过。迄、那个行政亲属已经甲法官讲好啊，这一定爱执行着关修，关修着收啊啦。共款伫看守所啊，这个所在甲确认吼好，人摕证据好看。我有甲你查了一条，你领现金吼，公司这边的钱吼，差不多1600几万，要1700万啦。你调刚刚刷一百位，无大劲，佮另外一条500几万，安尼加加2000几万嘛吼，啊，佮有加上其他北京银行的吼，加加的吼，差不多要加6000万啦。你拢调刚刚刷一百位，你讲人咧查拢查即几个口罩，就是甲公司有关的出入的口罩吼，结果人嘛就该查一百位啊。我跟你讲，这种电脑连线吼，你若毋是讲地下钱庄，就是无经过银行的啦，你即拢经过银行嘛？你只要经过银行，绝对查你会到啦。
除非你都拢无经过银行的吼，钱撒一场啦吼，啊，空空伫迄个，不然就一直经过银行吼，你领来领去吼，啊，领来刷，无多啊，甲问讲，这六千几万是咧创啥物货？你开始调工，刷去别个刷别个银行吼，平常甲公司处理袂靠做吼，你拢调工刷出吼，无任何理由证袂出来，认定你就是调工咧拖刷啦。爱无钱吼，啊，佚佗都有钱啦吼，啊，若无着钱，着三六百、四五百唱啦吼，互你唱袂起啦。啊，阵顶礼拜五直接向法官，地方的法官嘛，申请吼，即关修啦，关修其实就是要有惊啦，真正有惊咧。一个顶礼拜五，人一个外国了，刷去一个看守所，水管里吼，身躯边着挡袂掉啦，哦，赶紧装钱吼，好，伫。这个我那带贵啦吼，随着捧一百万啦，捧一百万吼，就总去行政执政署吼，讲无我先交一百万，你五百万的咧，啊四百万咩？四百万会当分期付款，无唔对，就是你其实五百万拢会当分期付款啦，你免得真正摕一百万啦吼，你如果真正讲好势，大家签好，你一期要还偌济？你就真正无遐侪钱现金吼，你五百万咧分几期啦吼，啊是你即摆摕一百万吼，另外四百万分几期拢不要紧啦，但是税金爱交啦，你袂当刷来刷去，啊这吼若叫查着，无查着准刷啦。我跟你讲，做生意吼，侪少加减即、這个走税啦吼，都报较少吼，有哪拢有啦吼，侪少啦侪少，但是无查着准刷，那查着你在哪里呢？那无我来讲，国税局你来查者，你钱刷对刷对，本来是无遐清楚的吼，即摆调查你到底阁愈清楚。哦，原来你对阁有钱，对阁有钱，本来是无遐清楚吼。那正经用迄、那个国家单位要查者是有够清楚，哇，真咯吼。这个都欠税啦，欠税吼，行政执行署欠税，税甲你来管理来管哦，你茫想讲我无太人放火，你甲管，这个都欠税。关修，唔是甲你修啊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的狗拢都坐啊喘呐。
1: 对对。
0: 啊，即马抽烟咪出来吼、哦，我就去关，我问大安讲，我是念大安，我敢问呐。
1: 嗯嗯嗯。
0: 伊讲抽烟咪哦，无你来食看卖咧。
1: 嗯嗯嗯。
0: 啊，人我哦，食半罐较鸡啊尔
1: 哦。
0: 对起你都不要紧啦、
1: 哎，
0: 我即阵啊对个紧，都抽烟咪食个紧啦。
1: 哎呦，好加载！
0: 请咱出来哦。
1: 安尼哦。
0: 我伫台湾哦。
1: 哦吼。
0: 嘿，两罐送一罐，迄十四组已经食了啊。
1: 安尼
0: 啊。我七月份就拢食了了啊。
1: 好安尼
0: 哈。嘿，啊，即马咧单工，地位啦有，身体拢提足济。
1: 好安尼吼。
0: 嗯。
1: 哦好。哦，你个警告，即罐个都抽烟咪，甲讲好听，诶，应该大拢知影咱。我来卖十多年咧，十多年吼、哦，这个纪元币吼，八八七七啊，现在叮当楼梯头别人站啦，好穿甲滑边吼，那无到这个会你唔知啦，爱龙仔保养，咱这中班的吼，到老班啊拢感官吼，美国进口纪元币，你甲吃，一直甲吃，有耐心就像这个阿妈吼，像这个阿婶吼，人安尼诶，种耐心啊吃吼，哎，袂赚啊咧，真正有影咧。袂安尼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吼，蹭蹭蹭吼，啊啦穿来到底，哦，穿甲到滑冰吼，到美国进个个只 QMB 甲讲我听哈，指定个帮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头啊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了，报关报关你随卡，咱会跟你接电话哈。好，谢谢。屏东房山罗南特别垦丁，罗南特别的垦丁哈，伫漳头早一件哦，相当严重，可怜哈，改成规暝无困，哦，安个要西街垦丁哈，准家己弄路边一支大支铁枝啊。人个菜扛棒吼，菜足路边呢，都家己点头前吼，伊安尼拄久无看着阵弄过吼。26岁开车载朋友，这个朋友受伤，无啥物大代志，结果家己弄一个吼，现死呢。26岁，甲看起来也无食毒啦，也无食酒，但是若经过边啊这受伤的朋友咧讲吼，讲我有老咧个关心啦，都是伊坐头前啊，啊伊看讲吼，即块有当时开车开到目睭拢会起了，在熬夜啊，规暝无困，过半暝的时间透早恁硬要塞落困顶吼，准伫房山所在弄着边啊一支空棒的大支铁器啊吼，安尼吼弄一个够大力，迄规支铁器啊吼，差不多要歪一边，迄偌大支偌粗呢？迄铁器啊吼，会当弄到呢？规个车头拢无去啦，规粒车头吼准变缩缩啦，啊这个驾驶姓潘嘛，当场袂顶袂当。虽然咱叫车靠位，赶上一个病嘛死啦，无好26岁吼，伫漳头早啦，开这台自动轿车载朋友到平和公路嘛，那规台车吼开这个偏，这个朋友个眉户甲动啊啦，开这个偏的时候，砰一下就掉啊，一个速度咧，拄啊路边人迄个扛棒踩一支迄种大支铁器啊扛棒吼，哇准弄来，叫人员到现场甲看。实在有够大力，连迄个救护人员、救护车的人员吼，拢讲这是哪弄的？迄几台轿车的车头拢无去呢，拢变缩缩安尼，哇、哦，惊到人吼！头壳上严重，讲一个破壳壳，当场无性命。虽然赶紧人救护车很好，加送去病院吼，我来赶快无得倒啦。这个朋友吼是倒手致意吼，啊，身躯小可找着，并无严重啦。我讲倒手指阁无严重，对啦，那正常人一支手骨断个就算严重，但是那个性命比个还好啦吼，是好个，但无性命危险嘛。啊，唔知甲问讲，啊是那是食毒，还是咧创造讲无啦？啊，对阮两个规暝无困啦，伫伫拍游戏什么唔知吼，都是想着讲，嘿，啊咱即马差不多天要光吼，咱即马来拼。命落来困顶吼，也要看日出啦，什么话啦吼，迄种困顶个所在，唔只为高阳村拼落来嘛，西平和公路到这所在，到房山都袂落去啦，安尼弄着迄、那个边个大机铁机啊吼，一支空棒个铁机啊，偌大机呢，惊到人，弄一个吼去一边，啊，规台车规个车头准到对呢，到驾驶座啦，迄规个车头头前较长个车头，准弄一弄到驾驶座，哇，真嗨吼！其实开车开到多久，大家拢经验。然后开车的人啦，我嘛有啊，开无，迄拢免小骗。嘿，哇，目睭拢要开了吼！我跟你讲啦，真正有办法。你这个是迄个平和公路，唔是高速公路嘛？你高速公路反正你得找迄个休息站吼。你边啊水田，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就好啊。边啊水田哦，民宿做咧，人手叮当当咧，吼，啉一个茶，我来讲吼，就真正好有够济，啊，唔通勉强。开车拄过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人讲甲食酒、食毒开车是同款意思呢。疲劳驾驶虽然你无食毒、无食酒，安尼歹开开车吼，但是疲劳驾驶拄过就对啦吼。迄甲食毒、食酒开车的严重同款啦，唔通疲劳驾驶吼，尤其只一寡职业的运将啦，大卡车啦、马术游览车吼。真正袂使，咱就真正爱休困一下。我甲讲3分钟啦，3分钟至5分钟吼，你若落来叮当当下面挲挲咧吼，啉一个茶水吼，好，过去哩吼都差大尾啦哈。昨哇，你甲看咧，26岁啦，哎，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迄种加检查吼，
1: 哦，
0: 是迄个脂肪肝。
1: 好好。
0: 啊，怎么过去检查吼？
1: 嘿，
0: 拢拢好个。
1: 哎呦，好个在，好个在。
0: 拢拢好啊。
1: 胃胆肝爱食吼，那肝一寡较无拄好啦吼，较故障啊啦吼，迄是加出来物件，无好个物件。蹲伫肝这个所在吼，咱来甲肝走，到咱的胃肠跟上个头壳头上，甲肝内面拉散啦。你平常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塑胶、化学啦吼，有诶无较污染的环境、空气所输掉，迄内面拢拉散嘛，伊拢会走去肝。包括你食酒、酒精这类物件吼，同款，身躯若接触到遐阿杂物件，食啥顿嘛拢有啊吼。你个输空气到有一寡阿杂入去体内啦，啊，将入去肝啦，都要甲清出来。啊，肝咧清下啦，是毋是？逐工都要清，毋是初一十五，逐工都要倒清出来吼。都维他跟上个倒下倒手，肝若清气吼，身躯第一个免咧摇白上啦吼，啊，生生有无头壳皮啦，对啦，几巴呢？抹袂好呢，足奇怪。平平皮肤的代志吼，奇怪，我该抹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这是胃肝发出来，毋是蠓虫对吼，干那皮肤表面尔吼，维他跟呐，那无目睭不是就。目屎过规个啦，啊，嘴吼定咧破工啦哈，这是伊表现，但是肝内面咧害你唔知，啊，肝咧害吼，叫做下高肝，那到一个程度就严重啦。平常有咧食酒应酬啦，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就空过咧做遐较阿杂无好物件吼，无做也袂使咧，各有一种来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开袂车，即注意哈，维他干。维他干，甲恁买维他干，啊，恁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吼，做个零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第八军团哈，伊是小旅军哈，一个后备旅啦。当然旅的旅长哈上大嘛，都一个旅哈好啊，内面上大在咧旅长，就像一间公司的董事长上大同款哈，店长啦，店长哈好啊，上校啊呢，上校好。伫这个月初一，马卡差不多正礼拜前啦。这个月初一哦，带队，有诶讲带队去巡夜区，也是去创啥？毋是带队，而且是带内面上届重要诶干部吼，去高雄市真有名，杯酒诶迄个酒店吼，啊，食甲醉蒙蒙啦，啊，四样就烧烂啦吼，啊，三个安尼，未整齐吼，用三个三出来，总共翕到嘛。因为这间酒店吼，对面街有一个监视器，就是吊钢可能人设来管吼，都设置一个酒店的大门口，哈哈，较明明吼。啊，这里上校这个旅长吼，当然，当然，即马是咧问话啊，问话吼，就是因军中先问话啦吼。啊，开始迄个所在讲啊，联络感情啦。我做旅长吼，虽然介大部分对，但是嘛袂当凡事用个吼。内面迄个监察官啦吼，啊加什么参谋主任啦吼，这拢真重要诶干部吼，啊是为着讲后过工课好做吼。啊，毋只讲啊，无得有时间就带出来吼。听讲一间酒店介像是无牌啦，得暗中暗时啊靠你偷窥啊，偷窥都拢无合法啦。但是啊，无了就准刷，一直高雄的新营区啦，高雄的新营区吼是即马可能有刷位啊吼，那无听讲是上济地啦，暗时啊好等好酒店啦，什么会啦新营区吼，啊我啦真乱嘛，新营区吼高雄新营区吼，这所在有一间迄个酒店嘛吼好，啊当然足济间啊，高雄你个台北对逐位逐个关系都拢足济间，即种即酒店啦吼，边啊个有这个。甲问讲遐，迄旅长啊，旅长，即间咁好耍，即旅长即拢落掉啊，哪有甲落掉？旅长讲吼，即间上赞，是安怎？即间加汤加酸，我讲啊，兵哥你较点点，哎呀，这靠什么？当时吼，人来个调查，除了即个旅长，相关单位吼，到即个旅长吼，好，身躯边带去啉昏迷的这吼。有一个叫做监察官啦，就是军中的监察官。监察官在创啥呢？就是什么人做唔对，什么人像这食粉皮的吼，什么我就是咧监察这個。结果监察官去用出来食粉皮的，我讲你咧监察啥货啦？啊，都旅长要请哦，啊，个人陪酒哇，上届主要的四粒头啦，到这里、個、后备旅吼，内面上届主要四粒头吼。到旅长大队参谋主任嘛，刚才我话做，安尼总共五个人吼，就去好好。伊就是啥呢？一个出来以后吼，人都咧甲讲，讲旅长啊，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较啉较少的款吼。我去看到咱的对面，就是这个监视器去看到嘛，一个监视器头等等去看到吼，啊，这监视器。我做内行，即、这个看到即、这个，伊讲旅长，对面街吼、哦，迄、那个监视器迄个镜头吼，改成正对着咱单独去食酒迄个酒店吼，什么加藤加盛啊，即间吼，即、这个旅长真系惊到呢，因为阿凯无注意讲有一支监视器吼，多伫对面街，调光甲超迄个角度，都多对准即间酒店啦，吼好，惊讲事后就变做证据嘛，这绝对翕甲明明啊，啊人若讲开始要调查吼，凊彩调嘛调有啊，真是伊即马吼准用家己旅长的身份吼，啊叫身躯边其中一个主管吼去对呢，去管区的派出所啦。啊，讲啊，我要介绍要了解一个官兵啦，就是讲因内面部队内面，这个营区内面的官兵吼，资料吼，是毋是会当协助？伊要创啥呢？伊要看讲到底这个官区的这个监视器一支啦，是毋是有真正摄到因啦？结果代志全白空啦，这个都头家不要管阿妹问啦，你都卖讲准查问来检举啦。结果你甲看伊家己惊一个，看到迄支监视器。都正对对，因去食昏迷的这间酒店，迄个监视器吼，啊，家己惊一个较，旅长讲，我看你吼、哦，去迄个光复派出所吼，甲问一下，问讲吼，但是你找理由啊，
你别那讲我是哦，那个主那个不消耗上耗，我都别当安尼吼。你讲啊，我就是我有一个官兵吼，在阮营区的官兵伫附近遮，我咪甲调查到底唔知虾米代志啊，有监视器吼，会当叫阮看者。伊主要要看啥呢？看官区内面这个监视器，东江是唔是有翕到？因去食粉面翕个明明吼，你卖讲准说，你一个讲，人个警察单位讲，啊你看。你吊这個，啊，这都恁恁四五个底下的门皮的，啊，这间都哦，足够烫，里边都坑个坑坑啊啦！你来伊这间食食酒的，这间迄个杯酒的，这间吼，里边都烫个坑坑啊，就一个一个男，一个男，两个都有啦吼。你无讲人唔知，你一个讲人无去调查，你家己甲调出来，吊这证据充分，人家开始报嘛，报军团讲啊，靠啊，咧准开始处罚。总把这个旅长税扣掉呢？今麦是足严呢？今麦这种判规矩的吼，唔是讲得去考虑啦吼，啊，大家来开会是唔是要处罚啥吼？总把这个八军团这上校旅长拢税扣掉、税硬掉呢？迄、那个官位都无做啊吼！哇，我讲吼，差一个动作，你是遐计较要创啥啦？啊，都忍都忍都，坐台都坐呀吼，无你嘛当作人来调查的时，你开迄个啊你。啊，人也无咧调查，啊，你家己着生惊，啊，去看到伊去监视器讲，嘿，你甲看卖咧，你问迄个管区的派出所吼，啊，照明去讲，你要调查一个官兵，伫附近是毋是有翕到啦，吼、哦、好，其实就是要找恁这支监视器是毋是有翕到迄间暗时啊，恁伫咧食就真正翕到明明啦，但是这无讲无人知，也无人去掀啦，是你家己去甲调出来，调出来以后，人个警察单位甲讲，啊，原来恁着你。啉这个无规矩的迄、那个脱衣陪酒啊，真咯好高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阿嬷，你拜拜吼，爱食咱个火力民宿呢？那人有会啦吼，差不多十个有七八个吼，拢拜拜啦。迄个都退化，等下吼较歹叮当。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但是要食咧体内吼，目前啦，目前吼，那全世界上侪国家甲咱认证个吼，就咱这个火力民宿吼，迄等下主人叮当个主人排便足舒服。咱个火力民宿先话个话，有那个那贵宾个宾食素个素吼，指定有办法秒掉。火力民宿，那不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来较好接。即多多使用产品有办不上坐吼，要询问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呈现区间震荡整理，一度突破月线反压，站上了46000点关卡，但追价意愿不足，尾盘台积电股价遭到卖压，收在全天最低点2415元，下跌50元。指数中场下跌了379.80点，收在45354.61点，成交值是9443.41亿元。中联油脂大豆油被验出致癌物苯胼比超标事件持续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宣布，中联4到6月生产其他油脂以及其制成的产品10号12点前来完成预防性下架，等待安全无虞才能恢复上架，换言之明天中午过后架上的产品都是安全的。针对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间说，会协助消费者进行团体诉讼，退货也会采取最宽标准，他下午就会到经济部、卫福部讨论退货准备跟具体做法，希望能让民众从优、从速、从简得到最大保障。立法院6月底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外界关注稳定币后续发行以及规划的主管机关态度。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表示，台湾稳定币监管难度比较低，美元稳定币相对复杂，初步规划会比照指定银行外汇管理模式来规范。强烈台风巴威逼近，台铁在脸书上公告，为了要疏运花东地区因应台风提早北返的旅客，今天全天开放东部干线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发售站票。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遭到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六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会跟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在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对美国在巴林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要扩大打击行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今天在大法院因为妨碍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定谳，这也是2024年底紧急戒严令风波之后，事隔583天大法官首次对尹锡悦做出的判决。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巴威台风海上台风警报，7级风，暴风半径维持380公里，对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跟台湾北部海面都会构成威胁。明天晚上一直到11号礼拜六，将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桃园以北、宜兰、马祖跟绿岛会出现12级强阵风。降雨部分，明天晚上到周六白天雨势最为明显，台风还没有通过北部海面，北部山区就可能有豪雨以上的降雨，台风中心通过时，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豪雨，预计礼拜六晚上台风才会远离，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一款产品也有办，无详细要吩咐哈，多多使用啊。咱报关时间，报关时间，你卡咱个你听来算哈。好，谢谢，感谢收听。今仔日南投地方法院法官有裁判一个案件哈，生目睭哈，唔捌看过。后头个就上济啦，到南投一个今年吼39外啦，较无40岁吼，食酒食到起空，酒空醒啊吼，已经着酒毒啦，这个着酒毒吼，啉酒啉到太太走啦，离婚唔爱甲伊做阿母吼，无大劲吼，佫继续啉，啉到肝硬化，啉到吼酒精去烧着脑，准病变啦吼啊。昏倒路边，人吼总甲送去病院嘛，治疗拢是公所出钱啦，啊都拢无够啊，身躯边也无人咧吼，啊也无半角咧吼，啊嘛在甲治啊，甲救吼，啊都只有公家单位出钱得甲救吼，好救起来啊，佮继续食酒，我讲啊这边啊旁边啊办。啊！得个救起来啊！救起来，结果你袂当食酒啊！你是食酒食到身体害吼，结果继续食酒你也无大劲吼。啊，身躯无钱啊，变哪办？伊拍官司，拍什么官司呢？伊写一个告诉，讲希望爸母家饲啦，爸母家饲，因为吼我身体有病啦吼，啊无在做工过啦，所以得啊爸母出钱一个月偌济甲饲吼，安尼我开当生活吼。法官甲拍枪，法官各所有医生调查，这个人就卖食酒啦，是毋是会当做工过？我当然会啊，伊39岁尔呢，伊是好卡好酒呢，是因为都笨蛋无爱做工过吼，啊当然食酒啦，食酒，啊你人食酒食甲。这么多酒的人吼，绝对起空啊！啊，人能搞搞啊，无通好做工过。伊若歹食酒，就做工过，绝对无问题啦。法官总啊拍枪，你好加好酒，今年个39岁，你会当做工过？你是调工无爱做工过？啊，调工食酒，食好倒快快，啊，身体无好，则要要求爸母逐个月5000块，互你，甲你抚养安尼啦，啊，颠倒病啦，人是老爸老母老啊。囡仔唔插伊，阿咧甲法官申诉告诉讲吼，希望囡仔家抚养唔真呢。这个话讲出来，39岁尔，讲叫老爸老母家饲啦，老爸老母若无家饲，我就要告哦，告法官，你们告会死人，真正有影。世间吼，较算40岁啦吼，39岁嘛吼，这个男主吼，到进前差不多一年外啦，因为食酒食到肝硬化。昏迷吼，啊，阵会人上病院嘛吼，病院改治疗6个月呢，6个月吼，安尼我老就较补助啦吼，啊，到你无通做工过嘛，啊，变来生存吼，有一寡人的一寡基金个补助啦吼，好，过来治疗好了吼，可能啊个需要复健嘛，在后边一个时间吼，县政府南投县政府个安排到迄个复健的机关。唔是病院，但是像迄种复健机关吧，好好，够好啊！哦，今麦一个出来吼，佮继续啉酒啦。到旧年1月，差不多一年外前，到旧年1月，佮继续啉，佮啉到叫上病院啦。进前一摊，都已经叫上病院治疗好，啊，佮送去复健过来，好啊！吼，出来佮继续啉，啉到佮倒路边，佮去用上去，急诊吼，病院啊，这个开始治疗嘛，好好，伊讲吼，伊无在做工过啦吼，伊身体无好啦，你甲看定定在昏倒路边啦，你都无食酒就袂啦。啊，我无收入啊，我都无做工过，当然无薪水，无收入，所以讲伊要过关啦，希望法官来做主吼。伊既然袂当做工过吼，身体无好吼，就请求爸母去治咧啦。我的爸母吼，逐个月得1万块，好我才能生存啦。法官甲拍枪嘛，你在讲啥对啊？你在。你咧讲啥？法官判刑吼，第一遍伊唔甘愿呢。诉讼第二遍呢，第二遍佫再控告，讲法官安尼，你爱
做主啦吼，我有摕证明啦吼，摕一寡诊断证明，医生甲伊讲的吼，讲伊身心障碍啦吼，啊啥物咧，身体无解拄，这是你拄拄食酒，人上急诊的时啦。伊咧讲，伊讲，我吼，39岁吼，我已经身躯无够啦吼，也无生嘛吼，名下无任何财产不动产啦吼，而且我的酒精已经麻痹，肝硬化啦，头壳歹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段时间我着需要不时等于病院治疗诶回诊嘛吼，所以讲我根本无在做工过啦吼，上界大诶来源就是希望爸母啊，我诶老爸老母搁治咧啊吼。希望讲爸母一个月我10000块吼，我才会当这个生存吼。第一遍无成，法官拍证；第二遍就是涨嘛，涨吼这个法官搁较拍证吼。你讲吼，讲你好咖好酒，那卖啉酒，绝对有会当做工过吼，天天醉啦，这个吼。那法官当然是这是案件到法院嘛。马达叫爸母出来问一下吼，老爸老母做伙出来，甲讲即颗自少年外少年呢，都开始啉酒啊啦，啉到39岁啦，要到40岁啊吼，逐工啉吼，到即嘛，食要40岁啊吼，无一届摕钱当阿好个呢，啊都无头路，酒光神啊变阿摕钱，唔捌甲阮两个老阿已经有岁啊咧吼，唔捌甲阮抚养过半角吼，啊食酒食到酒空。啊，若无就送去病，有诶无诶一大堆。安尼，我两个已经误会啊，嘛无虾米大收入啦吼，已经是忝啊啦。那即个人吼，就算讲这个后生啦吼，已经阿能跟中国山啦，因看破啊啦，当作无这个后生吼。我唔免伊抚养，啊，我也无要抚养伊啦，就这个后生放伊外挂啦。哦，啊，看伊要家己安尼样啦。第一，欢迎法官认为讲老爸老母讲诶吼。较实在啦，本来可是法官，我那问其他医生机关嘛，甲讲吼，即嘛男主今年40岁啦，其实较袂40岁吼。好，你若讲真正卖食酒，家己戒酒，卖食，我都无即条遐严重的身体毛病吼。你上无过会当做工过做20年嘛，那到台湾的即、這个强制退休嘛，甲25年咧，你今年都做算我你算40啦吼。台湾的强制退休是65岁嘛吼，你。不管外靠做什么工作，都尽在当找一个套路啦。你只要卖假酒，你又搁要假酒，啊，食好酒空，食好无停多，啊来上病院，再来讲讲，我是因为酒精造成身体无好吼，所以讲我袂当做工作咧。啊，你敢唔当卖假酒？会啦，但是我都无假酒挡袂掉，这，人甲你讲，你若卖做差，我都原谅你。甲你放出你个做啥，我是变哪原谅你，就是安尼讲啊，啊，厝内人，甲法官讲，包括医生、法官叫来鉴定的吼，大家都讲这个无问题，伊只要卖食酒，食甲酒空，食甲酒精，伤害伊绝对会当做工过嘛，好甲好酒吼，伊就调到咪做工过啦，啊，摕一寡理由讲伊食，因为酒精伤害着器官啦吼，头壳歹袂当做工过啦吼，啊，唔只讲，希望法官甲我做主啦，命令我的老爸老母吼，一个月我10000块啦，安尼我才会当，生活得着啦吼。第二遍我来感官有法官拍证啦，第一遍那个拍证个唔感官呢，佮控过第二遍吼，让法官感官拍证啦，你吼唔是袂当做工过。你是逐天调工去啉酒，无食酒会死。有诶讲，敢真正会死，当然未死。你只要家己无爱食，就卖食酒。伊就调工要食酒，啊，食好酒水，食好酒空，食好倒路边，啊，甲送去病院，啊，甲讲讲法官，我袂当做工过，因为你甲讲我酒精，甲我害我身躯安尼，都袂当做工过啊吼。啊，袂当做我嘛在生活啊，啊，要哪办？就希望法官，甲阮爸母命令我的。老爸老母一个月10000块给我，安尼我就当生活啦吼，不准。世间我就跟你讲，你唔捌生目睭看到后头，就想安尼啦。人是老爸老母年岁有啊，希望后生仔囝家己抚养吼，这天公地道本来就是安尼。恁老爸老母已经有岁啊，是你这个酒空性啊，你家己若卖食酒，就当生存的人吼，你调工要甲食酒。啊，较来过关呢，
无你若卖过关，人较唔知。你过去甲法院法官请求讲哦，法官你命令阮老爸老母发10万块好唔好？安尼无我袂当做工过哦，我食酒食到头壳歹。真正有影，世间哦，唔知要哪讲，难道啦？今仔日吼，我来讲款第二控告法官，我来甲拍枪啦哈！你出去做工过，你只要来卖假酒，绝对好加好酒，因为我叫医生甲你鉴定啊啦，包括身边的人，大家若过来问话，甲你有熟悉的人吼，讲这块人啊无假酒的时候，绝对正常啦。卡酒做工过，有诶无诶啦吼，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啊，这种人开袂当做工过，你卖假酒得好啊。你调工要食酒，食好酒空。啊，开来讲我袂当做工过哦。啊，到老爸老母家饲，要饲个当时，你可能饲个食酒食个，反正唔得什么问题啦。吼，足歹听啦，都食个什么无呀？啊，无啦，啊，这种人要哪办？老爸老母家要插你嘞？你个好意思过关呢？写诉状呢？讲法官，我要过我老爸老母，一个月花10万块，那无我袂当生存。真正有影，真好咯吼！难道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请问你一个，
1: 啊好，
0: 因为我的脚最近吼，
1: 哦，
0: 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真兴，
1: 嘿嘿，
0: 即马食了有消瘤，
1: 好，
0: 消瘤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提药啊，等下无消啦，无食药啊吼，因早暗咧治药的，因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哦，
0: 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 QMB 甲进行来
2: QMB 甲进行做位者吼，对心肺上高。给你照顾哈，给大家讲哈，你若唔知讲身躯什么毛病哈，但是人呢，看起来虚弱虚弱，无力无力哈，个安尼平平喘，佮像咧喘气吼，足重呢，咱咧喘气足轻啊，正常吼，好好的人吼，喘气足轻，咧喘气足重吼，都爱竖大气吼，若无凊彩叮当吼，袂当紧哦，都安尼平平喘平平喘吼，医生看绝对上知医生是内行嘛，但是有当时唔知的心。要知影讲对一个器官出问题的时候，医生会甲你试对试迄个脚动啦，脚动弯下来，迄个在挂水，就同咱讲的挂水吼好。医生会甲你讲对呢，迄个在迄个碰部啊衰退啊啦，碰部啊衰退吼。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哪一档甲真灵是上好？美国进口的 QMB 吼，一定爱这是做主剂啦。专门顾这个碰布啊哈，你看吃一个时间，真多唔是讲这个大剂哈，吃一个时间了哈，顾起来，这个所在人除了讲袂安尼喘，安尼白白杂杂啦哈，不时就喘平平，好无大件，迄个所在就袂行行啦。脚动，我咧讲脚动哈，话讲脚动哈，腰子啦，对了，对，足侪人想遐，但是你爱知影讲上高造成遐，就是咱这个碰布啊哈。开始在咧衰退，开始唔好先吼，医生会先给你饲只，饲了，你当作医生给你讲哦，对啦，对，无唔是，是迄个碰破啊吼，较衰退来吼，严重轻重吼，都爱甲高倒转来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都袂安尼平平喘啦吼，我那袂较袂安，定定咧卡动安尼，人讲挂水啦，哈汗汗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就惊两波，吼喘挂滑边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啦，那身躯边有要进行这个加做伙，心血管吼都爱做伙。这块一多用了哈，美国警告 QMB 个甲进行做位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仔日有一个法官吼，法院理性啦，算理性吼，规定，即咱进前有报着，就改成两礼拜前啊，一礼拜前吼，就台北一个24岁少年家，台死太太，甲崔老师过来，丈妈伫房间，另外一边吼，有若台死丈妈，安尼较袂讲咧啊，台死太太、台死丈妈吼，好。这个3岁情人囝吼，到这个太太甲正常人生这个后生吼，伊想讲规是先煞好死啦，先煞好死吼，安尼较规矩啦吼，准一罐头胎3个啦，一工胎3个啦，3个总好死，太太、丈嘛，啊甲迄个情人囝好，胎死3以后，摕迄个丈嘛的提款卡去领钱吼，无赶紧去信用卡，3500，入要到60万吼。干那要顾狗啊！胎死3个人啊！吼，准甲一只狗揽伫身躯边安尼走路啦。我讲你看这种人吼，你胎3个人，各3个都是真至亲的人吼，都家己的太太、丈妈啊，甲太太迄个情人囝吼，迄个袂输恁后生啊。结果你甲看呢，胎死3个人吼，干那样揽一只狗啊呢，走路啦。这个案件咱之前有报嘛？就是第一审、第二判，伊个判死刑嘛。台湾要判死刑吼，都要足勇敢呢。法官都要足勇敢呢哈，实在看惯看袂过啊。你是犯着法律上全世界上该袂当原谅的罪嘛？那如果是安尼，就当判死刑啊。那你的罪，我甲你看惯吼，就是全世界吼上恶极、上袂当原谅的罪啊吼。所以伊个判死刑吼，伊唔甘愿啦，伊讲甲判伤重啦。你看这种人讲甲判伤重啦。你一棍头杀3个人，你跟人家你讲，跟你判死刑，无你嘛我较甘愿我好来判死刑吼，唔是讲判死刑。上诉理性，理性法官今仔日吼，这个大大个洗面啦，你手段残忍，你小个恶气，你所犯的罪吼，是全世界人讲袂当原谅上严重的罪，所以讲理性法官同款照原判死刑啦，我就跟你讲。这个案件当刚咱咧报的时吼，伊上诉的时，咱来讲吼，理性佫有配合国民法官嘛。你若配合国民法官吼，罪绝对愈重啦，无可能甲你改啦。真正有时死刑吼，咱顶官报，咱来想讲，啊，敢会真正顶改？而且咱咧讲，理性是真重要。咱的三审的制度内面，理性真重要。理性吼，那如果看一审，并无唔对，无更改得滴啦吼。到尾3审吼，足侪拢会照理性啦，就是死刑。那到尾3审判决确定吼，这就加一个死刑犯啦，台湾吼。好，以前咱用咧，因为县长这个凶手啦，24岁呢，少年家尔咧。你看外雄，一个24岁少年家尔，心肝凶家咧。太太上班，这个丈嘛吼，甲迄个太太，甲正常人所生这个后生3岁嘛吼。安尼总共4个人，共岁数伫对呢，伫3店铺啦，伫个大楼内面。好，伫差不多2年前啊啦，2年前吼，迄个暗些时间，伫趁太太困到迷的时候，摕枕头吼过了吼，甲翕咧，太太袂叮当，用手这个吹暗棍，一定甲吹死了吼，袂叮当，伊甲放手啦。好，准过一工，到过当工其实无一工啦，到进前暗的暗时啊吼。过来个过灯光的半暝啊嘛，这个时间吼，到太太迄、那个妈妈，就是丈妈啦吼，这无死袂使，因为我台死太太啊咧，阮丈妈绝对知啊。准3点外的时候，台死太太伫遐停一下了吼，准过丈妈房间，佫穿抓好死，准甲吹好死，同款的步数，甲丈妈吹好死吼，好，到下晡5点，想想咧，这个囡仔吼无方便，我要走路啊咧。我台死2个人啊吼，啊这个要哪办？啊，规是好死，准迄个3岁囡仔有闹死，最好死。你讲，我讲啊，这种人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死3遍都无够呢，唔是死1遍尔呢，人家咧判死刑吼，是安尼，陪判死这个若讲了，才过步去阵过来，干那咱一只，狗啊叫做泡面啦，一种足细只狗啊泡面吼，坐高铁啦，走台中啦，对啦吼，啊身躯边已经刻着啊嘛，提款卡啦吼，信用卡啦吼，3600啦吼，啊这个领现金啦，无大件，这段时间，佫惊孤单，讲伫迄个电脑里头定定喺网卡，
啊，网卡电脑吼，伊就甲抱抱讲，我后要共包起啦。啊，身骨都有钱啊，共头捏几啊十万啊，讲我要共包起，是毋是做囡仔要用包起吼？我一个月几万块甲你包起啦，讲要共包起啦。这种人哦，你甲看，真系。第一，我连法官杀掉嘛，这已经抓到，抓到了判罪。法官第一遍，第一审甲判死刑嘛，不服。讲伊的罪无恰当啦，有话讲，你看这种人，什么话都讲会出来。伊的罪无恰当啦，你杀死三个人，连三岁囡仔都敢杀，你罪无恰当，甲你判死刑好好。伊讲要上诉啦，上诉了，人第一审到今仔日嘛。足近的时间，这个人顶礼拜尔嘛，顶礼拜尔吼，讲要上诉吼，那就随你决定。二审法官顶到干咩啦？你所犯的罪吼，是全世界人迄联合国讲，若要判死刑，毋是袂当判死刑，即摆死刑，共款可以当死刑。要判死刑吼，就是用迄个理由，就是即、這个人所犯的罪吼，是已经袂当原谅的罪，相当恶，就是犯罪内面的上严重的罪。啊！你这犯罪是上严重，搁乘以三呐、啊！你这是犯着全世界上严重的罪，搁三倍啦！吼！你若真正死刑吼，都爱判三遍啦，就是枪决变变，断死搁拖开，搁变变搁断两遍，第三遍搁变变。我话讲免断一遍就死啊啦，死刑一遍就死就是安尼。所以，你完全无理由吼，然后。控告啦，唔只理性，今仔日同款配合国民法官嘛，这吼绝对袂当改，这个是绝对死刑啦，绝对死刑吼。啊，那照安尼看起来吼，有可能台湾会加一个死刑官啦，就即个啦。24岁，我嘛上少年的啦。那即马台湾那边上少年的死刑官啦，如果第三审吼，那维持死刑吼，即、這个有可能是台湾上少年的死刑官，24岁的死刑官啦。你看24岁少年家心肝凶家呢啦，你那五在条一棍头吼，杀三个人吼，都加无一天的时间，都暗时啊开始杀到天光，杀到过灯光吼呢吼，连三岁囡仔，3岁囡仔呢，你真正暗棍吹下落去吼，就甲吹好死安尼啦。所以讲这种人，甲判死刑，佮家己唔甘愿，佮讲判伤重。我听有几句，真正有影哦，真好咯。当然，人也袂当咧搞怪啦。人一个即、這个规定嘛，嘛讨论嘛，讲哦，这绝对袂当改啦。一审法官判死刑是拄好尔啦，那无得个判好三死刑啦，三死刑特别个挂号啦，甲注明讲吼，死刑断一遍，佮拖开断，第二遍佮第三遍佮拖开断啦，断三遍啦吼。那无吼，是真正有够恶质啦，这种人吼。真系你看我，人吼会当安尼凶家安尼啦，而且佮看个即个人吼是24岁少年家尔，这唔知头壳咧想啥啦，唔知啦吼。会当杀死三个人，啊，迄只狗啊顾命命，蓝条条，唔敢放下杀，就是拢甲咱伫身躯边吼啊。我会当杀死三个人，阮太太啦，阮丈母啦吼，啊，甲迄、那个秘书甲因后生三岁后生安尼吼。三个冲死啦！啊，真系话讲，这唔好去死嘛吼，这就赶紧就抓伊变变个断掉啦，唔免去为食迄无钱饭加了味个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哥我那给小妹到位，我去得了这个，我就到位我那做自助餐了，我家里本身在做生意啊。
1: 好好，
0: 我不会做了，要收啊，我大家现在学习拢难回头噶。
1: 啊，
0: 头噶我从我弟兄讲啊，安尼我唔爱做工过啊。
1: 嗯嗯。
0: 我唔爱做啊，一阵啊看安怎。我整个检查，我三个月追踪一下嘛。我整三个月时哦，伊讲我的迄个肝的指数拢正常。
1: 好好安尼吼，好好、哦哦、啊！你这段时间是拢食迄个维他干就对了哈、哦。
0: 对对对。
1: 哦，好卡在，好卡在。
0: 叫人来食。
1: 安尼吼。
0: 你讲这款的维他干真足好。
1: 真正救人的呢，嘿，真正救人的吼，好好卡在呢。
0: 好卡在，我给你报人偌济。
2: 肝一定爱用，先顾吼，那有一寡。阿扎啦、拉萨啦吼，还是做工过忙东忙西，有无食物件吼？内面有撮掺啥你唔知啊？哎，当只外口买物件掺啥掺啥物件吼？迄个物件，那无甲你讲，你唔知食食落去巴肚吼？好，拢咧找肝，阿扎的物件做咧找肝，那一个肝用都无咧惊伊啦，肝哪用都无咧惊伊。外口边大家凊彩食做咧食着一寡较唔好的物件吼，肝哪用？你甲看人医生有甲做过一个评估吼，白白一块刀。物件歹去，奇怪，这块刀吼，五个人咧食饭吼，两个人上严重，底下咧住大档的，甚至嘛，佮得爱用一寡严重的治疗方式吼。但是另外三个刀不多，应该是唔好啊，棒棒的无代志，就是佮阿杂物件放出来，是安怎？医生就讲，这个刀肝好佮肝无好，就安尼，食着唔好嘅物件吼，那肝无好的人，就食物中毒，就得赶快断医啦吼啊。严重治疗啦！啊，那肝愈好的人吼，病病迄个物件唔好无唔对，伊买拍拍肚，但是老了无代志，就是解下阿杂物件放出来无代志，肝好肝歹就才是这啦。就是咧分解你阿杂物件，啊，大家你日常生活当中要碰到什么阿杂物件，你唔知，你真正唔知吼。你看最近有什么咧？什么油啦？我你无讲你才会知，结果直接落去巴肚。为什么才会无什么大代志？就咱有一个好肝啦，有一个好肝。加糖和代谢这阿杂物件吼，维他干肝内无吼，身躯就个生生有无规泡规泡搞白浆，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啊嘴你就茫讲话，你变讲话吼，大家就走甲无理，就是味真重吼。都维他干来食，维他干一个月救人的肝药啊。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一定爱联络点吼。那无详细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维他干哈。甲恁买维他干，唔嘛甲人讲肝药，肝药是千千百百百百吼。甲恁买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哈、哦、有一间医美诊所，我咧想这间医美诊所唔知是唔是间啦，真大间哦，听讲伫台北那不只有名吼，几百块那间，这间医美诊所长的啊，今仔日谈多年啦，两点挂点挂先吼，一个27岁哦，够少年呢，这个左边啊吼27岁哈，底下做美容的手术，伫咧做隆乳啦。就是要做较大粒的吼，结果手术之后，准人准袂喘气啦，无心跳哇！这个医护人员拢惊一下吼，赶紧报医救，送病院嘛哈，救护车到位吼，好，甲送到地呢，甲送到这个这个啥，这个病院的附近就就近病院抢救吼，有小寡费用吼，啊，这个转送。这就是严重，这个转送到大大病院，即马咧抢救啦，唔知救袂得就唔知，并无最新详细的消息吼，唔知有救着无吼，就摊到两点外嘛，消息报出来吼，哇！我咧甲你讲，这种医美诊所吼，我若足快发生这个代志，这种医疗纠纷吼，我会讲，啊，这马甲唔是手术的问题，它也唔是手术的问题咧，你手术，你讲麻醉药嘛算手术的一种啊。你今仔日要甲这个人下麻醉，当然啊麻醉啦。你手术就等于你个美容嘛是手术啦，吼、哦，手术，一定要麻醉吼，伊、哦、嘛算手术的一部分嘛吼、哦。你今仔日要甲这个人麻醉手术用偌重安怎样吼？迄早台评估过呢？迄毋是讲人临时无代无事，讲系去啊去就随做无咧安尼呢？要动手术要用着麻醉药啊吼，这。都要有一个功夫啦吼，就是唔只接落报案嘛，就是这个消防队救护车吼在讲吼，伫这间松江路的医美诊所吼，就是有27岁一个少年家做囡仔吼，就咧做隆乳啦，结果唔单讲已经做好啊，手术做好了吼，人才恢复嘛，结果要恢复的时吼，伫迄个所在讲哇，伊有另外在发现讲心脏无咧跳啦。人袂喘气啊，这个严重啊啦，就是麻醉药啊吼，还是手术了有一挂问题吼，无恢复吼，我啊赶紧就先送病院，第一间病院小寡个恢复吼，改成小寡恢复，但是看看袂使，准赶紧为这间病院去送呆嘛，呆落去救吼，啊唔知哪样，即嘛唔知啦，哇你个看吼。做美容手术吼，实在是有啦，不只一个问题啦。咱讲事实，啊，美容手术问题，咱上较刺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必要做这个手术的啦，因为这不是病啊，这是你人好好啊，就刁工要做迄个美容手术，才发生这个问题吼。唔只人咧讲啊，讲奇怪啊，这就算好好人啊，你好好人。去做美容手术是要增加对吼，身体的部分吼，唔是讲我身躯有病，我才做手术，吼、哦，迄就无话讲呢。迄你身躯本来就有这个病，严重人紧急来做手术，救无起来，大家拢无话讲。是人好好去做美容手术，做这个袂算贵话讲吼，啊何必就安尼要来讲？这都人都唔知要来讲吼，要做迄个美容手术，对做较大粒，对做较悬啦，做较尖啦吼，啊来要做定唇啦，什么话啦？哇，这吼，你只要动着刀，这种手术吼，都一定爱麻醉啦，无法度啦。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来，咱时间比较崩吼。阿妈，你伫问讲，迄、那个拍白边，迄、那个是啥物名？迄、那个叫活力民宿啦，足好用。拍白边吼，那人有回来吼，足侪人安尼。迄、那个肠啊吼，已经去互歹人甲占条条。你就要上这个好人卫兵，落去甲伊清清了吼。迄、那个肠啊，主动家己叮当，毋是食泻药啊，食泻药啊吼，会互你排几遍啊。迄吼是无法度用吹的啦。都食药的泻药吼，你就要食咱的活力民宿。落去甲伊个歹人赶走，你肠啊家己叮当，互你自然的排便。听好，叫做自然排便，自然啊排便排较会清气，人吼就足清爽嘛，吼安尼足消透吼，叫做活力民宿先话话。有那个贵宾的宾，假所的所，搁在活力民宿哈，指定房址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个人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万神头。

即马万袂得拢个万啊，点点许洪台人吼，大家拢今日提早紧收成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应该啊，做生意大也好，哦，咱有种园啊也好吼，即畜牧业也好吼，那感觉即洪台人入来，会去应用到咱个人也好吼，爱上班免上班吼，伊万八点就知吼。啊，即个洪台。五管区吼，诶，侵袭率大概8%一定来。哦呀，气象局下昼2:30发布海象吼，12点钟了后，就是明下再半暝诶2点外会发布陆上诶安尼。啊，即、这个气象站讲哦，那即个五管区因会去互扫掉风台吼，8%扫掉。诶，想要准备3天诶物资安尼啦。喏、哦，系哦。诶，2:30发布海象嘛，啊，足侪民众拢关心是毋是放放风台假，伊嘛8点才会知吼。如果即马日头严干，也无风无雨，32度啊吼。安尼，经过中央气象署2点迄时阵发布吼，各主要诶城市甲离岛120点钟风台暴风诶侵袭诶几率，哦，其中北极。哦，啊，甲即个桃园、个宜兰，吼、哦，顶咧即五县市，吼、哦，咧即五县市，啊，拢会达到100%，啊，连江县拢有99%，花莲新竹县市无98%，吼、哦，啊，即、这个家人诶气象站嘛，发布着提醒民众，因为明仔对家人来，哦，北海岸对遐扫落，吼、哦，所以一定爱做防台准备，因为明仔风12级。噶那12级都唔袂当开车桥倒吧，怎么样出门啊呢？嘿，啊那南苏嘞，哦南苏甲这绿岛嘞，17级嘞，惊倒人，徛起桥拢徛袂在，哦，伊那凹了规个厝顶挂铁树往口去，17级吧，唔捌听过吼，嘿，卖来上好，哦，预计呢吼，卖来上好，所以北北基的好朋友，汤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这五关区吼。100%一定到哦，马暗哦，马仔吼，一定到。啊，那连江县99%，花莲新竹县区好朋友98%。哦，啊，那这家人气象中，因为对家人北一路家人吼，北海道起来哦，北海岸起来安尼吼，一定爱准备3天的粮食。啊，这家人气象站在咧讲吼，面对着这风台吼，千万关做歹。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4点风台准备，哦，包括窗门爱紧闭，哦，准备3天的物资，排水沟清好势，哦，啊，加强着准迄个港口的船桨，哦，拢走入来绑好势啊，无迄浪来拢歹呢，迄应个风口里歹呢，吼，对不对？吼，啊，即、这个家人气象站，哦，上届尾最后顶年，伫个风台影响期间，尽量哦，暂时来，下恁即马无人要去爬山吧？爸爸刚刚买爬山，啊新闻报讲你刚买爬山，嗯，即摆好天干呢，哦，好天干呢吼，人有甲伊报啊，你着买爬山，着像进前去爬山迄无啊，啊人迄导游着讲，吼，迄资深别个导游讲，山永远拢伫遐，等好天再爬。嗯，安尼啊，像即落天已经报着风台，诶，报即粒30年来上个大风吼，30年来上个大，啊你还阁要去执意买爬山？买山区、买海边佚佗，对，安尼，你想敢有妥当？咱的听众，你也想爱敢有妥当？无妥当嘛？嗯，我遮好天干呢，高雄即马嘛好天干呢呀。那下当卖去，后礼拜去嘛。洪太都即礼拜两日人来呢，后礼拜袂当去呢啦，对不对？后礼拜去呀，哦，安尼后礼拜去较好办吼，哟。啊，这全台湾吼，即、这个暴风侵袭的几率吼，来看，即、这个2点发布吼。哦啊，咱拄啊讲，其实咱拄啊讲个只，哦，那个北极，对吧？吼，迄个就是鸡笼市首当其冲的鸡笼，伊对边啊扫个鸡笼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宜兰这五个县市100%高。啊，拜风恁放风台假的几率足大，哦，啊，那连江县99%，新竹市加新竹县加花莲县98%，苗栗县。96%，安尼恁感觉无放假，对不对哦？系啊，但实际上是毋是放风台假？伊照各县市的这怎样决定哦？啊，过来，
如果你是住伫个吼新北市的，哦，啊你，你爱过台北市上班，但是台北市有放假，哦，不是安讲啊，啊，但是你我你伫新你住新北市的，但是你爱去台北上班，但是台北看风台，啊，你爱你就袂当去啊，你就当免上班，头家袂当来扣钱，嘛袂当扣矿资，安尼知吼吼，总啊，比如讲我都住家人，哦，啊，但是我都要去台北市。哦，安尼咧，啊，家人放假，啊，你就放假。嗯，哎，但是我上班所是台北市无放假，但是你住的所在是家人就放假，安尼就放假。安尼知吼，唔管你住的所在是你上班所在，在最有暴风台天放假，你就免去。哦，两地假相思，两地安尼会难去吼。啊，那其他即个暴风雨，啊，拢咧报台放啊，台中咧，台中的好朋友，苗栗关系96%哦，哈。啊，那台中市好朋友85%，彰化县好朋友79%，南投县78%，绿岛70%，云林县的64%，台东县的59%，哦，57%，南苏的55%，嗯，啊，无讲遐风雨透干呢，哦，嘉义市52%，安尼阮妈在无放假，啊，高雄啊，里昂，哦，哎，落来头。屏东的好朋友，屏东关的30%，朋友，美丽朋友，恁28%啊，好，台南市28%，金门关22%，高雄市22%，恒春半岛20%，哦，哎呀，对扫对八宝去哩呀，哦，对八宝去哩，安尼哈，哦，风盖强啊，风盖强怎样吼？伊就即马发布嘛吼，啊，伊的动态就是伊即马。上界大的风速每秒51公尺，安尼，啊，即马今日起风应，吼、哦，风应会起足悬呢。啊，今日阴暗开始外圈吼、哦，北部吼，桃园以北开始就落雨啊。今日阴暗，天气暴雨啦吼。今日是各地拢好天，佮兼热白白。啊，那敢若家人北海岸吼、哦、有小可落雨啊。啊，过头过南部地区山区吼局部落雨，但是对阴暗开始哦，阴暗开始。伊忙开始，可能我八点就接无算，伊忙开始哦，啊无7点，吼、哦、7点，吼、哦、好。外圈哦，即、这个外圈的诶，即个环流就开始明显啦。桃园以北吼，甲、哦、即个东北部的地区诶，就南山咧落雨啊。伊忙开始，哦啊马仔吼、哦，马仔拜五甲拜六，风台就伫个外圈哦，影响就上界严重的，就这时阵就是马仔甲拜六吼。哦啊，那马在北部的东半部的地区会出现到阵雨啊雷雨哦，啊有局部大雨加豪雨安尼，其他的地区短暂阵雨尔。嗯，安尼咩放假？咩？哎呦，看英文安那吼，马在加这个啊，马在暗时加拜六，这个强风豪雨，这个范围吼。伊个范围吼，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吼、哦。北部的、东北部的、中南部的山区吼，落雨雷阵雨安尼。中部甲即东部的有短暂雷雨，啊，其他呢陆续落的短暂雷雨安尼。啊，但各地拢差不多大雨甲豪雨啦。嘿，嗯，你着明仔甲讲吧，明仔有来甲讲吧。啊，有放假无放假？许我唔知，啊，伊嘛八点嘛。但是伊个讲个是明暗甲开始落呢吼。啊！阵你马暗，你马在日时，你马在暗时，佮开始有风雨嘛，会较严重嘛吼。啊！但是你若马在你叫伊上班，伊若在暗时下班6点，风雨足大，真黏敢担当，对嘛？诶，这是因咧头毛咧烧，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一提吼，静观其变嘛。啊，着每管期，即个若要甲即个咧办风台界吼，南部应该着较无迄个啊，吼，较无迄个。较无迄落啊，我按那北部是有，吼100%有搞迄个关系嘛吼，100%会搞，嘿呀、啊，拢平安顺心吼，啊，都今日那会当做防台准备，做无搞，马仔做遐夹斗，但是马暗那只有风雨咧大啦，你都，你莫甲你爬厝顶买啊吼，来顺对啊啦，来顺遐，你都即马要顺，即马紧你顺，即马那无好你就去顺，你莫咧红目有啊，你马仔咧风咧头甲咧哭哭肿，安尼敢好吼，暗时要拄过风台你惊啥货？即是毋捌拄过讲30年来风才头的安尼啦，啊！我拢希望伊是报甲伤过含，
希望来信就是落大花呢，都好，好吧哈？嘿，安尼是上解好的哈，当平安啦。咱来听这首歌，一定要听妈妈，唔对，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一定要跟妈妈好啊，讲话啦，嗯。

这首歌吼，意思人讲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老母啦。啊，你今日骂老母也袂？你娘我几日几工在咧骂老母？哟，唔只惊，一定爱好啊，甲妈妈讲话。伊这個歌词写袂歹吼，伊讲咱总是甲客气，老互青云人，但是咱拢甲不耐烦，哦，对咱的老母塞心底，哦，我们总把客气啊给了旁人啊。却把不耐烦都甩给了妈妈，她风里雨里为你遮挡风沙，何曾有过一句抱怨的话？哦，伊讲哦，啊，唔通拿无顺心就甲性地塞到对老母家来，好啊，嘿啊，啊已经满头白发，哪天就会失去他？用哦，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就对老母塞恁地哇吼，啊，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从蹒跚学步到你长大离家，他操碎了心，你懂吗？哎呦，啊，一定爱跟妈妈好啊，恭维他纵然不完美，也是生养你的人呐、啊。天高不能压太阳，儿大不能压爹妈。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大吼大叫？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就算他的爱笨拙，用错了方法，别等岁月带走他，后悔没有好好待他，好好珍惜这人间最温柔的牵挂。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嗯，来个公仔盖来哈，嘿呀、啊，这首歌袂歹听，对老爸老母卡个吼，安尼卡个对不对哦？嗯，来，啊，这个食用油吼，做假啦对不对？迄油是一级的致癌物呢，会惊无？我真讲过，你若有食维他干呢，你若着惊。维他干呢，主要就是啊，强肝解毒啊。伊平常时都在帮你解毒啊！你一天落来食化学物件超过40项，添加物啦、啊，哦，防腐剂啊，色素啊，哦，啊，化学的物件，要芳的有的嘛是化学的啊，要酸有的嘛是化学的啊，对不对？你所食，你老是在外的人，你维他干爱对你食就好啊，你强肝解毒啊，哦，咱唔敢讲第一名，但咱也无讲第一名，别人嘛未讲是第一名。因为咱得哩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咧落药，落药创啊，肝较勇敢咧啊，肝的功能咧创啊，帮你解毒啊，帮你欠血啊，就帮你再解毒，恁摕来食只阿仔的物件，尤其恁做化疗的人啊，维他干爱食，化疗是标靶，是标靶，迄种毒啊，对不对？头死细胞介济啊，啊，咱即马放外口啊，你含你输的空气啊。含输的空气都毒啦，你若免食维他干，你若无食，算你好大吧吼。啊，像我食过，我逐工还阁空腹食两粒呢。有当咱咧食外口的物件，对不对？哟，啊，所以你维他干爱食，姜肝解毒，讲只都毒的油啊，毒的油有无？毒的油啊。啊，其实你食毒的油，唔是干那油尔，咱食物件咪较油尔，足侪化学的啦，防腐剂啦，色素话无太侪，淡淡一寡遐呢。你拢食太侪些些，你防不胜防啊！哦，你讲拢要当要食原型食物，靠可能，对不对？所以维他干哪食，尤其你若慢性肝病人，迄更加爱食得力维他干，迄爱食，因为伊也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因为咱台湾即卖目前哦吼，有700万人吼是脂肪肝呢。脂肪肝是啥物意思啊？肝包油啊，肝包油啥物意思？肝咧发炎啊！所以咱本来三部曲，即马四部曲就是脂肪肝、肝发炎嘛、肝癌嘛、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哦，这四部曲啊。咱即马用生活形态、工作上的形态，好无？像你要待台积电的遐啊，迄规年头通365天无咧休困咧轮班的呢，迄机也无咧停的呢，365天啊，上尾做暗时，为了做暗时，你就爱顾你的肝，爱强肝解毒啊，强肝利胆。
就是得力维他干，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而且咱的得力维他干在你食，

生活形态、工作形态、饮食的形态、分酒不能，还有慢性肝病的人。那么你要肝要出问题，就做你脂肪肝、肝炎、肝硬、肝癌，会记录足济呢。那700万人，好朋友，这700万人脂肪肝若无医好、食好好的话，再来就是啥啦？肝发炎啊！因为你脂肪肝在你发炎啊，再来就跳硬化，硬化了，你肝开始要崩败啊！安那讲，本来10个人在做的工作，啊，只要硬化去，互你定2分的，剩8人在做10分的工作，伊爱做食啦无？爱给做出来。即马你阁无咧顾，等于无顾，变阁害2个去，拄啊10个人的工作，剩6个人在做，会艰苦未？会硬到未？做硬哦，到尾你又该硬无硬，无硬足硬哦，啊，食正经啊！哦，即、这个食安的风暴，咱底下拄着，毋是有当，毋是干油啊，对毋对？食安的风暴啊！话摊讲，你脑袋食头，你也惊这个性质，强肝解毒。道理话摊讲，甲肝当来食，200粒装诶，2800块。这个肝药安那无得个简单，唔是讲德国来诶成分尔，咱过来伊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好朋友，所以用黄胆、用胆结石哦。咱诶肝药诶适应症吼，咱诶卫生护理部许可。伊只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对得你维他干，你若咧做肝化疗，先你维他干一定对你食辅助剂应用辅助剂治疗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对得你维他干针对肝脏咧落药，目前为止一支上爱赞的生活肝药，肝当爱食，食康巴上解药，过肝养肝，减少药房肝，200粒装的2800，要顾吼爱顾咱家养家吼，趁钱有数，身体爱顾，希望你的人生拢是彩色的哦嘿，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通新的健康。你若慢性肝病的人，你知还是唔知？唔知较恐怖吼，爱去学这个啊吼，来迄个医生看，哦，肝胆胃肠可以看，一抽血就知啊，一照一个超音波就知啊。哦，要就医足简单啦。哦，啊，你若拢放我外外会较困难啦，哼，电哭哭去，听我要创啊，啊是啊，再好个人做一下要换肝。咱台湾要外国人足济呢，其实吼，你北来甲算算几啊千万，你北来啊，甲算算几啊千万，价值几啊千万，其实是无价啦。恁若想讲安琪，你甲讲我讲偌济，我人来判判，我来管两个呀。哦，你唔通安尼想哦嘿，咱只有咱的药酒2粒以外，剩拢一粒尔，对无？哎呀，好啦，就大勇行啦吼。各样件就好啦，卖去想啊，讲咱钱无补贴无咯，都钱穿便便，无人管要互你啊，足艰苦。所以咱有时爱珍惜无，爱珍惜啊吼。好来，听女人的勇气。

这个医生咧警告哦，手麻麻，尤其麻倒手，是安讲？因为我从心中一条筋哦是牵倒手的，所以等下心中若咧艰苦哦，你倒手会麻，倒手会酸痛，倒手会无力，心中咧艰苦，所以医生咧警告哦。这个手麻，竟然是心脏的化救命的信号。爱说伊哦，心脏哦，供血不足。嘿，安那讲哦，后来伊要来讲，足侪人哦，对这掉沙的认知，拢甲停留伫啥物？他甲讲，嘿，抱心，沙疏风哦，热伤害，这个热着逼着吼。热伤害可能对心脏造成的严重影响，所以我常讲热拢对心脏，热人拢对心脏，迄心脏拢足艰苦，所以你若知影心脏闷闷，安尼较无力要喘气吼，爱出力，应该咧喘气就喘气，也无感觉家咧喘气啊，有啊有咧喘气者，但是你无感觉咧喘气啊，但是你即马感觉你爱出力喘气，啊无你会无气，爱出力喘气有无安尼？所以讲，这个中医师在咧讲吼，当当咱人体伫高温之下出现着大心悸、胸头白白，甚至哦，这个手尾正知影翻麻，这种可能心脏吼超过负担吗？吼，会咧秃头。这个医生讲，一个30岁了，30岁哦，我讲你那30岁、40岁、50、60岁、70、80岁。80、90岁就爆的，你都莫甲心脏充过电，所以你的心脏够用算拄啊好尔。莫甲充过电，因为你买知识，你唔知啊哈，心脏当充电哦，所以应该做一人带生命等伊啊，即马把做一人猝死啊，有无？哎呀，无电了硬要爬山，那就靠鬼，电都无够，你为个爬山要扛，爱硬加压硬加压，爬山会喘袂下来，爱加压啊，爱硬加，啊你都无电啊要加压，啊就停呀，是不是？对啊，我讲我若要爬山，真敢卖爬山哦，送去爬山哦，送那个新闻报出来哦，甲你甲困，白目对不对？吼、哦，甲你甲困，啊，人家新闻报甲咱五关区100%搞，你可以爬，对不对？嗯、啊，无我咧屏东爬，看你偌白目，啊，这两天无爬成呐，伊目甲来两天尔，来拜五甲拜六尔。每个礼拜靠天，你要爬到爬，对不对？安尼，你只落下一雨，你要爬面山危险，是不是？你惊山洪洪洪潜，你当作即马做一愚公，迄个愚公移山哦，对不对？听，这个中医师就分享一个30岁的患者吼，伊讲这个30外岁的人连续吼几啊天哦，出去晒日做工课，晒日了热紧的紧走入来内底吹冷气。有一天中途，突然间一直扫，这叫做心脏扫。哦，落尾两只手吼，两只手的这个尾针仔啊吼，开始麻6点钟。足奇怪是啥物？伊吹冷气吹27度，佫会感觉会寒；吹到24度，伊电脑袂感觉寒。嗯，啊看呢？吹27度会寒，吹24度袂寒哦。来是安怎？中医师咧讲。那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可能就是吼，这个暑热热吼，抵触到咱的毛根腔过度经络，可能要散热。这个恁的表皮哦，这个皮这把拢细条血管哦，规个拢血管起来，才血才用要散热。安尼，啊你伫27度时毛根腔哦，赶快哦过度张开，因此你容易惊寒，吼，因为你毛根腔开，所以你会惊寒。啊！来到这24度时呢，毛根腔等到缩起来，因为热胀冷缩，伊要缩起来，所以你袂感觉寒。啊，所以讲，等到咱身体吼在高温之下，哦，在高温之下，你有受热过多，受热啊，伤过侪，伤久啊，如果频繁出入的冷气房，你的毛根腔啊会更调节，容易失常去。热爱胀冷爱缩，热爱胀冷爱缩，怎袂？怎无法度？安尼个功能怎无出来？所以你体内的热气，等到无容易顺利散发出来，进一步影响到咱心脏细胞，各位心包经啊，心包经吼，心包经，影响到你心甲你的气，对吧？嘿啊，所以讲咱在咧讲，即个啊，那即两天有感觉啊，足热哦，真正足热。
啊，足艰苦个，足憋个吼，啊，喘气足喘个安尼。应该都无安，即卖大心气、大心喘吼。你来当叫医生巡者，医生爱心脏科哦。啊，心脏科医生也讲无安那来恭喜你，无安那较好啊。啊，若无安那时，你较紧转来吼。你若转来了后，你着转来补充电啊，等下充个饱。你也知讲，哎呦，现代人足好个。无电有通充电，应该人无通充电，啊，电啦、纸啦、遐，啊，就啊，就静低心啦，啊啦，啊，以形补形啊，他家无食甜啦无吼，目睭无食迄滴鸡肉、猪肉啊无吼，嘿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就查甫啦无兴，啊，就食扁啊有啊吼，牛扁、猪扁、狗扁，无人咧食狗扁，啊，无食啥物扁啊，虎扁哦，吼，食啥物扁，吼，哼哼。对吧？啊，心脏无食心脏，肝无食肝，吼，胃肠无食肠啊，以形补形。我即马无安尼啦，这是经过科学家吼，伊伫个西元1957年，这个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粒线体有带电，吼，足欢喜的。哦，这个电带予咱世俗人，唔免阁带性命等伊。那知的人有咧食，啊，唔知人嘛是早早就拍着等伊啊，猝死啊。心中都无电，硬要走啊！伊安走40-50栋啊，咧走啊也毋捌充过电，啊走就无电停伊啊！吼、哦，电啊咱就插头飞起来无电啊，人就无伊啊哩吼。较巧嘛，知影充电是毋是吼？来无二个真配。

0: 这首歌是迄个一定的无字的精品。好来，谢谢。这个时阵，一瞬间，我要来改短短哈，我改短短进广告哈。那你得力维他干跟林果精做一只可以哦，很足好哟、哦。林果精跟维他干做一只是足好的好。哦，那那会样吃的知哎，林果精做一人配维他干做一只。哦，你的因两个做一只，哎，这个相辅相成。哦，会个更加好。啊，那有这个林果精像这热人吼，胃气憋掉呢，热人搞到神经憋掉吼。啊，食咱的得力，哦，咱的雪利旺，哦，这个产品做好，这个产品头家起价包。你看得力做优良的产品，哦，这个也上届 top 的吼，吼、哦，那这 top one 的吼 ，number one 的吼 ，top 的头前就是你讲话林国正的当属长会起价包，维他干是当属长的心愿药。这两支产品，脑力讲做勇健无，勇健健好，脑力食咱的林国正的人勇健健。维他干脑力食，那个那等哦，医生做检查哦，哦，这个关键的拢做健康，是不是？哎，祝大家嘿，好、哦、啊，来咱都博得利用，那有咧食拢知哦，食三代啦，哎，食三代啊，做咧食。你看俄罗斯的林国正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系
1: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连锅蒸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就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未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连锅蒸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苹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诶家套呢？
0: 嘿嘿，真正。
1: 伊家己诶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的
0: 囡仔俩，
2: 家己五岁，
1: 伊安尼一直甲我讲，爱摕阿做食呢，爱摕阿做食呢，伊拢惊我袂记哩摕，哎呀，我拢买迄落一万块安尼啊。
0: 哦，谢谢美叔，谢谢美。嗯，囡仔大拢咧食咧看吼，孙阿食，啊老母食，啊个伊阿，算孙阿食咧，阿妈食跟阿做食，伊只做，啊个那个无副作用吼，灵芝啊灵芝，哦啊那咧外头日头咧晒个人，哦咱咧灵果精哪甲啉咧，吼那买落水泡茶啉。我那买粉的跳过渠道的，安尼就好啊。嘿，啊做勇健，大家知哇，啊食恁得哩林果精，趁钱真歹免分医生的。囡仔大细拢同款啊，囡仔大细拢同来甲听着，囡仔大细拢同款。哥，你讲林果精？
3: 我就我回家就放内底一罐，你好啊，等下就搁加一罐，有影有啦。
0: 真好，啊，搁足好啉的。
3: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的，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的，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3: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搁保养，有影就较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纯灵芝正灵芝啊，纯灵芝正灵芝啊，这囡仔们这神像谁啊？神像谁？
4: 啊，我没有喝雪利旺，还有那灵菇精呐，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啊、
4: 所以说他们很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那个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雪利旺，他说因为他们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4: 啊嘞。他说我喝了雪利旺，凝固精哦，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雪梨汪。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囡仔营养偌好嘞？你食咱的雪梨汪跟凝固精食足久呀？哈？
5: 哎，对，这个我才八年有
0: 啊。
5: 哎，啊，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嘞，食个拢食迄雪梨王，食个是确实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对对嘿。
0: 钓只鲫鱼表示有钓啦，真正钓钓钓钓钓啦。
5: 嘿啦嘿啦嘿啦。
0: 啊，你讲
5: 好，啊你好啊，我拢要几年份嘞啦。
0: 嗯，谢谢大家吼，咱来得力林国军当属队起家宝。德力公司已经53年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吼，有闲来阮公司行行啊，来包到阮直接啉一个咖啡，食一个火锅吼，还要食牛肉面嘛有呢，要啉一个法国马黑茶，拢总应无尽有吼。即马阁有即个毕卡索，诶人物肖像，诶即画展，好，即更加爱看。全世界三个所在有呢，300尔，100就伫咱岛遮哦，一定爱来看哈。再有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安吉来报一下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哦。来来来，来跟咱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的宝德王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诶，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诶，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诶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啦、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啊，只要秋天啊、秋天，让你又清凉又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细细聊嘿。更加省路者，和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拢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嗯，来，阿兰，我来听毕卡索诶，哦。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呢，伊做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之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他的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很老的齁，这是我们公司齁，咱的总部齁，咱有三店，咱的总部就是美美秋广播网的总部在咱家齁，咱有电视还有电台还有电商齁，咱都在咱这栋大楼，咱的楼脚这保单很老的齁，因为这个电视的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权就是在这个保单的边而已。那咱若买票，因为丽池博物馆的专票一张是350，哦，每日讲下下拜礼拜因啊上休困的款吼，因啊平时是下早10点啊开到下晡的5点安尼，啊，伊这中有两旁吼，诶，导览有导览员，伊会带你解讲啊，这历史讲人听。当然，咱来看博物馆，有人解说是上解赞的啊，对不对？啊，恁个甲查询，这伊是得对2点钟，吼，有咧甲恁导览的安尼吼。啊，伊门票是350块，你只要加一个50块等于400，你得让参加毕卡索吼，而且人物肖像权哦，安尼最好无？最好400块，看两个展览，看两个国际性的展览。原来毕卡索这一件，这有29件呢，这爱来看。哎，准你若无买慈义，立慈义博物馆350，你用100块就当啊。哦，100块就当来参观哦，来看那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这真不简单，这全世界3套呢。一套就伫咱即卖展览的这，而且咱这套有29幅，咱讲迄瓦楞纸啊，瓦楞纸咱讲搞纸板哦，啊做起来应该裱框起来呢。哎，来看，看今做世界性的书展，这100几档啊呢吼，毕卡索啊吼。好来，谢谢。啊，这想要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吼，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等下8点要录节目吼，啊，那个咱就一直知，一直发布哦，像安吉那个类，咱主持人讲，啊，马仔对着观众放假，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进广告。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就是这个八月即马要过去，伊就是要去家人的北海岸，对。这首歌叫《伤心北海岸》，希望是这个雷大雨小，这摆真做希望，逐摆风都报啊，足严重，足严重个无，吓，予伊报严重，啊，咱有备无患，对不对？咱个准备哦起来，安尼，卖去爬山哦。你若是爬山，佫出代志。我讲这两天卖爬山啦吼，拜五拜六，像讲礼拜五那真贵，那北部慢慢去爬，啊，那报就讲啊，啥物人伊个那跋跋倒啊，处处倒啊吼，摔一个脚掌变两边啊，就在警察哦，啊，消防车咯，对顶员哦，七八人十外，啊，对山顶来滚滚滚滚滚滚啊，滚落来，看你偌白目，对不对吼？嘿，吼，这个时机，山卖去爬啦，只落大雨过，山袂走去啦，嘿，无人伊在山顶等啦，吼，安尼特定吼，嘿，平安顺时为要义吼。哎，到这两天嘞，风再过得个好天啊！这两天嘞，过得个热加好，个开始咧乱，都一届雨一届热啦。这摆是热加吼，热加真正就全世界都唔捌讲热加这类型的这吼。咱台湾呢，较未到破40度呢，南势一月正啊，较未到咧破40度，够恐怖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讲这边有鸡年糕，鸡年糕，应该古早人讲一句话较无好听，就是讲哦，花香啊，年糕炉，花香是年糕的炉仔，吼、哦，啊那年糕咧，花香无。对不对？哦，安尼片上无好听吼。哎呦，啊，今讲这句啊，这片啊，这鸡年糕。第一古早吼，啊，这个关系有一个吼，安尼地痞流氓、流氓啦，嘿，有一个在地流氓吼，叫做这阿狗啊。啊，这阿狗啊，因为吼品性无好，30多岁啊吼，还佫孤家寡人的浪流人啊，规工都浪流人，啊都。食百般乱做，迄着希腊里亚病，还佫足低高，嘿，着希腊里亚病哦，还佫着低高病。迄暗地里吼，专门拢做一寡偷鸡摸狗的代志，啊，即、這个坑蒙拐骗呐、啊，嘿，骗食骗困骗啉嘛吼，安尼啦吼，会做这代志。啊，但是哦，更加可恶的，就是即个普龙公的阿狗啊吼，吼足低高的，哎、欸，那低高精哦，来转世安尼啦。伊只要看到较水的查某囡仔吼，不管是已经别人嫁出去的人的某，还是阿未嫁的小姑娘啊，吼，即个猪哥精哦，拢会想尽办法哦，阿要甲米哥想一个安尼啦，阿要甲米哥想一个，伊才肯罢休啦。哦，就即讲，即个龙溜溜的阿狗啊吼，住伫家路咧龙溜溜啊，龙这边佮龙那边。看到对头前走过来一个吼，安尼足少年的吼，诶，年糕哦，看这年糕吼，面色白泡泡，五官小巧玲珑，足水的。迄嘴唇红公公，这个婀娜多姿啦，啊，面白素素有够水红个啦。迄行伫个路上，你看伊穿那袈裟咧行，风咧飞吼，哇，你就感觉讲那遮尔水啦。阿姨虽然穿个袈裟是足大领的嘛，但是还是难掩吼，也婀娜多姿的身材啦，面容有够水的啦。这个带低高骨的吼，而且阿狗啊看到了，吼、哦、惊为天人呐、啊！这个两个在烧香的时阵，这个阿狗怎徛伫遐？哪像话魂魄拢失去感官啊？怎徛伫原位啊？看到拢戆去啦！取得叫我开哦，吼，老弟哥烂啦！就自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阿狗啊吼，伊就对这小年糕啊着了迷，去卖啦。非得伊原本就无咧做正经的代志啊，哦，伊就食饱营营啊，伊就用闲的时间去探听这个年糕住伫底，啊，这个、年糕是对对来的，我哪唔捌看过。哦，安尼问几啊工？问街啊路店头的头家，问路边咧摆摊阿婶啊，问这过路吼，这搭吼，啊华人拢卖十岁拢阿问，哎、欸，佫真正叫问到啦。原来这个小年糕的发号叫做郑月，是对外地来，来因这个关切时间并无偌久啦，好无怪伊无看过，而且伊佫无固定哦修行的场所。哎、欸，阿公大人讲哦，哎、欸，你卖看伊阿足少岁呢，伊咧讲上经哦，迄口碑啊真好呢。只要是因为哦，伊唔管哦，去啥物人到上经啦，哦去人祈福啦，伊咧人收钱拢收足少，拢足功德啦。哦，啊唔过足侪人拢讲伊是真正的修行者，伊这佛法哦，诶造诣啊足深的啦。当然，这出家人嘛爱食饭啊，所以哦。只要是啥物人来请伊去到上京祈福的，你只要供应伊一顿，吼一天三顿，吼爱凊彩甲添寡洋香给伊，安尼就可以。如果因为吼伊无固定吼修行的场所，所以有当时候也住伫个吼，啊从你今日恁家你请伊请这个师傅啊，哦请净月师傅来恁家吼修行，有无？哦来恁家祈福，伊就来住恁家住一暗安尼啦。啊，那这正月吼，正月，而且师傅啊，还是非常有原则哦。凡是讲领导老查甫人诶，伊一律拢唔带。毕竟尼姑虽然是出家师傅啊，吼、哦，爱讲究是四大皆空，但是唔管安那讲，
她始终都是女流之辈嘛，所以因为安尼哦，哦，只要遐厝那有迄个无查甫人诶，哦，还是酒馆诶，哦，安过往去诶，伊才会安心住落来，住一暝安尼。啊，那遐失去红腮寡妇哦，尤其作介把家这净月师傅请去引导做法师啦，哦，啊念一挂经文来救处哦，来超度亡夫啦。顺便哦，把咱寄托到这哀思之情啦。啊，那这个净月师傅啊，吼，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哦，拢住伫这款的人家，哦，住伫人的人道做法师了，就住伫引导，一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啦。哦，所以安尼一来吼，哦，吼，这就把这地沟搞啊吼，就足紧张样。哎，啊，十天八九天住伫啊，我咩个米高想啦？哎，逐工住喺别人遐，我哪有机会米高想啦？好哇，看这尼个这尔水哦，好来个哈者卡进来要偌赞啦！阿姆哥，嘛无互伊等太久啦，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啊啦！这里浙江的要阿妈，这个净月师傅，伊就对一户人家口安尼行出来，伊就一直行行行。行去城市吼，因为因这个庄仔头会隔壁庄行去，这个米里边啊吼，咧跟踪伊这个地沟狗啊，吼痛乖乖，吼痛乖安到安到伊把伊把老地沟卵，伊早就忙到一清二楚，这个净月师傅啊啦，伊的底细啊啦，伊知影，伊知伊若无带伊这名士来名家引导。伊知伊就无所在当住的时阵，伊就会等于城市去了。因咧城外隔壁整个城门吼，迄个一片哦，或者趴远去哦，因尼姑庵伊去住伫遐啦。伊叫浙江人无去住人家厝，伊就去住外口迄县市哦，趴远去一只尼姑庵啦。迄按来就心中的痛欢喜啊！这个地沟狗的吼，一路吼豆豆啊对。跟随着这个净月师啊出了城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行入去尼姑庵内底。迄个时阵天气已经暗落来呀，伊就无声无息，耳仔边啪啪啪，啪伫个窗仔门边了哦，用这枕头啊吼，干暖干么淡淡哦，总甲这枕头啊吼，甲堵迄个纸的伊这个窗仔门哦，甲乌一卡乌破。目睭哦，大金甲看。吼，差一点啊，无叫出声。因为古早窗门拢纸糊的，好无？迄枕头温暖哦，怎家粘迄纸啊，互伊去乌一空？迄看落来，底遐物揪出来呢？有够水！迄伫这尼姑庵内底吼，敢若有净月师傅一家一个人。点着一排油灯，迄油灯哦，伫摇曳的灯光下，迄景观啊，迄景观舒服啊，迄景观吼安尼娇艳动人呐、啊，吼、哦、太水了！迄着咱讲啊，灯下看美人呐、啊，越看越精神呐、啊。这只的哥搞的吼，色胆包天呐、啊。这个时阵吼，伊再也忍不住哦，这低歌神的牙啦，伊就我哭过家的门啊前吼，伊就我自己家怎么可以啦？这个时阵，净月师傅叫这个不速之客啊，这个安尼青棚哦，就冲过来，这个人伊啊惊一跳啦，哎呀，就惊一声出来。佮看了这个地沟狗啊吼，佮看了伊个地沟面的眼神啊，伊讲啊，哎呦，净月师傅啊，啊你唔免惊吓，我唔是歹人啦、啊，我是有代志哦，要来请求你啦。啊，听伊安尼讲了后，这个净月师傅咧，伊就稍微较安心啦。好，伊只紧徛起来吼，双手合十个讲哦。啊，出家人哦，慈悲为怀啊！施主，有啥物代志？你但说无妨啊！啊，这地哥教啊，一边哦，好、哦，甘心啊笑，甘心啊笑哈、哦！哎，啊，就看到这净月师傅了，又随口就讲哦，
哎呦，真我舒服啊！那这件代志，这台我要赖你啊、哦！我的物件是你甲偷摕去的呢，你敢知影？这时阵真我那一听到，伊就紧来紧来辩解，用评你哦，评你呀、啊，哦，评你。我是自从我出家以来，我一直都严守清规、严守戒律呢。我绝对袂做出哦，讲偷摕物件的代志啦。施主啊，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这个猪哥教误会，哪有误会啦？师傅啊，你敢唔知呀？自从哦，我伫家咯龙溜人去看了你的第一面啦、啊。我的魂魄啊，我的心啊，都给你偷摕去了啦。哦，这只猪哥狗啊，嬉皮笑脸呢，你怕哪凉呢？我的魂，我的心，都给他偷摕你去，给他偷摕，不怪说哦，我的物件是你偷摕呢。哦，哥啊，怕就耍嘴皮子啊。安尼讲啊讲，甘心啊笑吼，个猪哥目啊，啊，就哪行哪行，行向静月师傅的头前去啦。煞来个讲哦，小师傅啊，你这尼啊水，哎呀，你敢知我为着你吼，茶不思，饭不想呢，啊，不是困未去，哎呀，我病伤死啊啦，现看到我要活未落去啊啦。师父啊，师父啊，我很希望你大发慈悲，今日因晚跟我做一睏好不啦？这小猪哥爷走出来了呢，讲啊讲，干身啊面挂猪哥面的牙，讲啊讲，伊就不由自主啊，就把这情歌给扑起来，伊就要扑上去烂你啦！好、哦，你就一直喷，一直喷。伊甲咱唔免喷啊，唔免喷啊！伊骂咱两个地当哦，逍遥一暗啊啦！这个警官阿公伊嘛不肯轻易的就范，对不对？伊就会敌时哦，拼死抵抗安尼啦，一直问，一直问，安怎讲啊？伊都吼身材都无伊个赞啦！这只猪哥蒙猪哥，只身体像猪哥只大只啦！啊啦，这警官啊，较瘦较幼肌骨啊啦！那个卡米哦，这个、大裤带大只滴，安尼个烂的安尼啦，怕喷怕喷未开啦，一直休一直休都无阿多啦，卡手啊踏踏踏都无阿多，规个个摸起来啊，伊只卡手踏踏踏都无阿多啦。迄个时阵啊，就只猪哥神的猪哥狗的吼，跌跌身上啊啦，伊总会跌跌下面啦，未顶未动啦，但是这只猪哥狗啊。伊为非作歹的代志做太济啊啦！这种的吼、哦，要求良家妇女的，伊太专门的啦。这些专长啦，所以驾轻就熟啦。无费啥物的，唔免阁费啥物这二虎之牛，唔免啦，唔免啦。伊就爱把这静月师的裤甲脱落来呀！吼、哦！甲吞落来，吞落来了后，这个猪哥啥都硬伊，伊怎硬伊啦？裤扭来怎硬伊啦？恁又安怎样？哟，迄个时阵是安怎样啊？吼、哦，这个静月师傅竟然甲伊同款呐，有一副生理啦，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排两刀米伫个眼睛啦！哈你哪对？你是小贼呢？你是尼姑呢？你哪有这？你哪有这副假死啦？跟我一模一样的假死啦！哎呦，实实在在大老爷啦！迄、那个囡仔派一刀米，哦，派两刀，减一刀，派死，要死要死！迄只张二哥哈，这只猪哥狗，伊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啦！伊就感觉叫我大家拢戆去啊！坏呀，戆呀，坏呀！开始咧冰雹，恶心到不行。但到看伊咧蛇形的时阵啊，这个警官啊，瞄准机会，一脚甲站起啦，佮阿裤撑起来啦。哦，
这个顾不得哈、哦，这地沟沟啊，顾不得脚掌摔一下啦，有够痛。这地沟沟吼，风风光光对土甲爬起来啦，哦，伊怎来窜出去啊？一溜烟跑了出去啦，怎走回厝啦？这只地沟沟吼，连续干闭洞穴没几啊久，倒伫门床顶。人个爬过来，人个爬过去，爬眉爬就爬进眉，困未去。醒来感觉足恶心呢，足恶心呢。但是伊嘛唔知影呢，卡会安呢？伊心内咧想无呢？嘿，伊突然间发现家己思思念念啦，垂涎欲滴的查某人，原来是一个查甫啦。只怕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哦，对不对？嘿，看，哭疼个一嘞，哭疼个一嘞，伊规面一直就哭疼个一嘞，伊目睭所看到的，一副生的该感官一副，所以愈想愈爱着，伊愈想愈委屈，生活生感觉无对等，安尼唔对，不对劲啊！哪要讲这景月师傅，伊是查甫人。查甫，安尼应该去做和尚啊！伊写男扮女装来做尼姑嘞。嘿，这个丁哥教我，啊，你想来想过去，伊就想讲哦，哎，刚咪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讲伊啊，就是尼姑，结果嘞骗财骗色啊！哦，对，莫怪伊每一工拢住伫遐哦。迄、那个水当当的寡妇因兜啦，这个二狗的哦，这猪哥到乡下想着，哎对哦，哦，这个是过年糕的花香啊，莫怪拢去住寡妇因兜、死翁的因兜啦、无翁的因兜啦。这个时阵哦，这猪哥到变成啊强烈的怨妒，伊心内哦开始在纠缠这个花香啦。好啊，你这颗男扮女装的假年糕啊，遐个小寡妇啊，小小的寡妇，拢叫你糟蹋去啊！哎，我都下无着呢，好、哦，要甲气死，要甲气死！讲到这，你敢知影？就安尼讲啊，讲到这啦，千万莫以为吼，我这个猪哥狗啊吼，伊就突然间正气凛然起来。伊这单纯哦，伊就讲目空赤，吼、哦，你拢下会着，我拢下袂着。迄寡妇话阁偌水，恁知影？真紧，因为这目空赤，怎变成了深深哦的记恨啊？第二天起来，天热正要光，吼、哦，伊怒火攻心啊！迄一百岁无当透啦。这个地哥教的吼，伊就无管一切啊，伊直接冲进衙门哦去告官啦。啊，有人来告官，啊，这官邸知县啊，王明德啊，伊自然深藏心里啊。迄得看伊坐伫个公堂顶悬一排嘛，吼、哦，啊，这个正堂哦，木问啊，问到嘛吼，哎，来当下所归何人啊？你有啥物代志哦？要告状啊？啊，要告何人啊？这地哥教的吼，伊就甲应。吼、哦，花老爷，草民我地哥狗啊，我要啊，我咧花年糕。

无等伊讲完哦，这个王知县啊吼，就马上吼厉声呵斥道：“混账！一万年讲和尚，一百讲尼姑，你咧公堂顶冠，是会当乎你乌白来呢啦？来人啊，拖来讲，讲三十个大板，再过来问话。吼吼，讲三十个大板安尼哦。这话才讲了两遍的这猜疑啊吼，啊，就应声如雷啊。”啊，就拢就向这个猪哥教的吼，就拖来讲三十个。这个猪哥教的吼，互讲了后吼，规个头壳较清楚也对啦。等下这王知县搁甲问，斟酌足久了，伊较小心翼翼甲回，伊讲哦，少爷，你少爷我哦，启禀老爷，少爷吼要告迄个警官尼姑甲对啦，尼姑。这个人哦，伊其实是查甫的啦。伊嫁尼姑呢，迄时常拢困伫寡妇因家呢。迄小的我吼，我一讲这嫁尼姑吼，迄表面上哦咧上京倒手咧亡灵呢，迄暗地里哦做下为非三者呢。这个王官府啊，一听好了后，当即吩咐着两个差役啦，吼、哦，快马加鞭去请郑我师傅甲带来问话啦。欸，这两个人无偌久吼，就把这情话带来讲堂啊啦。欸，啊，这哦，这猪哥教吼，伊感觉奇怪呢，伊心内想讲，啊，你这口情话，你真正哦色胆包天呢？人你安你无走，你真正用出来讲堂啦，对不对？吼，你真正哦，你想要想这情话，你这胆大包天呢，还佫无脑呢？你明明你的身份哦，迄有生理我都看到啊！你也搁假来，你含味都无味，你怎啊搁假来哦？安尼啦，啊，即卖个甲偷看，要偷看警卫，哦，得看这警卫吼，足定静的啦，镇定自若啦，哎啦，啊，无半分哦惊吓的感觉啦。这猪哥狗啊吼，啊未想明白，这个警卫啊师傅。为何哦有恃无恐哦？但是佮听这王知县咧讲，因为有人哦告状你男扮女装啦，你假做尼姑用上京哦啊传法之名啊，暗时困伫寡妇因家啊，你有啥物话要讲啊？伊有啥物话要讲啊？马仔佮来讲，马仔佮来讲这边哦，那个假尼姑啊。那么再来讲这篇啊，今年过来妖怪的恋情。

0: 关于马仔有放假无放假吼，好来，这个啊，首当其冲较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拢八点甲要宣布。啊，那嘉义县正常上下班吼、哦，上课够。我即马念的就是拢上班上个正常啊，好来，即、這个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吼，拢、哦、正常上班上课吼、哦。啊，那宜兰县嘞也未发宣布，啊那花莲县嘞八点，台东嘞八点，澎湖八点，金门八点，连江县八点吼。得、哦、加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吼，马仔。正常上下课上班哦，哦，啊、因为南部较应该较无要一紧啦，吼、哦，就可能就这方面吼，吼、哦，而且马上拜五，吼、哦，啊，那这个爱到八点，吼、哦，咱另外关心吼，爱到八点，哦，啊，该来一个发布哦嘿，好，谢谢，好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啉雪梨忘了，即马读较较快，我无较袂进，我安戆戆啦。
1: 系啊，是啊，迄真像啊，甲迄一个迄罐安尼哈。我是讲听你伫讲做啥物，迄罐我都袂晓讲讲。
0: 八兆元 QMB。
1: 好 QMB 啊。
0: 嘿嘿嘿。
1: 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0: 无效是会呛面，会菜泡泡菜呢。
1: 嘿嘿，
0: 我食咱会有差吗？
1: 嘿，有啊。
0: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1: 嘿，较袂呢。较袂啊，婆婆清婆婆清安尼啊。
0: 哦，婆婆清足艰苦诶。
1: 系啊，我有我食偌久啊，啊我嘛还阁有迄痔疮俩。安
0: 尼哦。
1: 啊，拢我拢食食迄，做咧真型诶，甲迄迄款，你讲你讲，做迄款。
0: 啊，再 QMB。
1: 嘿嘿。
0: 啊，甲血流旺。
1: 嘿。
0: 血流旺，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样呢哦。
1: 嘿。
0: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1: 我就是人倒来，这么究竟，一直凹起，一直凹起，安尼。
0: 哦，足疼，足疼，足疼。
1: 特别一直凹起，一直凹起，安尼。
0: 哦吼。
1: 啊！只枕头啊，枕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0: 枕头安尼哦。嘿。
1: 哦。一翘枕头嘛安尼。啊，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0: 哦，食真香啦。
1: 嘿。
0: 食真香，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1: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0: 我来讲，你都八只人去，咪食好，食到甲真是爱要变讲。
1: 我今麦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0: 啊，
1: 也嘛无咧香啊，
0: 无咧香啊，佮敢食冰啊？你甲看，
1: 哎，我佮敢食冰啊，就对。哦，
0: 啊，你冰啊食嘞，感觉有解嗽？
1: 袂了，
0: 我拢袂嘞吼，好够欢喜。
1: 啊，我都
0: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
1: 哎，
0: 爱甲伊讲安那？
1: 伊讲无要紧啦。
0: 嘿，
1: 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0: 无啦，
1: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0: 对啦对啦，真的真的。
1: 伊讲做啊，这都德山红明堂，我讲系啦，是红明堂啊，伊都
0: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排害啦。
1: 嘿，一太笑恁嘞。哎呦，我就是看你这么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啊，医生都改学了安尼哦。
1: 哎呦，
0: 加好。
1: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嘿嘿嘿。早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1: 哎呀。
0: 哦，医生讲足好啦。
1: 就去嘛，赶去看哈。
0: 嘿嘿嘿。
1: 啊，真幸啊嘛，赶去看。
0: 嘿嘿嘿。
1: 我讲我这都食济啦。
0: 嘿嘿嘿。
1: 啊，就是我药啊，较无去哩念，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这落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成你药啊，这样你冷哦。
0: 哦，安尼哦。啊，
1: 佮
0: 看你讲你虽然药冷啊，但你精神佮比应该较好哦。
1: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啊。
0: 哦，就是安尼讲
1: 对，
0: 啊，
1: 听
0: 讲医生讲食这好啦。
1: 嘿，啊，伊讲啊，我讲恁家有哦，伊讲无啦。李叔都真好哩。
0: 安尼吼。
1: 嗯，啊，我都拢伊拢门诊拢。一
0: 空
1: 哎，咱小妹嘛咧食，老弟嘛咧食呢。
0: 嗯，真好个吼，嘿，这个妈妈之前嘛艰苦过吼，安尼扫家拢伫个门城，旧年门城比古早扫，扫吼，但是要停，我扫到的，扫啊，当时会闪球安尼。我即马真好，佮食冰安尼个看吼，嘿，啊，伊也无咧提，伊讲哦，不过看你精神佫较好，来，这个妈妈把心呢，医生看伊吼，爱食八珍曲米，愈来愈好，总爱减油啊起来哦。
2: 因为有吃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这物件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所以我想讲，有你油大经搁加买一个，
0: 安尼啦。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我终于愈来愈用健康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
2: 谢
0: 谢，我拜拜。
3: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我讲我。今嘛报作这样吃好，吃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吃啦。
3: 无，一定要吃 Q 天。
0: 吃 Q 天，那
3: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做好诶，我心中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嘞，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嘞，我坐达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达工咧装救护车啦。
0: 达工诶
3: 哦。达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伊，
3: 袂堪伊。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啊！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3: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3: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咧，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咧哦，
3: 国安咧，啊！我即马拢唔免啦，我食真灵噶。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连膏精，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有够好，勇敢。
3: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外头。
0: 谢谢，拜拜。
3: 谢谢，
0: 谢谢我就当这这，谢谢。系啊，谢谢阮当主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嗯，足实在。咱这支八兆元 QMB 哦，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嗯，你食一西药敢有较好？好啊，你食一西药，你顾心脏敢有顾着？无啊，甲阮会菜啊，对不对？吼、哦，甲阮会菜，充电啦。我都讲啊吼，啊，你一世人无两个，即马九十岁啊，你敢捌甲你的心脏充过电过？唔捌吼，吼、哦，因为唔捌听人讲心脏爱充电啊。加早人啊无平安，我要死哦，会用个电池啊，会个电啊，啊啥要加电？要电误电才会起崩啊，心脏才会搁跳起来安尼啦，啊袂嘻安尼知吼吼、哦。啊那即热掉爱白白。热掉安尼心头糟糟，尤其热掉安尼，即个左手会酸软啊疼，会哪无力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我拢鼓励爱去检查，虽然较费气，但是嘛袂当讲费气吼，咱有健保的呀。去找心脏专科哦，去做检查哦，家己的艰苦爱讲予伊听哦，爱讲家检查，嗯，啊无你搁等看卖啊，那个即马家己看都无安怎，啊都无电咩看会出安怎，对不对？等下充电哦，会晓无？等下食八十元 QMB 好，足安心、足放心、足好用的啦，足好用的。你甲查讲啊，有人搁定活一届，要往东、往西、爬悬、爬低、行紧、行慢，随在你吹潮，安尼唔开是人生，对不对？啊，无想说吧，要佚佗也唔敢去，要游览也唔敢来，要骑脚车也无法度，还要出门都唔敢去，啊，就因为无电尔，你对不对？等下充好吧，那正常人呢？吼，这180粒、2800饭食百水食有够好用的。谢谢以上广告，你莫甲家己顾甲去中风哦！我甲你讲，你阿婆婆婿婆婆婿，应该三倍至五倍中风机会呢，都唔通好不好？有机会用惊唔通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听起把你唱牛的。

这有一个新闻讲，台北市一个二十七岁的查甫囡仔吼，去龙如，啊，尾啊命危，即马咧抢救当中吼，伊伫个恢复室吼，突然间失去了生命的迹象，送去病院抢救中安尼。这个啊，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一间医美的诊所，今日下晡吼传出这件医疗的意外。一名二十七岁姓徐的查某囡仔接受这隆乳的这手术了后，原本已经完成手术啦，而且该转往这恢复室去休困啦。想袂到突然间出现了生命的真相哦，无稳哦，一度失去呼吸心跳哦。这诊所的人发现了，马上紧报案哦求助。今宵伫个下晡点外遐人报案来个现场，救护人员马上来实施急救哦。成功和这查囡仔恢复到这个呼吸甲心跳，但是伊的生命的迹象感觉无稳定，哦，马上紧急送去吼国立台湾大学去待待，我病院抢救，目前赶快伫病院接受治疗。警方咧讲，依照这程序通知这姓徐的查囡仔吼因的家属，吼按老爸把赶来这病院了解情形，陪同处理吼后壁代志的这个。至于这查甫囡仔伫个手术了后，伫个恢复室吼期间，突然间呐失去着生命迹象吼，究竟是个人的体质，还是麻醉的风险，还是手术的过程吼而有关系？这有待卫生主管吼，在相关的甲这相关的单位来进一步做一个调查安尼，来协助吼，就是这件代志安尼啦吼。那这件代志，这个老爸吼，一世人的这个怨叹哦，这个老爸，这个老爸吼，因为有一届吼，买包，因祖囝买包两回尔呢，迄两回比天顶较细，哪会家出门去买包啊吼？嘿啊，这查囝两回尔呢，像昨天顶，我就想昨下班。咱拜三免倒粪扫，我就阿无来大卖场，吼来捐一寡物件。我其实拢捐哦，只是种阿无来买只胡椒盐、胡椒粉安尼啦。吼，去食一大摆吼，那塞车去，伊就是关系提啥物，提杏鲍菇，吼，提红喜菇，提金针菇，吼，这三个一定爱提。吼，提完了，我就阿无来买一尾吼鱼啊。我来煮，去甲阿伯买了新的豆浆啊！哦，咩新的笋啊？哇吼，新的笋啊！新的笋啊，还有够好食，够足香的。阿伯讲啊，要来甲煮这来食。结果我掠一只鱼啊，伊就买掠边啊扇吧，三只扇吧，伊三只扇吧，加三十几块尔。吼，伊要掠扇吧，讲啊，我阿妈买这个，无买个煮遐啦。伊就要爱，啊不，我就要转伊的迄、那个伊的注意力啊。我讲行，无阿妈出来头前看鱼啊。我想头前阁有冷冻，因为伊即卖最爱食迄，像我买章鱼烧，章鱼烧内底包章鱼对嘛，塔壳对唔对？伊章鱼烧伊唔食，伊硬要食迄粒尔。我不能食六粒，我为着伊买九粒，因为要回食，我就我来买吼，买像我刚去红旗啊，好，我看人个一只章鱼吼，百二块人行好讲啊无买这等下食，但我是买大只脚海吼，大只手个无，等下切切落去食安尼啊。结果我想无出来看一下，想来看，我等个规矩个手刀，无甲，去去，这边那无冷冻柜啊吼，无啦，全过行倒等个，我阿妈行唔着，边行过行，过行弯路等来吼，结果伊嘛是过提三只鱼，讲好啦好啦，你要提就提，伊要食，讲要食，讲你要食鱼啊吗？伊讲要，讲要阿妈煮我你食，好哦，咱们个整个鱼啊，整个。人家胡椒盐吼，佮加用柠檬用好好食个呢，三只都我妈孙啊食了了，吼啊像这三顶个阿未三岁，像这两岁尔，你若敢互伊家己去，这老爸怎去买包啊怎无倒来呢？安尼判囝35年，结果伫隔壁条路尔，安尼呢？因老爸怎找都找无，找一半世人拢找无，到尾也归用去。因爸仔囝竟然甲隔一条路，哦，你甲块苗创地人吼，即、這个中共吼，广西吼，南宁，一个老爸，互即两位查某囝家己买包啊，
煞想袂甲祖囝将厝就失踪，而且做懊悔的老爸吼，伊用伊半世人拢咧找这查囝，拢找无，尾啊吼抱憾离世嘛吼，找无啦吼，啊遗憾离开世间，一直甲因查囝登记要找亲，因查囝呢，去阿网络伊要找老爸呢，伊要找伊亲人呢。才成功找到失踪哦，长达35年的妹妹，啊，甲这伊老母，老母才知影原来家己甲伊家己这查囝甲伊厝里人，仅隔一条马路而已啦。你甲看，安尼命运创敌人吼。这个查囝叫崔玲，伊伫这个月7号，伊成功寻亲。啊，伊就讲伊当时因老爸伫南宁一个市场吼咧卖菜。啊，迄个时阵哪像吼，就当爱耍嘛，两个囡仔伫咧跟老爸炉咧耍。因老爸怎互伊认家啊？互伊家己去附近吼，因兜做生理场的附近去买包啊。安尼，伊在咧做生理啊，哎，爱在咧乱啊，乱老爸怎摕钱啊？去买包啊？想袂到，这个查囡仔竟然怎做南蛮，怎走出了市场？穿过马路吼，一对面，而且批发市场。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底吼，伊就伫人群当中就走胖进去啊。迄个时阵，这查囡仔年纪足细，袂晓还佫袂晓讲话，两岁念。吼啊一个即个做批发做衫吼，即个生理大人看到伊，啊，就协寻广播找人哦。但是拢无找到因家的人来带伊倒去啊。啊，佮加上伊个时阵一直吼对着即个做生理大即个小姐啊，咧做生意批发的即个啦。后来，这个生理大，这头家娘吼，啊，于心不忍啊，啊，就甲带倒去厝饲啊。啊，这查囡仔大汉了后，吼、哦，而且伊咧拼凑伊的记忆，两岁尔记得哪会起来？未起来啊！但是伊坦言讲，伊无确定迄个时阵遭判刑的，还是去用放杀的啦。伊是遭判刑，还是去老爸老母拼掉的啦？即便伊养父母甲伊兄哥哦，拢对伊做好哦。但是伊嘛希望咱找到伊亲生的老爸老母啦，知影伊身世安尼，所以主动吼登记，吼、哦、即、这个寻亲的即资讯，过来采血吼，采血回了做一个建档安尼，啊结果伊登记找老爸老母的同工的暗下晡哦，伊就接到亲小妹联络安尼，落尾透过 DNA 比对，确认就是双方就是有血缘的关系，而且伫迄个责任吼七号。正式认亲团圆，经过了解这查囡同时甲伊亲生老母甲妹妹见面的时阵，好两个激动甲男的一直哭，做遗憾老爸过往去，结果伫对面街仔路尔，看呢哦，伫对面街仔路尔，但是有找到是中华的代志吼，但因老爸自责一世人啊，你看吼，啊一个查囡咧带胖人，较袂哭，会哭啊，较袂哭，是毋是？嘿呀、啊，所以讲这真正吼，嗯。哎呀，命运创敌人啦、啊！

0: 嘛，大家迄落吼来，啊，咱那所有有停班停课的吼，拢看阴暗八点，吼，因即马七点五十四分啊，安吉要落山卡吼，阴暗八点就公布啊，哈，祝大家平安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啊口。是转油房和霞路顶和霞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挖进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啥呀？
0: 喂，我姓啥？你好呢？
2: 啊，我姓方，我哥给你上。
0: 好，好来等姐，先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的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拢啊当咖喱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啊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你好，
0: 我是
3: 陈丽云，
0: 你好，
3: 我听秀妈妈，
0: 妈是妈妈吗？
3: 哎妈妈，
0: 哦好，当然白，
3: 啊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来哟，要点歌的人，即卖咱开始，咱卡哩吧哟，咱两扎点歌较好提歌。哎，当然你来开呀吼，这个垃圾拜托个不要叽叽叫的吼，麻烦垃圾就要关起来哈。来，即卖开始，预备起，一旦卡哩完后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那无咱就先我到尾来个讲的气象哦，嘿，要点歌的人即卖。先卡你白哦哈，阿拉伯人先和大夫讲起，我去这个八位哦，可能诶、欸、大夫，嘿、欸，新面有咧保庇哦。
1: 哦，愈来愈来愈白哦。
0: 哎呀，对哦，我有看哦。
1: 去中国哦。
0: 真正是哎呀好哦，真正愈来愈偏白，你讲感觉？
1: 是。
0: 哎呀，真的神明保佑妈祖保庇哦哈。
2: 啊，真的神明保佑。
0: 俺懂哦，你拿就要大声嘿。
2: 咱家。
0: 咱家是。廖大姐，
1: 你好，
0: 廖大姐，你好。
2: 我点这个
0: 啊，什么歌？
2: 刘龙天来三下麦。
0: 刘龙天来三下麦，好，等你吹。好 ，OK，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我现在拢挂紧，嘿，你嘛拜托个，你嘛帮帮忙，电话嘛接两下，吼，莫是挂电话啦，咱是要接电话。来，咱去订个卡。没点过的人用这卡里吧呀？哎，阿姨，还有一点吼，虽然讲伊是安尼啦吼，但系请到个人讲个详细哦。来，小邓，八位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哪一位呢？
4: 何位黄小姐？
0: 住哪里的黄小姐？
4: 何位？
0: 何位哦？要听什么歌嘿？
4: 云中尾鱼。
0: 云中尾鱼哦。
4: 哎，
0: 好，邓良白。
4: 哦，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是吧？
0: 啊，你几号人啊？
5: 我用捡一条三明海蛇啊。
0: 三明海蛇？
5: 哎，
0: 不是啦，是讲什么三明海蛇啦？哦，
5: 没叫啥，没啦。
0: 刚是这首吗？
5: 哎呀，
0: 讲什么三明海蛇吗？
5: 哎呀，
0: 好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嗯，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就是那个大夫，你好。
0: 你好，几位？
2: 哎，我北港蔡小姐。
0: 北港的蔡小姐，要听什么歌？
2: 我麻烦你帮那个天公听戆人，
0: 天公听戆人哦，
2: 嘿，麻烦这个大家当平安。
0: 天公听戆人吼、哦，好，等你吹哈，好，
2: 再见，
0: 拜拜，
2: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嗯，你好，
0: 你好，这位，
6: 我迄条新的啦，
0: 新的哦，
6: 嗯，我都接叫两遍了啦，
0: 哦，是你唔捌卡过就对了吼，
6: 嗯，唔来，我今日又再上一关来。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
6: 詹天佑，詹天树。
0: 哦，您住哪里呀、啊？
6: 石子。
0: 石子哦。
6: 嗯。
0: 哦、来，要听什么歌、啊？
6: 古惑星的李荣基。
0: 好、哦、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好来，对不起，要点歌了，先听者，咱就要拜拜了，来拍手哦，谢谢。来，先我到，赶快讲一个八位一个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丰台的路线哈，愈来愈往北行过，所以讲进步真快个，应该是咱擦边球啊，所以讲也扫地 诶涵盖范围哈，这气象局分公告的资料，应该是诶涵盖哈，蒙到咱的花莲、宜兰、基隆啊，啊个新北市啊，所以按你来讲，愈来愈往北咧，有可能啊，所以明仔这气象各有新的资料出来，目前看起来。就是伊中心，哦，中心已经未直接行到咱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伊这路线已经偏北啊，哈，啊，安尼看起来咧，伊这暴风圈啊，影响是虾米时阵？拜五明仔载下晡开始，哦，所以咱这应该讲明仔载哈，咱是不是爱放假无放假？你啊，今仔暗时啊，看每一个管区啊，比如讲有人讲哇，下晡时来话，安尼唔是上半工麻烦啊，但是真那人在时啊，还袂到啊，哦，真的哈。所以讲目前看起来了哈，这爱看暗时啊，这每尤其
0: 好像是八点开始。
1: 嘿，这依然哦，那边到底安怎？我咧要啦，应该是明仔免放假啦，诶，影响，但是应该袂放假。所以讲，他因为没有那么迫切哈，但是呢，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拜五的暗时啊，甲拜六。哦，这个、时间点那是上影响上大，礼拜应该就是行出去啊，哈啊，但是风雨较大，影响到咱的这个中部以北，哈啊，那最近啊，记住的是拜五暗时啊，到礼拜这几天要做注意台风。
0: 哎，所以大家啊，忙去看海洋啊，这个不要无聊到那种程度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工人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里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啊，因为迄是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咱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先生嘛，走出来讲哈，真那是无必要。外交部嘛有讲哈，真那是无必要。你的身份那是较敏感的人，无必要，就先暂时卖去中国、
0: 香港、澳门，
1: 他都是属于中国的啊。所以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这个政治的力量在这个在操作，吼，因为这个新的法案在中国开始，甚至讲有支持咱台湾的迄外国人防攻击，吼，所以讲外交部讲吼，唔是讲叫你袂使去，但是你也讲家己的身份较敏感，比如讲你有讲过相关对台湾这方面有这个足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人，
0: 譬如我。
1: 那时候卖去哈，也查你全身骨，包括你的手机啊，你哪无交出来，你就免等。哈，伊用所有的这个办法的使用，先比如讲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新的法律啦，所以就讲这个甲各位提醒，那是暂时无必要的话，有必要，咱你买想者啊，上好先暂时卖去中国。
0: 我根本无理，你唔知啊？为什么？因是因啊，咱是咱啊，因是中国，咱 是台湾啊，啊不然台湾，咱有什么？咱有护照？
1: 我又没付一个税金给他。
0: 我从来没纳税给因啊，伊妈妈饲过咱半工啊，凭什么给咱管？凭什么给咱控制？凭什么给咱抵制？所以我感觉太没有道理了。他们本来国家的支持咱啊，不可以。啊，伊咪霸道，咪是偷一波是虾米啊？啊，咪是跟偷一干惯吗？这种行为不是土匪，要不然是什么？所以呢，我感觉太没有道理啊！你哪要个支持因哦？那你们恁的头壳唔知在想什么？那可不支持这土匪哦？我不知道恁的想法是安怎，可是他们的行为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哦！哈，来，今麦个请到了工人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全球上对人上好上哎，和你做想要去啊新外城市的排名。啊哈，给你各位每年都有了哈，啊，这是经济学人智库 EIU 啊，每次当中的公布新的资料，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就是这些城市哦，是都想要让你去啊生活。
0: 芬兰吗？不是芬兰吗？幸福国家是芬兰。
1: 芬兰是袂歹啦，但这连续两当第一名的城市城市啦，城市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近前有连续足侪拢是第一名的，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哦，这嘛是真有名哈，啊，拢是真水一个城市。啊，其他这個日本有大阪跟东京 Tokyo 哈，像咱这个伊是前十名啦，前十名啊，伊是兵团这個。全球173个城市，173个城市， 啊，所以讲有包括这边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大日本的大阪，还有加拿大温哥华等等哈。哎，拢有你边去这个这个、排名来对啊 ，New York 嘛有了哈啊，那有人问啊，咱台湾呢？目前在他的评比底下，咱目前这台北好像还没有进去啊，所以但是呢，咱已经不错了。吼、哦，上起码咱亚洲来看吼，上会高的就是咱台北，吼、哦、啊，台湾那就本土的人拢在讲，哎，那我就有六都嘛，六都都是好城市，吼、哦、啊，但是要出去比赛，比名第几名呢？通常都是派这个台北出去比赛哈、哦，所以讲目前，哎，这个台湾在加油啊、城市的方好居住的城市，台湾再多加油一点。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啊，你好，
7: 我要叫回啦。
0: 好，来个接接一下咯。哎，咱这么个播，哎，陈大姐，你的歌来了，来试试。

0: 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江辉所唱的咱的刀郎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大姐你好，
0: 大姐等一下，我叫你来接我好，谢谢。好，高小姐来，谢谢。一线一线，高小姐，谢谢。
1: 来稍等，你好，你好。
2: 喂，秀嫂，我更正姐。
1: 哦，来三边的不姐，感谢你哦。
2: 我老朋友够好用的啦。
1: 哦，陪得真好。
2: 系啦，我香港卡哦。
1: 香港卡。
2: 我带三十几单，我做一种哦，拢无无效啊。
1: 三十几单哦。
2: 啊，我本来这种无效，好就去掠，好就去掠。我恁两个朋友哦。好。我十五斤就十五斤。好，好，到这样上三个月，我都没过去啊。
1: 三个月我都没去
2: 啊。系啊，都好用啊。
0: 对啊，嗯嗯，这样感谢不大哥，这么晚你哦哈，哎，谢谢，谢谢你，谢谢。
1: 你好，こんにちは。
3: よしこちゃん、こんにちは。
1: 要跟我问什么直接讲来。
3: 没，要跟你问，现在要跟你讲那个哈。
1: 是是。
3: 我太太在香港开的
1: 哈。是是，嘿。
3: 会炒的，啊，抹两盖哈。
1: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3: 都别炒啊啦。
1: 抹一点糯糯皮样呢。
3: 对啊，我给你买两多呀，我再过再买你啦。
1: 马金啊，我只讲，安尼真紧要帮个关得好啊。好，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搞怎啊？皮肤问题拢会过来个不啊？弄弄皮啊！转给短线拢个淡薄，咱出来得拢个坑一组。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接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薄好一个个咱
4: 到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蛋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今天嘛，赶快要邀请好朋友进来，给咱讲好话哦，吼！啊，赶快我那是去上是这个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地吼更重要，真的要天天啊，特工打卡地啊，甲刺激咱这个卡地，因为咱无啊多去用特工去用，哎，脚底按摩啊，那么咱就只有家己来呀，吼，自己脚底按摩就是打卡地吼，对咱的内脏、外脏、六腑，包括咱的膀胱拢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是你那起来给咱讲好话，你有去过？有去过这个打卡地人，咱机会让别人，因为安尼大家才有机会啦吼。啊，那是咱咧好边那边起来跟咱讲好话，讲重点哦。你要讲个清楚，唔要讲热热等哈。这样嘛，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卡起来讲重点哦，谢谢。那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秀爽
5: 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5: 哎，你的三省新报甲概括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5: 哎，卡达乌的生哦，假如拢好去，
0: 加盖过去哦，好。阿哥有啥？嘿，
5: 阿盖盖盖那那个三十斤包哈，
0: 嘿，
5: 假如嘛足好个，
0: 安那好，讲对。
5: 假如哈，人来无爽快，假如拢好去。
0: 哦好，小蛋姐来，阿接姐，阿先接姐来，阿谢谢，大姐你好。
6: 你好，啥？在家讲话哩？
0: 在家里讲话，请讲下来，嘿。
6: 唔知啦，我食你个药啊吼。
0: 你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喂，秀线你好。
0: 嗨，请讲下来。
7: 今年弄了皮痒，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7: 香港卡吼，我啊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7: 香港奖。
0: 香港奖。
7: 我啊抹两盖就拢差不多啦。
0: 好，阿姐，甲恁到时拨下，你电话麦挂断起来。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8: 秀爽。
0: 哎呦。
8: 我食你的三明治，不过到比如你就啊做打卡食下呢。
0: 有你食盖过就上盖好啦。
8: 哎呀，我拢打卡食啦。
0: 你讲你食盖过就好。你讲你食盖过就安那好？你本来开多少？
8: 开多少？我就啊，这就你就大腿头只。
0: 哦，我知你。
8: 光得只无。
0: 啊，今麦你讲会打卡食呢？
8: 哎呀，我拢打卡食。
0: 哎呦，够好啦！我知你老朋友来。
8: 你讲你看也搞啊。
0: 来，小蛋来，二线接接来，嗨，二谢谢。来上广告呗，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4: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上久，啊，所以对不起，啊，咱到这为止不要紧，不要紧，明仔载个有的是机会哦，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的哈，咱最近拢在讲油啊，这油是对的啦。伊是有伫地主人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但是你毋是一睏啊食遐多， 不要那么那样的那个咳哦，就惊吓啊！拜拜拜，我健康，我最近感觉讲我目睭怪怪，眼骨啊暗暗，卡手怪怪，嘿，不再紧，不再严重了哈。是致癌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有其他有可能更加严重，比如讲一缸一包烟，哎呦，哎，这嘛是你来想一下哈。因为化学的物件，地鼠咱得到癌症的物件真多，哈、哦，致癌物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一缸一包烟的人，你也讲啊比较起来哈，食、哦、一支烟加食到2.5公克的有问题，有少少这样害哈，这是有去研究哈、哦。所以讲一缸一包烟，你感觉讲哦，是每一缸拢食到50公克有食到有问题油，哇，是不是这个烟比油还要更恐怖哈？哦所以讲，这主要下底是讲吼，是啦，啊，这个最近出问题油吼是不对，伊是八 microgram 啊，一公斤内底有八 microgram， 嘿，超过四倍，哎呦，啊，你感觉好像很少吼，是嘿 mini 嘿 microgram 啊，不是 microgram， 是 microgram 个减一千倍。啊，所以讲有没有感觉？那是无第一时间用利美威哈，应该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哈？啊，那是讲咱来看假婚，哇，随假随造成咱辛苦的欢迎呢，所以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更大。好、啊，所以讲要提醒，咱的健康爱加水，分酒槟榔爱戒哦。
1: 是的，其实讲的那有毒那个油吼，还不加多啦。就像大武讲的，就是千分之几安尼啦。那么你也无联系。你也无达工，就是对啊，无累积起来，所以咱有些是大部分较侪应该是啥物点在耽误？一种一个餐饮业，
4: 哦会啊对对对，
1: 或者是说那个
4: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啊无就是那个什么炸鸡的那个卖减收给那个用比较多啦，啊但一般的家庭买啦，不会那个不会构成什么伤害啦，最给你们管的可以啊哈，来这么简单个，待会来逛街简单的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者啊，咱这台股并变叫有机会到50000啊，当然是要再等一下。咱重点不是要讲这以后，咱台湾的股票开始会改哦，要改什么？咱正好就是1000块，你手头的这股票是不是拢加清台积电对不对哈？哎、啊，一个跳一个就是5块5块，以后有可能改成变成1块1块，好、啊、变成一起码是2000变2005啊，一个一个跳哈、啊，上涨的时候以后有可能变成1块1块1块。嗯，哎呀，各有哎，这个买零股想我这种较无钱哦，拢是买10股啦5股，好像台积电1股来，然后偌济，真的足贵哈。
1: 按200几万呢？
4: 一张1000股按200几万，我也买去。我都买1股了，这样子2000多块，对不对？
1: 我给您报个，我跟他买500股呢。
4: 哇，也是，你看一看。
1: 我们买不起了，
4: 我们不是
1: 名主持人呐、啊。啊，我是假套路，假人的套路，安尼俩嘿。
4: 所以讲这零股吼，咱这小资族的算，一进头的撮合，以后会变成愈来愈紧。以前起码是5秒吼，会让咱交易和成功一次，以后变成就顺便变几秒钟的成功一次，就成交一次。所以讲以后哦，台股哦，台湾的股票会变动会愈来愈紧。你也讲哦，甲你建议啦。千万卖借钱升股票，
1: 是的，来今麦来请到唱先唱古配新的刘龙的，
4: 哎呀，试试看，
1: 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4: 469469，
1: 哎，听到唱歌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刘龙的，
1: 谢谢。
0: 哎，主持人是洪明宏，主持人是
1: 大富。
0: 哎，大富请哟。
1: 感谢你，
0: 戏子张先生收听没有？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的万象变，这句是我的口头语啊，嘿嘿，口头语，哎，日本话叫口头语哈。那么为什么呢？嗯。啊，真简单啊！得到万千病也对你一世人啊！啊，那讲比如讲啊，啊，万一呢，因为万千病，地书呢，我变成爱《西游记》，啊嘛是对你一世人呢。比如讲哦、啊，你肾丝球过滤力不好，陈武杰先生啊，迄、那个人就是我讲这些啊，足离谱的。迄、那个先生哦、啊，两点钟来哦，一加一趟哦，一趟哦，到你刚才迄个。腰果一趟，我那袂洗汤对不对？伊、哦、一趟两点钟个食个了。
1: 哎呦！
0: 啊，那有这种人安尼啦？迄食物件都拢袂要紧啦，腰果食个要紧。迄问题是，一盖个食遐尼大量诶，已经变成哦，磷元素过高，矿物质过高，伊无法度肾丝球无法度过滤呀、啊，怎变成袂放尿啊？怎么办？医生讲啊，西游记啊，怎么办？无你要正起来，规身骨拢正咧行起来呢？所以咱的和平，咱食物件本地就是安尼啦。食物件爱食爱食，不要紧，你唔要食过量。比如讲，你最爱食果菜汁啊，啊，你对油脂无，你要来当食果菜汁，那应该食果汁，不可以啦。你就是乖乖个食，比如讲乖乖食桃啊，今麦咧出水蜜桃啊，啊，咱来食几粒就好，你那得个加食唔免嘛吼。所以拢是因为食食的问题。啊，不应该食药啊，食偏方才会造成油脂出问题呢。所以叫你这人去洗油脂，这嘛是有原因的呢，对不对？虽然你得要检讨家己哦，吼。咱今嘛先请大夫来讲一下，油脂加膀胱要注意什么呢？嗨，
1: 嗨，来个各位提示，咱这个油脂讲要过，好像也不是太困难哈。那你只要卖加加咸，哈，卖加些油啊。啊，乖乖啊，啉水加运动，好像就可以哈。啊，但是这件代志哈，就是无好做哈，因为你也袂记爱啉水，你袂干嘛讲嘴拢哒哒吗？啊，我有啉饮料，我有啉汤哈，然后我啉果汁哈，嘿，拢有水分啊。啊，你有时阵拢会一段时间摕出来讲，对不对？有做侪这资料拢讲，其实上咱只要有啉相关的饮料，拢爱加啉水哦，因为你饮料内面绝对有糖，绝对有这个做侪种卡路里相关的配料的物件，甚至讲迄是酒哦，还有阿鲁考鲁哦，这个、酒精类，哎呦，迄根本就是液体面包，所以这些拢唔是水啦，上好的水就是一般的水。啊！你卖搞讲你我啉无糖的茶，就是一波强水分，唔是内面有咖啡因，迄利尿会利尿呢？你有可能啉一百 CC 的茶，结果放200 CC 的水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到底尿了多少，所以咱来给水啊！咱只要啉饮料，包括啉汤拢是，吼、哦，迄唔是咧补充水分，迄是互你啉欢喜、啉喝开心的啊！甚至讲有人讲我咧啉补呢，我这是中药材，我是鸡汤、大骨汤。你敢有法度补啊？虚不受补啦哈！咱伤虚啊，补袂入去，真诶。尤其迄汤通常拢是油，就是盐。我特地讲吼，那些内面拢是油，就是盐。啊，毋是讲袂使啉，可以喝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喝啊。但是你敢会卖啉规碗啊？对对，规碗是迄碗公碗啦哈。咱来讲，哎、欸，喝个开心，大家一起喝哦，安尼真好。但是你到底那煮汤迄人加偌济盐？哦，我无落盐，哦，我拢种笋呢，啊，有人安尼讲，我拢这内面拢是笋呢。你看咧，这蛤蟆汤，哦，这吼、哦、鲜呐、啊，我告诉很鲜，对不对哈？但是，真正有够咸，哦，你来加注意啊，哦，一碗汤的这个盐吼、哦，通常平均一下，有可能有800 mg， 哦，咱规工会当食就有2400 mg， 所以讲你凊彩你汤啉啉的吼，超标啊，药膳汤，对不对哈？哦补哦，食材补嘛是相像，尤其矿物质啊，你看哦，这中药材啊，这补汤内面吼拢有点点，哎，就是一种矿物质的来源。啉愈侪汤，腰子负担愈重。另外呢，咱那个贵提醒就是讲吼，咱腰子吼，这个代志伫咱台湾，咱台湾是这个西药剂王国哦，因为咱有健保的支持西药剂啊。外国人做行善啊，哦，你们好好哦，有洗肾的那个补助呢，所以讲咱一单爱开500几亿，近差不多要600亿了哈，在支持治疗药剂，有将近要10万人在西药剂， 无《西游记》无性命。哦，所以讲，这个台湾长时间的《西游记》人真多。哦，你看有200几万性病，嘿，这游记病的人，哦，你也算一下，差不多10个人内底就一人游记歹。啊，尤其65岁以上长辈占37%，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健康问题。
0: 是，
1: 尤其咱长辈要给注意
0: 哦。是的，所以呢，咱听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就是安尼，你才吸收会利呀。啊，你一困啊，今啉伤济，你吸收袂利嘛？会随啉茶总随放尿，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尤其那膀胱甲尿道那无好人，啉茶要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然后佮兼做咱听讲的40以上做提肛滑，也佮兼做打卡底。所以我才会送您啥，送您哦脚踏板。那么希望您啉温的茶，我才会送予您保温瓶哦吼。啊，佮有咱啊，尤其那无肾失球过滤，你无达到60个人，千万唔能够乱食油啊。莫个乱吃偏方哦！你好，你好，喂，你好，嘿，喂，
2: 喂，
0: 喂哟、哦，嘿，
2: 你是姓啥子啊？
0: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2: 我先听有。
0: 哦，好，你好。
2: 啊，请问你，你迄种食迄食迄无搞药迄鱼？
0: 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拢听解三兄妹，那么这唱的人，主唱的人，我唔是我，是我甲阮哥哥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是来聊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哎喂，哎，还是我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诶，诶，叫做很辛苦啊。哦。吃天风真正有影意思。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诶，我吼，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天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真吃你的个单吼。哦。吃你的过来都唔捌天风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吼。
0: 哦哦。
1: 会叫加紧。哦，用过就把手卡紧嘞。
0: 哦哦哦，阿三，你要搞阮过来人吼。
1: 啊，你讲，听我讲，手卡紧做有效诶。
0: 哦，安尼好，感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好，感谢哈。
2: 谢谢。我来三瓶，
0: 三瓶五姐。
2: 加一个盖过
0: 节。盖过节，哦哦哦，阿姐咧好嘛？
2: 规暝吼放七八摆，有即马一两盖两三盖尔。
0: 哦，原来七八个，今麦存两三个了。哎、
2: 欸，阿爹，迄个血压哦，180啊，阿今麦存80呀。
0: 你原来是外关啊？
2: 180啊，要八九啊。
0: 要八九，哦，你阿爹，你咧说你阿医生啦，规划对咧较好哈。
2: 我知啊，阿爹，你的三千人无加迄个钙过质。
0: 好好。
2: 啊，两行拢食，啊，这个是恁也蛮好啊。
0: 哦哦哦，哦，我那只骨还算卡。感谢大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开工？
1: 真正有影，迄个我经过吼，真够听风了。迄卡枕头啊，吼，大骨骨只吼，哦哦，真够正哦。
0: 哦，你
1: 哦，那真听噶呢？
0: 好好，阿金妈呢？
1: 阿金姐，你个三年进步吼，未来吼，都拢唔捌听。
0: 哎呦，真好哦！
1: 都拢唔捌听听吼。
0: 我呢好，大家健康啊，保重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你，感谢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是我先生，你好。
3: 先生呀。
0: 喂。
3: 我才多卡给你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安尼用哦，恁那一堆公交都卡在你该讲。
0: 哦哦哦，我坐你呢。
3: 我讲放尿哦。
0: 好。
3: 怎么拢安尼啊？清清啊啦。
0: 哦，等你三遍都不接，你是讲怎么放尿啊？那小便啊啦。
3: 啊，清清拢无破啊，应该拢无破，怎样无破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今麦无破就对了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哈，要改两层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啊，
0: 有，
4: 我有去挂，嗯，我唔捌卡电话啦，我去卡买三星，根本一点准备啦，
0: 哦，感谢你，谢谢。
4: 啊，那个，嗨，我咧请教一下啦，放尿是完了有那有。皮皮啊，有那些有差啦吼。
0: 好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等啊？哎，大哥啊，改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弟哥你好。
5: 喂，先生啊。
0: 哎，来，请讲，讲重点嘿。
5: 哎，咱公斤的吼。哎，我最想对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好，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5: 因为吼，我脚会酸会痛。
0: 嗯。
5: 爱打药补对无吼？嗯。今麦拢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钙骨质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5: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吼，
5: 啊，阿得阿打药啵。
0: 吼，
5: 啊，我食的钙骨质食到即马吼，拢未痛，唔免打酸痛药啵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5: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
0: 嗯，
5: 我迄吼，
0: 嗯，
5: 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5: 迄钙骨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
0: 嗯。
5: 啊，食到迄钙骨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5: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5: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较悬，
5: 啊，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即马较悬呢吼，
5: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5: 嘿，我无甲你骗啊，
0: 无啦，我知你袂骗啦，好，安尼了解了解，我袂当讲上久哦哈，
5: 嘿，谢谢，
0: 感谢大嫂，
5: 好，
0: 谢谢，哎。啊，咱用水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就是吃咱这款
6: 三省健补。
0: 咱规身骨给你照顾着呢，咱要再吃这较好，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咱的三省健补，把咱规身骨照顾着。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吃咱的
6: 钙过激。
0: 妈咪今日登记拢感恩的台哦，买产品上的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碎的捞起来，假好价格咱
6: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7: 小姐就问了哦，你我有跟恁叫的药啊？阿嘿，
0: 嘿，
7: 姐，姐，迄个狗叫的，迄是食几粒吧？
0: 安尼甲讲起来哦，二线哦。哎，好，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来，等一下哦。那你好，你好。
8: 哦，你家小姐，
0: 我
8: 小姐
0: 嘿，是你好，你好。
8: 哦，我是要，
0: 好，
8: 甲你问一下哦。
0: 好，什么贵事嘿？
8: 嘿，
0: 嘿，
8: 我要食迄个药啥的呀？
0: 哦，来先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呀，那么咱这个杨先生的瓜妈妈，我给你唱好唔好呢？咱无请陈百潭呐吼，啊，我给你唱哈。来，我来个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妈妈。

0: 妈妈，拍摄啦，这个我不是歌星啦，那你杨大哥，抱歉呢，我得给你认，你得认真唱，唱出我对妈妈的怀念，对妈妈想念啊呢。来，继续我喜欢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拍摄，谢谢你。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是不是？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我笑啥？你好，我要跟你讲起来。
1: 我怎么吼啊？怎么觉得吼？在困吼，拢开困
0: 咧。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讲阿爷得那较好困呢？
1: 哎呀，困，拢困到七点过。
0: 哈哈哈！哈，我都未记起来。
1: 我先不加叫，我你先咯，你阿爷才阿未起来。
0: 阿上不要紧，咱困到八遍吼，人较有精神呐。
1: 系
0: 啊，困到八较好啦。啊，你再无人我们呢？你敢是我们吼？嘿啦，老朋友，老朋友，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啊，来，上面都不起来，你今麦是讲讲，我的阿爷在那较好困呢。
2: 嘿。
0: 哦，啊，困几点钟？一天啊？
2: 我拢差不多，三点外吼。
0: 吼。
2: 九点困
0: 吼。九点困。
2: 嘿。
0: 啊，你六点钟有啦，有够啊啦。
2: 有够啦，嘿。
0: 咱人爱六点钟到八点
2: 钟。我来去尿尿来吼。
0: 吼。
2: 就搁困。
0: 哦，安尼哦，嘿，
2: 啊，无较早哦，唔是哦，
0: 吼，
2: 那两点起，两点就歪困，一点一点就歪困。
0: 哦，今麦算讲起来小便嘛，我都困啦哈，我
2: 咧
0: 困得起
2: 呢。小便来就搁困。
0: 哦，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谢谢。来哟，那么好朋友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签名、金膏棒啊、忙天忙地、倒龟波拢困未起，咱咧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
3: 哎呀得啦。
0: 那么咱就真真正正睡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睡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睡眠，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冇天然的上面呢，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所以呢，啊那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是假，
3: 哎呀得呐！
0: 上个时呢，当个假三型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哦吼？那么咱调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呢好变个，咱唔急，咱有耐心。哪只阿变哪好，咱别人食好，你嘛食好哦吼。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根本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点就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食好一个给咱
3: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咱呢。
3: 多尊一杠，
0: 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阿奶，困没？几位加上？
0: 哎，接不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呀，困没起啊？有介济原因呐、啊，苦恼呐、啊，都、就是乌白乱想的人，上济人困眠的无好，然后啊，包括你那教育嘛，困眠无好，肝无好，人嘛困眠无好，过来啊，过来偏啊过敏的人啊，困眠无好，过一个。卫生得老地疏的暗时呢，得便便你的困的人嘛，困眠无好，啊，你的动作气更出问题，其实是卫生得老。那你讲叫做一气生安尼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老这么多呢，所以呢，可见台湾人吃物件拢足紧咯，火呢成咧怕火安尼，啊，佮爱食饮料爱食甜的吼，啊，这种的才会当才会较比较较一气生哦吼。啊，食饭方得大，食饭就是爱慢慢啊煲，食饭啊慢的人较袂开散。食饭啦，紧的人开大颗，啊，你家记下哈。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下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5: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讲真的，咱这胃肠哈，你看咱大刚都在使用啊，啊，咱胃爱消化，肠啊爱吸收，啊个个排出去，所以讲咱大刚食较多，敢未使？不行。啊，你也是假如做的是增加的负担啊！我偶尔吃，我唔是讲达工啦吼，安、尼可以啊，但是你袂使一工食足饱，隔工拢无食，这样也不行吼。诶、哦欸，不然伊是咩啊派工，对不对吼？那胃肠是咩啊派工，无法多，迄空空气哦。阮主人到底啥物想要食物件，伊咧要吼，所以咱咧定时定量，原因就是安尼。啊，你来看哦，我最近爱啉汤，啊，我讲过啊，啉汤就是啉卡路里。哦，阿、啊、哥有一啥？咱卖啉遐烧的汤，卖碳烧啉嘛。 地甲地烧香，甲咖啡用烧香，卖炭烧啉，咱较凉的较啉。你讲有法多，这烧刚吞了落去，好、哦、对不对？有的人长时间拢安尼啉，啉甲伊声音哦拢无水啊，都沙哑了，好、哦，甚至讲哦。不是侬感觉讲，哪有那种物件，对不对哈？这有可能你的食道已经开始变变，哈、哦，常常爱啉汤的人，啊、哦，有一阿嬷就是安尼，拢爱啉汤，啊，当年啦，哦，几十几当拢是安尼啉，很开心哈、哦，啊个啉点咖啡拢是小小，结果呢，两个人拢得食道癌。食道癌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不是说你雕工吃啥较会，但讲啉烧的物件就会哦，吼、哦，啊，你看迄有个人个爱吃咸，会更加会作害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个人吃咸啊，咸就是一定有这个油啊，辣油，啊，你哩火锅吼，是不是火锅哩滚点点？迄油会 keep raw， 会 keep 烧啊，所以讲你啊，讲啉这麻辣烫里边时阵，哇、哦，迄油啊！也这个甘热吼，啊都要调低咱的食道的壁顶管，啊当然你造成你食道上烫伤，啊是讲轻微吼，是损伤你看袂到，长时间看来，咱就是食道癌的机会嘛是增加，哦所以讲这个辣的部分，咸吼咱食，但是卖点点食，啊个胃癌嘛是，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大概拢食伤多，食伤紧。哦，咱不止大口以外，嘛增加咱胃啊出问题，包括一吃酸胃破空哈、哦。因为大概你食遐多哦，一边食物件个一直啉饮料，安尼胃酸哈、哦，哎呀，这一点分泌落去啊，咱主人食遐多，赶紧胃酸会分泌结果。这个你的胃啊，就开始损伤，所以给注意呢。
0: 是的，哎，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5: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担忧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啊，我常常有甲你，
1: 嗯，
0: 甲你看咧，啊，拢有在食。
1: 好，看咧看咧，
0: 食落拢足好。
1: 哦，啊，你食了安尼好，来，产品啊，不只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0: 我食落哦，迄个，
1: 嗯，
0: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1: 没有。
0: 我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1: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啊？你有？
0: 没有啦。
1: 没呛声啊？
0: 哇、
1: 哦，好棒哦！阿吴妈妈，阿你阿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
1: 哟，
2: 我蔡明娇。
1: 哦，蔡大姐你好。
2: 啊，你有我搬到地门间转来啊。我好欢喜噶！
1: 哦，呀呢，啊，用
2: 的
1: 用的钓开，
2: 现在拢用你的就好啊！
1: 哦，我跟你讲，用的钓开要紧啦吼！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吼，
1: 来车过
2: 来。咱三星金宝有咧关咱这十度胖翁无？
1: 伊个消化机能好，消化机能好啦。
2: 不怪哦，我较早规工一直放臭屁哦，八肚拢肚肚拢未八肚枵呢，啊，今麦迄肚肚胖翁无去啊啦！哈，我今
1: 麦
2: 跟你做这个见证，
1: 哦，你消
2: 不来哦，那刚才蜘蛛丝安尼忘掉的，我背袂离，安尼拢无看半项呢。
1: 哦哦哦，
2: 因为目睭加做明的啊。
1: 哦哦哦哦，
2: 较明，你看电视冇在哦看啦。
1: 好安尼好。
2: 啊，而且我闭眼目靠去啊啦。
1: 哦哦哦，
2: 我拢徛咧大便呢。
1: 好啊哈啊哈啊，
2: 因为脚疼。
1: 哦。
2: 徛大便，因为大便。都是用手进去处理，你知道吗？
1: 哎呦，
2: 很严重呢、
1: 哦哦哦。
2: 我好刚才讲，咱的三省钱包有甲改善这样物件，无我呢拢徛咧大便，
1: 徛
2: 到脚疼到这边站，那边站疼到哀哀叫呢。
1: 哎呦，大便出
2: 来了。我今麦干那伸只脚手安尼，
1: 安尼继续接就好啊。嘿，别烦恼，哎，这个蔡明娇大姐好，谢谢。真正是咱来喝冰的，大家拢是食了无喝补的拢无同款，就是因为食咱这罐三鲜煎补，就是咱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喝拢无同补呢。啊，咱唔只讲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好让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给药人。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有讲过，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呢。那么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哎，吃一罐，哎，吃一，哎，每一罐都上一点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这个书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是大鸡三十七公分的哦。一鸡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哦！如果想要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一旦个转102.5。调频的哦，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边哟，让你很听看电话那个卡通哈，哎，来等我一下嘞。咱人吼爱有慈悲的心，但是咱人嘛爱有惜福的心呐吼。讲有一天啊，听。听佛陀讲法了呢，地主哦就会去食饭。那么去食饭所在呢，比较较善食，所以因提供的饭啦、甲食食呢，拢真粗啦吼。那上课这批好野人的地主呢，感觉安尼饭哦食拢袂落，所以大拢是食无一半的，得个蛋里倒啊顶啊。地主呢，大部分呢，拢总食无完的饭呢。这个时阵啊，佛陀行入来，嘿。有、种手啊，揢一个袋啊，哎，揢一个袋啊，把这些所吃不完的饭呢，全部拢给堆堆落去。那么这地主看到了，哇，干哪，唔知边哪较好啊，吼、哦、啊，感觉讲哦，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你啦吼。那佛陀呢，佮今日去把袋倒啊，我那赶快把倒啊顶的村内饭全部拢放伫这落袋来对面，然后。佛陀坐下来， 开始吃辣茶啊，这茶啊，来对面的啥？村内饭，哈！啊，这茶主大家看一下，惊一跳呢！啊，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啊，又福德，麻烦你把遐饭哦，能够分到等下还这茶主吃完刚好，好、哦。啊，这饭菜，这饭村内饭吃完了呢，福德啊，就开始跟讲，伊讲土卡一粒米。对应着天顶一座山，伫土卡浪费一粒米，等于就是天顶淡掉一座山，安尼罪业介大呢？所以啊，世间上啊，哎，物尽所用，物尽哦，所用就是讲该用的物件，咱那个用哦，伫对的所在。修行的人更加袂使浪费一丝一毫，更加袂用浪费任何一粒米啊，因为一粒米呢。一个米就是为地瓜开始种，然后经过的灌溉、也肥啦、收割啦，吼、哦，辛苦呢，才变成一个米。伊所蕴含的、所蕴量的，迄、那个功德是无量噶无边的呢。出家人受着四方的人供养，咱所需要拢是众生的、一世人的功德噶累积。因此，才有一句诶：佛门一个米，大如须弥山的讲法。所以呢，这个有一届啊，这个一个叫做青山和尚噶，雪峰禅师啊，因做去，要去江西啊，吼、哦，然后停了休困的时阵啊，迄、那个雪峰哦，有一个禅师啊，伊鞋啊脱起来已经磨到见底啊呢，伊讲哦，伊真个这个鞋啊讲哦，你去较紧来呢。啊，较忍耐小寡，咱那个行三个月，我才能到江西呢、江西呢。哇，那么这青山哦，哇，和尚看到了呢，嚯、哦，竟然对一双鞋啊，安尼自言自语，已经啊笑讲，啊你个禅师，啊你师傅啊，你对一双鞋啊，那个礼拜，伊敢真有佛心吗？这个、师傅的讲啊，伊讲下班懂得珍惜的人。才会当练过了啥？生命迄个奥妙的丢了哦！拄我讲完了呢，这青山和尚伊就突然间叫起来：“哎呦，哦，这客啊来一，哦，我乌鸦飘来一片哦，迄、那个正水的菜油啊呢，吼、哦！顶面的人哦，上游的人可能哦，有钱人哦，无奈安尼，啊，无咱那个多啊，你好唔好啦吼？阿师傅就讲。”啊，这么好的菜叶，我竟然给淡掉，实在可惜。这种唔知道珍惜的人，无特地咱去啊多啊，还是咱来去别的所在好啊。吼、哦，伊一个讲完了呢，伊想要把这菜叶啊，要给捞起来。啊，两个人准备要离开的时阵，突然间有一个人沿着这个溪水哦，迄、那个河边呢，一走来个讲哦，喂，灰兄啊！啊！恁有看到一片叶菜叶啊？为店面飘过来无？嘿，是我拄只洗菜时哦，无细心，无小心呢，无细心呢，无小心啦吼！一不小心呢，无细心呢，也最冲走的。啊，我若无找到灯啊，足可惜呢。迄个叶啊，迄片叶啊，偌水偌好的呢。啊，哦，啊，师傅真听完了哦，足欢喜讲好啊！真个教我这个人，这个人个客等安尼吼，啊两个人笑一笑的，这个书架的这和尚的两个人都笑一笑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个规定就是讲，这珍惜，咱人就是爱珍惜嘛。你去包括一滴水，咱嘛爱珍惜呢。你们知啊？现在那是拄到一个无水的人呢，无通个食的人呢。你们知？咱那拄到啥？一禁水呀、啊，还是无水的时阵啊？吼！你就看一大堆人揢水桶啊，啊去排队去迄落啥，要去寻水啊，迄偌辛苦。你个回想阿公阿嬷年代，哪有水倒头？无啦，那么是家己去古镇遐新哈抢水的，啊个用干。那要洗身躯啊，你要看干爱干几抓就好啊。啊要煮饭嘞，啊要洗身躯，啊要洗衫嘞，你个想过去人偌辛苦呢？啊恁即摆遮尼方便，水倒头开倒水啊！咱当然唔要浪费啊！咱那是个浪费呢，当然咯、哦。你那个，比如讲个水个倒掉呢，你嘛个倒断的对，倒断迄个草啊，是迄、那个啊灰，安尼当然灰个草啊，伊嘛真欢喜啊，即个白浪费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来讲过啦，啊，一草一木都是来之不易啊，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唔要浪费哦。你咁知做一个人爱去食啥？吃到饱啊，吃到饱哦，是不要紧呐。啊，咱呐。 喝冰你若是要吃到饱，我看介济人是安尼哦。迄根本就食无哈尼济，硬规盘硬到甜甜，还要走的时阵，佫共食无了。哎呦，你嘛唔通安尼偷者，这个都不可以哦。这受到什么惩罚呢？所以咱人要食物件，食嘟嘟好，唔好食伤好，伤过饱，食了伤过济，食起来变大口，再来减肥安尼忝啊。哦，所以咱人食要食物件哦，食卖食十分饱。哎，加六分吧就可以了，感恩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歌曲啊，那么我来个唱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为朝成立，为朝成立，这主持人介侪人，包括郭金花先生嘛有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朝成立。

0: 走千里。那么这首歌有几个人唱，我都要讲过是包括的贵金花先生都有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包括詹雅文也有哦。来哟，咱常常讲过，咱人的器官的身体内底面上个大粒的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人体内底面哦，会当再生的器官对一粒肝。哈，为什么？嗯啊，你着一五分的肝，你若甲挂两分起来，伊会当去生得倒来吼，差半当嘞，会当生得倒来成官来吓你大粒。那么咱人体内底所有慢性病拢甲啥物人头前有关的？甲肝。比如讲，伊包括糖分代谢、脂肪油代谢、荷尔蒙代谢、蛋白质代谢，搁啥解毒，搁加一个，搁加啥制造胆固醇。哦，安尼康亏有济无？哎呦啦，包括咱即马要讲糖尿病，头一针嘛是糖尿病嘛是头一针是咱的肝，咱的肝呢先甲咱糖分代谢，然后靠咱要求制造胰岛素甲控制。啊，若控制不起，哎呀，过来到尤其甲咱过滤呢，心沉代谢就是完成。那过滤不出去了呢，怎变成啥？即伫咱的血管呢？你到时你的变成你的血管当中有糖分，你就是有糖尿病。所以呢，咱的肝，咱糖尿病不只是跟咱肝甲有关系呢，过来干啥？咱拄则讲的要求，要求也借着荷尔蒙，要求借着消化酶帮助十二指肠去消化。所以呢，讲起来，安尼糖尿病的人消化感觉不好，大部分是老阿无个便秘，因为你咧借着消化酶啊，啊，结果你即卖要求有问题啊，啊，过来呢，咱的肝开起来目睭啊，所以咱糖尿病人目睭感觉无好，头一个病变拢会先为目睭先来，哈，安尼有关系哦，有啊，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啥全身骨的病，所以我听讲过吼。其实咱有为人得到高血压啦，得到腰椎有问题，爱西药剂呢，主要拢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头前迄个病，迄、那个慢性病引起来，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尿病。头前就是因为肝，啊，你肝无好，就是头前这糖分控制了无好，所以我定讲话，咱糖尿病有三部曲啊，哪个三步啦？三部曲，头一个，那是有糖分的医生会给你建议啥？用这个。用这的表示你要求可以当制作胰岛素啊，对不对？啊，如果是用这个降不下来呢，拍死，变成要用煮的，啊，煮的是煮啥？煮胰岛素啊，无要煮啥？啊，那第二下我啊用煮的个降不下来呢，怎么办呢？第三步就该减西药剂，啊不嘞，你要等到人再见哦，嗯诶，当然的，这叫做糖尿病有一个前因甲后果，就是甲肝有关系。甲中个要求，甲阿表面的药剂，那糖尿病有三部曲，到尾怎变成一定爱西药剂？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了无好。总共一句就是这支嘴啊，咱的嘴就掉啊啦。无咱干无代无治得了糖尿病，干有可能？干无代无治引起的并发症，不会的啦。拢是咱这支嘴，咱的嘴食了，唔是食的问题，以外呢，当然这是重点啦吼。上个大问题是啥？量的问题，像这问你若今朝食半条，干阿紧不要紧，糖尿病人哦，啊你若该食一条嘞，不可以，哈？啊你若番薯叶啊该食一条嘛，干阿紧不要紧，啊你若食规半诶，不可以，哈？啊吃较侪的袂使哦，啊不是偏偏番薯叶啊吗？啊就是不可以，就是量的问题啊，就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啊，咱常讲的，你饭你该食半碗，干阿紧不要紧，啊你若该食一碗，袂使。哈，爱安怎糖分的压关啊？我啊，各种是啥量的问题。虽然定讲过吼，你若有饱，你若甲馒头甲食一嘴，不要紧。啊，你若食龟粒咧，歹势血糖压关。所以呢，有人讲啊，秀山你拢叫人什么物件盲食，什么物件盲食啊？我都定讲过啊，你若有饱，你家己有迄个把握吼，控制家己这支嘴甲控制哦，好啊，食一嘴就好。安尼当然你甲食。当然没出问题，问题你咱拢嘛食个了，对不对？啊，你吃好食物件嘛食个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既然到无法度控制家己这个嘴，咱就是食物件控制。血糖尽量卖有病变，啊，无引起的啥，目睭死亡的病变啦、高血压啦、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骨尖头啊，上个侪人是引起的啥物呢？西药剂，这种的安尼来，怎么变成啥物呢？ 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伊叫做心点胆下病，就是咱规身躯拢介有器官拢总甲糖分甲糖尿病有关系哦。啊，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姓啥？
0: 嘿，我就是你好，系安那。
1: 嗯，我有糖分了。
0: 哦，讲到你哦，我来先甲接招。嗨，谢谢。
2: 阿强诶，哈，船已经要开了。
3: 是啊，
2: 再见哈。
3: 阿金，喂，你定唔通袂记哩咱诶三明海蟹呢？
2: 袂啦，啊，三明甲海蟹两个拢嘛是咱诶囝，我哪会放袂记哩咧？
3: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2: 啊，大汉诶阿明生做闪闪啊，人拢嘛叫伊三明，对无？
3: 对。
2: 啊，细汉诶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蟹呢。
3: 什么的三明海蟹是咱所约束的三明海蟹呢？
2: 吼、哦，嘿哦，这你看，这张白纸写死的三明海蟹，我拢把它囥到好细好细了。

0: 好来，谢谢。讲什么三明还是这些人请问你们在丹尼龙噶林淑荣？这是咱的大邱东乡的黄大姐，说店面又来，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一双哟，
0: 有、嗯。我拍摄我都要开片，还是谢谢。
1: 我请问，我这什么先不搞？
0: 我的产品有
1: 降价了哈，
0: 产品有降价啊？
1: 糖分有较降啦。
0: 哦，你有去检查不？
1: 要不检查？
0: 啊，无你来找我较降。
1: 我该检查。
0: 哦，家己测的啦吼。好，安尼好。
1: 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哎，我讲给听来，医生哥这边。哎，阿姆蛋姐，我讲听哈，谢谢。阿秀婶，你好，你好。
2: 喂，
0: 哟，我秀婶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我请教你，
0: 没嘞，不敢当。
2: 我在哪里饭后吼，迄火腾干呢哦，一百，不是迄个七十五。
0: 没啦，安尼不要紧啦，
2: 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哈。
2: 你买叫你三瓶金宝啦，
0: 三瓶好不？啊，你今嘛哪控制火腾？要我叫医生给你检查啊？
2: 有，哦、我昨昏甲饭哦，一百42呢。
0: 没啦，安尼没，咱正常是80-100啊。两点钟后，大嫂是吃饭后两点钟后哈。
2: 安尼哦，
0: 安尼你有才健康啦哈。
2: 啊，75不要紧
0: 嘞。不要紧，啊你142的别啦，安尼爱注意者，别啦安尼别哈。
2: 好，
0: 安尼要紧吼，没有关系嘿，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还是哈，
0: 哎别有别有，
3: 先生我请教你
0: 哈，别，
3: 我跟你讲。过了关了啦哈！
0: 哦，感谢
3: 啊，心情真过啦哈！
0: 系，
3: 这又好好啦哈！
0: 啊，来三遍了不接啦！
3: 啊，我起码哈，别挂了，啊不过别改叫三遍。
0: 啊，那你等姐来，给跳起来哦！三线，好，跟着点哈，好，谢谢。啊，先生，你好，你好。
4: 是啥？
0: 还是嗨？
4: 我在这到一哎呀，关两关
0: 哦，感谢三品的我姐姐跟两关呐，感谢哈。
4: 到一关两关，
0: 好安尼吼，感谢啊，食了好无？
4: 金银财宝袂歹哦，
0: 三线金宝啦，不是伊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4: 啊！
0: 我那无叫阮当好这个名金银财宝，
4: 袂歹啦。
0: 哦，食了安那好，嘿，
4: 那个
0: 嗨，
4: 那个有那个。朋友的吼，拢动过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4: 有啊，我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4: 拢正常，迄个动静80啦。
0: 哦，
4: 好185啦。
0: 哦，安尼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我哩食了该好着，好保重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5: 秀川，
0: 喂，
5: 你阿公给补，我第一给补啦。我拢是阮店的哦，拢宣传恁的产品啦。
0: 感恩哦、喔欸，谢谢哦、喔，阿桑哎，感恩哦、喔。我来产品也无一个哦、喔欸，你有看我尽力无？谢谢、喔、
5: 哦。哦，迄你唔知，三星珍宝哦，加迄盖果金哦，加迄个阿亚
0: 德纳，
5: 大项都真好啦。
0: 哎呦，感恩、喔。
5: 啊，我吼、喔、以前我就是糖尿病20多年哦、喔，啊，搁做心导管，搁目睭无看，你知？
0: 啊，啊，
5: 我食到今嘛，我较早脚骨拍到空空呢。
0: 哈，空壳哦，
5: 空壳啊，今嘛无呀呢。
0: 哦，
5: 啊，内底对无？啊，阮囝则是好，我拢，我三个月个也寒，明仔载还佫寒。
0: 哦，恁儿子哦，你囝就对啦吼。
5: 阮囝我拢甲提甲囥个，佫甲平地嘞。
0: 哎呦，佮真好妈妈。
5: 我来讲，我老皮羊嘛是真好哦。
0: 好安尼好。
5: 我老皮羊，阮囝坐皮船吼，俺抹嘞今嘛大呀，健脾呀。
0: 好。
5: 哦，啊，阮公母啊囝安食安尼食。
0: 安尼，林妈妈你也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林妈妈。哎呦，真的是凶，这样饿了，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吃这罐三星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行不呢？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上个一人吃的这罐，所以那么吃这罐，第六五罐，咱都要赶灯来吃，唔要跟他听呢吼，好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放个去买去放过来个药，弄过来个加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照三顿， 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柜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咱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会当啉到温温的茶呢，咱有特别用上盖好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让你啉温的茶哦哈。上紧要帮我，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给咱叫回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啊。
0: 秀耍家。
6: 秀耍家啊。
0: 哎，
6: 我先聊聊。
0: 哎，请讲起来。
6: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哦，来先接接哦。哎，邓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秀耍你好。
0: 是，我秀耍你好。
7: 哎，要吃糖尿的。
0: 好，好，来邓姐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那个唱你用过的《热大雨》迄一集，这首歌主唱的台语歌是邓丽清老先生唱的哈。你用过叫做《安德卡罗夏布里》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呀，多谢不哩，叫做乐多好一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车姐们，好朋友，你是希望活到几岁？咱也袂当决定啊，对不对？啊，咱平均年龄差不多是80岁，到82岁。所以呢，如果是安尼，你是希望会行会走活到80岁，还是倒伫眠床70岁就开始倒，倒到80岁？你感觉倒一个较好？啊，遐在去讲的，在说你呢。迄当然嘛是会行会走较好啊。啊，问题那是有一天你拢无要顾你家己的身体，真正是乎你去跋倒啊！我万一若跋倒，真正爬袂起啊！迄个两骨啦、含烧啦，你看哦，还有一阿妈讲伊孙啊，11岁，敢那去甲同学算去弄倒，安尼尔弄倒跋落去尔骨头呢，比你呢啊加开偌济。11万呢，安懂啊？喂，小朋友呢？所以你看，咱的骨头有脆无？脆啊！如果去加上了，咱愈来愈侪岁，咱的愈欠愈侪，咱的骨质的密度会愈来愈降低。啊！你到时空空怕怕，啊！来像咱的阿妹讲的讲，伊骨头哦，怕那种空空怕怕。啊！你万一呢，跋倒的时候去有人弄着、磕着，这下哦，跋倒你也看哦。咱人龟仙骨，咱的龟仙骨的骨头拢种啥？上盖重的，拢骨仙骨拢上盖大，就是滴上盖重的就对啊。伫咱这脚，啊，你脚若袂走路，重点是伫脚呢，啊，袂走路，你毋是爱靠人来照顾。但是咱的每一个所在，伊个骨头拢有用途滴个。比如讲，咱边啊骨就好啊，咱的边啊骨做啥物用途？保护咱的内脏啊，五脏六腑啊。啊，咱两骨就是要咱徛的、坐的、爱的、倒的路啊。啊，咱的脚就是要咱走路啊。啊，咱的双手就是要咱。做代志啊，揢物件，对不对？要互咱写字啊，对不对？啊，忙恁兜的老婆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的每一个手、甲脚拢有用途的，只要咱的好朋友莫跋倒，啊，莫受伤，莫造成变成行动无方便，即句话该无好听，真正袂惊路就惨啊！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哦，平常时保养较重要，你得甲看讲哦，恁厝边啦，是恁兜的长辈，诶，奇怪呢，那大家拢总牙乖啊呢？为虾米呢？喂，你看啊，牙乖啊，牙乖敢得袂跋倒吗？总是比较比较袂嘛是会啦吼。所以呢，咱的长辈哪有虾米种的骨头的问题呢？将来你嘛是拄着，你嘛断着，所以咱就是爱保养起来扛。咱平常时保养较重要呢，咱得定讲过啊，咱的脚。占咱龟仙骨骨头的重量都是伫脚啊，啊，咱龟仙骨的腱子肉上侪呢。咱男性的体重内底哦，都占45%拢腱子肉呢，啊，咱女性的占36%。那么咱的补充的腱子肉，或咱肌肉有力，都是爱靠啥？你要补充钙质入去，搁爱补充的维他命 D3入去，啊，你搁兼运动，啊，无运动，你腱子肉若软落去。都无力啦呢！从前今仔日大嫂看了好啊，因兜就是有人拢倒伫眠床卧床啊，结果得到褥疮了，怎么办？啊，褥疮就是爱治疗啊！啊，这种毋是干褥疮的问题呢，是腱子肉卡拢无力，软格格。你讲你若讲哦，要甲扶，为人是安尼哦，倒伫眠床久了，你要甲扶起来坐，伊嘛无力通去坐，坐袂了啊！为什么？啊，两骨无力啊！所以呢，咱人无钱伊袂偏执，无咱嘛是袂偏执啦。所以咱长期伫厝内底面，若是定定坐，拢无要出去外口行的人呢，绝对爱改变，一定要改。上无至少一天爱行路30分钟。然后，咱这个运动以外，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去兼做啥？逆脚背，逆脚背一定爱做啦，会当增加互咱的脚腿的腱子肉有力，无你要软脚哦。你要腱子肉萎缩哦，唔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行路。你也想讲，咱腱子肉啦萎缩哦，30岁开始就萎缩啊。30岁一趴，哎，无啥啦，一趴尔。啊，到50岁咧，30趴呢？啊，当然那紧。啊，到60岁咧，变50趴呢？啊，快速的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爱靠啥？腱子肉就是爱靠2倍筋，甲靠钙筋。啊，靠第三，佮加上靠咱运动，安尼才会当产生的肌肉。啊，那么肌肉就是要帮助予咱什么呢？咱来帮助咱走路有力，腱子肉有力嘛，走路都有力。啊，佮有甚物好处？咱人哦，较袂发炎嘛。上无至少哦，咱来走运动的时候，这个咱人咧运动的时阵，咱的腱子肉产生了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甚物呢？腰肌会较好。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咧更重要。上个40岁。40岁，咱就要开始保养啊！你莫等到七老八老，什么叫七老八老？ 啊，七十八十啊，等下你该行到尾仔站啊，人生最后你才要保养，安尼当然会较食力啦吼。所以咱的人生行一半的时阵啊，你得好保养。人生一半几岁？四十岁。啊，我一辈子来讲算咪四十岁吗？想无，你若食超过八十岁，佮如何啊？即马咱的垃圾边嘛，介济人是迄个九十几岁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卖好时势，为你烦恼。成只阿妈九十四岁，甲我讲。伊讲伊呐身体够好，伊就袂烦恼因囝为烦恼啊，因为因囝拢会烦恼。伊讲伊要甲身体够好，伊即马拢会当去菜市啊呢，偌好个呢。所以保养身体靠啥物人？靠家己啦，对不对？所以乎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爱两扎补充钙质咯。嘿，你好。
1: 你甲恁妹。
0: 哦，谢谢你哦，来三瓶都不止嘞。阿妈当姐，我叫人听来，你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咱的天公听公人，那么这真心美说，请问学生这位是个李蔡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谢啥？
0: 哟，
1: 今天我有给你吃那个盖过一个三瓶金色啦，
0: 感谢，谢谢你。
1: 啊，我讲啊，哎，我迄本来我是爬楼梯小花，脚头的小花怪怪啦哈，
0: 就
1: 酸酸啊，我吃两罐哈。在两关都好啊啦！
0: 哦，
1: 啊啊好啊哈！因为我今嘛哈，我本来就拢，你叫我平常食得好啊嘛。
0: 嘿是，啊那个嘛，赶快来改两顿呢！看嘞，就是两顿啊！嘿呀嘿呀，好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1: 你改过之后，
0: 来三片红姐，
1: 啊有当食较少的
0: 呗？你那是你拢食两只
1: 早？好，较好啊，食三顿。
0: 哎，食了有啥咪好？
1: 啊！我你爬楼梯都未疼未酸啊！
0: 哦，安尼你怎么个？安尼个盖两层啊！哟，赶快个看嘞看嘞，好两层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一哥你好，嗨哟，来车工喂。
2: 是啥？还叫电话
0: 吗？哦，来阿公重点来，身份不接嘿。
2: 为了这个坐未落，阿爬未起来。
0: 好，
2: 阿今嘛好啊。
0: 啊，你食什么呀？
2: 食。叫做盖过去啦。
0: 哦，好好好哦。
2: 啊，我好甲你过去哦，我阿姨食了。
0: 哦，较正好。
2: 哎呀，我食了好啊。
0: 好，啊，你过去你阿姨食，你阿姨几岁啊？哦，啊，你感谢大哥嘿，阿伯应该是爱叫阿伯吼，感谢你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贤小姐你好，
0: 阿伯你好嘿，
3: 我在你身边啊，
0: 我身边好你好，
3: 我吃你的三千金宝啊，哥那个盖过去
0: 哈，哦，
3: 啊，
0: 三片好不？
3: 吃好啊，
0: 哦，啊那吃了盖好呢，
3: 去管吃好啊，
0: 哦，安尼哦，吃了安那好，
3: 啊，谢谢你啦，
0: 吃了安那好呢，
3: 啊，如卡的吃就吃呀，啊，出镜啊。
0: 哦，阿姐嘛嘞，
3: 假算迄西医遐话，意思讲哦，你啥物风湿痛，啊个啥物啥物
0: 坐
3: 骨刺哦，
0: 阿姐嘛，
3: 伊讲啥物爱开刀，我袂使，我袂使开刀。
0: 阿姐嘛好无？
3: 你开可以开刀哦，哦，迄唔多惨，多我惨。哎，我食你个，食你个，我是朋友嘛啊。
0: 哦，
3: 我食你个广告哦，你个产品足好诶。
0: 哦，阿姐嘛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啊，即罐食了啊。
0: 好安尼吼。
3: 食袂了啊，剩几粒啊尔。
0: 啊，继续甲看咧哈。
3: 哦，我去，我有时你夹来啊，啊有时我去寻只吃啊。
0: 不要紧，你到上金瓜拢不要紧哈，大哥。哎，感谢哦，谢谢泰国，谢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喂哟。
4: 我当然姓李啊。我现在叫你阿伯，我七十几岁啊。
0: 哦，姓李好，你阿伯你好。
4: 我挂只，我改过一只了啊，我去挂一罐啊。
0: 哦，来三片好不接，感谢。
4: 好。
0: 啊，只了较好无？
4: 有啊，迄个爬起来，迄个袂行，有较差。啊，迄个我下伫脚位，要无啥感觉个。
0: 你讲苦了，爬起来呐。
4: 我等咱本来坐你要爬起来，无我袂啥行哦。
0: 哦哦。
4: 迄只了会行啊，但是这个。
0: 我今日慢慢的愈来愈好，哎、欸，就一好安尼啦哈，你阿伯，好，继续看嘞哈，谢谢。来哟，补充个几粒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几，讲这罐钙过几得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较好，哦，咱吸收度较好啊，吼啊，当然较袂迄落烦恼，免烦恼哦，吼。所以呢，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吼。家囡仔个加个够用哈。那么咱的上个时段的钙过一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只能管。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当，哎、欸，基本的投资啊，挂灯啊，价呢，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喉咙忘个加，哎呀，得呐，陪我上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真个不啊，喏喏，皮痒，一件呢，能够登记，根本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5: 啊，迄个秀贤哦，
0: 哎，是嘿，
5: 哎，甲你买一罐迄个
0: 迄个
5: 钙过去，
0: 哎，接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我姓传，你好。
6: 哎，姓传。
0: 喂，林大姐哦。
6: 对呀、啊。
0: 哦。Okay,
6: 你好，刚才盖过去了。
0: 林大姐，谢谢你哦。来，那么的时间呢？可能说咱到这边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索个看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即马拢时间，餐厅拢是食个饱的较济，迄牛排嘛是食个饱。安东啊，为安尼是要食偌济牛排啊？把费的自助的，或你食个免惊，海产嘛，你食个饱。龙虾嘛，食个饱；芝麻嘛，食个饱；鲍鱼嘛，是食个饱。哦，安东的话，敢唔食个足饱吗？啊，食这减肥安尼哦。哦，我忝啊！咱台湾平均四个人够这样啥？大苦。那就是那是我来讲吼，我拢会跟好朋友去食物件，啊，我做跟朋友做食物件，但是我食物件哦，我也控制我家己。比如讲。一礼拜内底面有食一个较济小块，我得，因为我逐工个磅体重啊，我拢咧磅体重咧，所以我得注意啊。譬如讲，我食物件会啊，譬如讲腰果我会升几粒，啊开心果我会升几粒，我拢是用这个数量控制我家己。为什么？不能再胖了呢，对不对呀、啊？咱四十岁超过，新陈代谢都不好了呢，所以我给您建议。现在你如果是怕大苦的人呢，按现在开始学我秀爽呢，吃东西含量，吃饭嘛，我吃饭都吃三分之一而已，来跟含量就可以了哈，试试看哦，爽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妈。 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七十，礼拜五。哦，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5月2日，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动土。头头新闻报告是关于风台，风台来呢，即马呢大学的一个分科测验呢，啊时间确定要做一寡调整，因为这个风台呢是路径淡薄啊，佮往南一寡。哦，虽然安尼先呢定义讲本来是夏威呢，北台湾，哦啊即马呢定义较南，对咱的威胁会较大啦，啊即马佫较大了起来。哦，所以即马那是考试来讲，即超过39000名考试学生参加的是分科测验，两工哈，啊延期呢来到13、14两工。哦，所以招联会是安尼表示，因为啊即马呢那是考试啊，你的准考证呐、啊，考试的地点呐、啊，即拢总不变就对啦。啊，刷到12:00至6:00开放。和你来查看市场，包括你的座位。啊，配合着考试时间的改变，成绩的公布改做是8月13。哦，啊，那放榜呢是8月17安尼是。哦，假使讲你若烦恼啦，我住的所在，是不是停班停课啦？啊，道路交通呢是不是受到影响啦？这啊，上好你提早到位啊。提早各位哦，来到位呢，考试的考区准备啊，要来考试。啊，那三省啊呢，我都要去啊呢，爱大饭店呢，啊，交通费呢，啊，你会当向呢，咱的大考中心来申请，会当补助安心哈。这安尼安排啊，算还可以的，哦，算体贴哈。过来咱讲的是这油的代志，啊，这油的代志呢，今晚呢实在是真特个听。哦，因为做出真多产品出去嘛，啊，包括真多单位啦、学校啦、饭店啦，哈，拢用到这种油嘛。啊，这油食了致癌，当然真多专家是甲咱讲，咱身体买排毒啊。哦，啊，所以你长期间你伫食，吼，即系产生啊致癌，唔是讲啊一日啊就致癌。但是你甲想看卖，吼、哦，一个物件嘅致癌，你知影你食偌久啊吗？你嘛唔知呀，吼、哦，所以呢，上好是卖去食到即个成分的物件嘛。啊，即嘛，这间公司叫做中联，啊，中联有这公司呢，发生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张总统是安尼表示，一点名这间公司，伊讲你为什么无马上通报主管机关呢？哦，你若马上通报呢，主管机关会当及时来解决问题嘛。所以时间点呢拖刷去啊，哦，所以总统指名讲，这应该发办就应该发办，依法就办啊。所以地检署、台中地检署7月13就已经是以他立案，他立案就是落去调查啦。啊，昨昏证实，初六有过来到呢这5间相关的做油的公司啊，过来做这方面的履勘，嘛约谈到中年的总经理。叫做吕林聪，包括内面一个副科长姓陈，即马这两个拢是被告。阿门刷的要是有请回啦。南桥这间公司就是验出来有问题，这个就是南桥。啊，南桥就通报中中联，所以南桥公司啊，这厂长姓蔡，啊厂长呢嘛请伊来说明，不过是。正人的身份，请伊来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今嘛在亚当呢，就是当年的批评啦，啊批评哈，伊讲啊，你这真正真离谱，哦嘛要求应该负责的官员在落台安尼哈。所以这过程当然部长是真头壳疼，大家拢针对伊啊，过来就一个署长、食药署的署长啊，你啊这个在亚呢提出了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长。要求呢，部长，要求署长，哈、哦，爱道歉，爱落台，等等哈，把通过了临时动议，
啊，不过道歉的代志是一直到下晡时啊。啊，中华泰山公司又个传出着呢，哎呀，较无好的消息。个另外一批啊，嘛有问题哦，所以呢，这部长呢啊，就道歉了啦。哦，伊讲针对政策的一挂改变，地主的老百姓啊，啊，这方面的就困扰。我愿意啊，为这代志啊，表示道歉啊，是啦哈。但即马道歉呢，你解决问题较要紧啦。哦，所以讲啊，即马上要紧就是和这代志啊，啊，事态会当稳定，老百姓会当安心。啊，这是真正啦哈。像阮厝内啊，这两天从冰箱一挂迄路都清清出来。就淡掉嘛，哦，啊，有诶嘛，这毋知有啊无？哦，查电脑，那有遐侪时间查电脑啦，几啊百项啊？哦，啊，你讲这食啊，厝内老大人、厝内囡仔呢，你敢敢互因食？嘛毋敢嘛，确实咧不安啦，讲实在吼。好啦，所以这类就是讲，针对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无愿意公布呢，中年下面下手啊，到底虾米款产品等等。这在亚洞当然不会帮你耍，啊，会质疑嘛，是不是？而且院长呢，这个月初三有叫到呢相关的部会拢来开会，哦，是不是？在会议当中，啊，院长有指示讲就袂当讲哦，哦，跟他看白意思哦，哦，但是部长长些是安尼讲，伊讲啊，院长呢知影讲呢，这顶手下手哈，而且是针对第一点的产品呢，下令要下架。一定的指示是讲啊，各方面都爱个考虑啊，伊并无指示讲咧，袂当讲袂当，虽然是无这代志啦啊。不过呢，一定怎样想咧讲哈，要一旦查到，都要公布有问题，都要收入来，都要下架，这是处理的原则嘛。哦、啊，所以卫生福利部依法经过专家会议哦、啊，定定处理的标准。但是你讲每一批一批拢检验，这要做起来确实也较困难，啊、哦，所以就是拢总收落来吧，哦，绝对无讲袂当讲，跟他看白同款，无这个状况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部长长也证实，初七的暗时，就接到呢，啊、哦，中站的业者，就中华泰山公司嘛，讲新一批。甚至会干啊嘛呢？有疑虑咯。啊，经过食药署清查了，这批呢是泰山叫做好里调和油，伊内底几啊种油啦。啊，几啊种油内底就是有咱即马讲的啊，其中一种，食落低钙的这個。啊，这呢卖出去已经15,000几罐啦。啊，为多以来，来对这种油都是中年来的嘛？啊，赶紧查呢，也配合一批一批的配合。啊，正式讲了，这批的油呢，甲本来查到一批的油，唔是同一批呢？啊，那呢，唔得变成两批咯。啊，另外一批呢，1,300公吨嘛，啊，这批呢，量嘛是1,000多公吨。所以食药署的副署长是表示讲呢，新增加这有咱有疑虑的啦哈，是泰山公司的好里调和油，伊的包装是0.6公升装，哦，而且产品的有效期间来到2027年7月25日，一箱呢24罐，出去600几箱，库存300几箱，拢总。15,408罐，已经呢未位啊通路去啊。哦，啊，这物件爱下架爱什么？因为头一批代志，所以这油呢已经是预防性的，嘛已经收落来啊。哦，虽然即卖来过去买无这个这个好里调和油的问题啊啦，已经拢收落来安尼是。所以食药署整个公布需要预防性收落来这些产品，包括这些产品的有效期间，结果呢，拢总个看看呢，400几项。哦，联华食品当然伊个本源啊、便当啊，这咱已经知影嘛哈，伊这嘛拢已经超过了使用期限啦。啊，普丰啊，普丰这边呢，包括这些火腿肉丝、蛋炒饭啊、奶油培根、意大利面这。这呢嘛是
本来无写名单来对，嘛阁增加落去。啊，真侪项诶，包括新北市诶，即个路易斯，路易斯来对，遮侪伊啊食诶物件呢，拢总有带着。哦，三十二种吼、哦，所以这呢，后续啊，咱连面再补充啦。吼、哦，咱先来讲啊，少年人买厝。哦，咱讲清安，吼、哦，清安1.0啦，清安2.0啦。啊，即卖呢，鼓励少年人娶某生囝，哦，买厝补助贷款，拢准备个增加落去安尼先吼。这个清安3.0，但是你呢？好起来哦，薪水较悬呢，你就没有啊。即嘛，新安2.0，咱两面在讲，咱先讲这清安3.0，哦，一直升级起就对了哈。啊，这个八月就开始啊。啊，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安心成家，买厝呢，政府呢给你斗三工，叫做清安3.0，佮升级起来，八月开始。啊，这个方案就是讲啊，你结婚嘛，啊，你有囡仔嘛。哦，安尼死呢？你要买厝？哦，政府呢？甲你斗三工。不过，你的薪水啦，你200万以上啦、啊。哦，所以就是讲，较无困难点的这個、啊，这個、就没有了。啊，个有一个三级制，设定买厝的总额。譬如讲，你结婚啊，买厝的当啊贷较多。哦，啊，你若有囡仔，哦，啊贷个较多。安尼是，但是有制定讲。你本身，你一年的收入已经超过200万以上啊！啊，安尼你无资格啦哈！啊，你无这问题啊嘛？啊是安尼哈，咱财政部长呢，昨咧李焕英一讲诶，伊讲啊，青年安心贷款，咱是要协助，伊无家己的厝，希望买家己的厝。哦，而且用咧真正需要协助的人的身上。所以，咱这个新的规定，会将伊啊薪水所得，咱呢考虑再来啦。啊，咱咪考虑讲呢，伊啊结婚，哦，这种家庭，无同的状况，无同贷款的额度，安尼是吼。好啦，所以思考真多，后礼拜会公布，哦，这清安3.0。啊，所以这啊主要嘛是响应到总统。总统鼓励讲结婚生囡啊，大家嘛鼓励结婚生囡啊哈。啊，所以咧贷款的额度方面，单身族，但是少年人啊，哦，单身族希望家己买一个厝呢，啊，起码呢维持现况，上最好你贷到1,000万。哦，啊，你那是我贷款的2年前啊结婚，有无？啊、哦，我是已经结婚啦，我起码要来贷款啊，那是哈。安尼呢不止1,000万，安尼合理贷1,200万。啊，我呢已经结婚啊呢，啊要买一间家己的厝，啊我厝内个有囡啊，哦，安尼更加呢爱较侪哩，哦，这当合理贷到1,500万安尼是。啊利息啊利息给你补助。哦，啊，即嘛问题来啊！吼，啊，你结婚啊，啊，所以大家做啦，利息安怎啦？啊，你若离婚呢？哦，所以你若讲申请的人咧离婚啊，啊，你咱呢，即大银行、八大公股银行歹势，你个加借出去的啊，迄200万呢，就1,000万变1,200万嘛，吼，啊，加200万呢，你爱提来还呢？安尼，你唔着爱随时看伊有离婚啊，无离婚啊？爱做调查做虾米吗？所以这里可能执行上就靠一寡，敢那讲困难度啦，是不是？你要去了解伊的婚姻状况，啊，所以内政部讲袂啦，我会提供一寡资料和你比对。啊，所以介绍呢，介绍就是他多人讲的啊，又无同嘛。哦、啊，你是结婚呢，还是你是罗万卡？啊，是讲你有囡啊，拢无讲哈。啊，过来就是讲，我那厝买咧台北咧，啊，像我即马厝买咧即个南投咧，啊，这是无讲。哦，所以即马就是讲针对这厝，你买台北，哦，啊，台北你的总价是买偌侪钱的厝，伊嘛做一个啊，一个，敢那讲 check 就对了哈。你买这间厝，啊，5,000万是对唔对？
哦，你咧买豪宅哟，哦，所以你若咧买咧台北个厝呢，超过3500万呢，歹势，无符合资格。啊，你若咧新北市也是新德管区者，你厝呢超过2500万呢，歹势，无符合。啊，其他像咱遮台中、哎桃园、高雄、台南，哦，你若厝超过2000万以上者，安尼是你嘛是干那借钱咧买豪宅呢，也不可以。啊，为什么新德管区甲新北市同款同一级别呢？有你唔知吗？新德管区即卖厝真贵呢，无输呢新北市呢，安尼是哈。所以呢，外界呢，某一挂批评的声音啦，讲这借钱咧买豪宅，伊讲买啦，啊买啦，吼，即卖有即款的限制嘛，是不是啊？吼，啊，刚刚讲当地咧，可能买超两房啦，哦，他都讲遐金额，就是掠迄个所在。你若买两房呢？哦，也介绍差不多是偌济，哦，对不对？你即马结婚啊，买四房咪错啊？哦，但讲到顿啊，啊，买老爸老母买多少？哦，所以这可能呢，是不是后续佮有其他的思考？哦，哎，即马结婚啊，有囡啊，啊，但是佮在采用老爸老母的，啊，是不是会当佮大家做？哦，所以有当我坦白讲哈、哦，你要顾个周转呐，真困难呐、啊，每一个家庭的状况无同嘛。是不是？咱讲两百万，你是这个家庭收入的超过两百万就不可以啊？而且这个人也收入的超过两百万以上，都袂当讲有这款的啊，这个优惠啊呢？哦，按阿公阿婆，一个赚300万，一个赚100万，太太赚100万，啊，太太来申请，我结婚啊，对阿伟买一间厝啊。啊！你薪水偌济？我薪水700万啦、啊。哦，安尼可以，安尼可以，因为咱即摆以个人来算，但是因阿公阿婆加起来400万呢。安尼是袂当呢，啊！但是咱是以个人来算。哦，所以你听阿玲阿公个家，你可能听个灰狗狗个去啊。啊，所以人嘛为了批评啦，吼，就是讲这个政策其实真好，但是你希望各种个条件拢要囥入去来对。好、哦、啊，你比如说，啊，就要闪遮，啊，就要闪遐，啊，就要闪较安怎呢？是哈。好啦，所以这日后呢，啊，个一点就是利息的补贴，对不？利息啊，本来利息哦，话利息安怎？这個、政府啊补贴吗？啊，然后呢，银行这补贴吗？等等这個、啊，起码这利息的补贴都无亲像以前也好，哦，一年一年减，啊，几年后呢，啊，都无补贴。啊，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哈，啊，就是补贴啦、宽限期啊，是后来造成上大的问题嘛。哦，你买一间厝宽限期三年，哇，真好啊嘛。买啊改造变4年啊，5年，哦啊，宽限期5年，啊5年干那立利息就好啊呢。哦，赶紧的找人头来买，5年后就卖出去就好啊。头前呢立利息呢？哦，所以那时候也招进去了。啊，这不是这样。啊，还有来利息的补贴，啊，利息的补贴呢，当然要补贴啦。啊，但是他的宽限期5年，啊，利息的补贴，等于他拿一点钱而已嘛。啊，5年呢，都拿一点钱，刷呢，啊，刷来买，哦，赚死哦，不知道贵的招进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先生，
0: 嗨，
9: 跟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9: 迄、那个有脂肪肝吼，
0: 嗨，
9: 啊，来食啥较好？
0: 食维他肝，食苓果精，
9: 哦，爱个食苓果精，
0: 水分啊，加啉吼，
9: 好好好，
0: 爱活动，好不好？
9: 好好，
0: 哦，啊，维他肝甲苓果精斗阵食就好。
9: 好好好，
0: 嘿，啊，食呢，当然一段时间你会阁检查吼，
9: 啊，
0: 会做超音波，哈，啊，安怎再甲我讲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嘿嘿，那哪两先生
0: 啊？嘿，你好，我亮啊。
10: 哎，好好，我是讲有件代志要来请教你了。
0: 哦，请讲啊，来。
10: 你讲吼。
0: 嗨。
10: 诶，长期拢未困，另外食啥较好？
0: 长期拢未困呢。
10: 哎。
0: 有咧食镇静剂啊，安眠药啊无？
10: 哎，那这是方法啦，真没可能，这是方法啦。
0: 你吃什么款的西药？
10: 也病体了。
0: 嘿，吃什么款的西药？譬如讲，
10: 西药伊无，伊是吃抗心脏的。
0: 哦，心脏的问题啦，
10: 哈。哎，伊个无。
0: 你讲的是恁太太吗？
10: 阮家人嘿，阮家人。哦，哎，
0: 今年几岁？
10: 七十七。
0: 七十七岁哈。
10: 哎嘿。
0: 来，我建议头一项吃的哈，是雪利旺血利旺。
10: 哈。雪利旺呀，哈。
0: 啊，那是啊，伊即马有心脏的问题哈。我建议伊啊，将苓果精甲雪利旺斗阵食，
10: 两样食那下，
0: 安尼上介好。
10: 哦，雪利旺呀，
0: 雪利旺甲苓果精甲伊西药爱拨开一点钟哦。
10: 两样爱哦，是两样当时食无
0: 要紧啦。啊，对对对，
10: 西药拨开就对了。
0: 对，拨开一点钟哦，哈。
10: 好嘞，好。
0: 安尼哪食呢？哈，困眠绝对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10: 好好好，
0: 哦，好，谢谢。
10: 我顶晚吼，顶晚都要甲你问一摆健康金啊吼。
0: 是。
10: 啊，你都甲小乖哥食莲果精加三条，一条都有差啦。
0: 阿尼吼。
10: 嘿嘿。
0: 阿公，你今年几岁啊？
10: 我做八十呢。
0: 啊，阿妈几岁啊？
10: 七十七。
0: 七十七岁吼。
10: 嘿嘿。
0: 阿妈你未困的几年啊？
10: 哦，三四年哦。
0: 三四年啊吼。
10: 嘿嘿。
0: 好，哦，啊，两行到底了，阿妈顾身体吼。
10: 哦，好好好，
0: 阿公再见，拜拜，再见。
10: 哎，谢谢谢。
0: 啊，可能阿公阿妈呢做一个较简单的身体循环的状况，和您来做一个了解。因为咱人的心脏哈，随着咱的年纪，当然伊会愈来愈退化、愈老化。啊，就是讲无以前遐用嘛。哦，所以咱人四十岁了呢，心脏每十年啊退化一成。好，哦，以阿公来讲呢，八十岁啊，阿你唔就超退化四成咯。阿妈呢七十外岁，嘛退化三成外咯。啊，本来心脏会当真有力，送到你的头壳顶去，将血拍去嘛，拍到头壳顶去。啊，即马伊较无力啦嘛，啊，较无力呢，伊无法度将遐尼多啊，即个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按你的头壳顶是不是吸收到较少的血呢？啊，血里面有空气，有营养分，啊，你送来无够嘛？啊，你送来无够，我的脑呢是不是就较无以前啊遐尼啊好？ 哦，一旦咱的脑呢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会乱糟糟喂，绝对会嘛。哦，啊，咱的脑乱糟糟，你免哪困得起呢？哇，你就感觉真困了，哎呀，我困不起啊，真艰苦啊，那是，刷到你去吃安眠药啊。啊，安眠药给你降落去，哦，和你公公啊困。但是你敢有得到休息？啊，你的问题有什么大问题吗？无嘛。你就是安怎呢？心气不足。哦，无啊，都将创造会上个头壳顶，就是这个问题呢。咱人当然老化，会退化。哦，啊那阿呢？你个倒三工嘛，可以靠力的，会当将会上个头壳顶起来。哦，你头壳个清呢，你的记忆也好呢，你嘛较袂老人失智，干唔是呢？然后你的困眠都改善了，干唔是？咁一定都要去吃安眠药啊。所以一旦你了解阿娘啊，即马甲你报告的，哦，咱的身体都是这。这简单的一个循环道理而已，哦啊，所以咱来当讲，哎，练高精较照气功来个顾身体，啊，有年纪啊，当血力旺加的上好，肺骨较旺嘛，啊，加一阵嘛呢，你的脑就清啊嘛，因为伊都无欠空气啊嘛，是不是？哦啊，安尼问题就解决啦，啊，然后安眠药能愈加愈少嘛，哦啊，所以一点嘛要提醒，哦，咱的血力旺还是练高精，伊唔是啊。安眠药啊，所以唔是讲我食两工就好困啦，无遐好康的啦。所以你爱呢食一针嘛，啊，愈来愈好困的时候，你咧安眠药啊，豆豆啊减量，哦，豆豆减量，安尼咱的身体当真顺利啊，诶，转变变作是好困的状况。尤其啊，什么上明显呢？以前倒咧遐呢，敢那整夜啊，整来整去困袂去。一旦咱的脑透过到这种调整了。你安怎呢？你困落眠的时间，啊，困落眠的时间呢，就会当呢较紧的困落眠啊。啊，我爱困啊，哈哈去啊，啊来倒咧，几分钟啊，你就困去啊。你会享受到迄种困眠的快乐，你知吗？啊，敢有真复杂嘛无嘛？哦，林国金雪你往加咧，香波起现，安尼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播帮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这个投资啦，就是投资嘛，无什么唔对，是不是啊？但是就是给你骗，给你砍起安尼是哈。有一个姓李的，20多岁的鸟，一撮头，而且呢，你台中家做一个高级的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假的是非常正统的，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资产这方面的交易所。被害者呢，伊就是叫你下载一些 APP app 啊，教你投资啦，这虚拟货币的基础，包括呢金啊、黄金指数等等这，这样投资这嘛类似博缴啊啦哈。好啊，所以安话呢？你就钱都落落去啊！啊，落落去了哦，趁钱趁钱，等到尾啊，你就领无钱啊！啊，被骗啊！啊，起码说了解，被害者的人数呢，来到20个人，这个金额呢，超过8400多万，不得了！是不是经过一年的堆渣啊，抓到姓李的顶20个人啊，你哈，好啦，这是咱的电信侦查大队这边，表示讲这系列的看下就是安尼，给你诈骗嘛，好，哎，一进到做迄种空气场，你台中的西屯，高级的商办大楼给吓落去，装潢落去，哦，水擦擦，讲这是啊，虚拟资产交易所，我假通的呢，搞一手呢，安尼是哈，我跟你讲到啊，这呢买落去哈，保证你赚钱。稳谈未了，那这两句讲出来，你就好理亏啊！好、哦，绝对咧，给你骗的啊！啊，叫你咧下载呢，世纪币锁啦、成功币商等等这 app 啊，然后就看你去啊！啊，看你去啊！当然，你就不低不高，只能落你去啊嘛！哈、哦，干那高阳家一个58岁这位女士哦，哦，你对方呢，话务人员给你衰闹、衰闹、衰闹哈！短短4个月呢，干那这位。就倒入去啊，1300万，有贪无贪呐？啊，贪要领呢，一直领不到钱，那可能和你领钱呢？好啊，所以呢，代志才变安尼是嘛？好，阿妹啊，咱就落去查啊，落去抓人。其实这虚拟货币啊，咱讲啊，什么币这虚拟货币。两阿妈真好奇啦，讲实在，咱的节目中嘛，定来讲了虚拟货币嘛。哦，遐诈骗集团呢，洗钱的规定，对不对啊？哦，用这虚拟货币呢，安尼咧洗，安尼咧胖哈，啊，冇正统的安尼是咧买呢。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应该去了解一下。啊，我就请咱这个台中啊，这玉山银行里面呢，这专家李专呐哈，我来讲，你给我教一下好唔好？这虚拟货币正确的运作。好，包括买啦，包括什么啦，那是阿姨啊，真好心，真用心哦，得我教哦，伊这是安怎来的？以前是安怎进行啊？安怎那是？哦，啊，我讲这水钱，因是安怎的来水钱？啊，伊嘛解释好听，但是结论半点外钟以后，我讲我嘛是要听无啥有呢，所以就啊、哦，所以就是安尼心。就是一般人来听无啥有的时候呢，你就好骗了嘛，对不对？你敢那听有，敢那听无啊？实际上呢，就是利用你啊，不是讲解清楚的时候呢，你的钱啊，就一直落落去啊。啊，所以咱来讲针对投资啦，咱啊不是该了解物件，啊，两个个人感觉啦哈，阿你难得卖去投资，你都无了解你投资，啊，真侪阿妈咧问我讲，阿两个我买多一支股票好唔好啊？哦吼吼。啊！迄、那個、股票，迄、那個、公司做啥物？你敢知呀？我嘛唔知，阮厝边甲我讲诶。好、哦、啊，你钱辛辛苦苦诶钱，你买股票啊？股票迄间公司做啥物？你都唔知啊？你钱怎落去遐？哦啊，敢袂当你较知影诶公司，你来个投资敢无较好？哦啊，但是我知影迄、敢若贪袂侪，哦啊，就人就来啊，迄、那个贪。往往呢，会造成呢，甲别了钱呢，是不是？好，后来另外呢，讲的嘛是这骗呢，啊，这间是联合生技公司，公司名叫做银泰吉哈，伊在做涉嫌嘛呢，将家己的资本呢，甲灌水，
哦，将家己公司的一关的财务的报告呢，哦，给做假，啊，然后呢，哦，来贷款，啊，银行贷款超过四亿呢，哦，这他干嘛？真正是非常非常好，哈、哦，而且个包装这一挂防疫题材啦，啊，讲啊公司啊要上市啦，啊，然后呢贩卖股票啦，哦，安尼投哦，大家投资对不对哈？将近呢一千名投资。受害，啊，损失呢超过四亿哈。好啦，这个主要负责人叫做林世龙，哦，涉嫌呢利空一九年个利空利空年，伊个代志咱把报给啊呢，啊，哦，而且无实在，金主的手法，哦，将公司的资本呢灌水，一边灌两边灌灌五边的水，哦，所以资产的总额为两千万呢，加呢提悬来到一亿两千万的价啦。给啦，哦，啊，营造公司呢，哎，有这什么规模啊？那是哈。另外一个干呢，会计主任涉嫌呢，将财务报表呢做给，看起来呢，哦，非常贪钱，非常贪钱啊。连老国伊啊，给这个发票，虚伪发票啊，进货出货呢，哎嘛不实在。哦，发票有咧买卖啊，有咧出入啊，哦，生意安怎好啊？哦啊，进货消息，这资料嘛是假。但是他个真好，这资料也当向第一银行、中华银行、华南银行、玉山银行等八间的银行呢来申请贷款。一当袂，这资料呢真诶当然一当啊！我公司咧发挥咧趁钱，我需要资本啊，佮你贷款啊，当然是一当。但是你的资料是做假呀、啊，啊做假呀、啊，吼、哦，所以但是一整个做迄空气场哦。哦，这公司啊，公家呢，哦，这公司啊，不得了，好，啊，好厉害，好。过来，咱来讲呢，是台中发生的代志。今年三月，鸡鸭头呢，太冷啊。主角叫做陈阳生，因为伊熟悉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是这职能的治疗师啊，八小姐，但是后来分手嘛，啊，分手伊就要求过来，过来复合。哦，结果咧，对方的奥多拜呢，伊个安装啊，这定位器，了解这位小姐人咧躲，人咧躲，人咧躲，爱就个地嘛。后来也躲啊个地，啊，然后个对杀。哦，这真正是恐怖情人哈。哦，这位陈先生三十岁年龄，伊咧做啥物？做保险，金融保险。哎、啊，这女朋友呢，二十六岁。啊，这位八小姐也是一个职能治疗师了哈，啊，就交往嘛，去年交往呢才五个月，结果呢是这位陈呢，这查甫提出要分手呢，对不对？啊，分手就分手，啊，你分手了，搁回头呢，搁讲啊，要恢复以前，啊，点啊，高高低，啊，人都卖啊嘛，啊，卖了呢，伊咧三月十一呢，就用啊，这个干哪讲，用恐吓的，甲对方讲你唔惊死哦。告诉讲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唔惊吗？啊，讲要去大所在，要去八小姐大所在，啊，要个安装的时候，结果呢，这单的利用啊，交往期间当然有对方的一挂手机啊，这 IG 啦、啊 Gmail 啦，哈、啊，拢会当安尼咧联络的。啊，无经过人的同意，伊就登录八小姐账户，偷看呢八小姐甲朋友啦，还是讲甲一挂租出的业者的对话。知影讲这八小姐要搬出来，好，你要搬，你要闪远，好，结果呢，伊就去买水果刀啊，包括买一种啊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啊，这个就厉害了，这一般人呢可能嘛唔知这个物件，好，人讲 GPS 会当设定啊，好、哦、对不对啊？位置啊设定人咧到啦，哦，咱本身呢开车嘛 GPS。哦，看边找到一个地址，多一条路哦。伊这是属于卡片式的，伊就偷偷啊，将这个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甲连呢就以八小姐奥多拜车牌，然后套个手机啊呢，会当锁定啊，知影你咧倒啊。啊好，结果呢三月二七，但呢为台南特别开车来到咱台中家。伊就咧中民路华美西街遐个灯啊，就丢了。
去暗八小姐要回家的在楼梯的时候拄到陈的牙刀啊，叫他要下楼啊，下楼的时候这八小姐就趁这机会撞出去，想不到哦，那人不知道是抓狂还是怎样，这陈的竟然一路牙刀啊，在路的哦，啊路有人啊也不差，在路牙刀这样捏啊，牙刀啊扑追砍啊，追砍啊，那是哈。后来这八小姐转会啊，啊跋倒嘛，哦，后来这刀啊堵一堵，堵一暗棍呢，真啊堵一暗棍无法度救啊啦，堵暗棍免得救，大条血管啊，伊甚至确认呢，这位八小姐已经是死啊，然后伊才开车离开。这真正就一定没有死，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本身这位陈先生有精神的问题？哦，伊完全拢设计较好好啊，安排较好好啊。啊，你若讲伊是精神的问题，就无可能安尼，逐项设计到这么周全啊。哦，伊甲你抬醒，我确定这暗棍我替你堵落去，确定你已经死啊，伊才开车离开。你讲这种的，不是变态，不是什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就来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多三顿吃，这嘛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固定双脚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欸，三脚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脚钙好哪好哈、啊？
0: 三脚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脚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啊，咱骨头呢爱生骨，啊，咱的喙齿啊，嘛是啊，钙质来充足。这阿妈咧问啊，啊，阿妈咧讲啊，哎，无喙齿袂用呢，啊，要去啊，啊，处理伊的喙齿啊。当然，咱的牙周病呢，也先甲你做一个清理。啊，有的人呢，拢无定期啊，啊，来处理一下这牙菌斑，这是不对的哦。哦，啊，即卖呢，你讲要植牙，啊，要植牙呢，讲呢，介绍呢。这个差真多，差真多啊！这个看你跟医生做一个讨论吧。啊，这都以来这个牙体啦，也材质啦，拢无讲啦，拢无讲。啊，所以你当个医生来讨论一下安尼先哈。你问阿亮阿公，多一种会较好啊？这嘛无阿多安尼甲你介绍。好啊，你即马要植牙啊，讲要甲你补骨，好、啊，这问题就来啊嘛。干那你要起厝？哦，啊，这地基呀、啊。那是软土呢，而且厝起个顶面要来栽呢，哦，而且本身啊，讲地基呢是安怎呢？是石头矮，是不是啊？哦，安尼是呢，咱个厝呢趴在顶面是袂较栽。好、哦、啊，你即马要植牙，你喙齿那是起做无够用啊，还不行，还不行。好、哦，所以甲你补骨、补骨粉啊，加一针嘛，啊，再来甲你植牙，啊，这正确个呀。好的健康，好，都跟咱点点的讲哈，咱的喙齿跟咱的骨头呢是连带关系嘛，所以为什么你要吃三椒？骨头固定嘛，迄就跟他拍地基同款嘛。好、哦、啊，你这样要创喙齿，啊，喙齿嘛得固定，三椒嘛是要照起讲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等下来讲啊。今晚的股市呢，热扑扑啊，针对股市的交易，有一挂新的规定、新的调整哦。哦，较料想未到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S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股票啊，即卖呢差不多呢，起个度啊，都听到人咧啊，讲股票安尼是哈。冇一寡呢少年呢，哦，即卖呢对股票敢那非常之内行，叫做少年股神安尼是哈。其实呢，股票呢也真单纯，伊就敢那海波浪同款嘛。啊，起也落，起也落，安尼是哈。只是讲啊，你入去迄个时间点。哦，是已经起个真悬啊！你才入去哇，安尼是当然啦，你可能较吃亏，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呢，其实呢，股票买卖是要用功啦。哦，啊，了解市场安尼。哦，你讲啊，我都唔捌得做哦，安尼你啊，另外一种买一挂较保险的啊，啊，唔是像别人赚了做啊，但是赚袂嘛，一定会赚呢。哦，啊，你若卖讲呢，野心较大，实际上。啊，投资股票也 OK 嘛哈，因为你讲投资房地产，哈、哦，遐侪钱，难道遐侪钱投资房地产？是不是？咱连伊买讲到一条新闻哈，讲咱台湾呢，哎呦，那你买厝啊，啊买十间以上的啊，这些人买遐厝要创啊哈？我咱先来讲的是，股票买，啊股票我嘛无遐侪钱呢，安尼我买一寡零股可以吧？啊，豆豆买，啊豆豆停。啊，这有少年人呢，哎，真多安尼哦，买台积电，哇，台积电一张几万偌多，两百几万，无要紧啊，啊，你每个月呢，啊，一点啊钱，一点啊钱，啊，买一挂线股嘛，也很好嘛，哦，所以为着要国际这金融市场的当呢接线哈，那呢证交所推出了咱台北股市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譬如讲，他都要讲诶，买一挂线股、零股诶交易，开盘时间，本来是9:10呐、啊，9:10哈，啊，即卖咧提早，提早个当时呢，9:00安尼是哈，规划是12月7日开始，所以这开盘当中，啊，伊啊零股，伊咧撮合时间，毛以5秒钟缩短。来到1秒钟安尼是哈，即马暂定是明年7月开始，但是依然啊禁止即个当冲哦，当冲安尼哦冲来冲去，即马是阿亮啊，感觉较无理想的哈。好啦，所以大家上注目的就是一挂千金股，咱过去哈、哦、台湾迄种啊一张股票哦，千金股就一张100万的迄种的啊，哦千金股过去。无真多呢，无真多。即马呢，吼、哦、40-50只，安尼是哈。啊，即马呢，千金股都是1000块以上的这种的高价股了哈。啊，伊个升降单位全面呢改做新台票1块，啊，而且呢明年7月呢来实施。啊，所以证交所是表示讲，这会当帮助一寡散户，啊是投资者，会当个准确掌握到。盘中的介绍，安尼是哈啊，所以这个毛李伟啊，咧询问咱证交所的董事长，这林董的嘛哈，用缩短啊这种零股的撮合时间，是不是会当提早？啊，伊讲这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啊，所以也是明年7月啊，再来开始安尼是哈。好啦，是另外统一投顾的董事长啊，肯定这款的做法。哦，伊讲应用上大应该是这种真贵的股票，千金股啊，啊，这种起落的单位由即卖5块，全面呢改做1块啊、哦，所以这呢当讲是针对交易量有正面啊易主的效益哦，所以这位董事长是表示讲，你看嘛哈，国际主要股市上受人注目一挂呢股票。像苹果啦、辉达啦，吼，就有够出名，对不对？哈，伊讲啊，因测试收盘介绍，一个是310.66美金，一个是196.93美金，表示什么？已经个啊，这个股票呢，靠小数点遐咧跳动啊，所以任何一个价位拢会当呢来做买，唔着丢。哦啊，台北股市过去啊，这个千金股呢，干那几几啊年年嘛，即马咧哦40-50只，哦，甚至呢，一张股票1000万的嘛出来啊，万元股的啊，哦，虽然必须要跟着呢，世界这个卡波，安尼是哈。我那一挂分析的老师咧讲，伊讲啊，这个线股的交易，
拢是上班族啦，吼领薪水的，像咱这种的嘛，领薪水的啦，小资族啦，安尼是，你股市呢？哦，安尼有倒呢，起落千外点呢？啊，你哇十分钟才开盘，这价位就差起啊！啊，所以袂当讲九点十分，应该九点呢啊就开始。啊，当中呢啊，这个买卖撮合速度变一秒。好、啊，这买单讲国靠效益就对了哈。好啦，你那是无咧买卖股票，他都要讲的只，好、啊，你就听听就好，安尼是哈。啊，你那有咧买卖股票呢？这当然啦，针对较散户方面、小投资方面呢，这应该嘛，恭喜好消息吧，是不是哈？好啦，讲到这钱呢，咱就讲房地产咯，因为即卖咧真侪人贷款拢是买股票。拢是买股票，哇！一个钱呢，走股市安尼是哈，这是财政部长公布的，都、就是全台湾啊，唔是家己带啊，这种的资料出来啊哈。2025年全国有差不多59,900人呢，唔是家己带哦，这种的厝啊，啊有59,900人。就是讲摆渡了呢，伊可能租人。啊，可能是继承共有的，啊是可能起厝起啊未卖出去的，哦，只系安尼先吼，无做有效使用的，厝等你遐啦，哦，简单讲，你厝你等你遐的，啊，空闲置的房屋，其中有两户以下，有558,000人，两户以下，哦，一户两户两户以下安尼先吼，这占93%上盖最。啊，这可能加买一间啊！哦，未来囡啊啦是安怎呢？其实这嘛还好呢，干不是安尼哦？啊，那两户以下558,000人，93%，啊，那两户以上的，是不是啊？甚至一讲啊，有10户以上，你买10间厝，哦，你买蹲厝，哦，这种呢，冇1,000+人呢，哦，1,043人，占呢0.17%啊，你是。啊，但是讲啊，即卖咧，因为有一寡什么社会主体啦，什么呀，啊，所以有真侪阵啊厝提出来出租，这是有增加哦。哦，啊，无政府要来起厝，要来解决大问题，袂有啦。虽然逐年伫咧起，中央嘛咧起，地方政府嘛咧起，啊，所以鼓励一寡厝提出来出租呢，可能是速度会当较紧吧。咁是安尼哈，哦，即话所了解就是讲，目前呢，这种有两间以下啦，还是以后统计3间以上的，啊，譬如讲3户以上的有41,188人，啊，那5户以上的有8,000+人，啊，又是占几趴呢？是哈，当然大家较注意到是有10户以上的是偌济人，是1,043人安尼是啦哈。过来另外讲到是针对着讲咱军校。啊，是一关的军事单位，哦，拢系侨卫兵嘛，哦，哎，即嘛针对种军校即侨卫兵啊，是不是外包给别人？9月份要弃班，有诶，感觉讲，咁怪怪，哦啊，伊既然是咧军校，伊考入诶军校，咱重点是搞训练，咁是，哦，啊是讲重点是叫伊来侨卫兵吗？哦，这嘛是无同的一个讲法啦哈。虽然国防部长呢，昨表示的，用带着一年级的啊，这个强员啊，义务役陆续来做兵啊嘛。佮包括大学生陆续毕业，所以国军的规划讲咧，明年咱重新呢，佮要来启动着预备军官、加预备士官这方面的考试，过去有啦，好、哦、预官嘛哈。啊，即卖呢，明年重新来启动。啊，国防部同时咧研究就是讲，即卖你来做兵义务役，你若自愿来建立着剑道部队来做兵，你嘛会当领出着剑道部队的加级无？哦、啊，过来就是又宣布，全台湾有9个所在是属于军事学校或者营区，为9月开始。分两阶段弃班啦哈，就是讲侨卫兵，即个勤务呢，外包给保全公司，即可能啊引起啊一挂讨论啦。
但是伊个思考，思考是即马礼拜，即马管理做兵诶，好不容易招礼拜，应该是当然是好好啊训练啦，各方面的训练拢需要。啊，未来训练呢，绝对甲过去无同啦，过去吵甲要死，吵爱吵下面，其实呢，我嘛感觉爱吵要有体力嘛，但即马呢，战场呢，甲过去无同啦。你看现在战争的这么严重的所在，打战的都脆鼓鼓的乌克兰、俄罗斯，你敢知道乌克兰经过这四五年和俄罗斯打到哪鼓鼓的后呢，现在呢乌克兰的生意做不完，我们连也说大家要找他，要跟他做生意，什么生意？你卖我无人机好不好？还是我跟你合作，我们共同生产好不好？还是你给我教这无人机安怎用好唔好？啥物安尼死呢？这真正是拍干的经验累积出来。所以即马呢，乌克兰的总统，咱连咪讲啦，连咪讲哈，我大概了解到呢，这情况变化，确实非常非常之大。好，另外咱来讲的是风台哈，这风台话来啊，请大家注意，冇人咧问讲啊，有放假未放假啦？讲这风台的风外头的偌厉害，安怎的先哈？这个放假咱有伊的规定呢。停班停课，咱的风台假，咱有一个规定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本身的一个办法。啊，你也照这个办法嘛？停班停课标准就是讲这个风台，伊的暴风半径这边来这粒足大粒呀，足大粒，已经到380公里，遐尼啊大粒，叫做八威嘛，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应该是拜五。拜六来到拜六呢，特别个哇，安尼是嘛哈？啊，咱来讲这停班停课的办法，就是讲伊这个风台啊，伊的暴风半径4点钟来可能经过所在，会经过台湾未？伊即马较往南嘛，应该会啦哈。好，伊即马礼拜日有一只风咧7级以上，风力。但是有只风啊，一阵哦，阵风啊特别较强的哈，或者是阵风呢，会当到10级以上，这是个标准。或者是未来24点钟，累积个雨水量1000，山区呢会达到呢200毫米，平地会来到350毫米。就是讲这个严重性。再来宣布呢，停班停课，无唔对，已经有一挂地方干那是已经有宣布，停班啊，停课，这拢系预测的嘛。啊，即马呢，预测是真准哦，真准哈、哦。但你也知影，这风台这天公伯也咧瞧的，嘛唔是讲一旦讲啊100%都一定是一定是安怎，这真歹讲哈。虽然他都有宣布嘛，考试的时间嘛已经改啊嘛。哈，起码是这个风台，确实讲，伊的方向、伊的速度，那是无改变降。安尼礼拜日，伊就差不多要离开啊。好，安尼后礼拜一，就是一个热天啊，过头了可能有雷阵雨，就是安尼是哈。特别呢，要提醒诶，起码这热天的状况，热干呢。咱台湾是还未发生啦哈，热干呢有一挂国家热死真侪人，甚至呢欧洲那边呢热死的数字啊，你顶个月啊统计起来超过2000-3000人热死哦，所以你就知影迄个严重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你正工一个活力。

0: 这手术。啊，我这边哦，已经到今嘛十五年外。
1: 是。
0: 啊，我这边有去检，搁去抽血检查啦，哈。
1: 是。
0: 啊去，啊唔过迄个肾脏科迄个医生讲，
1: 嘿，
0: 哎，你肾脏很好啊，安尼啦，哈。啊，规定迄、那个。迄、那个医生伊讲吼，我即马拢家己袂生火啊啦，爱食爱食红肉的啦，爱食红肉的我都较无爱食。我想讲要问你安尼是咧食啥啦？
1: 雪梨旺，
0: 雪梨旺都好，
1: 雪梨旺一定爱。啊，你的筋骨吼，
0: 嗯，
1: 你三焦钙好啊，一定爱加咧食。
0: 哦，啊，我这脚不时就伫疼伫麻呢，
1: 因为你这十几年啊。十几年啊，这样呢气较未通嘛，吼、
0: 哦啊，
1: 所以你就麻嘛，吼、
0: 哦，
1: 啊，你家就神经，所以更加牵你麻啦，吼、哦，所以我建议你吃什么呢？
0: 嗯，
1: 你应该吃的是三焦一定爱，
0: 零
1: 高精雪梨旺，
0: 嘿，雪梨旺我尽量吃哈、哦嗯，我冇欠费，
1: 是，
0: 啊，阿哥，个五号，
1: 五号你奈买个吃
0: 啊？啊，我说怎？无个食呢，含阮老伯一个，阮老伯迄个吼，
1: 是，
0: 迄个嘛拢会买啊。
1: 是，来我甲你建议吼，你零高精啊，你雪梨旺，你三焦哈、嗯，三项拢爱食啦。
0: 嗯。
1: 哦，啊，你要买偌济，你家决定。但这三项你也食一阵嘛，所以你就这三项家己买登来食好吗？
0: 好啊，啊，你讲，嗯，我你叫。必安上一直知啊，
1: 好，安尼我叫必安吼。
0: 哎呀、啊，你讲讲迄二龙二号诶，
1: 马紧马紧，我有你的电话，我甲必安交代，他拄啊讲诶，即几项甲你送去，安尼好吗？
0: 好啊，
1: 好，无问题哈。哎，明仔日明仔日啊，明仔日甲你送，明仔再甲你送去哈。
0: 好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
1: 拜拜，再见，
0: 好，再见。
1: 啊，雪梨旺呢，针对咱心肺、补肺、造肺，啊是讲啊，咱身体较虚弱，或者是讲啊，有心呢，哦，有心真要紧。啊，雪梨旺你一定爱来个补充，啊是讲咱有一寡长辈食素食，食素食呢，是不是啊靠肺虚的现象呢？嘛是建议你来啉雪梨旺，身体虚弱，你就卡背的啊，啉几支，啊这袂当，啊你来啉雪梨旺安尼是嘛？啊，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啊。有一种嘛是腰子不好的人啊，腰子不好的人会欠肥呢。啊，为什么腰子不好就会欠肥呢？因为腰子牵涉到心肺啊，所以你腰子不好呢，你的心肺的功能受影响哦、啊。所以你看，衰腰子的人啊，面色白顺顺，嘿，不是讲干那衰腰子引起的呢？包括因为伊的腰子不好，伊的造肺机能受到影响。哦，为人唔知影嘛，哦，所以我讲啊，你爱啉雪梨旺啊，哦，啊，雪梨旺唔是咧治疗你腰子病的，是因为你腰子无理想，产生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你要补充雪梨旺呢。好啊，大家啉雪梨旺感受到就是讲啊，加真好困，哦，啊，头毛呢，哦，搁发乌金，是不是？啊，拢干那讲这两项，其实不止这两项的帮助啦。啊，帮助非常大。你讲啊，真明显嘛，你欠费嘛，欠费啉雪梨旺，加真好呢。啊，这就是身体已经咧开始生产啦。身体会当生血，会当生产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身体机能回来啊，这点非常要紧。啊，雪梨旺呢，一罐是2000块，啊，里都有两罐，两小罐。啊，你要大组的，大组即嘛无啦。啊，都系差不多呢，甲七个下旬。七个下顺，哦啊，当然你即马出来呢，啊个雪梨旺呢，啊个一罐呢，啊你就啉，因为七个下顺呢，咱雪梨旺大组的都来啊，啊大组的呢，当然靠热啊，哦咱大组的就是加一罐的内面，两罐个加一罐，安尼五罐装哦，4000块，哎、啊，但好好啊一段时间呢，来顾咱的身体。尤其阿亮啊，建议的是热天真热，对不对啊？好，哇，你流汗的是啊，人拢安尼，敢那无体力，真忝真辛安尼是哈。这么熬流汗，咱的汗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电力的意思。你安尼流汗，所以你气虚嘛，因为影响到咱的心气嘛。哦，但是啊，汗是属于。

咱身骨的丁液之一，所以你爱啉雪梨王，配合你的灵活精。哦，所以顾身体呢，抓到问题，其实要甲顾好，拢无讲介困难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外国期刊啊，期刊的名称叫做《外交政策》，也一个研究报告有讲到咱台湾呐、啊，因为咱台湾人呢对日本的这个好感呢，啊，靠好感啊，伊讲呢哦，比对美国，比对中国来讲呢。甘呐呢，较介意日本，比较喜欢日本啊，那是哈。而且呢，一旦讲超过了政治的一种倾向，就是无论你是多一个政治倾向诶，啊，所以咧台湾一讲无论是哪个列个白色的支持者，就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诶支持者呢，拢有超过三分之一呢。甘呐对日本呢？这种看法拢真正向，这是美国的期刊写哟、哦、啊！而且嘛有真侪人相信，一旦呐、啊、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呢会出手啊来援助安尼先。就甘呐日本首相所讲的，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是有代志者，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嘛来到呢啊，这种啊重要的关头。但是呢，这个作者嘛指出，用台湾的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可能嘛已经超过日本哦对台湾政府的实际观感安尼是啦哈。这后边这个是一个加落去的啦。而这调查呢结论就是讲，有54.7%受访问者对日本是非常正面的看法，这超过了对美国正面的看法是。32%，对中国正面的看法是10%啊，当然差真多啊。咱对美国要安怎正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要甲咱的扣关税扣真重啊，叫咱的台积电要去遐投资，是不是啊？要好好物件要甲咱抢上去啊？然后讲啊，咱台湾是贼啦啊，将这半导体啊，给为美国偷得去，安尼是咱要安怎对美国有好印象啊？啊，那中国敢那10%，当然啦、啊。你中国一天到晚，你的飞行机军舰在我旁边洗咧洗咧，一天到晚讲阮家是恁家，哦，咩那好感呢？是不是呢？啊，好啦，所以讲啊，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度啊，达到79.7%；民众党毛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的毛41%。啊，那无党籍的，用无党籍的超过50%。50.9%对日本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哈，甚至呢国民党，哦国民党部分是较挖中国的迄个感觉，好，但是对日本的支持呢，毛33.9%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是美国的期刊呢，会所写到的，啊当然重点就是问到什么事呢，啊就是讲确实讲两岸那发生了呢。军事的冲突，日本是不是呢？军事的援助，那、啊、结果的调查呢？64%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讲，日本真有可能啊，啊非常可能啊，出手呢来援助呢台湾。啊，那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啊是有超过一半认为讲，日本哦啊，无啥可能啦、啊，吼、啊，这是国民党的支持者的看法。啊，那针对你高市。高市的日本的首相咯，哦，有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当中64%人认为讲，一旦两岸的战争，日本真有可能，非常可能会援助台湾，安尼先哈。好啦，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哈。为什么突然间做这调查啊？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咱要来讲到的啊，就是针对啊，这个乌克兰，咱先讲啊，芬兰总统针对乌克兰的一个看法，别个国家的总统伊是安怎看乌克兰这个国家？芬兰的总统叫做 Stark， 这 Stark 呢，车七，伊就是咧，即嘛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哦，伊即嘛呢就是啊，北约咧举行峰会嘛。啊，芬兰的总统接受到美国啊 CNBC 的访问，来问到这世界局势嘛？
啊，芬兰的总统呢，伊讲啊，那是像乌克兰，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乌克兰已经赢，已经赢对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嘛，不过目前的局势，乌克兰真需要呢，北约这些国家提供更加多这个防空的资源。空中的资源安尼先哈，所以呢，这 Stark 这芬兰的总统有一个看法，用你个想看卖哈，这个莫斯科一拍礼拜呢，乌克兰几年啊，超过四年啊，但是啊，乌克兰这边依然维护到伊是独立，伊主权，包括伊领土以及完整，四年多呢。啊，为呢乌克兰莫斯科啊，为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呢，在过去的四年战争当中，其实呢，俄罗斯这边跟他推进了差不多60公里呢。哦、啊，你发动遐大的战争，用遐大的武器，然后你才拍入去人的国家呢，60公里呢，是不是？但是你甲看过去的莫斯科。用过去啊，这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莫斯科一路打入去啊柏林的时候呢，那是1400公里呢。啊，就是讲啊，本身的俄罗斯，你看咧战争的时候，也当安怎发挥？迄阵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伊是安怎打入去德国的？但即嘛呢，伊敢那打一个乌克兰，打四年外，然后呢，才推进60公里呢。伊讲你想看慢吧，安尼到底谁赢？啊，谁输？哦，所以讲我认为乌克兰已经赢。啊、哦，但是伊想要讲的是啥？因为我想要讲的是欧洲确确实实需要加强咱的战备。哦，实际上乌克兰当然需要北约这国家的支持，但相对的，北约嘛需要乌克兰这种挺多呢，是不是啊？哦、所以互相之间呢？啊，拢是互相需要，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为什么乌克兰即马呢？一旦有这个挺多，甚至川普，哦，川普甲泽伦斯基见过面了呢。泽伦斯基嘛提出的讲，我需要呢防空飞弹。哦，川普甚至讲，安尼一旦对吧？乌克兰的生产呢爱国者飞弹呢？啊、哦，川普奈安尼突然间即马对乌克兰敢那是态度也好，讲话也好。那会更加好呢，所以有倒下呢，看乌克兰呢，那么都要想咱家己啦。乌克兰那无家己啊，相当安尼度过了上界困难一段时间，即马会当得到遮侪人，唔是干那个支持哟、哦，过来找伊，过来拜托伊，啊，甚至要甲伊签约，要甲买无人机。哦，即马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哦，这是在开峰会哦，峰会针对的东西是安全嘛？安全呢？发觉就讲，甲乌克兰这边呢有相当的联动。日本啊，日本呢小泉进次郎，这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就跟他国防部长的意思啦。啊，伊在会中，伊批评你中国，你北韩。哦，所以日本即马。哦、真正态度真坚决咯。伊讲你中国，包括你北韩，你对俄罗斯那个支援、哦，做军事方面的支援、哦，所以咱欧洲呢，起码咧支持乌克兰，啊，伊呢咧支持啊俄罗斯，等于讲啊，将咱欧洲对乌克兰对和平的这种付出，去予中国甲北韩呢，甲咱抵消掉去啊嘛，是不是？哦，你这个东西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宣布一项代志，伊啊，甲三个国家啊，甲三个国家呢，签合约，要来合作的就是无人机，三个国家哦，哦，包括什么？包括丹麦。哦，啊，就是讲乌克兰即话从这4-5年来，咧战争的过程当中，哦，这是用人的命。换来经验呢，死偌济人呢？将这种经验呢，来转化变成技术，用这个技术呢来转化变成武器，将这个武器会当来战争之外，阁会当出口赚钱。
这边呢，哦，甚至韩国，韩国即马嘛希望讲甲美国也袂歹啦，甲中国嘛做生意啦。韩国这总统叫李在明，这李在明呢，咧这个峰会当中，咧头一场的官方峰会当中呢，哦，李在明呢有答应要提供1亿美金的援助，哎，过去唔办啦。哦，要援助什么？援助乌克兰。但是我援助你的那些钱，你不能把它拿去做武器哦。哦，他又怕得失到中国了。哦，啊，这是啊，韩国的做法也有很大的改变，不是呢？哦，啊，所以呢，日本的小泉进次郎呢，他跟北约秘书长两个回答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讲啊，印太地区就是咱家，好，哦，印太地区哈，甲，哦，恁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呢，即马已经安怎呢？无法度分啦。你看欧洲家、中国、北韩，哦，支持俄罗斯，包括军事的援助，所以这夹到底了嘛？你要安怎去分开？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中国甲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援，已经对国际社会拢造成严重的挑战啦。啊，尤其啊，最近伊讲最近中国用唱水感的发射呢，发射飞弹，那咧发射呢弹道飞弹，啊，伊讲阮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注意，哦，所以日本呢，甲美国的战争部长呢，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进一步过来加强日本甲美国这种同盟的一个威慑力，甚至日本的外交部长伊也补充，用俄罗斯甲北韩。伊咧乌克兰战场顶面的这种合作，就表示讲呢，亚洲甲欧洲这两个区域的安全呢，是无法度拨开处理啊。等于讲，拢系夹到底的来应对啊。啊，这边呢，乌克兰是甲多三个国家来签约呢，丹麦、爱沙尼亚、甲荷兰。荷兰他多咱有讲到，芬兰的总统啊，即卖呢是另外三个国家哦。哦，啊，都是针对无人机的合作，哦，甚至啊，因本身的协议有高行九项的合作案的是哈，啊，上主要就是咱头拄啊讲的，经过四年这战争，战争呢所得到的经验，啊，所以应变的处理的，甚至啊啊反拍回去安的是，然后甚至丹麦可能是头一个提议。在乌克兰这边共同生产，我跟你合作，我跟你共同生产。哦，啊，当然丹麦佫牵涉到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川普总统伊佫咧讲格陵兰嘛，哈，啊，川普总统伊讲格陵兰这个大岛哈，啊，对阮美国真要紧，啊，你丹麦你也无咧管，是不是啊？哦，意思讲对你也唔是讲介要紧，啊，应该美国，哦，会当踮咧即个所在啊，有所安怎发挥？即阿哥咧讲即个代志，我咧丹麦嘛是真大家听哈。所以对了川普总统来讲，伊感觉讲对美国有利的，伊就要去争取。讲到倒来吼，一个国家的总统想尽办法，要对家己的国家会当有所贡献，将一寡好康的拢提倒来家己的国家，我相信嘛无唔对啦。啊，阿亮啊，某同学住咧美国啊，几啊十年啊，将相当的时间啊，我讲啊，你美国人啊啦，你美国人啊，哈，啊，所以伊俄罗川普呢，因为川普是为着要救阮美国，哦，恁共和党的拢安尼讲，哦，啊，但是咱唔是美国人啊，哦，所以伊对咱台湾，还是对全世界真侪国家的要求呢，有道理嘛是真读较听，敢是安尼？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伊个阿伯那闹官，伊就布置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只要一卡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4: 啊，要排毒当然要靠肝，好、啊，要过肝吃维他干，好、啊，啊，这是有实验报告的，啊，维他干针对肝脏呢有两大上界重要的报告出来，头一点，啊，保护你的肝细胞，为这个肝细胞的外围啊，叫做细胞膜，啊，为这个膜呢给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有毒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一旦那个包起来了呢，伊就会通替你做事嘛。啊，肝细胞呢爱处理真侪代志，其中真重要的第一名就是排毒啊。好、哦，咱即马讲讲咱食物件有毒啊，好、哦，所以透过对肝的保护来促使咱排毒，会当正常来排毒，这真要紧嘛。第二点，咱的肝呢伊也会再生，这是真特殊的。肝细胞会再生，当然会死亡，会再生，会死亡，会再生。再生的能力如何？哦，伊肝机能就如何？啊，你食维他干，你当促成肝细胞再生的能力真好。所以，干那这两个报告出来呢，哈、啊，你就了解讲，要过肝食维他干，绝对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当然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大家拢知影嘛，0800-0900-86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各叔天下叔，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嘿，一开始吼，啊，我咧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下咧乌下咧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嘿嘿，哎，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我见啊，欧巴桑有点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较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吼，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像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料美料，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啊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啊，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都、就是他。这人都是拢会有职业病，像讲我这讲话人，我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会讲，啊，伊奈安尼讲，伊奈讲安尼。我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若看，伊若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得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多少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伊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啊？哦，就看唯一的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讲啊，年轻岁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大概嘛岁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图。付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咱来个听众朋友讲，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啊，的十个哈年轻的要诀。
1: 那掉。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都得给头根皮肤啊那些小狗嘞哈，不要滴嘞，啊是防晒要擦着哈。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你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你下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慢讲抗老，对抗这个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阵病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想说这不是在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不会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靠靠出去，大家加两步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这样，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哎呀，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有人有年纪的有那个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最最最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妹嘛，孙淑妹一出道很早，就又去的时候就出道，所以干妈说他在歌坛在这个演艺圈已经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妹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他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人家说第一个齁，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学的话，他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大家团最后孙淑妹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齁，其实也让看起来齁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来，本来是他抠奖的嘛，抠奖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讲嘛，也包括一种上重要的是讲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 以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我就这人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齁其实人家了解一下，你说医美他有没有做
1: 医美？有啦有啦、哦、有啦，
0: 玻尿酸
1: 啦，有啦，
0: 有人说他的脸型也变了，他一定去削骨啊齁、嗯嗯、我跟听众朋友说，刚才一个不给我说说他、这个牙齿矫正，其实齁、哦、他说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说齁、哦、那个牙齿齁、哦、真的是会改变脸型齁、哦、齁、哦、所以本来可能、嗯、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哦嗯嗯、伪装啦，伪装、哦、真的是化妆也有、真的，你有看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原地这样、啊、可以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我看都一层又一层一直勾、哦、变成一个人，完全变成一个人、嗯、所以 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哦嗯、然后就化妆、哦、化妆的技术加强、哦嗯、加强、哦、
1: 对，他运动跟影控啊，哈、啊，所以他的、嗯、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好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医、嗯、动医美能够，因为有人就是啊，面那里碎啊，但是啊，站起来啊，人的啊嘞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种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你没有元气，你就是爱应用啊加运动，
0: 嗯哼。好，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年轻呢吼，要年轻的吼，十个生活习惯吼。好，来，我能够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困哈。来，第二，每一天饮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哈走路最少20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好来，第七就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说每天啊，你讲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哦，每天哈、哦，你拢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阵，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得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30分钟、
1: 啊，
0: 不要超过30分钟啊。得最好之类的，我每个礼拜你进行2-3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训
1: 重训
0: 呐嘿。以上就这样子哈、哦，好。来，谢谢，是
1: 的，对了，很八股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哈、哦，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嗯、后这故为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的，不这类哈啊，我你讲光中年男子啊，个酒年纪啊，底下油腻哈、哦嗯，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哦，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嗯，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你
1: 安怎
0: 拢敢？你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啊，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哎、三餐加宵夜哈、嗯，晚上哦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那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70-80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嘛？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哦，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啊，他包括在穿着，包括在齁、哦、这个体型齁、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齁、哦嗯、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最惊艳的齁、哦嗯、他是一专业的摄影师这样在看啦、哦、所以讲到摄影师、哦、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齁、哦、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就去注重什么，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哦嗯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这样看看，你现在看到像没麻痹了、哦、虽然你大概都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嗯、这很难回答、嗯、啊，你去世界上这么多地方，你觉得对这个最好算，同样我都说这就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哦、什么样的、哦、哪一个美女是让你最觉得、哦、最惊艳的、嗯、最漂亮、嗯、那个摄影师他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嗯、怎么讲，
0: 他说、哦、其实、哦你睡看到尾啊，你已经没感觉讲哦，对这个较睡，对这个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一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哈，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哈，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一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哦。嘿，他的好、哦、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那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齁、哦、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齁、哦、嘿，就是这样子齁、哦、嗯，嘿，绝对不是哦，对，这个人的面比较漂亮，身材比较漂亮，不是这样子的齁。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个小费通膨嘛，然后这个说 tips inflation， 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啊、这个州齁、哦、啊他们有在考虑齁、哦、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齁、哦、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啊齁、哦、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这是付料不高齁、哦、啊就是要怎样付啊呢齁、哦、都会变成你去外面齁、哦、消费吃一个饭还是啥的，干嘛说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嗯哦！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伊讲伊去迄个咖啡店哈，咖啡、去买一杯咖啡、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伊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说。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
1: 哎呀，讲
0: 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吼，假西人去美国
1: 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哦，去美国真的是哦，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可以用钱嘞，
0: 你用钱哦，你用钱哦，真假哦，
1: 没有
0: 啊。所以讲好吧，所以啊，美国现在哦，这也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哦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哦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起码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哈，会当薪水。给钱是堆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这样的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啦，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哦，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就是一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么减，你不要那么减，减你就不爱做啊。
0: 所以啊，哦，好啦，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啊，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过了，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吼，
1: 来，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得力钙混钙优，舒鹏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吼，食个肝吼，咱的肝，哎呦，一个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吼，
1: 赞哦，
0: 哎，粉粉干子比较好啦，吼，粉肝我咱食地肝买地肝，讲哎，食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干就较嫩，哎，有诶干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食嫩嫩诶，粉粉的干吼，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诶粉干吼，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诶，有诶无诶吼，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吼，入去到咱诶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的、肝的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吼，伊咧负责的啦。哦，啊，你安怎？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个食诶，个啊个滴诶，迄落啥物化学工厂、化学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要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吼吼，累死那一颗肝哦，啊，这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较差不多咧哦，吼，你要互我母死，我规工啊母甲无闲去查，啊，你暗时佫拢唔困，嗯，哦，对不？三更半暝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吼，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佮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吼。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吼。所以咱一定要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讲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吼，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小加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过段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课熬夜啊，是讲即马咧，特刚刚敲都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加一个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哈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啦，
1: 没错，哎、哦，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哎，对吧？
0: 肝、哎、终于有人来倒三缸啊，哦，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跟我倒三缸，啊不哦，我好添死我，我都补不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了一样啊，哦，所以维他肝哈、哦，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指定码位等位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完了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
0: 哦。
1: 第，因袂当绝对袂当炸金呐、抓金呐去。
0: 哦。
1: 第二，因来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
0: 嗯。
1: 来宾哦、喔，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喜功，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
0: 嗯。
1: 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齁、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齁、哦嗯、2023年齁、哦、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齁、哦嗯、他说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齁、哦、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
1: 嗯
0: 三万，
1: 对啊，那是个
0: 嗯，普遍啊，
1: 公定价是公定价、哎哎。
0: 虽然过去哈，因日本冇传统上的你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 哦, 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哦，我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哈，因讲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哦，因此哈、哦，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啊，哦，卡数呀，哦，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跟咱家多得变哦，对不？
1: 嗯，
0: 咱拢讲好事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的吼，安尼较好吼。啊，但是这几年来，哈，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现在有些人会包两万日币。哦、因为他说两万就是相相对对啦，二就是双双对对、哦哦、所以慢慢现在有的人说包两万、哦、还可以省一万好对、哦、以前包基数你要三万啊，两万不行啊，包一千、哦、一万太少啊，对不对啊，两万说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就是三万 啊,、哦、啊现在不是啊，现在说两万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嗯、
1: 啊，是比较没钱的啦，嗯、哎呀，
0: 也是，
1: 对啊，这。

0: 竟然包括二十年前一结婚的时候我包好伊，比如说二十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两万，他现在也包两万，呵呵就不爽啦，伊说这样啦，就是这样，过二十年了，我二十年前包两万，你现在你也给我包两万，想跟你要换结婚，呵呵他就说、你当年包这样我就包这样，咱这习惯是这样啦，咱如果说让他顾，你如果说一两年就可能无差，你也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是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一下，咱拢会安尼嘛吼，小天一下，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迄落，啊，这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二十年，你竟然跟我二十年前包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
1: 好、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但是很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对不对？
1: 计较就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这么是你拖这久啊，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哦，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但是来讲，这个，哦，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要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呢，哦。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好，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膨。
0: 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爱20000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0000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盘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迄个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安尼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0000那不？
0: 你包20000，啊，伊包20000，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0000。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香香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哎，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啦，哈，基本是30000块啦。啊，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5万，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个较短的7万块到10万块的是至亲呐、啊，哦，啊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嗯。
0: 好啦齁、哦、所以讲齁即马真的啦齁伫咱台湾嘛赶快啦你看即马喜宴齁、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齁、哦、这一桌齁、哦、以前说几千块齁、哦、大概就可以啦即马无几万块齁、哦嗯、你要安那办我伫餐厅饭店没有齁、哦、办婚宴无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齁、哦、对吗、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齁
1: 先婚办就管了、
0: 所以
1: 就即马就不爱办啦、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啦
1: 献起来啊
0: 献起来我去蜜月旅
1: 行，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哦，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啊，宴客，即卖人哎、欸，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即卖哎，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卖看即卖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知偌久的离婚，嗯、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拢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啦、啊，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你2、3档就讲离婚啦、啊，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不不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个讲半天吧。
0: 无啦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今麦人啊，人结婚的时都是想讲啊，哎。

在在不在当动寡固哈，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不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有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哈。好来哟、哦、哈。

0: 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近日跟朋友吼，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吼，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哎，伫咧吼，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哈。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干边又能诶，就底下来讲，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啦，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也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哈。好来，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蒙瓜公，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齁，好来，我蒙公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齁，伊家公彩虹山，齁，好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咧，价格就差
1: 两三万，
0: 对，哈，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迄阵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哦，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哈，新出来的景点哈，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第一嘞，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5到2017的时阵才开始有诶哈，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哈，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哦，这最近这几年呢、啊，有就侪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哦，啊 ，Rainbow Mountain 哈、哦，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啊，它还蛮漂亮的哈、哦。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的海拔5200公尺、欸，
1: 哦，很高呢，
0: 哎，
1: 对啊，
0: 很高
1: 哎，比咱玉山更加高呢，
0: 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就比如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哈、哦，因这个彩虹山其实伊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落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哦，就安尼。哦，它很多颜色变成彩，像彩虹的七彩颜色安尼。哦，啊，就是也得跟它几种山哈、哦，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变那公哈，就是
1: 有点像
0: 嘿，
1: 有颜色的台南的颜
0: 色丘陵啊嘞，嘿嘿啊，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安尼，哦，有黄的，有哦，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哈，七彩颜色的地，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些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到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行3-4点钟久，好，搁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哈，而且呢，哈，这个5200公尺，你去个呀，哈，真的会有高山症呐，哎呀，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哈，哎，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哈。那通常啦，哈，你那车程哈，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哈。好 ，Cusco 哈，在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好再前往这个彩虹山哈。然后你搭车哈，他搭车，他车程你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好，车为库斯科，好坐车爱坐3点外钟，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了哈，啊，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哈，这个彩虹山哈。好，所以说，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说啊， 给时间啊，给卡顶哦，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哦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哦，嘿，
1: 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想讲哎，会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嗯。我刚刚是可能体力上啊、嗯，是讲心态这类家的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嗯、倒也不是说、倒也不是说这个，这倒也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哦，还看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呐，哎呀，他是在问说钱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类米家，你要想去看嘛，你搞清楚。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
1: 啊，
0: 然后
1: 好像很累
0: 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嘿，我不要呢。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哇，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很特别到哦，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欸、像夜世界，然后高雄诶，那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哦头山头壁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嘿，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啊租啦，吼，请好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是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哈，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哈。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去了安内吼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的。
0: 对啊，对啊，吼，也开不舒服，
1: 开
0: 启
1: 啊那个，
0: 起的看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吼。

0: 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嘉禾来混香哦，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早见袂，我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啦，搁听看麦吼。
1: 哎，后来。
3: 你这个护理带有关好用呢，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1: 你煮底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1: 啊，即马改
3: 是安眠
1: 药啊，改掉
3: 啊。即马改了，改掉哦。我食足久啊，从我护理师开始食，食到蛮好代。
4: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食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啊。伊就是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20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20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20吼，
1: 伊讲更年期诶，
0: 20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哦，阿你精神上、身体上都休眠了一个晚上，哎，那有人困起来个阿脏
1: 阿脏，
0: 很难想象
1: 的。你在咧阿脏啥啦？哎，问你，就问个你是阿脏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脏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好你阿脏啊？讲未出啊？
0: 哦，
1: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哦，啊，就我就是要砸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哦，这今年的总该啦，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哦，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啊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水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今天的晚会等会介绍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啊，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丛林哈、这个船底下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有河哈、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底下钓底下丛林内底哈，安尼都一点么跟他牵起了，是啥？其实是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迄、那个叫啥？台南迄个，
1: 什么市草
0: 哦？对，宿厕哦，吼，宿厕哦，爱上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个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迄个啥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的那食人鱼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说我怎样，那个印象很深刻。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吼，你老夹到吼，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唔是讲伊甲你夹到的，甲你合死，但是你夹到伊的嘴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
1: 对。
0: 因为那里面很多食人鱼，无大只，食人鱼无大只，超纯那的肉质啦，那叫大只呢。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钓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哦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哎，迄肉是软叽叽呀，哦，你是食者怎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些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呐，那些很多啦哦。这个蛇类的啦齁齁啊是鸟类的很多齁各种都奇奇怪怪的齁。好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齁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就是人说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齁对上高的海拔比较高齁最高的高山湖齁。迪迪卡卡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齁以前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齁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怎样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
1: 拢金巴边
0: 白白的捆
1: 青嘛齁
0: 对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湖水上面这样子齁。啊所以呢啊因为通勤就是在迪迪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这的那个船还就是因为通啊这个交通工具的就是芦苇船齁。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齁、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齁、有比如说有公社有游啊类似安内的地方齁。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齁、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这印第安人齁、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齁包括一类那哪一般公啊这处基底一类锥定齁水上面应该的是公齁、下面水上水下面用那个上面蒸啊用装齁什么水泥装铁装啊那齁硬皮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齁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齁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哎，船的那几号几号啊，那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干嘛就奇怪？而且人好好，像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到底在湖上面，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好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很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种花、种树啊，啊，搁种菜啊，饲猪、饲鸡、饲鸭啊。啊，那的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对，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
0: 嗯，
1: 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
0: 嗯，
1: 所以咱很难想象说，哇，哦，这里在湖上可以盖做这个，哦，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哦，
0: 嗯，
1: 所以世界真正哈，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哦，
0: 嗯，
1: 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跟自然景观通常哦 size 都比较小，
0: 嗯，
1: 而且还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
0: 嗯，
1: 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
0: 嗯、
1: 大湖、大河哈，
0: 嗯，
1: 哦，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嗯，真的哈，来。

0: 等好，这个外出旅行啦，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啦，齁，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齁，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齁，
1: 对啊，特殊景观啦，
0: 对对对
1: 对对，所以然后刚刚讲到，我刚刚混像最近齁，然后有报道说齁，这一季的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出一个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然后是世界地球的斗宅，哎，是这个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下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
0: 哦，很咸，
1: 跳起哩。
0: 哦，你给你喷到一滴，你的足艰苦、足痛苦诶，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在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讲哦，现在的死海，每一年哦，拢咧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个这真的哦，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真正我就底下盖铺啊，吼，对不？我未晓游泳啊，但是你无要紧，你只个倒了，
1: 对啊，
0: 拢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
1: 对啊，
0: 水一定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对。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哈，相关的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干拢要去打起啊，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哈，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就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讲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因为水看起来安尼浅啊，尔，
1: 所以咱人啊，趁有能力吼，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啊，未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没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节目，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诶，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尽得分享诶，助本诶，拢会使哩吼。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讲到这个地方，浙江，中国浙江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那个地方，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就知道，义乌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个
1: 是什么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比如说纪念品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比如我们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说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还是说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
0: 还是说人家在选举的时候啊，旗子啦，帽子啦，海报啦，上面有个有的没有，那就是很多都在中国浙江的义乌，都在这做出来义乌，
1: 对啊，
0: 哎，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那个旗子哦，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系啊，
0: 拢为只做，拢下订单，拢为只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吧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好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对对对对，就是讲啊，即马有对一个国家吼，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吼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吼，义乌呀的啥呢？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吼、这个量，吼、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吼、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吼、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吼、较有利。有人说还蛮真的蛮准的齁。
1: 对啊。
0: 但是我跟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齁、这可能是这齁、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齁。最近义乌听说一直都在赶工在制作什么东西。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Hello。Shotgun Pocket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好。
2: 好
0: 算卡齁。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哈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哎、啊欸，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女儿？因为嫁哦，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这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能、哦、讲。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哦嗯欸、女儿、啊、出嫁的心情、哦、好，咱都要讲吼，从中国浙江义乌，因、嗯、最近在做的物件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哦，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嗯、你要看他在做什么。
1: 嗯、
0: 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嗯，做啥？
0: 做一面旗啊。
1: 嗯
0: 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
1: 嗯，
0: 有一个狮子头。
1: 嗯，
0: 哦，狮子头的太阳旗。嗯，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
1: 嗯，
0: 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
1: 嗯，这么旗，
0: 啥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嗯嗯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
1: 嗯嗯嗯
0: 嗯、这个旗啊，伊、嗯、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
1: 嗯嗯，
0: 好、哦，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
1: 嗯，
0: 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啥色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好，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像就比如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0: 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的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啊，咱都只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巴勒维王朝，好，就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走，一滴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好、哦，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就不知道了哈、哦。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
1: 风向球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呢？那顶礼拜小公家请假一讲哦，那我的胡娘讲，那1985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了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我的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有听众？
0: 民
1: 国47年啦，1985。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代志有印象诶吼、可能现在拢爱80、90，
0: 八十、八十，
1: 诶、咱听众朋友真的吼、分布很广，有人空音机来讲，迄阵呐，一五吼，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有印象。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拢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迄阵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迄阵那有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啦，我印象你讲十几回事，我讲哎呀阿你看到迄阵那一个。国王噶就引导诶，
0: 伊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可能啊躺啊落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家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欸、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我讲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个革命哈、这个
1: 对啊
0: 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的变成神学式哈，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拢是一挂遐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这边。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哈，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哈、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的、真的是、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其实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是霍米尼、霍梅尼、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哈，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啊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凯西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掉，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安尼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而且讲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狼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深深呼唤哈，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自己的国家被炸，吼啊，可竟然够开心庆祝，哈，这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代表你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哦、这一句话、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哦、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哦、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哦、谢谢我们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吼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甲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等下美国去死，怎么结果整个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Hello。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吼，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美美国，呵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啊，请谢文杰，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刚才转了，那小地球
1: 也
2: 转、
1: 嗯。会啊会啊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为什么？
1: 因为白天，因为
2: 它会转，为什么？
1: 因为白天，因为白天，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它、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嗯，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好。来淑芬撲街，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好，淑芬
0: 的，嘿，是，嘿，
4: 淑芬，我要改名一下
0: 哦，嘿，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流血啊，拢，
0: 哦，今
4: 仔只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流血出来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气气的无好啊，嘿，公哥，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吼，嘿，啊，无你气气就一直歹去啊。对对对，吼，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抹嘿，吼，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

0: Hello， 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
0: 是，
1: 各个大家做功课
0: 哈。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哈，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哈。来，你好，嘿。
3: 你好，拍摄我做梦嘞哈，哦，现在你明明就公布班，啊，我那惊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个，哎，你好，来进入嘞，我拢会听啦，尤其是我听了一首 Country 哦。
0: 切米红坑去咯！
4: 真系前台赞啊！
0: 赞吼！
4: 就是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泡的灯青嗯灯裤，还是灯。跑完嘞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一较早，咱都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啪哩啪哩哦，因诶穿差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吼。哦嗯啊，你那反抗的话呢？哦，你抗议，然后呢，咱前几年都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哈、哦，就噪音啊，就这样子哈、哦、啊，所以你看，因安尼的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哈、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因查某囝住伫美国，一刚刚咧抛迄个吼 ，IGFB 吼，拢请假呢就罢工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请假呢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抛迄个 FB IG 抛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这奢华，哦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啊！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咱台湾嘛一挂人拢讲台湾的台话，阿公，怪迄边话好，再大呀，伊咁讲，再来过来，我拢移民过，一挂家乡。

0: 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然后机。好的，定义也是怕球安尼的，对，因做怕球哦。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讲讲，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哈，在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也被美国赶出去哈，就不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所以讲哦，你等去哦，所以啊，好。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这些哈在骂美国哈啊，结果呢都跑去哈这美国生活。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Hello，
1: 老
0: 公，哎，你好。
1: 你知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啊？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欸，我刚知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他爱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哦。今天刚一个环境啊。
0: 谢谢啦哈。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着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哈，上网去搜寻哦，因为这不是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讲诶，讲噶有点复杂哈、哦，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哈、哦、啊。但是咱地球，咱地球电管永远啊、哦，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啊、哦，因为月牛哈在射速度哦，跟咱地球射速度是同款，刚、好它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诶，都在一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你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外，安尼就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咱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听听没有人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
1: 嗯
0: 啊，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 27.3 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嗯。啊，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的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的月亮都是同一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就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打完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二十四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
1: 嗯
0: 啊，那我这里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那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
1: 嗯，
0: 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嗯，你好，
2: 洪天信。
0: 嘿，你好，你好，
2: 你好，好有一感。今年毕业不敢办，我是台大中吼。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讲的是咱一个月时间呐 ，I say they give a。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哎，
3: 你讲这种。这种地球在洗哦，真正足奥妙。你也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早时啊八点才天光啊，九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才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
0: QQ，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个永昼哈，这个南北极或有北极的永昼，说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哦，东升西落没有，一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顶在你头上这样一直绕一圈而已、啊，刚好哈、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时光，我给牛弟弟他给人家写几点的，
1: 嗯，
0: 所以、
1: 哦、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啦，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这是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
1: 嗯，
0: 啊，你想看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住了呢。
1: 嗯，对
0: 啊，规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浊。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跟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好，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
0: 嗯，
1: 一，
0: 嗯，
1: 就是咱大家知道嘛，哈，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啊，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 3也会健康。好，这啊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再来二，
0: 嗯，
1: 爱晒日头，较袂失智。
0: 嗯，
1: 好，这个医学研究哈，爱晒日头，好，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D3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冬天用还是高用？
1: 嗯，
2: 高用冬天也出日头，冬天高用是好所在。
1: 嗯，
2: 啊，晒日头会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2: 你去高雄，我不甲当年办办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雄，拍三点钟日头，搁坐高铁。你了袂你啊？
0: 无啊，我相信啊，我嘛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较有信心诶啊！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哈。好来啊，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D3，促进钙质哈。啊，过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犹豫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 那个光线会让咱的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所以有人在阴雨绵绵的日期，哦，像咱台湾大哥啊，欸，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北部我当下春天的时阵，还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欸，人真正有准的。我伫台北读过书，我嘛知影讲，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不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安尼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3: 要跟你问一个代志，
1: 直接讲的。
3: 查甫啊，放尿拢定定放，啊，算伊个小可
1: 裂破线增多，
3: 嘿嘿，爱要食啥？哦，啊，伊个伊个是小人的啦吼。
1: 嗯，对，嘿。
3: 啊，我请跟你问一间，是恁这间湾东六路一间
1: 要卡电话机买吼，0800775599 0800775599。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哦，除了分泌激素之外哦，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好你喝困了，
1: 对啊，
0: 所以你讲公公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然后让
1: 出来隆隆的啦，
0: 隆隆啊，蓬头，
1: 出来隆隆的都对，
0: 哎，对对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嘿，我进门来咧。

0: 后来哈，小君伯格你好，嘿 ，Hello，
1: 小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好啊，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啊，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

0: 啊、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啊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啊，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啊下半年度的对啦哈。啊，但这大家伫咧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那边大家无提感官，你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你们都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嗯、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哦嗯，对吧、啊？瑞士呀，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嗯，哦，啊，摩洛哥嘛，哈，啊，个一个是迄、那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不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嗯，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嗯、法国南部那个叫做什么？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的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哎、欸，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阿姐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阿姐的讲要摩洛哥，啊，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大小也不太一样，大预算多少？嗯，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这些您要算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嗯。唔够你个人个人的劲哎，所以我要
1: 钱呐、
0: 啊，
1: 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去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欸，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嗯，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嗯、对不？
1: 自己去、
0: 啊、
1: 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派。
0: 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报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下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一个伊是讲，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
0: 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问安尼啦，伊讲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哎、欸、啊，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会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哈，你出国你若参加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你个人啊，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点讲哈。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哎，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哦、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哦，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哦、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哎，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德是讲，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啊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啊，对啊，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讲女领队，你跟领队直接你是 K 吼，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无熟识人去夹做伙，哦，你人嘛开钱，你都AM的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点钱自己住就好，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啦，
1: 哦，都、啊啊
0: 就是讲度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先不省里边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才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就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都没那么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行社哦，今啊今嘛有今
1: 啊，我觉得建议在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去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了，
2: 嘿，
0: 嘿，了。
2: 我2023年哦，我跟着甲团去法国，啊，荷兰还有比利时嘛，
0: 好
2: 啊，伊个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暝啊咧，其他我拢改上。
1: 哎，袂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那个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
1: 好，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室友就是啊，你每个重新那个，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嘿，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要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哦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哈喽，
1: 你好。
2: 喂，叔君，我拢带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兰面，我拢带一个去，伊咧甲我配水哦，足好诶。
1: 哦，袂歹啊，你
0: 好去，你拢拄到足好诶
1: 啊。袂歹，袂歹。
2: 对啊，所以我拢带一个参加咧。
0: 哦，袂歹，袂歹，袂歹。
2: 伊拢甲我配足好诶。
0: 哦，真诶哦，配足好。
1: 啊，是你较歹。
0: 毋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袂歹，会参加即间咧。
2: 伊
0: 诶
2: 水平
0: 就
2: 足好。
0: 哦，对对对。
2: 我四月三十要去。你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五星级的。
0: 对啦，哎呀，伊
2: 对啊，
0: 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2: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0: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2: 北京个减一半，
0: 哦，差遐多，
2: 13天13万，
0: 哦，13天13万，啊，
2: 迄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因为老师话差。我
0: 是小
2: 鬼
0: 啊啦！安尼哦，安尼啊，谢谢哈！
2: 哎呀，我每个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做好诶！
0: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嗯，
0: 13天13万，15天15万，20天不是刚刚1万，
1: 25万啊，20个，20个，你没听人讲过，20个万啊，
0: 你讲，哎呦，
1: 我没在听人家讲话，
0: 我被听听，而且底下在讲啊，这差偌济，
1: 不是人家算
0: 一个13万，一个是25万，不是十个，
1: 是大哥你听错了，
0: 听错了，
1: 人家25，25哦，25，然后一半嘛，对不？你讲要差一半，嗯，对啊，
0: 来了。嘿 ，Hello，
2: 今仔福建嘞，恁今仔在讲佚佗吼？我感觉足奥妙嘞，我若做事了无，我若暗时啊，我拢抬头看爱星啊，我拜去日本佚佗啊，飞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星走倒去啊，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嗯，哇，咋星走倒去讲？系啊。好，听见好一点。
2: 哎，我当时啊，那奇怪，咱比头高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哈，躲起来了。连续听这波是美人铃声，得力公司盖婚盖友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应书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首诗句在提醒人，做人处事安心立命，心啊爱安，人啊才会自在。你甲看春天花蕊开甲真水真漂亮，秋天的月亮非常的明亮，热天吹着清凉的风，冬天啊有真水的白色。用一个好心情来看这个世界，春夏秋冬啊拢有伊特别的所在。人的规定嘛同款，人伫一生当中生老病死，其实每一个过程拢有伊重要的意义。就那亲像咱的生活，有酸、甜、苦、咸，人生有变化，所以才会变作丰富自在。做人做事啊，不是单单追求着名利财富就好。如果心未快乐，人就未自在。咱来知影，真侪人啊，有权利，有地位，有金钱，有财富，这是满盘的计较、比较，心中啊忧心忡忡，放不下，甚至搞仇恨。生活当中，什么是应输呢？应输就是让自己会轻松、会自在，别挂心的代志。那呢，生活当中如果凡事拢挂伫心内，人就袂轻盈，人啊就袂自在。所以一个人想要你的生活好，你就要为生活的环境来做起，互咱的环境每项看到拢真欢喜，互咱的亲戚朋友大家看到拢真趣味，互咱自己心的清净，人的自在，凡事往好的去想，这个世间一切都会变美好。佛家讲，事好、人好、话好，全部拢好。如此，就是人间的好时节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爽快干一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啊，东北角啊，其实咧，热天当中不但风景真水真漂亮哈，而且咧，伫东北角的夏季，当当是即个食海胆上好的时机哈。真侪人讲哈，这要是。啊，这海胆是什么款的滋味吼？其实咧，有食过人吼，这个真侪人咧非常的介意吼，因为咧，伊咧不但非常的清甜，而且佫真有营养价值吼。啊，其实伫咱台湾这个东北角，热天咧都是食海胆上好的时机。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常常听到海胆吼，有人食过，有人无食过吼。唔过咧，这个海胆其实咱常常听到就是马粪海胆，对不？吼，哎，规粒安尼圆圆安尼吼。啊，伫咱台湾当中，其实较接看到的就是紫海胆吼。马粪海胆跟紫海胆拢是日本料理当中两个高级的食材，两个伫外观、口感、价格咧差真济哦，吼。马粪海胆吼，系啊，伊外形的那就半粒球，吼，伊个齿较短，所以咧看起来那马粪咧吼，啊，伊个海胆卵呐，吼，伊个海胆卵呐是干嘛色的，口感真绵密，味道咧真甘甜。啊，紫海胆咧，紫海胆伊个齿吼较长，啊是乌色的，紫乌色的，吼，紫乌色的。啊，伊海胆卵的颜色较淡，是浅黄色的，口感真清雅。真水嫩，甚至咧有淡淡的海水腥味跟甘甜。啊，其实台湾吼，伫咱台湾的夏季，伫东北角北海岸的所在，万里这一带，这个所在咧，其实咧，诶，当中的时阵咧，马粪海胆因为较少，所以咧，伊咧较贵。啊，紫海胆咧较济，颠倒咧，伊咧诶俗真济吼。啊，想要食海胆，当然咱咧就来到东北角。食紫海胆就是上好的时机。简单来讲，如果找机会在热天当中，你敢食海胆的人的话啊，来咱这个万里吼，咱来食这个紫海胆当中呢，就是上好上赞的时机哦。哦，陈老师，啊，这万里的紫海胆吼，是做什么款吼？来，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咱来了解一下吼。如果热天当中你来到东北角佚佗，吼，你不妨。大家渔村海产店来食看卖新鲜的紫海胆，吼、哦、紫海胆吼、哦，紫海胆对像阿多阿陈老师讲，马粪海胆伊个饲半粒球，吼、哦、啊伊饲迄个饲较短，吼、哦、啊紫海胆几粒球，几粒乌紫色的乌球，吼、哦、啊饲较长，吼、哦、啊这当中较水嫩。啊，大哥大姐，介绍确实差别一半的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来到咱东北角吼，系、哦、啊，咱来食紫海胆咧，不但咧俗，啊，够好食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咧，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拢会当试看卖吼、哦。因为这个海胆其实咱食也是伊的生殖腺，生殖腺哦，作者讲，内底海胆那是伊的卵呢，唔是伊的卵哦，是伊的生殖腺啊。每一粒海胆内底有五片的生殖腺，吼、哦、啊！热天当中，因为海胆伊会出来食物件，食足侪海中的藻类，所以夏天的海胆是上营养的，因为伊食足侪鲜甜的藻类啊。啊，且食了藻类了，伊生殖腺就霸起来，因为伊就是要生殖嘛，生殖腺就霸起来，所以咧不但这个海胆海咱一般叫海胆膏吼。哦海胆膏真浓郁啊，甚至真鲜甜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大家这个咱东北角哈、哦，尤其贡寮这个所在，贡寮这个所在哈，伊咧饲了真侪紫海胆，哈、哦！啊，这个、紫海胆当中哦，伊看到九孔包做回来饲，所以咧用着海水饲起来，不单单咧风味吼、哦、非常的鲜美，美输野生的哦，而且咧料理方式真简单。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个贡寮这个时阵吼，贡寮瑞芳万里龙舞吼，贡寮瑞芳万里龙舞吼，啊来个这个所在时阵，紫海胆的你为人请食，啊为人会个紫海胆铺伫北饭店馆、寿司饭店馆，吼、哦、变成海胆盖饭，嘛有人会搭海胆兼鸡卵、腩腩的、内煎卵、野瓜葱花，吼、哦、这当中内拢非常的好食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了讲，哎呦，邓老师。真正真车甜呢，唔呀吼，所以大家没有大哥大姐吼，咱这个就是在地政府吼，为着要维护着紫海胆资源永续，咱新北市已经伫贡寮瑞芳万里设置着水产动物保育区，甚至咧规范着禁止采捕吼，这个就是不含刺壳、阿未满八公分的海胆，所以大家没有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伫每一年到位。到隔年的六月，你是吃不到的啊？是怎样？因为这时阵是禁止采捕的，吼、哦。到月到隔年的六月，吼、哦。所以如果你热天，你想要吃海胆，你得趁在九月进前，
九月进行呢，这就是上好的时机哦，哈，最好的时机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东北角佚佗的时阵，感受到山海的风情，各会当食到当季的海味，哈，甚至也当去马港的潮间带，欣赏到退潮的时阵，一种海面倒映蓝天白云的自然美景，欸，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欸，真正的呢，齁，大哥大姐，咱先别讲了一个马岗潮间带有无？找机会去看麦，这是咱极东的秘境，齁，极东的秘境齁，伊咧不单单的几百公尺的自然步道，而且咧有真侪海葵，包括着狮螺、棕螺、猪螺、海兔、螃蟹，足侪生态，小朋友去啊吼，生啊真欢喜，大人嘛真趣味哦齁，等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你输，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嗨嗨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齁，真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会深深有一个感受。真多代志趁少年去做，趁少年的时阵去学，因为食老啊要来做要来学，恐惊呢会得真辛苦。啊，不过其实真个人愈来愈长岁数。在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人如果慢慢有悔了后，敢说很多事情就不能做吗？今天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91岁91岁而且非常厉害的阿嬷，叫做诺宫正子。这个当中日本的诺宫正子齁，这个老阿嬷的话，伊咧逐工咧，哦，真无闲咧。伊讲哦，我逐工哦都真趣味，逐工都真无闲，我无时间破病啦。食到91岁啊齁，不单单咧学足济物件，而且咧竟然和这个手机啊齁，苹果执行长库克看了就真感动的一位老奶奶。啊，今天这个诺宫正子齁，老奶奶齁，是怎样吃到91岁啊，会当有苹果手机的执行长库克也感觉到非常的钦佩。咱齁对陈药师来了解一下齁，进前齁这个2017年的时阵齁，苹果公司举行的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这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呢，伊呢是一个软体开发的盛事哦，吼、哦，真侪专家专业的，这个就是专家专业的人前往去这所在参加。啊，不过呢，在这个软体开发者大会当中，有一位真受到注目的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哦，这身材吼、哦，身上也无悬，规头髪拢是白头髪。甚至媒体吼、哦，全部拢甲微调诶。啊是安怎？伊受到媒体的关注啊。原来伊是来自于日本的诺宫正子，伊是受到苹果执行长库克邀请来的软体开发者。啊是安怎？这个就是苹果电脑诶，苹果这个就是执行长吼、哦，系啊，当中库克啊。要邀请伊来咧，什么原因？因为这位老奶奶只到80岁啊，才开始学写程式。结果短短一年的时间，81岁，伊就成功开发出了手机 APP， 不但让真侪人拍破目镜，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一个80几岁的老奶奶。伊80岁啊，伊才开始学写程式，短短一年的时间，就会当成功开发出手机 APP。所以受到这个苹果吼、哦、电脑这个执行长库克吼、哦、来个邀请吼、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进一步对陈药师来了解吼、哦。其实诺宫正子高中毕业了，伊是伫银行上班，好、哦。阿姨吼，银行上班的过程，因为妈妈吼食老有悔啊，甚至失灵卧床，需要人照顾。迄时阵，伊为着妈妈爱照顾，伊怎啊

离着咱听众朋友大个大，这种真遥远。啊，无想到咧，短短即个安尼哦，数十年的时间，手机啊、电脑、四个满满是。所以，迄时阵落功正直吼，伊吼失职，倒来照顾妈妈了，照顾几啊年。时间一久吼，伊发现着伊跟外口的世界已经拢完全拢无法度接受啊，无法度接轨啊，没有办法接轨啊，互伊心情有够歹。所以咧，想讲啊，大家拢在用电脑啊，电脑是啥物物件？啊，电脑是变哪用？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知影讲有影哦，爱电脑吼，卖讲电脑啦，一个手机啊吼。大哥大姐有的人咧，单单操作手机啊内底的物件吼，都烦恼讲是不是会把手机啊用歹去。所以就以洛公证实吼，伊有一次看到一个广告，伊讲拥有一台电脑就能与世界交流。哦，啊这电脑这么厉害哦，啊有一台电脑就会当跟世界交流哦。所以迄时阵。和洛公正直引发着伊心中的好奇心。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恁知影嘛？较早早期，恁经过这年代嘛，恁上清楚。较早早期电脑足贵呢，迄时阵一台电脑几啊十万，伊个几啊万甚至几十万啊。迄对着较早几啊十年前来讲啊，真贵呢。古早几啊十年前，几啊万块的电脑是非常非常贵呢。啊，不过咧，迄时阵洛公正直咧，伊咧因为有欠寡钱，所以咧，伊咧即个毅然决然吼去买一台电脑，单单吼为着即台电脑学即台电脑安那上网安那操作，伊就学了三个月时间。不单单这三个月内底咧，伊为着未向用电脑的人，变成甲一天吼。爱用电脑练习拍字拍四点钟，所以开足侪时间，我开很侪钱买这台电脑，我当然爱用心学咯。啊，伫这段时间当中呢，伊一天呢上无咧开几啊点钟，拢伫电脑桌顶管。好，啊开始学拍字，学上网。简单来讲，伊不单单这个开钱去买电脑。而且咧，伊用心来学电脑，所以伊甲伊交朋友伫即个网络当中，发现着有银发族诶即个网站，伊咧才开始入去内底参与，甚至到尾啊，竟然变成着网站的副执行长，甚至伫即个银发族网站内底鼓励大家。爱哥哥学习电脑，因为这个世界你未向上网，未向上网，未向这个，你都无法度连接到全世界。所以伊伫厝内底吼，就开始来开班授课，教一寡时段用电脑。啊，这吼，真侪人看到这个安尼，落功正直吼。哦，伊电脑遮尼厉害，啊，真正无简单。所以咧，真济年长者吼，哎呀，时代吼，哦，纷纷咧来到因家上课，人坐家吼，因家关门关袂掉啊，关袂入去啦，因为咧伤济人去啊。啊，这当中哦，真特别的，就是伊发现到吼，哎呀，外口有真济咧教银发族。电脑的课程，真侪咧，拢是较简单的，而且咧无介实用。啊，而且或者年长者因生活当中对着电脑也要惊死，因为电脑无了解嘛，拢惊讲啊，我上网啊，啊，等者用电脑啊，甲电脑用歹去，啊，电脑一台贵贵啊，啊，等者用歹去，看要安怎。所以真侪时代咧，拢足惊用电脑诶，因为惊甲电脑用歹去。毋过洛公正直无讲，伊来教这时代讲，你毋免惊，这种物件咧，你就是爱练，啊，你就是爱用，用久
你才会熟，用久你才会知影要安怎来应对，你才袂惊甲用歹去。所以咧，培养因的信心，互因袂惊电脑，袂惊上网，互因会向家己来处理的电脑各种的问题。进一步，洛公正直伊发现着真侪真趣味的代志，用电脑竟然呢，用着伊说哦，就是一个表格吼，诶，软体，嘿，竟然呢，会当来编织，利用调成表格颜色和框线，就会当画图。所以呢，伊呢，将这个用着这个表格软体伊说哦，吼，做真侪。真水真漂亮的图样，甚至的印地皮包啦、书签啦、生活的器具啦，变成着真水真漂亮的装饰。若讲正直吼，伊个发现着吼，这时段吼，因唔敢用电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安那，惊甲用歹去。啊时段，其实真侪人对手机啊吼。咧使用吼，嘛感觉真困扰。哎呦，阿翔啊，这手机啊又搁未当用啊啦，啊又搁是安那搁宕机去啊啦，阿翔啊搁起未入去啊啦。好，做者时大时阵咧，对着用手机啊时阵咧，其实咧感觉到这个安尼真困扰，而且咧感觉这个当中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常常要叫少年咧当来家你这个处理手机啊的代志。倒不如咧，家己咧先学会享用。所以当中的时阵吼，伊发现着讲，啊，这手机啊吼，内底设定的模式啦，啊，包括着伊一挂相关的软体啦，有诶根本对着时代来讲无适合，因为有诶时代，目睭花花啊，看未清楚，啊，有诶咧操作无方便，对因来讲伤麻烦，所以伊就向着即个手机啊开发者吼。甲因提醒啊，恁开发这软体吼，迄对阮食老来讲吼，伤困难呐。唔过无人要插伊，因为手机啊，大部分的设计咧是依照一般人来做使用的，较有可能特别来针对着老人做使用的。所以若讲真实，感觉讲啊，广告也无效啊，无人要插我，归去我家己来写。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伊咧决心要创造一款会当我引发族好操作的手机 A P P， 甚至咧当中咧用微的开始，微的上基本的开始学，逐天咧想办法吼，即、這个安尼伫即个日以继夜吼，邀请着一挂会向写程式的朋友来教伊，吼啊甚至咧逐天阁过来看册。啊，这开始的时阵吼，你敢知影？真正讲，哎，你无法度啦！你食到八十岁啊，你靠有法度学这写这啦，这你无法度啦！真侪朋友也好，甚至少年朋友也好，拢该叫伊放弃。唔过咧，伊咧并无放弃吼，所以日以继夜，逐天骨来看册，讲请教，拄着问题，得家己想办法，最后终于伫半年后成功。开发出着伊想要爱的 A P P， 这个 A P P 咧，伊咧不单单咧会依着日本传统女儿节做背景，而且咧伊咧会当讲是一种这个安尼，那就用游戏来互你这个安那，这个当中的时阵，互你对着手机来了解，互民众咧不单单咧这个是大人，伊会当了解着各种的民俗知识。甚至咧，哪生游戏哪学手机啊，训练中介的手脑反应。成功开发出着这个游戏了，洛公正直的知名度大开。哦，真侪人唔敢相信，一个八十岁的老大人，伊竟然会当咧开发出手机啊游戏，甚至受到邀请。到世界各地去分享着伊的传奇故事，上重要的是美国的电视台佮用着书面采访的方式，来咧当中咧来采访伊。今仔陈老师个家，若讲正直的故事，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讲，你甲想这个过程吼，谁那落空阵子，伊讲我无闲，到我无时间呢，因为伊想要学的物件足济，伊感觉真趣味，爱一直学。因为落空阵子，伊感觉讲，真济人吼食老了，感觉讲物件一项一项失去，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工作、你的健康，足济人。你会有了后，这些东西一项一项没了。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工作、你的身体健康，所以很多人吃老了感觉身躯边的东西一项一项变少了。不过有一项是可以提升的，就是恶心的东西。要怎么我们吃老有会我们恶心的东西生活当中一项一项越恶越多，这就是落空阵子伊的想法。伊感觉讲，食老我嘛是爱有啊，我赶快来对看到世界会当接轨啊，进世界咧流行 AI， 我嘛爱会向啊。所以伊不单单咧会当中学电脑，而且咧伊75岁阁学钢琴，伊感觉有兴趣的代志，伊就去学。伊讲吼，我逐工做无用哦，无用加无时间破病哦。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发现到啊，伊保持着好奇心，啊，伊咧保持着伊这个啊，伊对着事物的兴趣浓厚的兴趣，而且咧，伊咧伊想要做的代志，伊家己拢做明确。所以罗公正子伊感觉讲，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样的想法，看到每一样的方向，唔过上重要的就是食老有悔的时阵。千千万万爱会记你，唔好和你的生活当中愈来愈空洞，愈来愈无聊，和你的生活当中一项一项物件愈来愈少，一项一项失去，你的亲情、你的朋友、你的健康、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你一项一项拢失去。所以保持着一个好奇心，你会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甚至你会维持着生活的乐趣，甚至你会当看到世界接轨，你会当看世界交流，你会当认识足济人。所以落空阵子，伊感觉讲，食老其实嘛会当开发出家己的一片天，一片春天。只要你去了解你心内的想法。只要你去了解你心内的想法，照你心内的想法去进行。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英杰，有无？陈英杰伊阿袂失灵进前，吼、哦，伊咧就是下身吼、哦，下半身的话吼，即、哦这个瘫痪，所以行动不便。爱下半身瘫痪、行动不便的时阵啊，伊好朋友去。关心伊的时阵，伊讲到问到伊讲，陈姐啊，你有啥物梦想？伊讲啊，敢梦唔敢想，我进行都不便啊，我唔敢想。如果真正硬要想，我希望我会当去佚佗。啊伊，这个是不是行动不方便？啊坐轮椅，是不是？啊迄时阵，伊心心念念的想要佚佗，对不？啊唔过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其实咧，依据咧，但遐想，倒不如去做。敢讲坐轮椅都袂当佚佗吗？坐轮椅嘛当佚佗。这艺术，但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艺术来讲，其实生活当中，凡事拢会当想办法去解决。你像陈老师出国旅游的时阵，我发现到真侪游轮，游轮顶管有真侪可能行动不便的民众。行动不便的民众，因同款轮椅坐咧，嘛是出国去佚佗啊，同款四界去看风景啊，吼、哦！人生当中吼、哦，其实咧有真侪代志咧，只要你想要做，可能都有办法。当时是落空阵子，伊要开发着即、這个，就是针对着年长者吼、哦，老人的即、這个，就是适合来即个使用的即、這个。手机 APP 游戏，大家讲无可能啊，结果伊做到，
甚至呢受到这个苹果齁执行长库克齁的关注。所以丹尼斯干嘛讲人生当中就进洛公这只吃到九十几岁啊，精神体来讲真好呢，身体阁真健康呢。啊是安那，因为以前我保持好奇心，伊是用加法过日子，和生活当中加做些趣味、兴趣的代志。咱是不是讲生活当中爱减法过日子，较轻、较轻松、较轻盈，对不？不过大哥大姐啊，要安那减，要安那加是重点。减的就是咱的。减的咱生活当中的烦恼俗事，加的咧就是加着咱想要做的兴趣、欢喜做的代志。所以生活加减法，咱就是加减爱加减的好。什么是咱不必要的，咱来减掉；什么是咱需要的，咱来加加入。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你若规工坐伫电脑桌顶悬啊吼，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脑，你也注意你的目睭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提醒，咱毋是少年诶啊，咱诶目睭吼，手机啊、电脑一直进，电视一直看，电话一直照，连工咧目睭就容易打酸涩，目睭就容易未紧、未清、未明。真侪人伫生活当中为着一个目睭，真痛苦。真艰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迄目睭啊，一旦咱咧开始打酸涩的时阵，咱咧打打涩涩啊，足艰苦呢。规工一个目睭一直流目油，啊无就一直打涩，啊要艰苦死。啊，这是安奈安呢？因为咱目睭保养了无好嘛，所以过去较早少年啦、啊，隐形眼镜一直挂啦。目睭一直点人工泪液、目药水啦，甚至咧食老了，目睭白落白来，从手术啊，弄手术了咧，都加光、微光，目睭都点点擦擦啊。所以真侪人，进慢慢啊五十岁过了，目睭就开始打涩、流目油，目睭都未紧、未清、未明，目睭都愈来愈雾。陈老师问你，像哈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若讲证实，伊开发手机啊软体。伊想要学电脑，啊！你目睭都爱看有啊，啊！无免啊拍字，免啊写软体，都无方便啊。所以目睭重要无？食老对着大哥大姐，目睭是足重要的。一旦目睭看无去，你要看山看海看风景要佚佗，减一份趣味。你要学物件、看册、耍电脑、看电视，你咧减一份方便。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如果一个目睭顾未好，其实会增加着咱足侪听众朋友五十岁了后生活当中的不方便。啊，毋过真侪人讲，陈老师，啊目睭阮都有咧看医生，西医针对你目睭的问题，甲你处理，不能灌目药水互你。毋过倒来厝，敢讲你毋免保养吗？但你说弄一个真深的感觉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的时阵，足侪人呢，因为一个目睭不方便，目睭歹，所以吼，真侪大哥大姐，心情呢，对你受影响呢。一个老大姐曾经打电话，陈老师伊讲着吼，伊讲，陈老师，我二十几年无去佚佗，即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吼。我甲大姐问讲，大姐啊，你现在无去佚佗？大姐讲：“陈老师啊，我目睭看无，我要去对。”即句话时阵吼，陈老师心内吼，感觉足唔甘诶。一个大姐二十几年无去佚佗，现在二十几年无去佚佗，因为伊目睭无方便。所以目睭咧歹吼，伊吼是一条不归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今仔日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咧是无法度恢复的，所以生活当中，你白内障，你青光眼，你黄斑部病变，医生会甲你讲袂好啊。不能灌麻药，只有你点点的，是毋是袂好啊？吼、哦，竞争呢来治疗来控制，防止伊恶化。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西医眼科看了后，你回来，目睭要保养，你要食啥？真正讲，陈老师，我要来吃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你目睭有青光眼，有黄斑部病变，有白内障，目睭会干会酸会涩，你打靠一个营养素有够？无够啦吼！你当然的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护理金。陈老师护理金，咱的内底都十九个叶黄素、PPLS、维生素 A、玉米黄子，伫中药材内底。所以咱的枸杞啦，伊内底都叶黄素啦，菊花啊内底咧，伊咧都 PPLS， 迄个各种的应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发现着讲，哇，陈老师的护理金伊内底都已经有叶黄素 PPLS 啊，我免阁加开钱。上重要是，阁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可以当做一伙来甲我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健康。简单讲，做侪老大哥、老大姐食甲真好。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像你讲的，真正， 迄食老有血吼，目睭无顾袂当，迄目睭啊看无吼，足无方便呢。大哥啊，大姐啊，啊目睭咧歹吼，先为打酸涩开始，啊来咧惊光畏光，啊来咧目睭咧擦擦疼疼，啊来咧目睭咧就开始雾雾袂清，啊愈来咧就愈严重。所以当你目睭开始咧流目油啊，开始咧打酸涩啊，你唔好等，等到目睭歹去害去，但有事要甲你讲，要哭无目屎。人生当中哦，目睭真歹顾。一边咱西医甲咱检查，不能灌白药水，互咱控制。那呢，倒来，咱当然中药保养中西合璧。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安尼哦，本来吼、哦，安尼目睭吼，安尼又袂金袂清袂明，啊满天蚊啊飞。哦，食你好你金哦。不但呢，目睭大声写好伊啊，目睭加看作美用啊，目睭嘛加看作有啊，真正真好用。
1: 来，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欸、
2: 是，
1: 加你耶，
2: 是，
1: 我的金吼、
2: 哦，那你好的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
1: 忙啊，早了了。
2: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个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下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呦！
1: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好你金我甲买试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1: 哎呀，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差足济啊吼！大姐吼、哦，笑眯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有影呢？啊，像吼、哦，陈老师咧讲诶，啊，食老啊，目睭啊，未金未清未明，想要出门去佚佗吼，你都无方便哦。想要去看风景吼，你咧都减一份方便哦。想要食菜、硬菜，你咧都减一份方便哦。想要学物件、看册、学电脑，你都减一份方便哦。啊，人生目睭会开始歹，就是为打酸涩开始，开始咧流目油啊，开始目睭咧打酸涩啊，开始袂金、袂清、袂明啊，视力就一直歹。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伫生活当中，想要伫咱即个食老会当较快乐、较自在的，你先爱甲家己的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加足方便。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真好用。一位老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真赞呢！哦，食了然后加看足清呢，叫咱老大兄、老大姐吼，真正食老有血吼，目睭爱顾，目睭也无顾吼，咱食老生活呢。”当中的时阵呢，会节奏不方便。
2: 我等你好，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1: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嘿嘿，是是是。
1: 啊，即摆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节奏清楚的啊吼。
1: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买来吃。
2: 感谢感谢。
0: 大姐吼，讲一句话，讲大兄大姐，恁来买来吃，是安那？啊，无目睭啊，歹去看无去。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你目睭开始咧打酸涩流目油啊？最近已经开始打打涉涉吧，开始呀！你卖甲顾，连讲视力愈来愈歹，目睭愈来愈雾，连讲目睭害去歹去，痛苦是咱家己。陈老师给你金一罐1800块，伊不但是真正有效，而且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白白要食顾目睭的这个这个帮助，当然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确实实惠。白白开钱。我要来吃这款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救到真侪人，这么侪大哥大姐因吃好啊！陈老师做有信心跟你讲的，你嘛吃还好。所以咧，和你的目睭咧会金会清会明，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流目油，目睭咧当加用较久。陈老师要跟你讲，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伊未好啊，伊只会当维持。所以咱要来甲维持掉，卖恶化，这就是你重要的智慧。吃中药。配合西医的检查，中西合璧，目睭用较久，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也感谢哈，目睭足重要，真正目睭你也开始咧打算些艰苦啊，你莫等，赶紧家治就好，吼、哦。来，刷卡后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正在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电话，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这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吼，唔免客气，电话靠通。啊，恁进前啊卡的，陈老师甲恁回答无对的，恁拢不要客气，继续卡，直接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会一定看到我，就一定赶紧甲恁回答，好不好？啊，暗时啊听重播的，咱绿色和平电台加听重播的听众朋友，你赶快拢会当利用这时间吼，会赶紧这个卡电话甲咱的助理吼。这个因为绿色和平电台，咱听重播的听众朋友，恁在听这个时阵，咱助理拢赶快来给你接电话。所以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免烦恼，赶快有问题，你拢会当卡电话给助理讲。啊，陈老师隔天哦，你听重播的时间嘛，所以隔天哦，陈老师嘛，赶快在节目当中给您回答，好不好？后来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来金门的胡大姐，欸，咱最近做者金门的听众朋友呢，吼，真好哦，吼，后来哈，金门的胡大姐咧问吼，白萝卜泡哦，进前胡大姐问的，只要是计是你讲用迄、那个迄、那个老迄、那个什么货啊，迄、那个老菜头吼，系啊，老菜脯吼，嘿，你是咧问讲白萝卜泡蜂蜜滴加少做法，看时间。啊，问外久，啥物时阵食上好？确实，咱民间是，古早是有用，即、這个就是咱即、這个白萝卜有无？吼、哦，咱古早吼，咱就是有用白萝卜来泡泡面咯，啊，食地少有哦，嘿，这确实是有哦，伫古早当中吼、哦，啊，因为大姐咧问，所以陈老师赶紧的来甲即、這个胡大姐报告一下吼，伫、哦、咱老祖先过去用白菜头。泡伫旁边内底来滴扫，这是确实的代志哈。所以新鲜的白萝卜，哈、哦、皮下掉，哈、哦、皮下掉，哈、哦、啊用纯蜂蜜，哈阴柜阴柜，你就是一个密封罐嘛，是一个玻璃罐嘛，对不？啊，所以新鲜的白菜头，咱去皮皮甲去掉了后，啊切片切薄片，哈、哦、啊然后咧是伫这个玻璃罐内底，然后。甲旁边阴柜，甲旁边阴柜，吼、哦、啊，上好就是这个玻璃罐爱切落清气，切落大，吼、哦，卖有水，吼、哦，较袂起这个长细菌，吼、哦、啊，倒入旁边，旁边完全浸掉这个白菜头，吼、哦、啊，恁只要是爱浸偌久，照理讲，吼、哦、是浸八点钟，照理讲是浸八点钟啊，吼、哦，差不多就是八点钟的时间，吼、哦、啊，如果你就是讲食无了，你用密封罐袋嘞嘛，你得冰冰箱，了解意思吼？系啊，你会当冰冰箱，吼、哦，阿伯家军会当摕出来用，吼、哦，了解意思哦，就是这么简单。阿龙，陈老师，阿哪呢？我比如讲在扫的时阵，白菜头吼、哦，这个来大哥大姐啊，咱白萝卜对无？吼、哦，作者讲，陈老师，这个白萝卜吼，咱一般民间当中有无？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听到讲，这个白萝卜的话吼，来地少是不是？啊，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姐吼，这个咱来研究一下来讲，其实生活当中吼，系啊，这个作者咱中医吼，咱中医会用到一挂生活食材，吼，生活食材来帮助咱身体健康，所以我感觉讲这老祖先的智慧吼是真好的代志，大哥大姐吼。有当时啊吼，会当甲这个当中，甲咱老祖先的智慧吼，会当传承落去是真好。啊，白菜头伊伫中医当中本来就是润气化痰的物件，因为咧，伊有风，伊内底伊本身伫咱白菜头伫咱中医当中，伊个顺气化痰的作用，顺气化痰的作用，
齁、哦、所以白菜头当中伊足重要一名叫做芥子油。芥芥子油。啊芥芥子油基本上来讲的话齁、哦、有你的呼吸道啊呼吸道卡袂哈林无爽快。基本上来讲你用这样是啊是怎样白菜头有的古早地少的讲基本上足侪大个大只来讲，第一较歹消化，啊来第二较好生痰，那咧用白菜头治扫就会当，较歹消化，啊气更较淡，较好生痰，会咳嗽，容易有痰烂，这种用白菜头都好。啊唔过，唔是每一种扫拢会当用白菜头温旁边哦，唔是每一种的扫拢会当用白菜头温旁边。什么意思？因为扫，人讲扫真歹医，就是因为你扫有几啊种。有的咧，你气管内底有痰啊，气管内底有痰对无？我气管内底痰偌足济，我气管内底有痰啊！你气管内底有痰，你单单食白菜头要来治扫，伊就真困难，因为你已经感染啊，细菌感染啊，有无？咱内底我感冒啊，我细胞内底有痰，这时阵伊就无适合用白菜头来治扫啊！无一般白菜头来治扫是安那，就是气管较烂的。即个比如讲，气管啊容易生痰烂啊，啊胃肠消化较歹，即种用白菜头来治，唔是每一种的扫。比如讲，有人感冒啊，内底细胞有痰，爱滴扫扫未好，那咧我食白菜头治扫咧，效果就真有限。了解吼、哦，因为感冒内底你细胞内底有痰，吼、哦，即个痰伊爱扫出来较会好嘛。啊，你白菜头的化痰顺气无唔对，唔过一般来讲。吼、哦，伫咱细胞的痰的话可能伊是需要一挂水分，所以比如讲感冒好起啊，细胞个转痰的时阵，咱也可能爱输一挂水蒸气，啊来帮助痰化开，啊你痰口咳出来扫出来，啊抵抗力好你就好起，吼、哦、啊一般来讲，像胡大姐咧问的白菜头治扫这种的，本身消化较歹，吼、哦、啊这个。食道吼，咱的食道，咱的气管食道较容易生痰烂的，啊，这种的现象的话，来食寡白菜头温旁边，吼、哦，洗旁边安尼就真好。啊，通常差不多八点钟，吼、哦，洗八点钟，你啊白菜头，你都白菜头下下来，啊，你都用一个玻璃罐啊、密封罐、爱塑胶罐啊，吼、哦，玻璃罐啊上好吼，哎、哦，转个阴柜旁边甲倒落阴柜。因为你要吃的时候，你就一片一片的白菜头起来吃。啊，有的会拿这个冷滚水。啊，用超市啊，敢会当拿烧滚水，温温啊就好。因为白菜头内底芥子油，如果你啊煮熟去，煮熟去，伊效果就较歹去。吼、哦，因为白菜头内底伊的芥子油就讲，袂当用烧水甲泡，袂当用烧水甲泡，一般都是用冷滚水来泡，拉拉会当。冷滚水泡泡拉拉的当，啊，不过袂当用烧滚水来泡。啊，一般来讲，就是白带头去皮切切的，大约八点钟的时间，吼、哦。啊，你都甲浸的就对啊，你都浸的，啊，你都下冰箱，啊，你也感觉扫扫，你甲切两片啊出来，这个直接甘伫嘴内薄薄的，吼、哦，会当直接甘伫嘴内啊薄薄的，吼、哦、薄薄的会当。那就咧食菜脯安尼有无？嘿，啊，你买当甲拿冷滚水，拿冷滚水。辣辣的吼、哦，啊淋淋的啊白菜头食起来，安尼嘛会当。看是要拿冷滚水，啊是要直接起来煲拢会当。吼、哦，安尼胡大姐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白菜头伊本身吼、哦，就是你一家食一片两片，慢慢食伤济。吼、哦，啊基本上扫净有足济种，扫净有足济种，唔是每一种扫拢会当用白菜头温旁边来滴，唔是哦。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因为扫有足侪种，比如有诶心脏会搞喘搞扫，有诶胃肠歹会扫，有诶感染感冒会扫，有诶包括细胞的问题会扫，吼、哦、有真侪原因爱去找原因，吼、哦、啊一般来讲白菜头治扫，就是一般气管较烂诶，吼、哦、胃肠较消化较歹诶，较搞生痰烂诶，即种来食白菜头温旁边，吼、哦、基本上的效果都会当，吼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来，请老师再看一下哈。好，来这嘉义鹿草的陈大哥咧问吼，伊讲药生含磷酸的竞争是虾米？唔是安尼讲哦，来药生，咱一般来讲，有个人得讲，咱药生较悬，吼、哦、你抽血检查的时阵尿酸较悬，是不是？啊，那咧药生较悬，就是因为你
这些尿酸在咱体内当中排不出来，吼、哦。啊，来第二，磷酸阁无管哦，无同哦。磷酸较管的时阵，讲咱的食物当中，咱可能有一挂磷酸的物件，啊，这高磷酸的物件，导致着咱的钙质流失，也增加着腰肌的负担。所以一般来讲，因为伊真复杂，但有时简单讲来讲，因为我在想陈大哥在问的意思，讲尿酸有人家讲肉袂当食，唔是这个意思。尿酸是安怎袂当食肉？会当食肉是肉汤袂当食，唔是袂当食肉哦。尿酸的人会当食肉，你袂当无蛋白质啊？尿酸感官会当食肉，是肉汤，比如讲火锅肉汤，比如讲肉色有无？肉色，比如讲你食牛肉汤。吼、哦，肉汤伊就无适合，就是这个肉一直控过，比如讲卤肉有无？啊，迄、那个卤肉也是肉色，吼、哦，也是火锅肉汤，吼、哦。有生的人因为普林关，所以咧，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咧无适合食这种肉汤的物件。你啊食饭，你就卖叫肉汤；啊，你啊食火锅，吼、哦，你就尽量咧，你就卖啉汤。肉汤，安尼我讲了解吼。啊来，秘鲁吼，秘鲁嘿，一般来讲，肉汤秘鲁啊，一寡大卡的海产小心，对讲你牙咬酸的时阵，尽量爱撇面吼。啊，一般生活当中的肉汤秘鲁大卡的海产爱注意，啊，其他菜拢会加进，安尼了解吼。嘿，对，所以糖尿病的人，不是糖尿病咬酸的人，咬酸的人一般来讲。一般来讲，肉是拢会食一个，拢无问题，请你放心。啊，磷酸，磷酸阁无同款啊。磷酸就讲有诶物件是高磷呢，高磷食物啊。吼、哦，你讲啊，超市啊，虾米是高磷食物？其实生活当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是讲，一般咱诶食物拢有磷有钾，是不是？所以咧，物件咱所有诶食物内底都有磷哦，系啊，都有磷哦。啊，你讲阿强是阿哪呢？这个磷甘的价值，一般食物内底拢有磷。啊，高磷酸呢，就是讲，对一般来讲，对磷钢添加，磷钢添加的，比如讲一挂这个，超市里这么讲过，做者，比如讲泡面，伊个都是高磷酸的，伊个都成着高血磷，尤其尤其负担的多，所以大部分高磷的物件拢是加工的，伊叫做无机磷。无机磷来讲，加工的肉品。有无加工的肉品啦、啊，吼、哦，也是一挂加工的食品啦、啊，汽水啦、啊，泡面啦、啊，吼、哦，加工的物件，这物件伊就高磷酸，啊，高磷酸伊可能会造成着腰肌的负担，所以咧，当中尤其咧腰肌功能歹，也是有糖尿病患者，慢性腰肌病患者都要小心注意，吼、哦，都、就是加工的物件，所以简单陈大哥咧讲的时阵。因为这较复杂啊，但是苏干丹跟你讲的讲，一般来讲，尿酸吼，咱尿酸对讲生活当中可能咧有一挂即个普林类物件，吼、哦，也容易增加着尿酸的负担。啊，不过一般来讲，尿酸的患者只要对加工的肉汤，不是加工的肉汤啊，一般对肉汤，还是秘鲁，还是大卡海产这三项小心注意。好、哦，小心注意，你得卖食肉汤，吼、哦、啊，这个秘鲁，吼、哦、啊，哥，这个就是加迄、那个大卡海产，这三项小心注意。其他的所有的菜、水果基本上拢会加进。如果急性引起着痛风的时阵，那呢有一挂高普林的，比如讲一挂豆啊类的物件啦，吼、哦、啊一挂这个就是芦笋啦，吼、哦、一挂这个高普林的物件都爱小心注意一下。啊，不过基本上尿酸管的患者，所有的菜、水果拢会加进。较早吼，甚至甲你禁忌讲，有诶啥物菜未加进，啥物菜未加进。不过近其实以下拢研究出来，主要都是看些个动物性的有关系。所以看到你肉汤，吼、哦、啊，比如吼、哦、啊，搁即个大卡海产，吼、哦、啊，肉是会加进的，请你用心。啊，高磷酸的对加工的卖肉品，因为伊。范围上跨去啊，超市只是五厘讲未了，唔过咧高磷酸的物件，对加工的肉片啊，加工的食物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对减少食加工的物件。唔过一般来讲，尿酸高、够糖尿病，咱就是注意肉汤的物件，吼、哦、啊个即个秘鲁
啊，搁大卡海山爱小心注意就好。啊，如果只要一般药生管医生会叫你多喝水，是不是？啊，但有说感觉平常时会当食瓜、菜瓜、菜瓜、菜瓜有无？菜瓜帮助咱这个就是药生较好代谢，好、哦、帮助咱药生较好代谢。啊，一般来讲，好、哦、一般来讲，药生就是多喝水，好、哦、多喝水，好、哦、啊，这个注意着，注意着讲咱身躯。有当时啊，一寡食物吼、哦，咱肉汤，比如吼、哦，啊个大咖海产，即、這个爱小心注意，安尼基本上都无啥大问题啊，好不好？爱简单个，即、這个诶，陈、欸、大哥报告一下，我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吕大姐，台中潭子区的吕大姐在问吼，杨、哦、陈老师。是不是喝煮过的自来水会容易便秘？如果喝矿泉水就不会便秘，没这种的，没这种任何的医学证据哦。来，李大姐，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吼、哦，你便秘绝对不会因为讲喝煮过的自来水，吼、哦，自来水内底伊有一挂矿物质，其实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我安尼讲，李大姐了解吼、哦，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咱的自来水的山顶流落来呀，所以真侪人吼，真侪讲陈老师自来水无好呢。咱的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咱的自来水不是山顶流落来水库的吗？对啊，所以咱的自来水其实就是矿泉水呢。但有说讲真的呢，简单来讲，自来水跟矿泉水伊的泉质基本上来讲是差不多的。吼、哦，自来水跟矿泉水泉质是差不多的。啊，你矿泉水啊，自来水拢爱煮啊。自来水加差别是伫咱自来水内加氯，氯就是讲帮助咱的自来水，吼、哦，以水质的稳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当中呢，你煮煮的氯的煮滚五分钟，就是第杀滚。你不管食啉矿泉水还是啉自来水，你拢爱煮一个啊，都是要煮的啊。啊，你矿泉水煮嘛是有代代啊，有无？吼、哦，哎呀、啊，碳酸钙、碳酸镁嘛。是不是？吼、哦，拢会有代代，拢是同款的。简单来讲，无人会因为啉煮过的自来水便秘的，没有，不会，完全没。吼、哦，啊，另一件事，啊，那咧便秘的，就是大哥大姐一定爱叮当爱活动，食饭饱爱叮当爱活动，肚子爱按摩，来肠啊，诶，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基本上便秘就会好。生活当中食一挂水溶性纤维物件，如果你大便的量较细条，比如讲有个人。一两天才大便一道，啊，大便拢少少啊，就是你的水溶性纤维无够，吼、哦，大便拢少少啊，啊，这个当中一两天才大便一道，甚至大便拢哒哒哒哒，袂骨流袂骨伤，吼、哦，你会当陈老师来讲，煮瓜白木耳来吃袂歹，白木耳有水溶性纤维，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吕大姐的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如果会便秘，就肠啊伤大啦，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啦。啊，包括着食饭了，咱的即个食较慢的啦。啊，食饭了爱去散步行咯，吼、哦，尽量莫坐条的，吼、哦，啊，腹肚爱按摩，吼、哦，为肠啊的健康过去。啊，基本上来讲，无人因为啉煮过自来水便秘的没有，吼、哦，袂安尼，吼、哦，嘛无任何伊也证据，啊嘛袂因为讲你啉矿泉水就较袂便秘，吼、哦，那呢，大家啉矿泉水就好啊，嘛无，吼、哦，也没有。而且自来水就是矿泉水啊，自来水只是处理的时候加氯呢，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自来水嘛是矿泉水啊，无问题，请大姐放心哈、哦。来，陈老师，搁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有听众朋友咧问吼，定静剂暗时啊食半粒，半暝后起来搁食半粒，无起来就无食，安尼敢会当？安尼是足痛苦的代志。好、哦，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下吼，哎、哦、呀，药啊药效吼，我工作趣味哦，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哎、哦、呀，比如讲，多少有听众朋友咧问，问到这定情剂，我是要食，我是食半粒好，还是食一粒好？好、哦，因为你咱有当时啊定情的。安眠的真正人讲，到底只要是我食半粒好，还是食一粒好？医生拢会先叫你食半粒，因为卖食伤重嘛，食半粒嘛，对不？啊，半粒
吃下来了，伊的药效，伊的药效开始作用。所以要困进前，真侪人阿面料啊，进前要吃下来，我吃半粒，结果吃下来我就好困啊。好、哦，我吃下来我就好困啊。嘿，对，好啊，因为阿面料啊，伊就是发挥着药效啊嘛，你困呢，啊不过伊咧一段时间药效一过了，伊就会醒起来，对不？药效一过就可以醒起来。啊，醒起来时阵，真正讲哇，较早吼，食半粒的时阵，我会当困；食半粒的时阵，我会当困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啊，真食半粒吼，有当时会当困四五点钟，唔过有当时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所以咧，一两点钟醒起来，有的人讲啊，无我搁起来食半粒，啊无，打困一两点钟也无够啊，啊我得搁来食半粒嘛，对不？啊，这种的吃药的方式，伊就会造成着你愈容易产生依赖性。什么意思？第一就是，第一，你半粒愈吃会愈无效。这种的状况，就乎你常常半粒吃了就容易醒，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嘛。所以你吃这种用这种吃药的方式，对半粒我吃了，伊就真容易醒起来。以后可能有当时啊困较久，困三五点钟。有当时一两点钟就醒起来，唔过一两点钟醒起来的几率就会愈频繁，因为醒起来你得阁爱食半粒嘛，是不是？啊，半粒药效阁作用，你阁困一两点钟啊。啊，这种的模式其实会让你的身体对着药啊，伊产生的依赖性会愈来愈严重，啊来第二会让你药啊愈吃愈无效，这种是上歹的。吃药的方式上歹，吼、哦！阿玲超市阿无阿面料阿要安那吃？阿面料如果我安面的定情的，照你讲的，你要评估你身躯需要的程度，就讲我是半粒还是一粒？吼、哦，好，我吃半粒。阿、啊、万一我半粒了，我醒起来咧，我不应该搁吃半粒嘛？是安那？我醒起来，我就是，比如讲好，今仔日我吃半粒。啊，结果我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我就醒起来了。嘿，然后呢，我做做运动啊，先去按按摩啊，吼、哦、啊，赶快倒咧休息啊。我袂当因为安尼，我搁食半粒，是安那？因为变作你身躯已经去习惯一两点钟就醒起来，所以你得搁爱食半粒才困得去。你身躯已经去习惯这个模式去，以后到尾啊，你就会变作。吃半粒真紧就醒，吃半粒真紧就醒，啊！你得过来吃起来补，对不？啊，吃落愈吃就愈无效，啊！来第二愈来就愈紧醒，吼、哦！啊，其实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镇静剂的镇静咱的中枢神经，定静咱的中枢神经，用药啊来定静咱的中枢神经，第一身躯会愈来愈依赖，啊！第二会愈来愈无效，啊！来第三会。对着这粒药的话吼，生活当中会产生真侪困扰，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民众如果对着这种定情药啊，长期做侪人食久啊，食习惯啊，就算讲食落困未去啊，嘛赶快来食，变成着生活一个负担啊。我拢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尽量爱甲改掉。阿龙定情这个物件吼。定情这物件，面上做两难的，我无食，我袂定情呢，我会因为紧张生气呢。所以要安那来转移注意力，要安那有家己的稳定安定，互你较袂搞操烦，互你袂紧张。这应该用生活调节的模式啊。唔过咧，真侪人诶，无迄个耐心，嘛无迄个耐心，因为大家感觉讲，我药啊食落，我先定情较好，药啊是暂时的。定情药也是暂时的，你的人生开始永远的。如果你生活当中对这粒药啊愈来愈依赖，药啊愈吃愈重，而且愈来愈无效，你也真痛苦。到底是要愈吃愈侪粒，还是无爱吃？对不？像啊，今仔民众问的啊，假使我吃半粒阿姨真。

起床，你就六点起床，然后咧暗时啊十点去困，啊六点起床，你就叮当活动去散步叫照日，吼、哦，暗时啊准时十点去困。但就是相信一段时间，你安眠药就改掉，真侪人安眠药改掉啊啦，真侪人已经知影安眠药这个物件，其实长期对着身体来讲，其实咧颠倒造成着困难困扰。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真侪人拢改掉啊！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比如讲有一个大姐，伊讲用超市我拢食一粒，我拢无加。伊讲伊食二十年啊，拢食一粒，啊拢无加啊，好一粒无加。啊我大姐啊，啊你真食了呐？伊讲拢无效啊，拢困未起啊。啊你现在困未起啊？无食啊？无食怪怪。伊讲无食怪怪，啊拢无困，爱嘛无加。我是感觉讲。大姐也无造成你的生活困扰，啊，你就食惯习啊，啊，食依赖啊，食落较定情，啊，你嘛无愈食愈少量，啊，就安尼维持就好啊。啊，如果你感觉真困扰，食落无效，啊，你逐工个作烦的，感觉作压榨的，甚至已经产生着药物副作用啊，互你即个安尼愈来愈烦躁，愈来愈袂定情啊，你爱学着用其他方式来舒压，来缓解咱的情绪，因为定情。那就一个囡仔，你定定干咩？没干咩啊，伊就反抗。啊，药啊嘛同款，身躯咱未定情啊，我甲定情，我甲安眠，用药啊甲滴落来，伊连讲伊就愈来愈严重。所以陈老师听到的，足侪人失眠呢，食药啊食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呢。我无听过愈食愈好诶，没有，大家拢是愈食愈严重，愈来愈歹困，好不好？爱、哦、跟咱个听众朋友讲诶。台中丰原的刘大姐在问：永超是胆固醇260啊，吼、哦，安尼要安怎？胆固醇260啊，吼、哦，来，超市甲这个刘大姐报告一下哈。260啊，陈老师感觉讲，你已经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哦，哎呀、啊，讲一句实在话，超过掉这个就是咱的安全环境，所以可能呢，爱配合掉就是医生用药啊来控制。好、哦，安能超市，我食一寡保健品的蛋白，因为咱大哥大姐胆固醇代谢结束歹啊。好、哦，代谢结束歹意思哦，我甲大姐报告一下来讲，我大哥大姐，咱进有岁啊了，你的胆固醇代谢无像少年的遮尔好。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先用药啊，甲降落来，配合医生先用药啊，甲降落来。啊，药啊降啊，你一边食，帮助你血路循环来通，清血油通血路的保养。啊，一边配合医生的药啊，先甲降落来，好了解意思吼。啊，药啊慢慢降落来了后，药啊慢慢降落来了后，因为你无食药啊，佫关起来嘛。啊，因为你有咧食帮助咱清血有通血路的，你伊就较袂有连讲标准啊，你的胆固醇标准啊，吼啊，基本上来讲，咱就较袂佫继续佫关起来。啊，胆固醇标准啊，你药啊免药啊，当慢慢停起来的时阵，较袂佫。胆固醇个中心个管起来，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双管齐下，好、哦、双管齐下，因为医学上来讲啦，吼医学上来讲啊，就讲基本上咱希望胆固醇控制伫200至240左右。啊大姐，你260有加一数啦，有加一数啦。如果你也干嘛讲，只要是我先饮食控制啊，我食我。帮助我这个通血路、清血油的保养、营养，你会当当然得和你的胆固醇会较稳定，啊，和你血较清，吼、哦，啊，你得三个月定期检查一道，啊，如果你的体质胆固醇一直降袂落来，但你说干嘛讲，会当配合西医的药啊，吃一个，先改降落来标准，因为减少着血梗的危害，啊，然后一边医生的药啊咧对，啊，一边保养品咧对。双管齐下，啊，等佮稳定了，慢慢啦，药啊已经标准啦，药也当脱离呀，啊，你的身体、你的血、你的胆固醇嘛，较袂管起来，安尼双管齐下的时阵，对你来讲是就是靠一个呐健康的帮助，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大姐吼，真、哦、的是双管齐下，如果医生那边有开药啊，配合医生吃药啊，吃一针嘛，可以降落来较标准，啊，你这边。前会有通会路当然对得真好，互伊以后较袂阁复发，较袂阁压起来，吼、哦、啊！等下你标准以后就当停起来，啊！伊你有咧保养，伊就袂阁复发啦，安尼就
照你讲来讲的话吼，你就会当即个安那用健康的方式来保养，好不好？来，我看一下哈，这吴大哥哈，嘉义西区的吴大哥在问，用超市目睭拢睁袂开，讲话拢无力，吼，啊有看神经内科，医生讲会当练习发声含点麻药水已经两个月啊，吼，好了解，好，讲话拢无力，吼，啊目睭睁袂开，吼，啊所以有看过神经内科啊。看过神经内科啊，医生叫你练习花生含点目药水，因为你可能来，但你说，甲这个嘉义西区的吴大哥报告一下哈。第一，目睭睁无啥会开哈，有的是目睭皮哈，目睭皮已经硬去啊。我记一个例啦哈，吴大哥你来思考，目睭皮我已经硬去啊。另一啊，就是咱慢慢啊有血啊了，咱的目睭皮伊怎变硬去？硬去了已经堆落来啊，所以里边啊揉揉袂开，可能就爱小舔一下，小看舔哦，较悬小看，因为食老了目睭皮会较硬，目睭皮较硬的时阵，有的大哥大姐目睭皮就堆，爱吸着目睭银，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可能爱找这个就是这个进行整形内科，整形内科小块甲目睭皮，小块甲填较关节术啦，填较关节术啦，就是你的目睭皮卖去看到目睭，吼卖去看到目睭，后你看物件较好看。啊，林老师啊，我先来填，因为咱目睭皮会怎硬去，食老了目睭皮硬去，所以有足侪大哥大姐目睭皮堆落来看到目睭会看无，啊，这就是目睭皮硬去啊嘛，啊，你要搁甲体育馆体袂开嘛。所以就造成着你困扰，啊，这可能都要整形内科来填一下，填一下目睭皮，小块甲填用较悬的，吼、哦。啊，侬只要是爱，怎目睭看袂落来呗？进行整形内科、整形外科，伊就是咧甲你填用拄啊好，互你目睭皮看袂掉，暗个个袂相关，吼、哦。整形内科、整形外科，伊就是咧甲你做处理的，吼、哦。啊，所以进行科啊先看者，啊，第二讲话无力，讲话无力吼，咱做者。大哥大姐有无？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有大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吼。来了解着是安怎有的人讲话吼，拢无元气、无体力，这是当中呢，在咱中医当中讲的，就是气无足。啊，是那无元气、气无足，要出来讲无力，要讲话讲未出来，这种现象吼，基本上来讲，就是咱的肌肉嘛是老化去。所以医生会叫你练习发音练习，这就是讲要训练你这个讲话肌肉，和你讲话肌肉较好出力。啊，但有说感觉讲，如果会当哦，训练上紧的就是唱歌，系对。所以吴大哥如果会当的话，要训练着你讲话有力，你就练唱歌，好、哦，还是练咱生活当中有无？系啊，生活当中。咱要出来的时阵，咱训练咱喉部的肌肉。来，吴大哥，等你说教你吼，因为咱要讲话发声的肌肉无啥烂嘛，所以咱就是喉部的肌肉爱出烂嘛。咱来双手吐伫下海，大骨膜吐伫下海。来，吴大哥，你对等你说去看麦，嘿，两个大拇指吐伫下海，阿妈棍就会出来。有无吐嘞？嘿，吐三分钟、五分钟，练习咱的脖子出来。而且咱咧练习咱的脖子出来，就是咱的大哥大姐肌肉拢老化去。啊，像是讲到这个时阵，我感觉讲吴大哥你就是身躯，咱的身躯吼，咱的应该是讲咱身躯老化，咱的肌肉老化较严重，啊，肌力较无够。阿龙超市阿这边呐，但你说干嘛？嘉义吴大哥会当食瓜强筋健骨固筋脉的中药。阿龙超市啊，我目睭睁未开，啊，我讲话无力，我先来食强筋健骨固筋脉的中药。什么意思？固筋骨的中药就是让你筋脉骨靠力，靠好出力。好、哦，所以吴大哥的身体较虚弱，
啊，筋肉骨衰退较紧，啊，这种现象目睭睁未开，啊，讲话无元气，啊，你如果食过固筋骨的中药时阵，伊会甲你强筋结骨、调元气、补肝心，大哥大姐，你会感觉筋肉较袂一直软去，较袂无力气，较袂衰退去。所以我感觉嘉义西区吴大哥会当食过固筋骨的中药，互你伤口那伤严，健步如飞。啊，第一对你筋骨也好，啊，对你筋肉嘛好，筋肉好就讲讲话较好出力。啊，来第二，行路嘛较有力。啊，第三，目睭咧剃目睭咧较好剃，咧目睭咧剃的时嘛较好剃。啊，如果目睭皮落对甲足严重，落对甲足严重，可能都爱看一下整形外科，小看甲剃一下目睭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来啊，这样说个看一下来，等我一下，时间哦无啥够。来等我一下。后来青色跟我肯定会打不掉的。青色肯定会打不掉，您看个个左立功好不好？好，先安呢，好，先安呢哈。大哥大姐啊，肯定会打不掉，看个个左立功。我看一下。啊，搁一个，对。阿嬷哦，新北陈阿嬷在问。打肾足侪年啊，打肾足歹治的吼，所以陈阿妈应该是真麻烦吼。陈阿妈来，等下出来讲，打肾上惊打，愈打的愈严重，伊的愈发炎。所以陈阿妈等下出甲你报告好不好？我教你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足好用。啊，你只要你过来用，打肾较袂硬，啊，而且打肾较袂恶化，吼、哦。打肾这物件惊打，愈打伊的愈痛苦。愈打就愈痛苦，所以打肾要安怎做？打肾咧上的时阵呛水，呛水，吼、哦，伊是免疫的疾病嘛，自体免疫的疾病嘛，所以也呛水呛我袂上，呛我软，因为打肾的皮愈来愈厚，爱愈来愈打，会愈来愈痛苦，所以当你皮咧上，皮咧厚的时阵，咧上的时阵打的时阵，请你一定会记哩，就是呛水呛我袂上，呛我软。好、哦，打肾当咧上的时阵，当咧高时，呛水浸水嘛会动，浸水嘛会动。好、哦，打肾当咧上，当咧无爽快的时阵，你着浸水，浸咧，嘿，啊未上啊，切切咧，抱紧啊，切切咧，然后咧，抹凡士林。好、哦，啊，用只要是安尼就会动啊呢。阿妈你放心，但你说来讲，这做有效。是安怎讲，因为打肾这物件吼，就是咱的皮。咱的皮长期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伊的发炎，伊的变高，变高啊，变大啊，变闭啊，足严重，互你足痛苦。啊，现在你的皮肤一直发炎，大肾的人拢伴随着胃肠脉，肠啊无好，肠啊无好的时候，咱的免疫也失调，啊，皮肤会足够痒，足够大，足够发炎。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大肾两个方面，对第一，你痒的时阵，你得用水加强。用水加强，还是浸水，浸无袂上了，七七的，咱抹一层凡士林。啊，要有咱的体质的调整，等下就是胃肠，肠啊，用这样是肠啊，跟我打肾有啥物关系？肠啊，主宰咱皮肤的免疫力。所以真侪肠啊顾无好的人，皮肤高打高上，皮肤白湿疹，起疹毛，皮肤疹，打肾，富贵手，香港卡，足侪你皮肤打皮肤上的问题。这些人纷纷胃肠拢歹，肠啊拢无好，所以陈老师感觉陈阿妈，你爱家你的肠啊顾好，因为你有打肾的问题，你的胃肠一定歹，肠啊消化歹，肠啊容易堵、容易胀，甚至大便未顺，啊，这相关的问题，如果一边要家你的打肾顾用顾好，顾你卖严重，因为常常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意思来讲，有当时啊配合医生治疗较好啊。啊，是生活调理较好啊，唔过常常压起来，就是因为你的胃肠拢一直顾无好，啊，只要你的胃肠顾好，打肾就较袂压，啊，就较袂严重。所以肠啊，用只要是啊，肠啊要哪顾，要调节咱肠啊的免疫力，就是爱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益生菌酵素高的时阵，第一大哥大姐，你皮肤就较袂干、较袂肿、较袂焦，啊，人就较轻松、较健康，好不好？爱简单甲陈阿妈讲者，后来。这个陈老师讲过一个，
广告节，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皮肤大、皮肤皱、皮肤痒、拍卡上脑皮水，过敏足严重。梁超市最近吼，一直拍卡上脑皮水，啊无最近皮肤大、皮肤皱、皮肤痒，因为天气咧变化，身躯咱的免疫力失调去，免疫力失调去。生活当中吼，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其实皮肤痒、皮肤大、皮肤痒。这嘛是过敏的一种，包括着你拍卡上流鼻水，包括着你下骨喘，伊咧拢是咱身躯过敏的一种。啊，像咱身躯过敏，过敏这两字叫做过头敏感。啊，过头敏感袂，咱身躯过头敏感。啊，身躯啥过头敏感，就是对着环境的刺激，对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咱过头敏感，比如讲，我拄着冷空气，也是拄着一挂尘螨细菌。正常人爱无代志，唔过我身躯就敏感起来，就过敏就发炎啊。啊，比如讲天气咧变化，我的皮肤会流汗、白汗。唔过你的皮肤咩？你的皮肤咧，水分含着油脂，伊失调去，皮肤怎啊干性去？皮肤怎啊反痒去？皮肤怎啊起疹毛去？皮肤咧，甚至咧，富贵手香港卡去，你的皮肤以自我调节的能力卖去。所以天气小变化，你就一直拍卡就流鼻水，鼻水一直流，现在你也一直流鼻水，就是你的鼻黏膜针对着环境的变化，比如讲尘螨细菌，比如讲气温，伊敏感，伊就一直分泌鼻水，咱的鼻黏膜细胞一直分泌鼻水，所以你鼻水就足侪。你就一直拍卡上，啊无就一直流鼻水，啊无就一直皮肤痒，一直皮肤痒。啊，梁超市啊，那呢过敏的问题，爱为肠啊调气咯。你真内行，肠啊住在咱身躯的免疫力。经常讲，哎呦，有影呢，超市自从吼，听你的话，甲肠啊顾好了，皮肤较袂焦、较袂痒、较袂痒呢。啊，甚至呢，较袂拍卡上流鼻水呢。啊，暗时啊嘛较好困，较袂咣咣叫呢。啊，甚至咧，胃肠咧消化嘛，继续好，胃较袂堵、较袂胀、较袂郁酸，人继续轻松咧，有影吼。啊，梁超市，咱咧肠啊要哪调？要调节咱的免疫力，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恢复着你肠啊的健康。所以，陈律师感觉胃消化过去，咱如果肠啊消化袂好，要帮助消化，就是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含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不单单伊会当帮助你调整体质，帮助消化，佮补充好菌，互你身体健康。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注重食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了。真正呢，大姐讲超市，你敢知影？较早呢，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大便未顺，甚至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体质拢未健康。结果呢，用你介绍的善利多酵素，真拢调整好啊！真正有够赞。大姐本来做少年哦，伊的体质就真歹啊，真注重用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伊咧规个体质拢好啊。啊是安那，大姐体质会当调整好啊，因为陈律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伊是专业级的，长期以来帮助你这个身体体质的调养，补充好菌、补充酵素，伊真专业、真厉害。你来听看麦，大姐做少年到老，腹肚肚、腹肚胀。消化歹，大便袂顺，皮肤干、皮肤痒，体质拢常常安尼敏感、袂舒适，结果体质拢调整好啊！你听看麦。
1: 对啊，真少人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天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2: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日本的啦，都要啦，韩国的啦，
2: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讲。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2: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2: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2: 坚持食咱的善利多酵素。
1: 对，
2: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2: 嗯，
1: 啊，我就是讲你有咧讲嘛吼。
2: 对，我讲爱坚持，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啊，我得个只。
2: 是。
1: OK 啊，呢善利多酵素，
2: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2: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哦，
2: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2: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尔，我系身躯吼， 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2: 系啊系啊。
1: 哎呀，安尼一泡一泡一泡。
2: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2: 是是是。
1: 个我的脚动，你知无？
2: 嘿嘿嘿。
1: 咁啊，咧放水的时阵吼。
2: 哦。哦。发炎吗？
1: 哦，痒的痒啦，什么会都抹掉啦。啊，日节拢有够友好的，就对啊啦。
2: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好，亚力的三立德酵素。
2: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2: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
0: 大师兄陈老师，真正呢，较早呢，从少年到老，安尼皮肤焦、皮肤痒、皮肤痒，足艰苦，常常过敏，腹肚安尼胃肠消化歹，体质袂健康。啊，是安那，你胃肠甲调理好了，身体就好起来。其实大哥大姐啊，身体咱足需要益生菌酵素诶，尤其台湾人诶饮食当中，益生菌酵素对着咱身体健康是真重要。你爱思考一个问题吼。台湾的饮食内底，咱食无到这益生菌酵素，所以你会发现着台湾人足侪人胃拢足够堵、足够胀、足够易酸，常常咧食胃药啊，胃食道逆流，甚至咧胃溃疡，甚至咧胃炎，因为你胃肠消化无改善，足侪人大便排放，一直食两遍这下药啊，结果咧食到肠啊打击无打击，大便愈来愈排放，腹肚常常咧碰碰巴掌艰苦。你需要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帮忙，真侪人体质歹，常常皮肤打皮肤痒、拍卡痒、脑皮水敏感，结果咧，自从你体质调整好了，身体就好起来。所以等下有一个真切的感觉，一个老大姐，杨老师，你的三里头酵素我食了足好，像你讲的，食了有味啊吼，咱食了好消化，啊大便顺失，啊体质健康，结果孙啊吼做到过敏的，特别是吼过年吼，回来找阿妈，啊伫阿妈家困。啊吼，换一个环境吼，等下阿妈家困了，伊得阁过敏，得阁困较咕咕叫，吼啊，甚至咧，会得阁过敏严重。结果食咱的三立德酵素哦，哦，阿妈给我食呢啊，规暝做好困。
3: 我买那个三立德酵素，
2: 是是，
3: 给那个我孙子吃。那过年回来哈，就他都是会鼻子过敏，
2: 嘿嘿，
3: 我就说啊，你把它吃两颗吃看看。哎，他说，哎呦，他今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吵人哦，
2: 嘿、hey,
3: 哦，很好睡哦，
2: 比较不会打呼， hey, 而且鼻子比较通了哈、哦，
3: 不会鼻塞或一直揉那个鼻
2: 哦， oh, 真的。
3: 哎、hey, 啊，他有叫我跟他买两三瓶， hey, 我也要再买，我都也吃完了。
2: 谢谢肖大姐，
0: 有够好哈、哦，大哥啊，大姐啊，啊，就是这样熟悉呢，所以你也想看卖讲。真侪大哥大姐，你逐天为着皮肤焦、皮肤痒、一个皮肤病，一直咧看皮肤科。你有想过讲你的体质调无好无？你甲胃肠调好，你的皮肤病就较袂常常咧发作，常常起疹毛、皮肤焦、皮肤痒、头壳痒，甚至目睭痒，甚至皮肤痒，特别痛苦。因为你到想讲我常常皮肤痒、皮肤无爽快，我的胃肠真正就像陈老师讲的胃肠顾无好。是不是真正一直拍卡枪，做到拍卡枪，囡仔做到拍卡枪，你够想讲你体质无甲调整好，是不是？真正大哥大姐胃拢常常做常常疼，碰碰巴掌，越酸越胃酸，胃拢未消化，你够想讲你的消化调整无好，是不是？啊，今仔日如果有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甲你调用，和你身体好，你消化好，和你排便顺，和你真健康，大哥大姐也免开大钱，一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一罐。以2200块就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呢？我一天食开几十块啊，连加加钱，我就当帮助家己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做会好。白白开钱，当然要食上好的。如果伫市面上，你要找一罐像丹尼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佮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丹尼斯要甲你讲，真正无简单。咱这罐三立德酵素是专业企业，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唯一专线要甲你的囡仔、大人调整体质、消化好、排便顺。如果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遐条条，胃肚肚、胃溢酸、胃未消化，甚至大便未顺，甚至皮肤焦、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赶紧的身体调好，少年的嘛同款，好不？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助理甲你服务，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好做你家己服务，今仔这部时间到这嘛，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哈。若这部咱的服务不停止，身体健康靠你自己。你常常像邓律师今仔甲你讲的，你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拍卡上流鼻水，阿要痛苦死，阿是常常胃肚肚、胃胀胀、一生一家阿要艰苦死，甚至咧大便做歹放，规个巴肚膨巴胀，唔好搁忍耐。身体健康调好，人较快乐自在，好不？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咱的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基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贤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来大家好。哇，刚刚热，就跟你讲这热哈，一个时间点来哈，尤其今年特别热，人迄个全世界气象专家，包括联合国的迄个上厉害气象专家来讲哈，今年哈是特别的盛音呐，盛音年哈是够强的。强的盛音年吼，所以讲今年吼，热特别热吼，啊话讲啊，那寒就特别寒无，今年暖冬啦吼，听讲是安尼，哎，当然，咱不是气象专家，我那歹讲吼，所以今年吼，今年的热人过来后边煞寒人嘛吼，啊那一个强盛音就是热较热吼，啊寒就无遐寒啦吼，变做暖冬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啊，大家保重，得注意点看哈。那这个天气哦，哇，是规工卖出门了吼。啊，阿伯阿姆保重哈，我是丁莹，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日本记者学者叫做石坂民夫，应该大家真知吼。这个人一段时间啊嘛，拢对台湾诶真好真好，但日本人嘛，日本人吼，伊是日本官方，就是日本政府吼，有拿温存的一个智库诶执行长吼，啊个即个这个政治相当厉害嘛吼。石坂民夫吼，伊台中呢，台中演讲吼，伫饭店内面嘛。一个大厅，结果演讲完了，拢唔知啊。去到一个中国正个男主，三月生了，这你也得啦。生了男主，好体格外好呢。啊，无什么头毛，都三分头安尼吼。到恁来个看吼，到迄个歹人款啊，咱讲事实，唔是讲用人扮落去咧讲歧视吼，那咧形容啦吼。那如果这人看就带歹人款啦吼。迄像咧电视咧看电影，迄有个人要做歹人，免化妆个啊吼。啊，当然这伊若无安怎，又立马袂当讲哦，伊是歹人管啦吼，善良男子吼。准伫饭店大厅已经演讲煞，大家拢无准备嘛，伊嘛唔知都要行出吼，大家争啊咧。哦，争者水杯袂使，好个在石板面糊个那有肉有肉吼，迄、个水杯吼，随去验伤，随去病院看吼，无大严重吼，但是警察开始掠。即个伫台中的清泉岗机场啦，用炸弹吼，人即马本来唔知讲到底是虾米人，反正嘛个台湾人啊，冇可能啊，伊台湾嘛，等伫台中啊一个饭店吼，冇可能哦。结果锁定即马人做刁工，摕香港护照，伊是摕香港护照啦，唔是摕中国护照吼，摕香港护照吼，入来台湾这所在，有人讲这绝对准备好个啦，一定是安尼，因为石坂民夫吼，即、这个日本人。在台湾的时间不加长，无大劲，伊拢全世界走嘛。伊学问啦，话这对高培吼，包括政治要真多吼，好，全世界都不伊在台湾的时间真多，而且伊在台湾的时吼，包括在外国，当然要在中国，你来中国一个拢扣伊啊啦。那石坂民夫伊呐去中国就一个叫扣伊啊啦。啊，都在其他所在拢为台湾嘛，伊拢真为台湾吼，中国阿爸吼，阿袂当吼中国侵台湾吼，所以讲人早就要出手啦，啊，找无机会啊。结果这姓廖的人即马甲查询问，伊是中国人，去香港的护照，而且人即马佫详细的消息到今仔日，怎得了着啊？但是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有关单位的调查吼，伊是中国的黑道帮派，是真正黑道身份的帮派。那么，用迄、那个就是有关政府迄、那个不管什么单位啦吼，嘛去买收这啊。你唔知讲什么政治，我甲黑道结合，我政治袂当明的，落去做代志，我去黑道落去做啦。对安尼吼好，伊是中国黑道帮派啦。其中一个分子，然后叫过来台湾才修理啦，修理这石坂民夫吼，好，昨吼伫台中的这个清泉岗嘛机场吼，差一步都要处理啊呢，都要坐船，外国人算外国人嘛，去香港学者吼，结果都甲炸掉，伊的机票唔是买登去香港，唔是买登去中国，伊的机票是买去韩国啦，伊要飞韩国，然后才转入去中国吼。当然，这确定啦，确定吼。这吼，我那算真还是刁工的啦。是安怎你敢知？最近中国讲有一个条例，就是因特别修法增加出来啦吼，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伊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啦，中国吼，迄、那个中华民族吼，伊讲只要闹欺负咱的中华民族吼，就是欺负中国讲安尼较平啦，吼，诶人啦。你虽然人伫外国，我嘛会当甲你掠。虽然你是外国人，但是你去讲我中国嘅无好，我也要甲你掠。有人讲听起来敢像无啥丢，本来就无啥丢。我是外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今日看怪是你看唔对啊！你安尼看唔对，要共拍，要共刺，要共杀人吼！你真正就对死人啊吼！是你安尼好啊！我外国人，我来批评这个政治哦，这边看唔好，这边看啦好。我是日本人，你讲你用你的法，你国家的法你要抓外国人，靠这种法啦！伊讲连外国人伊都当抓啦吼！
我讲阿得变阿爸呢，这就变做向全世界宣布战争同款啦。就是只要你不管是日本人啊、英国人、美国人，是讲伊其实是讲这是专门针对日本人，伊甲日本即马关系真歹嘛。伊日本即马现主席这政府吼，就是我来算不加强的来对抗中国吼。这个日本人这石板民夫记者，伊我那本来就记者啦吼，过来家己本身学问啊学者吼，我那准变做日本一个政敌的智库嘛吼，暂时被邀请一个文教基金会伫台中啦。啊，基本伫饭店嘛，饭店诶，大厅、饭店、大厅，演讲吼好，演讲煞了，差不多食中大饭迄个时间吼，就煞，然后为饭店大厅即个所在下要出来吼，结果伫大厅即度伫水人啊，一个大饭店人客嘛不只济吼，伊总个对伫后壁，准小可我伫身躯边，安尼伊拄出饭店了三秒吼，伫大厅所在就出演讲场啦，出演讲场行到大厅所在吼就静啊啦，啊静一个哦，迄喙齿流血流甲止袂掉呢，不只大烂呢。你完全无准备的人，我伫你身躯边一个向准面迄个水杯一个甲静伊吼，啊这人哦有够粗勇啊，这个有够粗勇，这个中国乌道这个人有够粗勇，哦弄静一个吼。会老袂停咧，总赶紧人饭店无老人嘛，赶紧吼，就甲送去病院过来报警查嘛。有可能吼，就是伊过去吼批评中国啦吼，安那样啦吼。不管哪讲，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啦，我也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咧。你？外国有真侪嘛，拢批评政治。你中国家己本身嘛有啊，你中国家己本身嘛咧批评咱外口诶政治国家诶人吼。啊，那安尼我们都拢甲你掠，掠你中国人吼、哦，你袂当甲掠，因为你无即个法。但是我中国即马最近都经通过我国家家己通过啦，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只要呐对中国无好诶吼，诶认输啦，伊就要甲掠啦，要甲。处理得对啦，我能讲，这个都，我讲，唔是，这唔是比，这是乌道啦。我无咧甲你讲理由啦，我好就好，你无答应不管啦，真咯吼啊！当然这，大家嘛知影什么意思？这个石板民夫这个人吼，是一个民主、相当民主、赞成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政府嘛吼。你只要国家是民主政府，伊就伫做好了吼。那共产的集权嘛，阿爸这种真吼，伊就拢爱个批评安那样吼，这种那起码咱咧讲，搁在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我也不是讲客刀客剑，跟你讲安那样吼，不是吼，言论的自由。我会当讲你好，我蛮当讲你歹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吼，只要我有一支笑啊，我这支笑，我就认为讲，你超过这支笑的标准吼，你就是较歹，你共产主义啊，算不算好好？啊，我较爱民主主义吼，你嘛会当讲，用讲诶，我讲你好，我讲你歹，你嘛会当讲我好我歹的所在啊，吼，唔是，你袂当讲我歹，你若讲我歹，我就要该处理。不管你是外国人，我咪要该处理。我讲，甲恁敢会使，当然袂使啊。你中国家己本身，你要增加什么法拢不要紧啦，那是恁家己国内家己管理嘛，吼、哦，啊，人家袂当家己管啦。但是外口人你袂当共处理，那是你家己国家的话，我就是日本人呢啊。所以讲这样啦，真系。那你也伫台中的青山港机场差一步吼，忽然去到飞坠吼，结果你也伫嘛那专业人员吼啊，甲调查伊。中国人啦、啊，而且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乌道帮派分子，绝对无唔对。人调查清楚吼，那么这姓廖的吼，伊是去香港护照，礼拜台湾吼，已经伫饭店住两天啊啦，就是伫到那饭店的，我伫附近嘛吼，伊就是咧看地形啦，哪样啦吼，包括时间啦，当时要应该是上准准了吼。啊！伫地当出手，都大厅人较侪，较无咧注意吼。出手了吼，你关照都会当到机场正近嘛。就台中的青山港机场正近吼，安尼可能去那坐出来吼，都无在调理啊，都好加再坐无出去啦。卡手太紧嘞，哇！恁个专业小组太卡手小较紧吼，安尼一个人静静的了，随便过台中的机场吼，结果人就随到位啊啦。登到的机场了，对嘛？在这个
姓廖吼，姓廖，中国男子啦，哇，你去看吼，明个也要甲你用飞弹啦吼，啊，或者去大江北啦吼，啊暗暝吼，啊请乌道吼，讲甲你修理一寡只用嘴讲个只政治有诶无吼，你个外国人啦，照甲你修理就对啦吼，哦，真正有歹呢，真正歹，惊到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好的啊。
2: 安尼吼。
1: 哦，当然你讲。这个 QMB 在怕，哦，我就听到了，哦，很不错的，因为这个产品就很好的，
2: 真好啦，
1: 是，你走路时，那个严格走是很不爽快，
2: 这样哦，
1: 啊，就想看到人买，又看到我走路，这样，啊，以为是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都看到，说奇怪，你以前走的方式，这样，你现在走的方式，
2: 一直改变起来，一直改变起来，嗯，
1: 啊，有的说奇怪，啊，你走路都腰还没有只骨也袂翘，两骨足直的安尼。
2: 安尼吼，
1: 到底是人拢会好奇讲，到底你是几岁？
2: 安尼哈，
1: 啊，我都35年出的，有安尼35年出，到底是几岁？35岁，我拜托，我35岁对我好啊。
2: 哇！
1: 我要70岁，伊讲啊，你要70，行路行呢，惊死人，无人像你惊熊啦。
2: 哇！真正赞成。
1: 我先说拢个，哎，恁拢无休困，我讲我唔免休困，我行到1点钟到。
2: 哇！赞！
0: 人吼，这个碰波有够用啦，到迄个蹦达、引领啦，你无够用吼，你看，迄平平车咧驶，我驶10公里吼，我无法度咧路过啊吼，人咧驶要规台湾靠一人啦，拢袂要紧啊，迄个引领啦，到咱这个碰波啦，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爱食，人个咪平平转，嘿嘿，人都无力无力咧，无开咩不无力咧，你也无想要叮当神神神吼，啊人吼也无爱叮当。我变啦，叮当当咧穿平平穿平平吼，到咱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美，人若穿来到地吼，都翘骨啊啦，啊人安尼一直温来吼，啊无慢慢来行一个袂使袂到位咧吼，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美，人我那边咧定定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吼，看到物件无爱食，啊规工就神神，就这个碰破，当然袂当放我安尼，你若有较严重淡薄。我跟你鼓励你要关心找医生，找你心肺梗科的医生，好爱找一下吼。那怎讲？糖尿病保养上好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好对付者，这个碰布啊，一天一天改变，愈吃愈用人吼，哦，足开挂足轻松，啊，别安尼平平喘啦吼，别安尼跌跌杂杂啦吼。在美国这个个的起源比起源比好。那如果做会到，跟你鼓励心肺一定爱做会。咱的进行，那辛苦病要进行，总个道理只哦。到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道理的进行做伙，搁在想袂讲，医生上鼓励啦，心血管一定要做伙，然后才会知啦，相当知吼。指定房子名啦，无详细，敢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食好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个人在台湾的长荣集团吼，我这探气探家，创办人的老当已经过身，叫做张荣花，大家知吧吼？张荣花吼，那长荣集团张荣花，听讲过来某啦吼，他大某这边的大囝，叫做张国华嘛，这个人吼，张娶来门为了吼，本来要甲收啊呢，我讲哦。这收啊，我那算大条代志吼，结果好高报，一日2000万啦，这我那天文数据啦。一日2000万对伊来讲是简单啦，人讲熟悉吼，那要装一日2000万现金吼，好，当然高报啦，高报吼，好，就是什么水呢？伊这个内线交易啦，就是公司这大的公司，这卡牌掉了过那百亿，反正嘛，佮过那千亿吼，过那十亿就好啦吼，好。伊要公开一挂大消息，大消息落去到底吼，伊个股票绝对起落啊！啊，这一个起落落到底，我来讲，这个大集团吼，拢几啊十亿、几百亿咧，输赢也好，伊就是当时有一个公司迄个代志要开始分割进展吼，这消息若公布落，你伫股票市场公开买，迄拢正常个啦。公司的消息商业机密还没公开，叫做机密，公开就不是机密了、哦、我今天比如说比一个台积电，我现在研究一个全世界没人有的、哦、但是我消息还没公布之前，你就开始落去内线交易，这部分的股票你就是内线交易，我消息公布你正班在股票市场买我的股票那是正常，我会说这样就想办法对啊，就是这样，这间厝我光总单单的土地买就好啦，这间厝开始要叮当乌土要起了进前吼，有人要起厝啊，才要起三间厝吼。迄一间那即马本钱吼，加买1000万，那起好了卖差不多一亿啦，差十倍啦。佮加上什么都市计划、什么计划啦，有诶无诶了吼。啊，我伫一边公布进前，我就甲买。有这个消息，我知影的人，我若唔知道就准都刷。我知影的人，我赚了钱，我要跟人内线交易吼。这个长荣集团创办人张国华吼，

那因辛苦变只后生吼，过两百个超过过千个，你去看，伊去谈这呢，伊当时大量买啥呢？叫做长荣海运。股票高盘规定啦吼，准人家上街，迄当时消息要公开嘛，因当时就是要甲长荣航空甲长荣海运全部甲分开，本来是甲做伙，比如讲我一个总部，我会当管两边，就是长荣航空天顶飞的飞机吼，啊甲长荣海运，但是我分做两边两个总部啊啦，安尼有可能吼有一挂问题吼好，伊伫当时会爱袂开进前。伊绝对知影个消息，伊才唔知咧。伊是上主要人物吼，伊阵私底下叫人去买九万几张，即个长荣海运，一个分几了，拢起大价嘛。我都免互你管啦，白叔讲，敢若讲，我今仔一个国家，本来互你管，安怎样，我都爱交你税金。好，我国家若独立，我所赚的钱拢我的啊，我免交你啥物话，我绝对赚钱啊，绝对我的股票去吼，即九万几张股票吼，准起一个吼，咱较算。一段时间，干那差价，公布前甲公布后差二十亿个啦，二十亿呢？你个看，一个消息会当和股票吼差二十亿点吼，安尼迄个内线交易嘛，内线交易吼的公司的商业机密，阿别开始公布进程，你得先收股票吼。当然，咱这个检察官所问不是干一个啦，伊身边所有兄弟啊嘛，包括。这个长荣集团的老臣啦，吼、哦，即个老长官吼，有诶无哇，全部搞诶人出来问话，吼、哦、好，这件代志起因吼，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老邓诶，长荣发过身了，家族啊，大家拢知，就是介伊上细汉诶小弟迄、那个张什么伟迄个无吼，到即马另外一个航空公司吼，即、哦這个迄个吼好，家族遗产啦，包括经营权啦吼，大家收钱啦、收过啦，拢收过嘛吼。那么长荣集团后边开始决定，就是要甲海空分分家啦，天顶飞甲海林走的，要甲分做两边，唔卖甲像较早一个总部来管，什么人分到海运就是这个大兄张国华啦，张国华吼、哦、去分到海运啦。那么航空公司这边吼，就其他搞做第二个嘛，第二、第三什么哦，来这个经营空，这个飞机这部分好，在差不多两年前啊啦，两年前吼，的一条长荣海运一请股东嘛，这种商业股这个律师吼，新闻开始就去调查吼，好，长荣海运吼，第三年前啦，长荣海运第三年前。当时有公告一个消息，就是要准备要甲迄个长荣海运海林行的，甲天顶飞要甲分开吼，结果准变做伊私底下，我咧想吼，伊嘛毋是为着要趁钱啦，我咧想啦，但是问题是你有当只动作，甲即马咧踢脚球，大家常知，脚球吼上摆分别叫做越位啦。就是我球讲，迄边有两个后卫，我今仔日要甲你讲的这边人的前前锋，我球我未到位，人就先走过你的后卫，叫做越位，这是卡球里面上歹捌的啦。啊，大家上可能看会到的吼，球踢入去，迄个裁判已经举手，底线迄个裁判举旗啊，底下讲越位，迄个球踢来无算，因为你迄个前锋走进前，底下咧等球袂使。你在等球踢去叮当了吼，你这个时阵，那个前锋才会当开始叮当，啊，超过对方的后卫拢不要紧啦。我讲你可能打唔捌，这么我嘛是请问人足久，就卡球上歹吧。今麦大家咧看这世界杯的卡球吼，卡球里面一个上歹吧的规矩叫做越位吼，所以吼，伊这意思大概是话咧，人这个消息咧被正式公开进程，伊就开始收下股票。因为灾嘛，这个内线交易啊，吼，就是安尼。伊所以讲，伊因为当时是摕到长荣海运的经营权嘛，就是短号在张国华，伊可能为着要稳定讲伊董事长的位啦，什么位啦吼，可能伊的股票的数据无够，而且咱是唔知。好，伊阵就去这个开始暗中落去收购嘛，吼，差不多九万几张嘛，啊，但是问题是这有金额迄个啊。差别啦、啊！你伫消息无公开之前，你透过真多
迄、那个开始大量收购这种高板规定，我讲啊，我要买股票，我袂使，你若知影人袂使，你要买其他银行开始都拢不要紧，你袂当买一支。因为你知影，你知影这个消息，你是家己本身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你是主要人物。你知影讲长荣海运这个崩解了吼，诶股票啥吼？结果你调查伊买卖股票的时间点吼，都是第一消息要公布进程啦，都是当时要甲长荣集团的总部拆成两边嘛，一边就是海运，一边就是空运，而且是两边吼互相开始就无相差，较早是共一个总部尔。长荣集团共一个总部管两边嘛，安尼，啊，毋则人落去举发，我讲，这什么人会知，内面人会知啦，就是我甲你烧钱这个位，也是我咧甲你烧钱财产，人会知啦，就是安尼毋则讲吼，所以讲人咧想讲奇怪咧，对啊，奇怪，无安开大巴肚，你那你的财产，这个张龙我这个短后生，张国华的财产吼。卖讲一千亿，伤济，咱讲闹五百亿啦，哦，咱是唔知偌济啦，我个比例啦，伊身躯反正超过五百亿、一千亿的财产啦，我谈这二十亿要创啥啦？这秘书敢那我落地下人生的俩，我无需要谈这事实啦，所以我当只部署哇，这实在是你个生理好，这已经生理做甲主线，老爸甲教讲生理安那做甲吼，伊嘛知影这，伊太唔知吼，生理好做甲呢吼，伊嘛会。打到唔对的所在啦！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重要商业机密人吼，你股票是上市的公司，你这个时间你袂当去动到股票，外口人唔知，我戆戆啊买，我唔知啊，我戆样我唔知，我一直咧买长荣海运的股票，你干嘛当我？唔是，我唔是内线，我看你知，我并不参加会议啦，我完全唔知消息，我是咧做股票啦，我伫股票市场买我的买你的股票是我照正常操，但问题你参加会议这都袂使啊，唔则人为什么会定个内线交易就是安尼？你唔知消息的人，唔是干来买呢，我来买啊，反正我手内有长荣海运的股票，好，我看这两天啊，小可起价，我来甲卖掉，卖。十张啦，我比例啦，吼好。较会知影讲过一个月起大价，都是因为分价啦。啊，你我看你对心肝，所以讲做股票的人吼，你有一个公平，就是你唔知影消息，我知影消息的人，你要卖，你有几千张，我就甲你卖啦，就安尼啦。伊唔知买九万几张嘛，啊，你伫买。一个消息公布，经过一个月后，我长荣海运甲长荣航空正式。分家吼，啊，就是虽然一个总部吼，变作独立一个单位，哦，拢起大价，啊，起大价，当然我唔知影人，我若真正买啦，我赚钱才是应该，我都唔知消息，是我戆戆啊买啊，吼，我买当买啊，我嘛唔知消息，我戆戆啊买，我了钱，无彩啊，无彩讲要起大价，但是伊知影人，伊嘛知影讲绝对会起大价。我今日分家了，迄个虽然总部虽然经营，绝对较好价嘛，是安尼吼。就是这个内线交易，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人吼，你就袂当去剥掉这个股票。只要是股票上市的公司，就是安尼啦。我讲真不公平，啊，连要赚钱赚输拢要哪讲？你就是这里面的会议里面这个消息的人物嘛吼。啊，所以人咧讲吼，所以代志发生，人咧调查这条啦。啊，身躯边的人嘛咧想讲，啊，那张国华就是张龙华的短后生啦，上短这个后生吼，那伊的财产吼，绝对超过几啊百亿，反正嘛个几千亿超过啦。咱讲事实吼，迄长荣海运加长荣航空，当时两个做伙，一个集团总管的是伊嘛算总管啊，伊是长荣集团的总管啊。上大老板的话就是伊啊嘛，哦，那伊的财产都超过几千亿，你几千亿的人，他会去贪这个二十亿，绝对不是，伊绝对有另外的打算啦。我要加买股票，我到时阵分掉，我去分掉长荣海运嘛，哦，我要买长荣海运的股票，哦，就是我会当稳定我迄个当所长的位啦，是虾米经营权啊那样啦，吼，不管啦，吼，但是问题迄个时间都有差啦，伫消息公布进程。后边都有差，安尼就犯着罪啊！哇，这样吼，我那算，变来看这当年，这个内线交易，内线交易是大条罪呢。内线交易，那恁的迄个，股票或干那的，迄个，里面吼，
财务法里面是一个大条罪，是不是判罪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正在调查当中，如果真的是不是有卡条案件，真的有人长一个总调查，真的有卡条案件，不然一日2000万就交保吧。你若无代志，就免交保啊！你若无代志，交保要从啥？都无做，都无交保，都是真正有代志，唔则一日2000万天文数字，好交保，无管理内面吼。当然，即马还去调查阶段啦，到底交保是咪真正会判刑啦？因为内线交易问题判刑吼，对吼，都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张国伟啦，对啦，张国伟就是伊咧上老辈无共老母生吼，迄、个张国伟即马叫做什么新啊？迄、那个一个航空公司吼，新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家己创办的吼。安尼，我那最近政务几个月嘛吼，伊摕到因老爸所写的这个遗嘱，就是里面的财产分配全部财产拢是伊的嘛。因老爸到尾张荣华老先生要死之前，有律师伫身躯边写一个遗嘱，是伊所有过身了，所有财产拢通没有这个详细这个掌握，但是当时。其他兄弟不服啊，唔知系烧过甲，再让我先去死偌久啊？到顶三个月、几个月前，才决定了呢。迄大家族财产吼，要烧过，迄无遐简单呢。你甲看，我讲哇，这种有钱人大家族吼，卡袂掉了几啊百、几千个体吼，哇，都迄、个主属者啦。那唔是早前的，我来讲啦，我讲啊，做咩早前分配好？你安怎分配都袂好啦。你阁互你安怎分配，互你偌高分配，甲讲正正正吼，到尾你只要人来目睭揢落吼，身躯边只兄弟姊妹啦，有无？大家拢亲生诶，大家拢是你亲生诶，后生查囝吼，大家着消费啦，就是你个大家庭啦，无多。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等来，我都十，要到行半个月，我来食。我以前我是安尼，即习惯我那得困哦，那呢？像迄个迄那在甲等安尼，穿甲我都安尼关闭起安尼。
0: 心肝头，吼、
1: 哦。嗯，莫关闭起安尼。
0: 哦。
1: 对，等爱惊呢，
0: 就等
1: 伊得穿安尼。
0: 唔爱就惊，吓
1: 吓吓。啊，我食一罐了，我着头昏，我着一改用甲食三粒啊。
0: 好安尼哈。
1: 对。啊，再下动我着未啊？我即唔第一罐哦，我即是后底食第二罐。
0: 哦哦，安尼吼。
1: 食了哦，起码着拢未啊。
0: 安尼哈。
1: 我后即下拢甲食两粒呢。
0: 安尼吼，就好啊 ，Q M B 哈。嗯嗯，哦，就好，未清啊啦哈，未安等哈。
1: 嗯，我即卖就 Q M B 两粒吧哈。
0: 嘿嘿。
1: 啊，一年两粒啦哈。
0: 嘿。
1: 安尼讲紧啦。
2: 不要紧，上好。那你比如。进口的 QMB 哪一档价经营是上好，这先买更好。白白杂杂啊，各种物件堆堆，秘书那多面层都像个石头堆来吼。啊，人若现在叮当就转平平呢，一串吼，有当时也毋是转平平，但是串价吼人总稳落吼，迄台关上平下来。美国进口个这 QMB， 这毋是发生代志紧急咧接，毋是安尼。平常都爱顾，尤其若中班开始会晓顾，到老班吼，你就较无这个代志。人讲老人病啊吼，人老有回来吼，想要讲做安尼转转问题啦吼，什么的八八杂杂啦吼，啊人吼也袂堪进吼，袂堪去行规保安转病病啦吼，就这个碰布啊，这绝对会当甲顾用起来，就像咱的模拟牛。恒定莫达永固啊吼，你要烧一样的吼，那个模拟股占有一个一个上正常感官吼，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尤其是咱的陈世文，这个中树林，这个碰布啊吼，来当个经历力量吼，安尼个加用十年、二十年吼，人都加做加得，唔是讲人都袂老，人吼上盖无食老。会当阿你家己看家己，脚行手行啦吼，啊行路安怎吼，也无你惊伊啦，袂讲阿你行两步穿便便穿便便吼，到咱的美国增加个的 QMB QMB 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这个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时间较好接，正多多使用0800-8688999。即系当问好清楚吼，啊，没有对哈，0800-8688999。

所以我们来看高阳讲起有家己一个苏联的这个客气啊吼，加起3000多万现金啦，选择金啊吼，这个医美诊所这个当年嘛吼好，结果伊家己吼就是头家啦，伊家己就是开这间这个美容诊所的头家吼，人就是发生这件代志了，才开始落去甲调查，发现讲吼，原来这个这个头家，这个算这个查埔头家这个吼，伊吼。并无医生执照啦，结果伊煞开这种美容诊所啦，而且吼、哦，伊真正讲手术呢，我讲真正食了好大药啊呢，伊无医生执照，伊毋是医生呢，啊人吼、哦，那有诶所在买，比如讲挂迄个目睭定唇啦，对吼、哦，伊嘛讲做呢，吼、哦，我讲吼、哦，真正。我真正食了好大药啊！哈，啊人当然民众检举哈，这哈有哪拢有咧办啊啦哈？高雄市这边的卫生局咧办哈，好，这美容诊所姓张啊，这个头家呢，我咧讲，伊讲伊有认一个姓徐的干儿子哈，客件哈，该头家3000多万的这个物件哈，有抓到这个人，伊讲我唔是个客件啦，哦，我是伊的。迄落黑啦，吼、哦，都、就是咧，好恶棍咧，恶棍迄个公关就对啦，吼、哦。另外，地检署检察官甲警方落去配合，佮调查讲吼，东港出入伫这个这个头家，就是查埔头家嘛，吼、哦，这个诊所这查埔头家这有钱人这个吼，厝这栋大楼吼，有两个查埔人啦，唔是干这个客气呢，即马人来甲调查第二个。听讲，迄个吼是一个博士呢，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吼，是伊苏联的客小弟啦。好、哦、啊，这个当年话吼，这个未当讲当年话啦，就是这个美容诊所这个当所长，这个查埔当所长吼，有钱无唔对啦，但是拢外口四界人啥呢，连客囝啦吼，啊客小弟啦吼。啊，有诶讲吼，安尼较好听啦。虾米咧客囝、客小弟吼，迄凡是客囝、客小弟介意吼，凡是拢是毋是有咧困做伙，咱也毋知啦吼。因为即马人都咧传安尼啊，外口边咧传吼。啊，警察即马伫教育所讲吼，就是到位客囝所在有找着现金1000多万吼，好，昨个到对呢，到伊所讲诶客小弟，就是清华大学的博士，伊所认诶客小弟厝内面吼，哦。有啦，查到1公斤的黄金啦，吼，钻石手指啦，吼，啊，加现金啦，啊，个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可见讲，两个人真正斗起来客呢，这两个查甫吼，都是一个是客后生吼，客囝吼，啊，一个是恁诶客小弟，两个人吼，知影讲伊厝内面有钱吼，两个人吼，准烧钱客，可能你客现金，哦，我客金啊手指。结果这么人家调查来到底吼，实在拢介有关的，会当自由出入伊徛家大个所在，就是这两个啦吼，一个伊客囝啦，哦，啊一个伊客小弟啦，结果甲看见吼，其实个性有淡薄啊迄种关系啦，哦，迄种足奇怪的关系就对啦吼，啊当然这么调查啦，无调查属实也唔知啦，啊当然这个警察甲检察官配合。这个当年啊，伊所报都遐3000多万现金嘛，好啦，包括钻石手指，包括遐金嘛，吼，有诶无诶吼，对吼，已经找九成回来咧，有找九成回来吼，其中敢若剩一成，可能毋知是毋是卖开了，毋知吼，哦，找九成回来算袂歹啊啦哈，唉，有人讲吼，有钱就会变空房，毋是查甫人尔啦。查甫的嘛，同款啊，对不对？我有钱，你甲看我安尼，赚钱赚几堆伫身躯边，我要查甫唔较简单吼，而且拢身悬百倍吼，缘投的咧吼，对不对？身躯边后客见后客小弟，一大堆吼。好，谢谢，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不像山我报关时间电话卡吼，咱家己听来算吼，0800-868-999甲抄开，一个案件正式判决吼，已经发生差不多两年前吼，一个姓个做爸爸的改姓是要自杀，身体真歹，歹甲。我那拢无迄个性命意思吼，好，伊甲后生查囝两个，啊，我爸爸三个人吧，住做伙，伫三重埔一个公寓啦，公寓吼，就等于共一个空间嘛，即个透天厝绝对有差，透天厝吼，那将一楼，反正你唔知吼，不公寓你知嘛，公寓拢看会到嘛吼，好，到即个爸爸。伊唔知是用食药啊啦吼，啥物话啦吼，啊从胃病床顶吊工，胃病床顶硬扛硬爬吼，准摔落来嘛，啊摔落来吼，头壳破鼓鼓，脑壳全血，迄血吼是流规蛇呢，伫爸爸的房间胃门夹角吼，安尼个流规蛇吼，规蛇全血吼，后生查囝两个人全部拢有看到啦。都平一个真大声嘛，爸爸唔知食药食啥了吼，啊，阵吊工胃病床顶，阵吊工人可能有啦，真痛苦吼，阵胃病床顶摔落来吼，吊工硬边个摔落来，头壳落去光头壳啦哈，啊，老家好，两个兄妹也看到，阵我逃出去上班，我讲这你老爸呢。不管哪样，你本来你唔知伊要自杀，但是哪好，你好你知影伊无随死嘛？伊搁底下足艰苦，人搁底下咧，你唔爱送一个病咧，无啦完全无吼。啊，准做去上班吼，既然经调查两年，并无讲调工陷害啦，啥物个吼，但是嘛个判一个罪啦，就是恁可会使安尼？你这人后生查囝人，爸爸发生这个代志，那如果讲死也就死也就算啦吼，都无死呢？啊！你准甲放好死，等于老岁老甲打落地啦，吼好。甲这个兄妹两个人吼，拢各判六个月，但是免关啦。哇，这嘛算正加原谅啦。但恁个兄妹吼，我当作恁真正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你无随报这个救护车什么上爸爸病吼，这样呢嘛，甲你各判一个六个月吼，罚金180,000落地啦吼。这什么代志呢？差不多两年前啦，这个爸爸甲后生三囝两个人吼，三个人，全部拢住伫新北三重埔一个大楼公寓吼，但是感情真歹啦，干那剩爸爸啊妈妈早都无伫咧吼，那么兄妹两个人，都后生三囝，甲这个爸爸感情吼真歹吼，早起要我7点、6点，真早。到兄妹两个人拢伫房间内，虽然一间，爸爸我来家己一间啦，吼好。到这个兄妹也听到讲，砰一下有够大声。到爸爸胃面床栽落来嘛，唔知食什么药了吼，人硬扛，甲爬去面床边，接着从上来吊工，用头壳去磕涂骹啦，砰一下头壳破鼓鼓嘛，吼啊有够大声，当然听到啊。但听到兄妹两个人，等赶紧出房间门，就看到爸爸，伊个门开开。人吼、摔伫咧门边啦，都眠床落来，就差不多门边，这个所在吼，啊，规个全毁啊啦，啊，头壳破鼓鼓，绝对规个全毁啊，吼，涂骹啦，对啦，吼，好，啊，两个人看到了吼，拢无甲插，啊，同款甲爸爸烧香，拢甲放伫原位，连叮当无叮当吼，准虽然陪爸爬来去上班，甲爸爸踮伫厝内面好，下班伫下晡点挂。下晡点外下班回来，就这个查囝先回来，看到爸爸会有叮当呢，就是无死啊，啊无死人艰苦啊，会叮当吼。爸爸当时硬爬硬扛吼，准用脚架饼去挖伫壁啦，挖伫个房间的门壁迄个所在吼。啊，佫会讲话，跟查囝话讲吼，我吼真冷啦，人老的老安尼绝对会冷啊，吼足寒足冷吼。因查囝同款无甲插。伊讲啊，爸爸倒过来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当作无代志。伊回来以后，点外反正嘛，到迄个钟头，佮出去上班啦，佮出去吼。好啊，出去进前，伊佮人爸爸讲咧，伊讲啊，涂骹迄个红红红的物件，伫咧讲话啦吼，但是佮讲安尼啦。
伊个讲去偷改红红物件，家己七落打下吼。我讲啊，那不要见感情像安尼，都真正有影。啊，两根顶过山啦，看破啦，无得好。好，一直到东阿边九点外，两个兄妹啊做伙下班回来啊，九点外看到土家，同款规片拢灰嘛。安尼，下到爸爸头壳头的灰吼，规片拢完全无尽吼。好，这个时候爸爸吼，已经家己个硬白，白等于倒伫眠床顶啦。啊，得硬白硬扛，个白等于。眠床顶好，那两个人无甲接电话，用手电下甲照，照伊手骨，讲爸爸的手骨搁咧叮当啦，镜头在跟叮当吼。伊讲安尼爸爸无代志啊啦吼，准两个兄妹啊搁在等伊家己房间去困啦，准到隔顿讲六点外，又搁时间咧经过一工啊嘛，二十四点钟吼。好，后生就先来甲爸爸房间看麦，即个看因爸爸已经规身骨零几几死啊啦。死伫眠床顶吼，好，伊就跟小妹讲，讲吼叫一个救护车咧啦，叫一个救护车，其实因是要互病医鉴定啦。因爸爸先咧考办啊，你病医都有鉴定，啊爸爸已经死，啊得开死亡证明嘛吼，鉴明讲伫厝内面好，啊得一大堆警察啦吼，啊这个包括检察官来来这个认定嘛吼，好，伊就跟小妹讲讲。爸爸袂叮当啊咧！啊，你叫一个救护车，准个只救护车，爸爸再去病院当然死啊！爸爸到病院就死啊！吼，好，那检察官回答发你到病院验尸吼，是这个爸爸拢是家己啦，家己骨头骨啦吼，食什么药啊啦吼，伊个性有想要，无想要活倒掉啦。我讲迄个你嘛无想要活啦，而且好在大家甲这个爸爸。都完全无感情啊！吼，唔知咩啦，爸个身体不好吼，阿婆人要甲困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伊个想尽办法，身体不好。你讲要叫伊大迄个自杀的迄个动作，伊个无在调，准食药啊了啊，家己为面床个背后上来吼，啊，骨头干吼安尼吼，啊个是好。心理的期间，这个检察官问恁两个人。是唔是看爸爸，足歹伺候，还是无爱照顾爸爸？准出卡手，甲爸爸害死就对啦吼。好，两个兄妹讲无，检察官，阮绝对无害死爸爸吼。那么，恁爸爸是经过一天二十四点钟，你若有经过伊身躯边嘛？恁爸爸的头壳破鼓鼓，规头甲全毁，伊讲我唔知影迄回，甲法官证，甲迄个检察官。或者正讲两个兄妹拢正，都再来讲好。阮两个唔知咧会，因为阮当作讲，迄是迄个火龙果的果汁。我讲你该讲咧，恁家有咧食火龙果的果汁，恁老爸有咧食个火龙果的果汁，要安怎讲？伊就讲安尼，伊讲吼，阮当作涂家是阮爸爸唔知一堆客条的火龙果的果汁啦吼，唔知系边样色的吼。啊，伊讲迄唔是灰啦，迄那灰，阮老爸早就死了，靠，可能经过一工，各有家己爬来。挖壁过来，为壁的所在，佮白对面层倒来啦吼，是安尼好。检察官有甲起诉吧？检察官是认定讲，这两个兄妹啊吼，因所做的啦，就是因害死爸爸的啦。这两个后生姊妹、后生仔囝嘛，好。法官当然接受啊，检察官既然起诉，就接受吼。好，我来佮问一遍，法官按照检察官所给的证据，佮问恁两个人。经过一天的时间，有经过爸爸的身躯边，包括看到这些花吧？你有看到花啊？你唔只系出去甲爸爸讲，迄红红的物件好切切的啦，吼，是安尼吼。而且现场人咧处理的时候，有来翕相嘛？你既然要鉴定爸爸伫厝内面有摄着吼，人绝对叫你袂当听当，你就爱来甲你翕相吼。翕相了，去法官讲，这红色的物件你有看到呢？伊讲这都甲火龙果的迄个色同款。法官讲骗笑的。火龙果果汁的色跟这个花色是差大倍呢。那花色吼，那经过免半点钟、一点钟的小块的翻乌啊嘛，对不对哈？你这火龙果的色哈，好啊。两个人，恁会当讲甲爸爸大聚会，那无大聚会就算啦。恁两个去大聚会，甲爸爸好，爸爸不管任何问题啦。恁爸爸要自杀也好，还是家己无生意也好，吼，已经骨头大脚，一般人来讲，绝对会赶紧紧张送病院嘛。你看到讲头壳好花，头壳爸爸有若讲着吼，恁真正会当家己出去上班，总甲爸爸一个棒棒伫遐，
经过一天后的隔顿工，同迄个时间差不多七点、六点或七点吼，甲看讲爸爸真正死啊，甲报一个救护车，秘书敢若讲吊空叫一下吼，救护车来送去病院吼，医生也宣布死啊死，安尼上好啊，就是医生会当出证明吼，就免伫厝内面安尼啰嗦就对啦吼。好，恁两个吼爱对爸爸死亡的结果负一定的义务啦。恁是大做伙呢，个毋是斗阵厝呢，是大楼迄个公务呢。是一个平平的空间嘛吼，恁要出门吼，绝对经过爸爸头前迄个房间啦。伊只公寓都虽然房间尔，也无顶下楼嘛。啊，你经过迄、那个房间外口迄个走廊吼，绝对经过门卡口吼。当时门卡口门已经开开，爸爸已经伫门卡口头壳破鼓鼓嘛。伊倒位面床连落，吊工头壳去撞着涂骹吼，啊从转回头壳破鼓，伊人吼爬伫门卡口的所在吼，安尼恁两个拢个下跪啦，等于下跪啦。啊，甲经过安尼吼，和爸爸准放个所在，二十四点钟一直流血，流到隔天工再起差不多七点吼，完全无作为，真正死嘛吼。所以有人讲，啊那安尼，你既然讲到安尼，就判较重嘞，这边判袂重啦，因为真正都唔是甲看个所谓的鉴定吼，唔是这两个后生大家出手甲爸爸害为死个啦。爸爸伊家己要结束家己的生命，有可能食啥物药啊？无大劲，家己为民争争，吊工互拼来，头壳互涂骹吼，安尼下要死吼，当然是爸爸家己要死。法官主要甲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免关啦，要甲罚金，就是讲恁真正真无良心啦。无你嘛讲甲报一个病，迄、那个救护车当时第一时间，那真正救无起来就无代志嘛，啊救无起来，救无起来啊！你都看到，你也不是，你也不是讲，你出手的啦，啊，你也无出手，爸爸家己要杀，家己要结束生命，家己要自杀，你也唔知吼，啊，你都听到啊，都看到啊吼，你唔都随家报救护车，啊，那真正送去病院啦，真正救无起来都，啊，都救无起来吼，好，你连插都无个插，靠，迄度甲爸爸，这是你亲生爸爸呢，你两个后生仔囝，佫唔是一个尔，两个拢共这个时间要出去上班。啊！爸爸门家教这个所在已经有火，人嘛已经差不多多挖点门家教，当然不是做人无唔对，你总个好鬼啊！你甲爸爸放的所放一天啦，到暗时啊，九点外两个下班回来吼，伫外口食食回来了吼，嘛无跟老爸看啥物件吼，回来看到老爸同款啊个老火安尼受伤吼，嘛无加插，总个囥个隔灯讲安尼经过一天二十四点钟了。隔天刚讲的时间，差不多六七点嘛吼，甲挂。这个做下可以讲，爸爸真正死啊！你叫一个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医生鉴定吼，都无代志哇！真正你个看，真正是件义务呢，不老应该呢吼。今嘛吼是在上顶吼，不怪这法官，啊个判袂当，因为都唔是伊家台啊，法律上吼像安尼，这都。要唔在边啊？伊都甲我证明讲，伊唔知爸爸迄个所在是坏啦。啊，既然是讲安尼，我嘛要甲你相信啦。啊，非得我都当作你戆戆啊！恁爸爸头壳讲甲破个五六岁，你当作讲是坏，咩烟斗哥接啊哥接阿昂，所以讲伊当作讲是烟斗哥接吼，伊也无甲插啦吼。啊，真正唔是出手，唔是阮出手甲害死者吼。既然是安尼，我咪别当个咧判重罪，但是吼想尽办法，就是恁爸爸甲你大做伙，伊也发生这个代志，你阁有看到啊吼？这吼叫做不作为啦，啊不作为吼，就是有一个义务嘛，唔再甲你判一个各位，但是罚金啦吼，无啥伊关啦。六个月吼，罚金十八万嘛吼，两个兄妹啦啊。但是上个主要这法官有那海头啦吼，这吼免哪讲，虽然法律无在条例啦，法律吼原则到这实在唔来，嘛无虾米罪会当甲你判啦吼。但是家己所做，家己得负责啦。本来就是啊，人咧做天咧看吼，你唔茫当作讲非得都甲爸爸感情歹到有够歹。啊，规定卖菜面吼，啊，着四尊传吼，我甲你讲，后盖你着卖有子孙，你后盖有子孙，我甲你讲，你茫讲啊，阮的孙啊，阮的囝也唔知讲我对阮爸爸做，伊都唔知咧，伊都唔知，我甲你讲，安怎虾米代志吼，安能卡卡巴都有拍啦吼，
你的后生查囝连讲你的事实啊，知影吼？伊就用同款的步数去对付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你茫看讲，大家拢讲，较有影啦。哎呀，唔知讲我对爸爸咧啦，啊，爸爸都已经处理掉啊吼。后盖我若讲结婚，生囝什么话事实吧？冥冥当中伊就会知啦。啊，伊就会同款步数去对付你，你连讲吼，人就会老啦。啊，你连讲像恁爸爸这样老，身体全病的时候，你他妈爱都无人要插你啦。啊，你孙你该想讲，哟，迄东西我该。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循环呐，真系吼、哦。在新北三重埔这两天啊，法官有判一条一对兄妹啊，后生查囝吼，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无关，会当罚金18万吼、哦。就是因为爸爸在因的面头前已经吊工要自杀，但是还未死，安怎讲？你做后生查囝的人吼、哦，你嘛要先出手甲救一下啦。伊也毋是甲你讲好安尼，你若讲已经甲恁爸爸参详个讲，你莫甲我救啊！我着安那样好，拢总无讲啥。恁爸爸形容无代无志，就是想要无想要我要自杀吼，结果无死。你无看到就准煞，你看到伫你目睭前，你阁无加救，阁真正甲放我死，这实在是我够讲袂过吼。新北三重埔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这个功课
1: 啊，那个秀米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新导管，后来我就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2: 哦，是哦，
1: 不用去装了呢。
2: 哦，啊，等门诊而已。哦，嘿，医生有个评估，
1: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2: 哦、啊，医生有个评估，门诊啊了哦。哦、
1: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2: 哦、当然
1: 了，结果他都没有
2: 了，都没有了，
1: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了，
2: 都能顺顺啊，你了
1: 太顺顺了，这样呢
2: 哎，真好、
1: 哎、真的那个像 QMB、哎、
2: QMB、哦
1: 哎、真的不错，真的
0: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上到对付家、哦，那经验中一定要先找医生，阿伯阿妈看慢人吼、哦，到这个位吼、哦，这个所在吼是上侪毛病啦。心血管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人小可有为了中班，免得到老班吼、哦，一定要先为心血管开始顾起，就是你保养的方向啦，迄、那个方向吼、哦。美国进口 QMB 这个所在都未输迄个 ending 吼、哦，已经用一个抗战哇。差不多变老古啊吼，那个模拟古一个，哎，佮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啦吼。到咱一个澎湖啊，龟仙谷的陈师官，龟仙谷的钟树林吼，伊若好就龟仙谷好。到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袂安尼白白杂杂穿过困难，唔是穿过困难，而是安尼平平穿，楼梯头爬两层吼，啊，路加行两步，好、哦，我穿到滑冰吼，那无就是心肝头像我石头底条条啦，暗时安尼困吼，上感觉啊，人在安抱心抱心啦吼，啊穿平平啦吼，啊人吼，佮像安尼杂杂杂吼，一个拉头所在，到这个所在嘛，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美。基本比会记哩，那身躯边有买经营，一定要做伙哦。美国进口的基本比个经营做伙，经就是规身躯的公路，一最高路吼，通通通，处理礼拜通通通，到咱的经营吼，啊两个做伙个心血管吼，就是上好保养中班老班啦吼，这个身体吼，因为这所在那像医生因咧做统计啦吼。人若有回来吼，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都一上到牵连规身躯，就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情形上好做伙。指定的网址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公告。

有一挂意外。当个报警大队押一个犯人吼，通缉犯外口走掠着啦哈，要押等于等于台东啦，台东这个所在个犯人吼，已经到位啊，犯人已经到等于犯人吼收押掉了哈，这个报警大队警察这台车嘛，都爱开到吼。当然是安尼桃园啊，吼好，因着走顶关啦，着走顶关华林即撮吼，去你接迄个雪山隧道吼，准北部吼安尼较近吼，应该是啦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到华林吼，有一个大水沟啦，这路边啊大水沟吼，汹涌一个查甫囡仔撞出来。一直下手啦，规个面青春春的吼，一直下手吼，这警察当然看到安尼，你安那讲，虽然是我的亲父，我是桃园那边，但是绝对会斗相共啊，我是警察车吼，警察问讲是啥物代志，啥物代志吼，我看你的面色，青春春安尼，翻白呢吼，安尼紧张甲伊讲吼，甲阮救下救下啦，好，啥物代志，阮女朋友在伫水沟落去啦，迄条水沟真大条，差不多两楼高的水沟。一种大水沟吼，两楼高的水沟吼，惊得人管吼。平时好个在无什么水啦，最近那边咯，无什么水吼。好，结果甲看讲，恁路边该栽到遐啦吼，恁两个小巴我唔是啦。是安那，原来水沟底个一只狗啊啦，就是女朋友为着要救一只心爱的狗啊吼，看这只狗啊先栽落啊，迄只狗啊，阵先连累嘛，就是迄只狗更咱无调吼，阵叫跳了大水沟，因女朋友在想想的吼，实在是唔甘吼，阵赶紧有啦，阵跳落啦，跳落水沟底安尼，要甲救迄、那个狗啊吼，结果唔知讲爬未起来，爬未起来吼，改成人小块受伤，哇，警察看到赶紧当然就改去吼，车来装备看有锁啊，什么物件啦吼，就先放落吼，再叫迄个女朋友甲狗啊揽来嘛，迄细只狗啊无大只吼，狗啊揽来了吼，准安尼伫迄个水沟边嘛，安尼叫，迄警察佫家己发讲，这条水沟有深咧，真正有深，大条水沟嘛吼，狗啊揽来了，有那真正全部救起来吼，哇这个三个啦，都过一只狗啊吼，准一直伫啊泄露咱吼，迄女朋友真正为着要救狗啊吼，你知迄女朋友吼，因是可能外口佚佗抱狗啊出来佚佗，徛好多摆啦，准认落去大水沟这个边个所在，可能狗啊拦无掉，伊无也无溜索啊，也无骑狗人啊吼，这种的可能狗啊细只较袂乖吼，准准跳落去吼，这女朋友，伊这女朋友穿马靴呢。一穿一条短裙、短球球啊，吼，穿马靴伊也跳落呢，球开心。甲看讲，哇，恁两个穿甲真迄落，女朋友穿马靴，佮穿穿短裙吼，原来就是出来佚佗，抱狗出来啦。狗无乖，跳落大水沟，真正有影即摆吼，迄狗啊吼，实在有当只比家己囡仔较重视啦吼。另外。伫今仔早起五点外，差不多天要光，阳蓬蓬，一间四楼透天厝啦，伫台中台里吼，内面五个呢，哇，惊到人吼，迄几个烟吼，像烟筒安尼哈，阵一直烧起吼，好，规家迄个空间明明，一个兄弟较知影讲，火烧已经全烟啦，伊这无看到火，但是全烟，规个出来全烟吼，无法度一直走，落来到二楼已经无在调啊。到二楼迄个楼梯甲看，规个烟中去吼，这有可能人会死呢。那数条烟吼，总赶紧拼出来二楼阳台嘛，好个在二楼呢啦吼。相对已经到位啦，才开始用迄个阿努姆一推嘛吼。这个爬去吼，你茫讲呢，我来挂上锁，因为吼，烟已经咧撞出来吼，这就数条吼，都要赶紧紧进开，赶紧用上锁锁两嘴啊吼，赶紧用推。大概到三更安尼，落去这个一个抓落来啦哈，好个才全部救掉啦。我那出动未少人吼，干那水龙才出动要二十台啦，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但是你未当安尼讲啊，汹涌火就倒起来吼，消防人员五十个。消防人员吼，四个分队全部到位啦哈，差不多伫个五点半左右就控制掉了啦哈。加火拍花吼，原来
就是伫一楼啦，原来一楼烧起哩吼，开始歹走啦。你若讲伫顶关楼烧，反正到二楼都无啊，就会当拼落来嘛吼。就是一楼吼，烧起哩吼，啊，这透天厝阁有哪算，起了袂歹吼，啊，开安尼火烧甲安尼吼，甲关起盖上是有阁是电路啦。就是有人咧困的时，一楼无人住，因这规家伙一楼无人住。一楼吼，可能要做个孝亲房啦吼，安尼厝内面老无老大人啦哈，唔只五个人，都阿婆两个佮三个囡仔嘛，上细安尼吼教会嘛，上细来教会吼，啊佮两个囡仔，一个出来以后，都妈妈佮后生查囝吼拢有输掉呢，迄人话足艰苦呢，迄输掉乌烟这种烟吼，都必须要上病检查呢。所以讲你蛮看空空呢，迄火烧虽然无去火烧掉吼，佮那输掉烟吼。嘿，有当只严重了，算严重嘞，哇、真正恐怖吼，大中啦，大中吼。另外，伫新北的三重埔站岸吼，叫做三号夜市啊，可能北部朋友较知，三重埔有一个三号夜市啊吼，千万拜托伫夜市内面，差不多十点外啦，要十一点啊吼，伫遐咧顺对象啦，真正叫顺着啦，暗棍。挂一条破链金破链咯，哦，阵位后壁过着错错者真正很长啦，哦，阵关照这条破链纽话讲差不多17万块，安尼错一条破链就17万块咧啊，惊得人都无走出去牙齿啊，都去用掠掉，伊只牙齿全打啊，啊只打一个话抢劫啊，警察过来阿伯过来进前，哦，牙齿的人都大家到位到了吼。差不多10点半左右嘛，今麦拍到伫三点半、三号夜市啊咧找目标，看到一名男子查甫个啦，查甫吼挂一条金破链条颈棍啦，啊！这热人的时间，佫无食条炸掉咧，都穿短衫尔吼，唔只颈棍个破链显现啦，伫夜市内面惊路吼，唔知是咧食物件啥，唔知后壁即个过着抢啊啦，好安尼一个抓好加在伊一个话讲。手夹吼，哦，迄牙齿迄单位的头家，大家都装出来到位，都还袂走出牙齿，大家用掠着啊！有人讲胜利衰，胜利衰吼，好加在这个牙齿的这个头家啦，单位吼，大家都做好斗相，刚才有人不爱插嘴呢，你蛮怪呢吼，这条破链这么牛哇，人家看，这吼上部差不多17万块啦哈，17万块哈，讲你食毒啦，啊，身躯无钱啦。啊！再想讲，来抢一个金啊！吼，叫人家买到啦，赚赚济啦。这绝对是小贼啦，都唔是咧什么乌道大哥吼，无咧甲你做贼啦。啊，这类遐食毒的啦吼，身躯无所谓啦吼，啊，就凊彩抢者。啊，我讲抢这边啊，抢会过掉啦。啊，这个村办的呀，这吼就是我都抢过就算我，啊，抢未过就你也得判我啦，袂当啦，非得都抢无过手，出去外国较细气咧。唔是干啦，也是太大阻人尔。我讲，查甫人颔棍挂金啊，照穿。我讲，迄有诶吼，我实在是身躯无半角啊，冻去见着，无钱人买冻吼。你搁啥物查甫人同款来照抢啦？哇，恐怖！三重埔，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出来我就甲买一克来食。哎、欸。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哦。拢好，搁甲买一克啊，食两包。哎、欸。啊，食两包吼、哦，你要小可有感觉啦。哦，
0: 你想啦。
1: 那个。今晚
0: 不会经
1: 常哦，
0: 欸、
1: 我
0: 搁买
1: 两克啊。哦，
0: 你
1: 是安那？
0: 你是
1: 安那？我巴肚哦，我搁会闭结。哦哦。我巴肚哦，拢、
0: 欸、
1: 会
0: 堵
1: 啊。
0: 安尼哈，哦。
1: 今晚我今晚拢一羹拢甲食两包。
0: 安尼哦。
1: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0: 安尼哈，好好
1: 好。啊，你食不感觉？哦。爱食两包。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
1: 啊，巴肚也未堵啊。
0: 未堵啊。
1: 哦，阿妈都好棒。
0: 哎呦，好加载。
1: 都爽快，
0: 哎呦，好好好。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哦，叫做活力民宿哈。一是益生菌，但是呢，益生菌在食入去体内变成胃病，甲你照顾规身躯啦哈。尤其对呢，迄个肠啊道哈，消化。唔是讲下边排便，消化人特别爱肚肚食物件较好消化吼，免咧益生啦吼，下边吼上素食，自然排便。阿公阿妈，迄有诶食咱活力民宿，食较开始自然家己诶排便咯，阿个水呢吼，哦，我够晓得吼，等咱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吼够食一项，就是顶关到台湾阿妈做对囡仔大人吼。大家都唱，迄卫生纸唱要几包诶吼！你该吃火力民宿，准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哇！安尼诶，家务啊艰苦啦啵吼！大家都唱啦，尤其孙啊啦，阿妈讲诶孙啊，哪去阿教老师就讲，哦，诶孙啊呢，诶唱要几包卫生纸吼，即马减少偌济咧，老师就讲阿妈真正有进步咧哈！诶孙啊，较无咧唱啊吼，都火力民宿，生活诶活，我来咧咧。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哈，那不上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港商品哈，那就包括那诶药房家里边哦，上方便嘛，药房阿免等哈，时间方便，但是向用不要讲产品的名目，别讲哦哈，你要卡电话，这个电话抄给阿别唔抄给哈，咱随时便问啦，问产品的名啦，问药房什么所在哈，都拢问有，卡别变唔对啦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甲抄给。那要问产品，要买产品，要订购，要问药房吼，都拢袂停打吧吼，0800-8688-999，好，谢谢。

0: 天气热吼，茶水加啉寡，但是万讲胃口无真正有影啦。天气热加呢吼，人个胃口会较无，啊拢无爱正顿较无爱食，拢食一寡四上有冰个物件吼，毋是叫你袂当食，但是你正顿爱食一个，正顿无食一个吼，人身躯没有那个好迄个器官有诶无诶需要营养分，安尼唔好呢哈。那过一个热人吼，哦拢食迄冰冷个吼。不好哈，茶水啦，茶水上好。好，大家保重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即马那讲到台灯，就想到啥家电。哦，真的啦，风波不断啦，风波

哎，真的哈、哦，什么宗教通通好啊，哈、哦，要信什么宗教拢中和，但是呢，哈、哦，我们要有理智，要有理性，哈、哦，要有理智加着理性。啊，这个其实呢，哈，这个影片哈，我之前我都捌看过呀。那现在啦，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即马就是呢，台东的县志工哈，选志工，伫这个宗教界啊，会使讲咧风波不断，风波不断。因为呢，哈，有一些啊，哈，每一个人拢有宗教的信仰哈。其实啊，哈。我咧看，吼，伫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咧看吼，有足侪呢，吼，拢总是比较较无适当诶。可比咱今日去要来讲诶，即当初这个网络上面吼，网络上面无甲这个影片铺起的进程，我都有看过。我拢感觉讲啊，即个吼，就是信伊诶，即个人啦、啊，为虾米奈遮尼啊？无一个，就是医学常识，好也好，还是讲咧吼，那一下你啊盲目的追崇啊，这个玄机公遐和信徒领会，吼阿舅妈，代志大条哦，卫生局开始一查，因讲无假。假吼，迄个吼，就是咧影片剪接啦，因里面咧就是。五日节，五日节呢？吼，大家拢有在用五时水。其实这个影片我真有看过，吼、哦、啊，但呢，吼，就是交予政府单位啦，吼、哦，交予政府单位啦，他们才有公权力啦。这个台东呢，吼，选举公很济公，因为起机，吼、哦，就是讲啊，迄落起动了后，血液内底。该掺水吼，爱抄迄个五宝，去刷去检查。啊，即马来吼，伊会流血落来哦。啊，他那个公主呢吼，得个乞杯啊吼，啊，伫迄个血流落来遐啊神哦，啊，内底有水无唔对哦，可能是真的是五溪水哦。啊，得安尼吼神嘞哦，安尼啊信徒嘞吼，当场就啉落去，啉落去，啉落去，我无忘，真正他个歹去啊！为什么说呢？哈、哦，我讲完，哈、哦，我接来讲啊、这个呢，哈、哦，涉及到多项医疗法，遭受到检举。第三，下晡台东卫生局这个稽查组，哈、哦，已经来告加迄个假电师傅啊啊，无心如下进行。这个发书了后，是不是随着呢？哈，这个姓彭的公主，也就是呢，哈，伊的太太，这回呢接受到访谈嘛。但呢，卫生局在咧讲，影片内底这个血，哈、哦，就是草乌布流落来迄个血，和信众来啉，伊讲咧拢总是假，只是呢，哈，三段影片加伊呢，哈，迄个剪接。所以呢，信徒，吼、哦，你啉的迄是五时水，未来啊，今日呢可能袂搁在呢时常出伫因的庙口，因为呢，吼、哦，现在滋事闹事的人，吼、哦，足济啊，看袂过的人足济啊，吼、哦，当然吼，伊就讲，吼、哦，那会使讲啊，一个人对不起你，还是讲呢，吼、哦，那得到呢不平等的待遇，上面讲叫。台湾人全部给伊背诵，那有这个道理，心明精神正道，未讲出这个话啦。哦，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所以呢，吼，即马无爱搁再浪费着精力啊，因为呢，警方是要来保护着咱这老百姓，唔是呢，吼，伫因诶这个庙口，吼，因的门卡口。伫遐咧徛卫兵，所以咧吼，这个台东家在咧讲啊，即马警察袂伫遐徛卫兵啊，吼、哦，这着爱由着
庙方因家己看是要请保全的，啊是因内底信徒去轮班啦，吼去轮班。好，这个吴新如呢，伊就刷机检，抄掉呢卡只片，迄个时阵回流落来，边仔的人客杯啊，吼啊都新新掉呢，吼伊个会每一杯内底拢总是红色的。好，这个色吼啊变了。卡轻哦，明显拢总有差别。接落来的画面，就是呢，一人一杯，一人一杯，安尼啉落去。根据着了解啦，因为呢，现在已经一直呢遭受着外界后当家两个后破坏的，警方同时哦爱附近热气球，即马在当热气球的活动，所以呢吼、这边爱维护着秩序，另外呢都爱个保护着这间教庙，所以呢整个警力人力吼拢总保障。那这间很济间，而且讲咧风波不断呐，啊，佮互人骂，吼，即个警察来去，啊，佮互人骂讲啊，啊，你是安那，摕着呢吼，咱的纳税钱，啊，去保护做着免费的，收费啊，我伫遐咧干徛卫兵，所以这个呢吼，未来啊，未来呢，警方袂佮出现伫呢很济间遐有人要掠代志。要欠家人，要破产的，吼、哦，要什么货？警察呢？吼、哦，不会在底下徛卫兵啦。当然报案，报案爱受理，吼、哦，不是说呢就不要理他了。咱有这个他整个，这个公布的 SOP 啦。好，为什么我讲吼，咱一定爱有理性，加有的理智，嘛爱有智慧。这个还没有。被网络呢吼先出来，伊这个我哪有看到吼？就是他们直播的时候啦，因直播的时候我都有看到啊。我拢想讲吼，哎呦，哦，这吼这伊的信徒真正崇拜到这种程度吗？真正有崇拜到这一种程度吗？你安尼吼，伊用刷机检抄吼，啊用杯啊啊落灰安尼啉落。我讲实在呢，恁爸恁母啊，吼，也是恁翁恁某，那安尼回你敢敢啉？我唔知影呢，我唔知恁安怎呢？那是我真正唔敢啉呢，因为呢，伊到底有啥物传染病无？伊是血液内底有啥物呢？吼，这个基因突变还是啥物会无？你拢唔知影，啊，就为了一个呢吼信用。啊，就把这个灰啉落去，太恐怖了！有足济哦，有足济诶，这传染病呢，拢总是血液、血液哦啊感染诶。所以我讲啊吼，这些人哦，真的啦，咱未使讲伊唔对啦，但是呢吼，爱对我有知识小看吼啊，比较理性一点。哦，宗教足济啦，信呢吼、哦、正神正道啊，有一寡呢偏呢，吼、哦、咱家己想看买一个，什么宗教都一样，什么宗教都一样，有人做到足正，有人呢吼、哦、做到歪个起出来，有的人呢吼、哦、是呢愿意付出嘞，有的人呢吼、哦、是贪多的财力，那我们自己要看呐、啊，要分辨呐、啊，是不是？来，另外这是家己。家己呢吼，一名姓何的男子伫呢晋江，或者是啊，甲厝边呢吼，因为有一寡代志无爽快，发生了口角，想袂到一言不合啊吼，一言不合，拿菜刀按伊的这个脊背兄哥头壳吼，都甲喷两刀，导致着伊的堂兄吼，就是脊背兄哥。他较受伤，后个再送去到病院来抢救，啊，无性命的危险。警方去报官到现场，把这个姓何的男子逮捕，伊叫着杀人未遂，送到地检署。警方调查，啊，这个受害者以及着呢被受害者哈啊受害者加着呢加害者啦，这两个的关系都是这辈兄弟呀，啊，这辈兄弟呀，真卡。拢总是迄种啊，咱的祖上留落来，所以两个大小隔壁尔尔，
按少年的时阵，这对这边兄弟啊感情就无好啊。前天早上，两个人又过冤家哦啊，两名拢姓何哦，吼、哦，这辈就是拢姓何。另外一个呢，吼、哦，伊的这个堂弟啊，住伫厝内底呢，拿着菜刀，按伊的这辈兄哥头壳啊来个喷两下，厝边看到惊死人哦，赶紧报警哦，吼、哦、啊，警方赶到现场，把呢伊的这辈兄哥堂兄。赶紧嘞，送去病院。阿爷堂弟嘞，爱裂开呀，现行犯呐、啊，现行犯呐、啊，哈、哦。好，那这个堂弟嘞，吼、哦，要扑掉伊的这辈兄哥进前，先把监视器关开，还完了后，搁把菜刀，吼、哦，会花呢洗洗嘞，哈、啊。好，那因为嘞，这个杀人未遂，哈、哦，上届期呢，嘛爱判到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嗯，这下子，哈、哦，这下子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受伤的受伤，关的关，哦。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去加安尼呢？是不是？来，另外，这个是呢，哈、哦，不是。个案哦，这有足济哦，爱水安怎唔惊流鼻水？以前讲咧吼，也要关系，爱查某囡仔吼，都爱穿迄个短吼，短裙啦、短裤啦，啊老一辈就咧讲啊，啊，煞唔知影，查某囡仔爱水唔惊流鼻水，啊，即卖人咧爱水唔惊流血水吼，啊，这个传出。医美齁、哦、医疗纠纷这一下问题大了。已经呢齁、哦、压出到人命啊。这是台北中山区有一间的医美诊所。张一波啊传出到医瓜。一名27岁姓齐的女子去呢隆乳啦齁、哦、去呢隆胸啦。结果咧，结束了后，伫休休护士休困的时阵，突然间无呼吸、无心跳，诊所的员工立刻来通报着119，救护人员咧，用上紧的速度赶到着这间诊所，紧急来做抢救。但咧吼、哦，这个姓齐的女患者。他短暂的恢复生命迹象，送去到呢吼、哦，这个台大哈、哦、台大病院来抢救。好，这个是真的哈、哦，因为呢，爱隆乳哈，然后要整个全麻。我感觉讲吼、哦，医美，即卖医美呢吼、哦，老钢筋拢在做啦。我真正，我看医美老钢筋呢吼、哦，大家都在做，但呢有一挂。迄、那个手术吼较大诶，比较容易，较够容易呢，产生着问题，列出着任何诶是什么呢？可比讲隆乳哦，隆乳哦，这嘛是真的哈、哦，发生的案件很多，有诶人是看不开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有投资医美，好、哦、有投资医美啊，这拢未当讲互人知诶啦，那要上新闻上报纸拢唔知。然后呢，隆乳比较容易搞出人命哈。各、哦、有一点就是呢，抽脂。我感觉讲啊，有命呐、啊，吼、哦、啊，就是迄个细粒就细粒啊，何必呢？哦，开遐尼啊侪钱，佮冒着性命的危险，你也辛苦白听。有的人呢，吼、哦，辛苦白听，医生要甲开刀，咱就惊甲要死呀，吼、哦，大细。啊，不要吼、哦，看出一个一看你的胸部呢大细吼、哦，就呢决定讲吼、哦，你啊活在这个世间的价值感呐、啊，吼、哦、对无价值感，迄是呢吼、哦，咱头壳爱家顾好，身体顾好啊、哦，处理代志爱用头壳，啊，身体顾勇敢，啊，这个人生的阶段呢，对无吼、哦，啊，大扩散有当时是基因的，唔是滴抽脂了就袂大扩，有人抽脂讲还叫讲把迄个脂肪呢吼抽掉没？它不是只是把脂肪的颗粒大粒变细粒尔。你若食无控制，啊是讲咧吼，生活作息无正常，同款抽脂了嘛是个肥，
但是呢吼，抽脂伊会针对着重点部位吼，去比如巴肚大大，又抽针对着遮吼，甲你呢抽脂，可比讲呢吼，有的人爱穿比基尼，爱有马甲线吼，啊落呢吼，抽着这个马甲线吼，雕塑一下，没要紧啊吼，人八块肌，我们团结在一起嘛，袂歹啊，对不对？何必呢？何必得讲呢？吼，去啊，这个开钱受罪吼，佮冒着生命危险。记得吼啊，厝内底个查某囡仔吼，啊那爱水，讲要去隆乳哦。你也讲啊，我要去打玻尿酸呐、啊，我要去呢啊，猪肉毒啦吼啊，要用一个安尼吼双眼皮，其实呢吼。我感觉讲吼，这拢无啥嘞，这拢无啥嘞，吼、哦，对不？你也要隆乳啊，要抽脂这吼、個，唔捌唔惊真捌一件啊，这吼、個、真的搞出很多问题出来嘞，吼、哦，丧失生命的人就多啊，因为那些全麻。有的人呢，吼，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胸腔心脏都停开啊。有当下呢，吼，血流不止，因为诊所的设备加着病院，毕竟是不一样的哈。好，来安排那个小姑娘，老歌。听歌啊，听歌呢，吼，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管机会主文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等那边接电话，谢谢。

0: 好，谢谢，感谢迄个小姑娘哈，迄个好干啥？嘿，迄个好干啥？哎，好，来，伫遮呢哈，咱节目内底哦，拢是想讲，但是呢，才真咧做节目，还是呢哈，常常接到。哎呦，彩珍，啊，我当时给你订的产品呢，啊是安那还未到货，好彩珍呢吼，过一届给咱呼吁，啊嘛给咱拜托吼，我接到这种电话，我拢家己吼，内心吼，足艰苦的吼，我的内心足艰苦，因为呢，咱就是爱给咱服务好伊好，吼服务好好，你有订的，咱呢一定爱好咱，啊那呢？迄个无定诶，吼，迄个无话讲。你已经有定啊，啊，佫无回送互你，尤其是呢快闪，快闪诶产品拢总是限量，像即马迄个冷暖两用毯拢无货啊，无货安尼吼，你佫来查货，我都无法度好难呢。来，互彩珍佫再三拜托，吼，再三拜托，要查货。要查货，咱呢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十二点，暗时的十二点哦，咪中昼的十二点。啊，才真八点嘞，我要出去啊呢，八点我上班啊呢。咱哦，到阴暗十二点，下早时啊，八点到阴暗十二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查你的货。是安那，我甲才真叫的吼，到恁啊要到啊未到，你卡一下。哦，才伊像拄只吼，咱就哩啊，姐姐呢吼，伊就讲我啦，讲啊，我就甲你订啊，无够吼，回无寄到位，啊，我敲电话入去，你有传互，你有转互助理呢？啊，我结果咧，昨敲电话来问，讲咧电脑内底无伊订货的资料，为什么呢？毋是财政无啊，甲咱服务，因为这吼讲过足久啊，讲过足久啊，吼，就是你敲电话，咱来甲咱讲吼，咱咧。作业的迄个定数好啊，哈！你卡的呢？来报音声，财政第一无多，甲你查会，无多甲你讲。我那写写，像咱迄个单吼，电话有可能是跳号，因为电话那侪会跳号啊，甚至讲嘞吼，因为咱这个报音声的机啊，甲恁卡几摆吼，它有一个秒差啦，伊有这个秒差。有可能你用砍线，有可能是跳河，所以呢，吼、哦，你卡电话来遮，我阁甲你写写咧，吼、哦，啊，转互助理也好啦，财政甲你写也好啦。等下咧落节目了后，就爱个呢吼，交互客服部，因为客服部呢吼、哦，啊，迄、那个十外外的吼、哦，十外外的小姐咧查单，你甲这个助理讲，伊落去无可能单，伊家己查。咱就是爱分好起来，同事同仁安尼倒查，速度唔正会紧，也无要安那出货。所以呢，吼，你家用写写，一个落去无查，安尼一手转一手，一手转一手，寄物件会减，寄话吼会加。啊，即马呢吼传出去，因底下无了解意思，也是呢手边空课，卡电话给你，你无接哇。工课一工遐尼啊济，伊个无卡，吼、哦，啊是安怎样？上盖好，上盖好，买茶会，吼、哦，才真嘞。再三拜托一下，咱嘞卖卡电话滴报音是，无论讲嘞快闪嘞也好啦，啊是讲嘞吼，咱嘞放烟花啦，吼、哦，什么拢总好，你就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卡去卡0800776699。只要才真嘞吼，甲咱代言的产品，你拢卡这线，这线就是我的专线。你随卡入去，客服人员接到，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拍落电脑，马上呼咱，马上知。所以嘞吼，这个甲咱这今仔日人吼解说了有够详细，诶详细啊。咱日后你那嘞产品还未到，订的货还未到。咱卖卡电话来报音声，你直接吼，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卡电话给客服，客服有电脑哈查。咱哦讲一个较歹听的， 那个石董呢吼，要查会嘛要经过着客服部。咱党的哦，要查会嘛要经过着客服部，所以呢，这是无可能啦。但是要互咱了解着讲，要查会只有客服部这个单位，你才有法度查会，啊，卖阁转来转过去啊，直接呢卡过。啊，直接客服给你查，这是速度上改进的，而且呢，零误差，零误差，无你个转来转过去呢，误差很大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希望呢，今仔日财政安尼给咱解说，大家应该都听得很清楚。要查会，无卡断了来报音消，你就是一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电话加卡。哎，听有诶吼，蔡真啊，你是安那？哎呦，时常咧讲这啦，我讲我靠，我多吼，我嘛就无爱，啊，就是咧，互因吼听有吼，啊，会当敲电话去查，啊，无咱做节目吼，讲实在啊，内容非常的精彩，甲这个时间咧解说这吼，真正是足无彩诶。喂，蔡真你好，
1: 蔡真，
0: 喂，
1: 我刚收到啦，
0: 好，收到啊。
1: 啊，未歹。哎，阿恁阿家迄落内勤啊，系阿你卖啦。
0: 我唔知影呢，一间敢不敢敢有同款？
1: 伊讲拢相同，
0: 拢
1: 是较俗。
0: 无啦，较有可能，安尼就是无同个啦，系啊。
1: 咱做是咧卖。
0: 无同个啦，无同个啦，
1: 无。无无。较贵，我讲我唔知。
0: 无同个啦，无同个啦，不一样的啦，系啦。
1: 啊！你讲欠卖啊！啊，遐少侪人咧
0: 卖，啊，无同个啦，嘿，厂商应该是不一样啦，嘿呀、
1: 啊。哦，啊，我的脚哦，原来要搁酸痛酸痛，脚头弯。
0: 啊，无你都行袂，嗯，袂要紧啦，做你个推啦，做你个冲啦，哈，好、嗯。好、
1: 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 ，OK， 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哦，这个要来安排什么歌呢？哈，安排这首好啊，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余生只剩你我》，就是讲呢，哈，咱我来。后半世人的生命，剩你我

0: 这辈子辛苦了，我的老板。下辈子，我还要找到你。
1: 好
2: 哦，喜欢化妆带来
1: 好听哈，真的好听好听哈，好来，哎呀哎呀哎呀，好 OK 哎，好我的这个电脑哈，好好好，从这边，哦好，彩珍来进宫格哦哈，谢谢。
3: 哎，你讲我古代我有跟你拢总跟你买四组嘛，我之前食一组完，我有跟你讲我本来拢小可安尼。会扫一个，扫一个。第一组吃完我已经就好啊，拢未感觉会啥。但是佫吃到第二组，即卖吃第二组的一半。
2: 嗯，
3: 你敢知我骨底我脚会麻？都不会了，
1: 都不会了哦。
3: 我烦恼，我烦恼，我中风呢。尤其冬天要搞，我有够烦。我第一件就是看到中风，中三两病，无人要替咱担。开钱拢是小事。
2: 嗯嗯。
3: 啊，所以我感觉讲我吃有够，我一定要分享。因为我本身我做无用，我拢会做贵做我嫌贵。
2: 我跑
3: 全省我做无用。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两。我听到改善改善有够多，我有够欢喜。
1: 有够欢喜。
3: 用迄个扫吼，迄个扫我咪讲一直扫哦，迄个扫咱小可扫一下，哎，咱只扫一半成一半。啊，我为着安尼，我做惊死嘛。我连做健也有健康检查嘛，细胞有无都是 OK 都无问题啦。食你种一做了我就好呀。
2: 哦。
3: 啊，搁什么麻？
2: 嗯。
3: 脚会麻，按脚掌背的麻麻到脚底。
2: 嗯。
3: 啊，有时阵咧翘倒摆手拢麻。现在都不会了。
1: 恭喜。
3: 我一点咧用这个用这种的代志，我真的跟你们分享。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
1: 秋文，我跟问你一下哈，我讲我良心特特推荐介绍，未和恁开掉冤枉钱。
3: 不会，嗯，麻食看麻的一个，啊，所以我脑部已经改善，甲拢总好，我有够欢喜。
1: 安尼啊，
3: 感谢你。
1: 谢谢秋文，安尼你这个算麻哈，你讲拢去大病院看，啊，大病院开的药啊，只无改善吗？
3: 无改善，无改善，
1: 无改善哦。
3: 啊，我昨天因冬天的搞哈，
1: 吼，
3: 会血流循环佫更加歹，都容易中风。
1: 嗯嗯。
3: 啊，这是我妈妈就是中风走的，
1: 系系。
3: 啊，所以我会我烦恼，我惊我有那种基因嘛，因为我一头一面见恁的电台了。
1: 秋文，我拢是想讲一句话，咱这不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佫较好滴无？你看你迄大病院开的药啊，互你食麻痹拢无感觉。你看，咱的这个海王健甲青通，互你食到安尼，何讲无避开做健检房，听真正袂使安尼。
3: 对，因为我是讲我一定要做健检，因为我甲你拢无熟悉嘛，我无必要讲迄种代志嘛。
1: 对对对，
3: 对不对？啊，我讲熟悉，这是我特别跟你分享。你讲，我讲讲开钱，拢不要紧，虽然咱身体健康，唔好留你个病。
1: 是，
3: 咱无钱，咱再谈个够有钱啊。啊，三年病，我讲三年病，无人替咱担。
4: 我甲大家讲，唔免怀疑啊，吼。真正，我有跟你讲，我有一个汽车行的老板娘吼。我啊，跟你讲讲，大家听，真正有效的啦。嘿，咱的产品哦，加一。九月份吼，甲讲伊的腹肚内底拢咧疼吼，结果是迄个放尿啊！
1: 哎呦，
4: 真正咱的物件，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嘿，暗到像拄只苏龙姐讲，因翁公来本来吼，石开尿啊足大粒，要放尿啊，即马机会啊呢，变细粒。
4: 嘿，阮咧头家就是讲吼，伊脚痛好几天啊，下身啦。
1: 嘿。
4: 啊！伊到尾啊，伊迄个有一工九月份，我想我爱起来甲恁讲讲，大家听，真正有效。
1: 这不可思议的啦！
4: 伊甲讲真正有效。伊讲听几啊工，伊讲像要死啊呢！啊，真正到尾啊，迄早我去，伊甲讲，我咪人真正石啊放出来啊！伊讲几啊工尿尿就拢放回啊！
1: 嘿，迄个放回掉啊！嘿。
4: 就说甲伊讲，伊讲伊唔敢。
1: 不要紧，你代表后来讲财政，甲伊讲恭喜哦，哈。
4: 我甲你讲哦，我咧二姐吼，我咧二姐食甲假肝咯，伊本来伊去毛整颈啊，心脏无好毛整颈啊嘛，才去仁爱医院整颈啊吼。伊本来是诶，咱诶血筋拢浮拢沉落，拢注无哦吼，打针拢注无，即马拢浮浮啊，拢看着血筋出来。伊甲讲真正足赞诶，
1: 血管里面有弹性了。
4: 嘿嘿，甲讲。伊甲我讲真的很好，伊去再阁叫我赶一组转来食嘞。
1: 好，
4: 真正真正真好用，但免怀疑，要来食。
1: 好，
4: 你再讲好，莫存钱，存上这无后。
1: 哎呦，对，
4: 写多冤家。
1: 是，嘿，
4: 真的嘞。
1: 好，谢谢慧兰。 你讲要试看海王浆有效啊，无效安怎试法啦？
5: 啊，我就是讲咧煮出歹煮啊，啊，即马食了一啖较好煮啊，我就冷起来不想。
1: 加足重的吼，哎、嗯，迄、个当刚刚咱问后溜，迄退化的后溜生鲜呐，伊就搁卡生，卡生你咧煮就搁加足硬，对无？哎、你安尼甲试试海王浆甲清汤有效无？袂
5: 歹啦，袂歹。
1: 我讲食有效的拢无贵，啊，若食无效的吼、你搁开100块就嫌贵啦。
5: 好，好，
1: 好，好，好，好，安尼两组啦，哈，好，好，谢谢你哦，
2: 感谢，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阿五呀，开钱呢，吼，爱开有迄个价值，开钱呢，吼，一定爱物超所值，还用精情通，还用精情通，两行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看阮呢，吼，秋文，哦，连这少呢，吼，哦，伊哦，真正，妈呢，靠到医生呢。姐姐，哇，怎么这么神奇？怎么这么神奇？哦、你看咱慧兰，真正吃好，安尼一世界甲咱斗小宝，吃好斗小宝斗功德，上山做翠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咱家己本身吃好，绝对唔好放，唔好放，唔好浪。同款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哈、哦，同款安尼个食，同款安尼个食，食一个咧，吃老。咱嘞吼，卖好是谁？安尼底下嘞烦恼拖累着，今日也是谁？这就是咱爱的0800-77-66-99-0800-77-66-99彩珍，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哦。海用精清通，啊那边好汤头，赶快拢卡起山，谢谢以上功德。

好啊，对，好，你甲食，但是吼，你拄头啊在食，伊个气若袂通，伊个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伊袂要紧哦，吼。好好，安尼我会讲你电话莫挂，我转线卡啊，抄资料，好。

恭喜又加一个新同学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哦。嗨，彩珍你好。嗨嗨嗨嗨，请请请多养一下下，加养一个啊啦，加养一个啊，我一算一算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八三的同学，对不起，对不起，搁点卡登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都讲呢，咱去旅行同学，好。新同学在问啦，问讲咧吼，啊，伊咧，就是咧，已经十几冬啊，听节目吼，听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讲咧吼，诶，车祸意外啊，十几冬啊，敢过会当来食，啊，咧食会使食无？可以啊，可以啊，吼，啊，伊这有开刀啊，加铁啊，铁啊，讲拢无解开，但咧年纪济啊，迄个大咧吼，就是。已经咧吼，开始咧做病啊，开始咧咧找伊个麻烦啊。伊讲吼，真正足压杂、足郁卒啊。即卖咧已经经过着十几冬啊，要起体啊，咱个肉咧拢生歪呀。好起体啊咧吼，真正有够艰苦诶。好起体啊，啊医生讲啊，这些久啊吼，规气卖起啊。啊，但是咧吼，伊就是拢安尼，酸痛甲足艰苦，酸痛甲足艰苦。伊想讲吼，安尼嘛毋是办法。听咱这班的同学咧做着嘴暖功德，啊无伊要甲买倒来食，看卖一个吼，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咧串去串路上好诶，上盖赞诶呀。二十米寒风趴地，军神做数黄金比例，精气神串路串去，同咱的经络。好，怕痛着咱的任督二脉，包括着呢补软、补硬、补弹性啊，补着钙质、补着胶质，吼啊，肝主筋、腰子主骨、筋络，甲咱放松。所以呢，脚手会流力，脚行、手行得用心命。MSM 极限加完两杯，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茯苓、豆丁、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哈、哦，有呢海洋的鲜味，也不超吃亏，哈、哦。南极的磷虾，落去水处的磷虾油，安尼两行改加做回家。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通过着咧血视网膜屏障，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目睭金，心中有力，增强爱。到电梯的通通可以吃，加着咯，爬着楼梯穿皮皮，你有这种情形无？来，这两行加加。这两行加加哦，好，谢谢。安排歌曲啦，安排歌曲，好，这首歌曲叫做《你今晚好吗》姑姑啊，无看到的老朋友哈，啊，你今晚好吗？有诶哈，几冬啊，啊是咧哈，一冬两冬无看到，哇，有的人不在了，有的咧哈，老了很多。身体健康靠自己顾，别人无法度甲咱顾。你即马好无？

0: 喂，大哥。
1: Yeah.
0: 嘿，这中风两三冬吼，中风了后，伊就是咧迄个黄金期半冬，一定爱轻轻啊做复健。啊，伊即马吼中风三冬啊，你讲拢倒伫门床袂行，讲要食甲会行，迄无可能哦。
1: 哦，嗯，
0: 啊，但是会当预防着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其他的机能会当甲咱调整。
1: 哦，
0: 嘿，对对哈，这咱都话拢爱甲咱讲好清楚，讲好明白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好，再见。来，咱吼，未药如未得，才药可相识。我讲，甲我问，我的老实讲，有买无买，迄不是重点，重点是呢吼，未使误导人家。卖伊嚟做生意，来做生意，卖为着呢吼，要加赚两点仔钱，啊来违背着家己的良心讲话，会使讲会使，有效讲有效，吼、哦、啊调整会讲调整，啊咱咧客户的是虾米，咱咧吼在意的就讲，当在意着迄点，其实呢吼，咱身躯上。无论讲呢吼，每一个器官，无论讲呢吼，咱的四肢，每一个关节，每一节的骨头。好的呢吼，总是比歹的也搁较侪啦。爱顾着好的，唔好咧执着伫迄个歹的点，吼、哦、歹的点啊，相信啦啊，才真呢吼，得讲实话，吼、哦、讲实话，恁大家应该会当接受，因为我的人无爱讲啊，人问讲好哦好哦，会哦会使哦，你接接接接买哦，吼、哦，这种呢无得得钱呢，我。坦白安心，我没事，我也困不起，所以呢，吼，我甲咱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实实的。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好，好，那明仔再等候你哦。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就是四粒，加照三顿食，加照三顿食，卖亏待着咱家己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那也好个，这世人食到这个年纪来就好个啊！这个时阵呢，爱拼啥？拼健康，拼身体，加食一顿，袂卡散哦。加食一顿袂卡散，啊，减食一顿呢，袂卡好个啦，那好个早就好个啦。啊，到即马来呢，吼，加食一顿，嘛袂散到滴多伊去啦。但是呢，你若食两顿，甲食三顿，真正有差。因为财政所给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产品，甲你过去咧食到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倒，它就是呢，疼迄个气，养迄个气，调迄个气，我调的未通的活化化物，就跟咱常讲咧，咱咧开车同款，开车白路，迄是少年呢。你调食保养啊，迄、那个气呢吼、哦、要调呢，气要调。咱若咧爬架，要去山顶，你油门爱吹无？你油门无吹，诶，车爬袂起哩，会撸倒落来呢，撸倒落来会危险了。咱人嘛同款啊，年纪济啊，要来咧喘气，要来活化化物，要来听咱的精气神。就敢若亲像咱咧爬架同款，油门爱留啊吹一下，叫三顿食，叫三顿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食好爱记哩。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当然哦。私底下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产品是这样啊好，介绍是这样啊公道，三好一公道，爱靠众多众多，咱的每一个人一嘴传一支，安尼甲咱到小。好，今天财政要跟人说什么比癌症更可怕，癌症就很恐怖了，对吧？有的人听到说吼，得到癌症，我说我一个朋友啊，他的太太说那个得到吼这个卵巢癌，打零期的而已，一礼拜上五公斤。我说吼，我跟我朋友他太太说，我说吼你看他搞搞超凡啦、啊、齁、哦、到时呢不是破病翘去，你真正呢烦恼烦恼个翘去。你看啊，临期癌的烦恼个安呢，那今天去要跟咱讲的一样的嘿公病嘛，那个算是症症齁、哦、就是说还没到病，但是呢齁、哦、比破病还更恐怖，比得到癌症还更恐怖。什么呢？还有一点，狮子也是跟嘛是很恐怖啊，很可怕、啊。这个病呢，麻痹呢，痴呆也个较可怕。咱来讲，肌少症，足侪人呢第一时间讲到肌少症，就联想到老大人，那你们就错了。即卖的人吼、哦，就是安那做工课坐咧坐几工个。你那是久坐，无咧动，这两只脚无咧动的人，得到肌少症的几率会比较高。阁有哈、哦，你的钙质流失足严重的人，哦，这个也是啊，真尼啊严重哈、哦。啊，一篇先来接电话一个，喂，财政你好。
1: 哎、欸，财政你好啊、哦！
0: 是、
1: 欸、阿嬷讲伊的手也无上来呢。
0: 阿嬷讲手啊无松哦，恁若要插花吼，就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这段，啊来插花比较吼，客服遐较有法度甲恁调电脑。
1: 好好 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要插花的话咱就利用到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哦，因为呢安尼较无误差，恁卡他们第一时间因就会当咧调电脑出来看，好不好？好，来甲咱讲到肌少症，肌少症六十岁以后。你有超过六十岁无？哦，超过啊啦！我即马几岁啊？我七十几啊，八十几啊，或甚至讲九十几。来，六十岁以后，二十个老大人内底都有一个去得着肌少症。这是六十岁哦。那来，你愈来愈侪岁，肌少症会更严重。佮讲一个数字，互咱惊到的问题。咱即马囡仔无多照顾。那不是请外头来，阿不得送去安养机构对无？住伫安养机构诶，就是安那行动无方便啦、啊，吼，啊是呢吼，这个倒伫门床啦、啊，遐老大人啊，安养机构内底有三分之一的人哦，都是因为肌少症的问题，肌少症比失智更可怕。肌少症比癌症更恐怖。咱人中年了后，随着年龄增加，吼，每一个人都会，只不过有的人较严重，有的人较不严重尔。规身躯的肌肉，伊就会退化，伊就会萎缩。这个肌肉退化，对着咱规身躯每一个部位的肌肉，包括心脏哦，心脏嘛有心肌呢。有哪有肌肉呢？所以呢，吼，咱外表看是脚手的肌肉退化萎缩，其实规身躯，规身躯呢，吼，只要咱有肌肉，吼，参照咱目睭内底嘛有迄、那个啊睫状肌啊，目睭内底嘛是有肌肉的呢，唔是单讲咱的脚手有肌肉呢啊，是因为脚手比较较明显呐、啊，唔是单行路愈来愈慢呢啊。甚至讲啊，那吞物件、食物件会愈来愈困难。你看老大人，老大人咧吼，食物件、啉茶，常常拢会去砸掉。这吞物件吼，拢会感觉讲咧吼比较困难，有阵时去戒掉。唔只系讲，咱那咧食鱼啊啦，吼食麻糍啦，老大人咧吼尽量医生也讲麻糍啦、鱼啊之类嘅，老大人卖较卖食啊，因为呐，肌少症啊，吞咽困难呐、啊。过来就是安那呼吸，有阵时呢吼，哎呦，安尼喘鼻鼻呢，结果呢去看心脏科检查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无问题，啊是安那会喘，肌少症啊，肌少症嘛会呼吸未顺畅，心跳吼无力喘鼻鼻，这拢是肌少症哦，而且拖累比糖尿病。并发啊，个较侪，甚至讲开始哦，开始哦，迄、那个心情的歹、郁卒、低落、忧郁症的来，肌少症也会哦。过来，认知能力下降，咱咧讲的痴呆啦，你的记性会愈来愈歹。哎呦，看呢，这两冬啊，脑筋退化遐尼啊严重。这个肌少症有哪种种有关系，所以你看哦，肌少症的问题，包括着咱的啊内脏，包括着咱的肌肉，包括着筋骨，包括着呢吼呼吸，包括着心跳，什么通通会影响到。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大姐。
2: 哎，骨灰箱的刘龙梨呀、啊！
0: 哦，骨灰箱的刘龙梨，哈、哦，好、哦，好，好 ，OK， 好谢谢。这个肌少症哈，讲起来真正是比癌症要搁较恐怖。这个是有数据的，哈、哦，有数据来显示的。严重肌少症的人，较搞跌倒，跌倒落去呢，骨头较搞断，骨头跌倒，那骨头断去。肌少症的人，一年内底，吼、哦，就是跌倒，到家内吼走，迄、那个死亡率广告到呢36%， 加到呢吼，其他吼感情目击的人吼避开呢，那速度还要更快。所以呢吼，至少真伊是有数据来甲咱讲的，比得到感情也搁较恐怖。加者感情吼，为人呢啊，这个得到吼，伊唔是呢默契，那个会当话骨啦，当哦，还是讲呢吼，默契治疗呢吼，甚至讲哎，个会当呢话三当五当，但呢吼，肌少症，肌少症严重的话，一年以来，走的人都广告到呢36%，所以呢。这个医学报道来对的讲啊，肌少症比癌症更恐怖。哎呦，彩珍啊，肌少症是要吃啥啦？彩珍哦，啊，我嘛肌少症嘞，要安怎？伫面头前啊，按20味啊，淋下油啊，哦，你个吃，你先吃，感觉讲嘞吼，你精气神足了，气血通了，假息正常。给干嘛运动？哎，肌少症他会找回来呢，长肌肉回来呢，不是肥哦，是长肌肉回来哦。这个肌肉，肌少症的人，韧带、糖尿病、你的糖分、你的糖化血色素控制不下来，因为肌肉里底佫主导一个叫做新陈代谢，了解哈？0800-77-6699哦。来，有肌少症的人吼，爱买预防肌少症，欢迎电话甲卡0800-77-6699。

0: 谢谢。
1: 来齁，至少真的人齁真麻烦。包括到呢齁，酸痛齁会特别特别的严重哦。0800776699，来进攻个。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2: 哦，足严重啊，拢袂惊咯。嘿，啊，尾下我拢听你的心机，啥物心听人安尼。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食对不对？
1: 嘿，对。
2: 啊，我拢买你的，买几落组来食。嘿，即卖有会拢会惊咯，会久啊，不那本数本数拢过袂了呢。
1: 好，安尼吼。
2: 哦，足严重啊！啊，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到鼻胃管呢。
1: 啊。哎呦，
2: 哦，足严重个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1: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咧救人个，对无？系
2: 啊系啊。
1: 嘿，你讲哦，至少算哦，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算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报上来。
2: 可怜呢，
1: 可怜哦，嘿。
2: 啊，所以教我教，
1: 有影像你讲的呀，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要靠未靠。
2: 啊，若要管迄鼻胃管喏，你一杯茶，要两三点钟拢气得死啊。
1: 嘿嘿。嗯。哦，你看海王精神通姐姐，即马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2: 你快讲，快讲。
1: 嘿。佮
2: 坐坐到迄个坐坐啦。
1: 好，
2: 你
1: 讲你。
2: 欢喜的，
1: 嗯。好，欢喜哈。
2: 我阵即个小毛病啦。
1: 哎，我讲啊，保健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无？
2: 我都继续去啦，你阵。那物件拢炖的，你啊些什么话个拢炖的，拢专心食你个呀！
1: 你以前我那边做济啊，今嘛拢今嘛拢专心食海王煎甲清汤了。好，好，恭喜你，好。大姐，
3: 哎，
1: 啊，你海王煎清汤，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3: 食龟仙菇啊，迄啦。
1: 你食龟仙菇，你阿未？
3: 山高啦，啊，大行拢有啦。
1: 哦，大行拢有诶。
3: 啊，今嘛食了哦，骨头较未遐酸啦。
1: 哦，骨头较未遐酸。
3: 系啦，系啦。系啊，我就是食不了啊，啊，搁炒。四工啦，啊！你都讲啊，你袂赴啊，所以我今嘛都爱紧叫啦。
1: 好，先叫五千哈。
3: 哎啦，
1: 好好，啊！你食只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哦。
3: 哈。哦，暗过暗时，困是痛到要死。
1: 袂要紧啦，啊！好好转反应，你的气也袂通爱喘气呀。
3: 嘿啦嘿啦嘿啦，好，谢谢。
1: 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哈。
3: 好好好。
1: 好，谢谢，祝福你。
4: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拼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1: 你几岁啊？
4: 77啦呢。
1: 哦，77啦，搁咧拼大楼哦。
4: 我你唔知呢？
1: 嘿嘿，
4: 搁山顶遐跌个呢。
1: 嘿哦，安尼吼。
4: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1: 嘿。
4: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别个食，别个食，只好变乌。
1: 嘿哦，对。
4: 你都唔听啊？
1: 嗯。
4: 过啊，我有。心脏，我食这，你个血压这，我都拢正常。
1: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啊，这，你讲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今嘛食这是安怎？
4: 我阿未食，
1: 讲重点安尼嘿。
4: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有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1: 嘿，
4: 阿食你个就食这，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1: 嘿嘿，
4: 我嘛照常咧食。
1: 哟，
4: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1: 嘿嘿，
4: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1: 对，嘿，
4: 你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个较早送金嘛无，恁石川诶物件咧，我咧看阮食个送金嘛，我食偌久啊？
1: 嗯嗯嗯。
4: 哦，啊，你诶物件是啥办法听着？
1: 嘿，
4: 那是拄好我想拄好做工课，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1: 嘿，
4: 但拄好是讲起我听着。
1: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食诶遐侪物件，甲我吼伫介绍这海王精清通无同款诶所在伫底？
4: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着啦。啊，食啊是食你这我诶脚有看看我。
1: 好，
4: 哦，今嘛。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1: 啊！有有，
4: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
1: 安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4: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2: 我若讲我做刊物啊，真的袂通过，因为我气噶哦，拢安尼下面骂，下面拍安尼，拍哦，我尽量讲安尼。
1: 有呀，老的吼，照顾老，但是感情好，照顾甲感情歹去咧。
2: 是啊，
1: 嗯
2: 我照顾五年咧。
1: 对哦，安尼。
2: 今麦拢爱去摄影区咧。
1: 嘿嘿，我问你吼，就是恁老公吼，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吼，伊拢无法度侧睡的对哇，阿要避开尿尿的，拢爱你尿
2: 啊。尿啊，吼。过两年
1: 啊，嘿，啊，海王精神通食这，即马吼，本来拢养着睡，即马有法都侧睡，啊，家己也 法度避开尿尿啊，安尼哦。
2: 左右拢侧睡。
1: 哦。
2: 对啊，拢叫伊侧睡，拢袂晓。
1: 所以讲咧，大姐，如果讲吼，海王经清通，先过瓶瓶罐罐，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对无？
2: 我跟你讲哦，我已经食几百万嘞，讲我这五年来食几百万嘞，拢无效，
1: 嘿，
2: 真正拢无效，啊，但是食你真嘞太神奇了。
1: 哦，还用这个全通太神奇
2: 了。这个哎呀，这个我
1: 好，谢谢哈。哦真的啦，吃老呢，两个老老相依吼，拢爱彼此照顾，啊，先把身体顾好，勇敢，互相卖拖累较重要。海王经清通，大细汉囡仔拢会当食，囡仔食当吃，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就里面夹过啊，四界啪啪行，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喂，哇，电话吼，嘿，搁电卡这里，喂，彩珍你好。
0: 诶、欸，财政你加价一组，
1: 好加五千啦哈。
0: 拜一的，
1: OK 啊，没问题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咱电话呢较济啊，所以呢电话那卡通的话，请加强一下呀，请。耐心等候一下，0800-77-66-99，老诶，两粒输落去，阿未食，赶紧诶，饭前饭后拢会当食诶哦。嗨，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小姐，我星期三甲你订最佳诶冷暖被。阿公星期四要互我来拢无？
1: 来，你若要查会吼，八点十分过。卡电话来查，因为客服要电脑啊查，恁卡电话报是咩？我拢无法多查呢。
5: 因为我昨暗尾阿妈，我有甲伊查，伊讲话做礼拜六要好啊，结果我甲讲两组，伊讲剩一组，安尼样。
1: 这得爱因遐较清楚呢。
5: 哦，安尼阿你讲恁哦安尼，我安尼讲答应人，安尼真诶无信用安尼样，他被上问儿子媳妇。
1: 啊，要上儿子媳妇诶，吼！
5: 对啊，伊甲我讲，你来去电台咧，我很好盖，你乱啊，爱你讲哦，好，安尼
1: 哦，办
5: 卡去问讲，你减一组，安尼减
1: 一组。哎呦，真的吼、哦，够歹势安尼，因为你若要查回吼，第一时间卡去，哪个有回的保护您，伊都有当时会砍线，有当时会跳河，所以我一直呼吁哈。
5: 连连两次了，我第一次去那，我先跟你讲，我唔是跟你讲，我买一件试看嘛好，我不追加，你讲很好，结果嘛甲我出题，我唔再追加了，无安尼伊就爱欠回我啊。
1: 哦，
5: 那就延到我的追加了
1: 啦。啊，你啊，那拍谁拍谁拍谁，真的很抱歉呢，哈。哎呀。
5: 你帮我看买
1: 一下哦，哈，好，好，谢谢，再见。好，来，这个是为什么哈？彩珍爱用到呢，哈。咱大家的时间，因为节目呢，不是我一个人的，节目是大家的。我爱用到大家的时间，甲咱的吼一再在呼吁，要查会。我滴了，今仔日要互你收，你下载拢无收到，基本上恁除非甲阮约下补班，要不然呢吼，公司拢尽量互恁伫下载时啊班来收。下载时啊，日时。超过12点你还没收到会让我拜托一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来那个时候财政没在做节目你们赶紧打电话同样这个电话号码0800-27-26-9同样你在打口音打在节目来你们如果可以打电话在我的节目来你们就可以打这线电话因为电话号码都一模一样今仔日答应要予咱收，到甲中昼12点食饭，你阁阿未收到，你着赶紧卡电话，等来问啊。客服遐接到，伊会查电脑，随甲你讲。因为呢，快闪的物件吼，就是数量有限。从我讲诶，接到这个电话，我真的呢吼，迄、那个足过意不去诶，我系足艰苦诶。为虾米？因为呢，咱就是呢吼。定义吼，不管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啦，我拢感觉讲咧吼，迄就是咱的不对，迄就是咧吼，咱的工服务无好，所以我拢会足艰苦的，因为无货就是无货，我就无法度去追加。 啊，唔只讲吼，你若买茶会，唔免当家计工啊。财政做节目家来问财政，迄拢未付钱呀。你拢直接伫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你要困之前搁加卡，半暝搁加卡，嘛是拢有人甲你接啊，对无？一定爱卡电话等来。但咧吼，要查回一定爱半暝十二点进前哦。你若十二点以后客服下班，纯正的帅哥，因嘛同款无法度查呢。喂，财政你好。
6: 喂、欸，财政、
1: 啊。来少年阿祖。
6: 哦，我来点一条出国囡仔吼。
1: 哦，好，啊你若报未到，就爱明仔载哦哈。
6: 哦，无要紧。
1: 好，好，你拢有咧听我知哈、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财政你好。Hello，
0: 我要明仔再上一周。
1: 上一周五千个哈。
0: 啊
1: 好，谢谢大哥，啊早班啦哈。
0: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拜拜哈。还记得，记得，记得，一定爱给你要插会，唔好卡电话滴播音室来。啊，什么时钟卡？因为财政的时段上届好卡，伊就是。一连串，或者是要八点到半暝十二点，你拢会当查回。喂，财政你好 ，Hello，
7: 你们属下哪代？
1: 啊，
7: 我今天是属下哪代？
1: 这个要可能要明天叫我都报啊，好不好？
7: 没关系，
1: 好，谢谢。OK， 谢谢。对啦，心思啥人知啦？我的心思恁知无？因为吼，恁来吼收无货，啊，恁搁遮支持我，你敢知我真正有够艰苦的呢？吼，我听到这吼，真的啊，心里很过意不去，就是迄个抱歉吼，会感觉真正无用言语来形容，因为我拢感觉大家遮支持我，我一定呢吼爱全力以赴。我若特别快闪吼物件特别晚的时候，我拢会甲人讲。你特别晚啊，特别晚啊，要堆加紧的紧的，啊收费我拢会甲人讲，快闪的物件，你唔要哦，我要当时收，我要当时收，啊愈后壁机会愈少，顶落就赶紧收，因为呢啊愈后壁，迄个单呢吼漏掉的几率比较较悬啦，都现订、现收、现享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好，就这么棒。拢相信财政，你嘛知影我讲话就实在。迄物件好就是好，赞就是赞。收到呢吼，你也看，安尼等下堆加，一直堆加，一直堆加，吼，报人来买，袂要紧。今年若总共无收到，阁落一档啊，歹势歹势。我明年阁甲公司啊，争取甲厂商高价，阁荷兰，安尼好无？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妈的吼，这个骨灰箱的流浪里吼啊，报着日文的，来，我们来吼来听阮迄个阿瑞啊吼阿瑞的歌声，骨灰箱的流浪里。

少年啦，为着趁钱啦，安尼拼死拼活，即马食老啊，规身躯拢带心命。好，怎么办呢？唔好当阿放我去哦，因为呢，即马囡啊，咱坦白讲，无迄个余力啦，无迄个能力，谈好照顾咱家己啊。啊，所以讲，身体若要健康，靠家己；食老若要尊严，靠家己。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了我们哈、哦。我昨伫咧网络底底哈，看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伊家己哈出来讲过，其实医生是咧救人诶，但是当然，医生家己嘛会破病啊。对不？你做医生都袂破病嘞。医生来咧破病的时阵，他就知道病人伊爱面对的啥。这个医生呢，哈，他就是得到癌症，哈，一直得癌症。爱到咧吼，家己咧讲啦，伊讲咧吼，伊倒伫迄个病床，伫个遐，就财政咧讲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迄、那个医生咧讲哦，住伫迄个加护病房内底，拢总是冷冰冰的，啊面对的，要面对着世界，面对生命，面对着疾病，就是爱家己。伊讲咧，任何一个人，拢总无在调帮忙。这个是一个医生哈、哦，医生咧家己啊、得到重病。哦，爱伫迄个网络顶管，咱个想想诶吼，人诶生命真正是足脆弱诶，无论少年。

0: 呢，无论老的，拢总同款。那对着呢，辛苦白听这一代，真正非常非常的脆弱，偌高。好、哦，对吧？好，好，才真来进攻的，大家为健康来加油哦！
1: 阮大家在这，
0: 啊，恁大家在这，
1: 青通甲海王青通，阮大家在这。
0: 哦，啊，恁大家向伊当初是安那会食海王青甲青通？
1: 啊，就只有无理由。
0: 哦，只有无理由，嘿，只有你真麻烦呢，嘿。
1: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啊，拢无吧。就一个骨，迄个皮安尼尔啦，啊，迄皮拢安尼零干干安尼落个落个安
0: 尼啦。嘿嘿嘿，啊，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不是卡顿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着买顿来食啦，欠遐钱无路用，是不是你？
1: 对啦对啦，
0: 我就
1: 我讲欠遐钱无路用啦。
0: 嘿嘿，
1: 哦，叫来个是家己个啦。
0: 对，
1: 啊，大家遐哎呀，你有搞迄钱是要？
0: 冲啥去咧？系啦系啦系啦，我记得你讲啦，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有诶吼，新妇感觉讲呢，大家若老老诶，以后拢用得分呢，啊，你搁会用甲大家开破？无
1: 啊无啊无啊，迄伊若好，卖遐哎，我着看我。
0: 对，真诶真诶真诶真诶，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诶福报啦，吼。
1: 哎呀，伊若卖遐哎，也无自己家。就听遐哀吼，你着压杂，你着烦啦。哎，伊若卖遐哀，啊钱着搁趁着有，啊着。哦，伊较轻松个就好啊
0: 啦。对啦，对啦，对啦。
1: 伊搁食麻药安尼，诶，已经开麻药吼，伊遐拢无啥效呢。啊，即摆食你这吼，查出济啊，
0: 查出济吼，
1: 打电脑有生出来啊，
0: 麻有生出来啊。
1: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未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麻吼，真正吼有生出来，诶，伊弹性有出来啊啦。
0: 哦。
1: 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呦！
1: 啊，你家己会行啊，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
1: 真正欠钱无路用。
0: 嘿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剑甲青通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对不对？
1: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啊，真啊，超够侪精神方面嘛，真啊，超够侪。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影，伊是只有你，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嘿，
1: 嗯，才甲买安尼，就是安尼啊。
0: 不怪你今仔日吼叫安尼四罐海王精，四罐全通加好
1: 几头。没有，我今日叫第三遍啦。
0: 我知哈。阿舅和你们林先生吼来商品服务，林先生海王精咧食对部分，伊即嘛
2: 就会酸
0: 呐。
2: 啊，那酸的话，现在伊就是拢叫人来，逐礼拜拢叫人来量嘛。啊，还是刚开始就好啊，可是这两三天就搁开始严。啊，伊刚刚听你讲话，伊就食，伊讲哎，好效果很好啊。
0: 哦，效果很好。
2: 你不能加咯吼，那可能老伙仔呢，现在加咯，那少年家啊。
0: 哦。
2: 啊，刚刚去踅街有无吼？吼，真正做伊都爱食一个，坐一个安尼。
0: 好。
2: 啊，讲哦，今仔袂啊，今仔少年家啊。
0: 哦，以前甲你踅街是加一粒就坐，加一粒就坐。
2: 哦，那老伙仔，伊拢慢慢啊加，我加我也会加伊个。
0: 嘿，啊，今晚。
2: 我今仔两个当手牵手加社会了。
0: 哦，好幸福。啊，以前前咧红咧一咧。摆来练一届拢爱偌济钱啊！
2: 哎，伊身高还上700块。
0: 哦，700块，一礼拜就练一届700就对哇啦。
2: 人家改两礼拜一届啦。
0: 啊，真的哈。
2: 保养啦，他说他就想要吃磷虾油，叫我一直给我卡，再叫我来卡嘞。我讲我都唔知一点，我你点叫我卡一张。
0: 好啊，你哦，等你家己开哦哈。好，啊，你明仔载好你哦哈。谢谢各位姑娘。
3: 迄个啦，目油较少啦。
0: 好，你是食啥物物件？
3: 我食迄你咧买两种
0: 啊。哦，海王精加青通安尼。
3: 嘿啊。
0: 哦，啊你只叫一届呢，啊你食这，你讲目睭安那？
3: 目睭目油较袂流啦。
0: 哦，你原本是较流目油吼？
3: 诶，较流目油啦。
0: 好。
3: 啊，脚翘哦。
0: 嘿。
3: 咱脚头的脚翘后边呀。
0: 是。
3: 按啦，袂迄落久了爬袂起，即马有较灵啊。
0: 有较灵啊吼。你拄啊食一组尔呢？
3: 刚食一组尔，
0: 嘿，所以讲哦，伊咧喘气，
3: 我得5000块啊，
0: 嘿，
3: 哦，拄啊遐食了，拄啊食到昨昏啊。
0: 谢谢海王精青通，海王精青通全方位的，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通通好，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哎，财神你好，
4: 喂。
0: 哎，吴太太，
4: 你叫彩珍吗？
0: 嘿，我叫彩珍对。
4: 你来找我吴太太。
0: 你公司家伫我家新同学，按过你伫我公司已经有个月的记录，所以有资料带留影，对不对？嘿，是。
4: 我请问你吼，我有癌症肝囊症。
0: 你什么癌？
4: 我本来是本来是肝癌啊，转移到肺癌去。
0: 哦，转移到肺癌安尼哦。
4: 啊，你嘛未无法做手术。
0: 哦，无多手术吼，因为生的所在那地吼，较敏感、较危险的所在，医生嘛唔敢。嘿，对对对，我甲恁讲吼，在食这两项，像你拄只咧问讲会当食，这是健康的问法，会当食。但是有个人讲啊，这食敢袂好，因为我这我就甲伊讲哦，这迄落认知上面吼。绝对有误差。在家，因为呢，恁有咧，你即马阁有咧接受着治疗嘛？吼，
4: 我无，我放弃呢。
0: 啊，你放弃哦？
4: 嗯。哦。因为哦，我已经行四五年啊，我已经足忝啊啦。
0: 足忝啊！
4: 我就甲讲要放弃啊，因为伊尾也要叫我阁食自费吼。四万多块，我没有办法。
0: 哦。哎、啦，食这吼、算讲咱人啊吼，迄、那个。元气精气神吼、较好，安尼你人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啊绝对可以吃。
4: 哦，
0: 嗯，
4: 我真目前是有咧食咱恁
0: 咱公司诶，
4: 咱得力诶迄个迄、个 Q Ken 啦，啊加迄个做真鲜啊，
0: 哦，迄拢会当加做伙食，袂要紧。
4: 啊，冇咧食小骨啊，迄、个，迄、个骨头，迄、拢有啦。
0: 系、
4: 啊，但是吼、我是咧问讲，我真就是讲。好像元气很差啦。
0: 对啊，这个食助元气、精气神就好诶。有诶吼、已经在食治疗的药啊，迄种啊，你有治疗过，你就知影吼、人足艰苦啊，伊个迄个后遗症足侪，都食甲吼，有哪拢食
4: 药。我都拢熬电疗、熬啥物话，拢熬拢病过啊。
0: 拢病过啊哈。
4: 啊，就是我就是安尼足忝，我大概讲要放弃，因为我有哪要八十岁啊啦。
0: 好。哎啦，食这吼，你的迄个抵抗力，你的精气神拢会继续好，较有元气。
4: 迄是你，我听你，我是听恁，我嘛遮久啊，才听到呢。
0: 好
4: 。啊，你听恁咧讲什么5000是啥物意思？
0: 五千吼，来安尼刷卡，我甲你讲哈，因为这有阵时啊，咱节目爱加迄落切割。

等下节目现场，咱对这咧讲，讲到呢吼，肌少症，住伫呢安养院哦，有三分之一的人拢总是肌少症，因为肌少症咧，行动啦、啊、吞咽啦、啊、吼、哦、各种方面，咱咧啊北来机能拢总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呢？吼、哦，一年来的死亡率高过于癌症。肌少症为什么那会这样也恐怖？来，中辈时代每一个人那个肌肉萎缩，哈、哦、啊、退化，拢总会，但咧吼，有的人就退化了特别严重，因为肌无力的话，会增加着跌倒的风险。一旦啊跌倒，一年来死亡率吼、哦、是这样也悬，那搁有的人。就是爱面临着长期倒伫门床，总啊卧床，唔是中风，只系卧床尔。肌少症跌倒，伊就会卧床，永久失灵。啥物叫做永久失灵？失能啊！失能就是讲你的功能已经拢丧失去啊。所以呢，吼、哦，凡事每一样事情，拢总爱靠着别人甲你辅助。滑倒容易骨头断去，倒门层，生活失能，肌少症免疫力代谢相当的崩溃。肌肉是咱人体上介大蛋白质的库存，加着代谢的器官，欠着咧身体会当抵抗着疾病，对抗着疾病感染所需要的能量。当然呢，你的肌肉大量流失，不只讲你新陈代谢下降，你的免疫系统嘛下降哈。所以呢，吼，它两个是双重的崩溃，感染的风险就足大。唔是讲吼，你有空嘴才会感染呢，血液嘛会感染。为什么我都在咧讲？哎呦，宗教迄讲什么咧？灵魂内底到底有什么种？迄落毛病，咱唔知呀。为什么会感染？肺炎吼，我那会感染咧。肺炎感染，它会发炎，发炎咧，伊就是咧吼，一直咧发烧。有的人咧吼，莫名其妙也不感冒发烧，啊，就尾啊咧吼去大医院，结果咧细菌培养出来，就是咧血液感染、肺炎感染。爱用到那抗生素，哦，阿咧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改灭菌。这个就是呢吼，肌少症。肌少症呢吼，关系到呢规身躯。肌少症比失智搁较可怕，比癌症要搁较恐怖。那我们呢，人咧啊、这个医疗上讲诶，机不可失，对于肌肉的肌，咱年纪哪济吼，要把肌肉养起来。我有一个阿姨，我有一个阿姨呢，吼，已经80几岁啊，吼，迄肌肉、腱子肉、手哦、脚哦，老大人拢一个皮，安尼一个骨呀。我有一个阿姨呢，吼，她就是迄个手啊，吼，脚，吼，个肉呢，有够结实的，身体有够用的用哦。年纪哪济，你的肌肉，唔好看到讲吼啊，只有肉呢啊。肌肉甲肥肉无同款，我哪咧讲讲？啊，你可能肌少症无咧，我做大块诶咧，迄叫做肥肉，迄叫做肥油，甲着肌肉无同款，那个完全不一样哦。你咧食老，你是不是活动力有够？你的身体是不是勇健无？你是不是有健康无？甲肌肉有绝对的关系。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00-7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风台没来啊，没来啊，八月这个风台已经渐渐逼近啊，哦，逼近了，逼近，嘿，已经渐渐